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话题，大家想看哦，在劳资争议里面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会说，哦，劳资争议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呢就去告雇主，或者说如果是雇主的话我就告劳工。那当然呢，告其实就是花时间嘛。那告的话呢，花时间更多的替代方法其实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是社会处或者是劳动局里面的劳资争议条件，或者说到法里面提起劳动诉讼的时候，一开始会先有劳动的条件。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已经争议发生后才做的一些想把它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呢，在劳资呢开始出现问题，或者说有可能会预见未来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预防？甚至更重要的是，劳资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吗？其实我们说实话，一个公司行号的组成其实就是劳工和他的雇主所共同来组成的，雇主来指挥管理劳工，那同样的劳工来贡献自己的心力，那一起来创造公司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想到，当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发生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甚至雇主也好，劳工也好，都会想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说啊，我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我缺工了我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我市场上面，譬如说我可能是呢买电脑的，那目前呢电脑上面的产品呢有哪些呢产品呢，它可能价格是上扬，又有哪些价格是下跌，那我该怎么做？除了我雇主呢本身呢去考量以外，是不是要听听看劳工的意见？因为呢大家一起来那创造呢公司最大的收入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考量到是不是要劳资之间要个会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劳资会议。劳资会议呢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听过，可能又有点陌生的。之所以说有听过，是因为呢大家会想说，哦，劳资之间可能要开会。那甚至呢可能他很多人呢本身听众呢，就是各位听众呢，有些人可能是劳资啊劳工里面啊，他可能有参加过相关会议者。也有可能呢他可能是公司行号，然后管理阶层，那当然呢因为也需要有劳资会议，所以他可能对劳动的法令比较了解，知道有这一方面需要召开。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什么呢会说陌生？大家一定会想说，陌生是在于哪边陌生？因为很多的公司行号其实也没有召开。大家一定会想说，梁律师你怎么会这样说？如果说劳资会议很重要的话，那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要召开吗？可是大家想想看，劳资会议要多久召开一次啊？我们等下后面会谈到。可是要跟大家强调，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跟梁律师讲说，那个梁律师，我的公司行号上次开已经是好多年前，一听到好多年前就想到啊，我们法条上面有规定你在好多年前，你中间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开，那很明显就违反法令了。所以呢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要召开这个，然后呢甚至呢他可能过去在好多年前有召开过，而现在呢又没有再召开了。这样到底是对是错？那当然呢我们就会去评判说，你这样做已经违反法令，当然是错的。而且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劳资关系的协调呢也会有一些

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劳资会议。那当然劳资会议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劳资会议最重要是什么？其实请抓住一个重点，协调劳资关系。劳动基准法第83条前段有规定，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业单位应举办劳资会议。因为他强调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劳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今天雇主呢面对劳工呢就要呢好像要压榨，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我遇到的雇主，其实他们也是一心想要让公司好，甚至很多公司的雇主呢，他们去请求律师啊，或者请求一些专业人士协助的时候，他都会强调什么？我们依法来做事，该给员工什么就该给什么。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要压榨。同样的，很多人觉得说，劳工是不是呢，就是要跟公司抗衡，要争取权益？争取的一定是争取自己合法应得的，并不是每一个员工他都会很夸张的要很过分的东西。所以说劳资的关系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劳方无论是资方，两者地位平等，两者相互平等，然后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因此呢，劳资会议就是借由双方同数之代表，也就是说双方呢出一样的代表人数，举行定期的会议，然后定期召开一次，来呢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互信。因为呢透过定期召开，了解到劳方的需求是什么，资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互相的沟通，然后呢也因此产生信赖。当然产生信赖对于后续就是有帮助了。那到底呢有什么好处？其实创造好处就在于创造互利共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难道是要斗争吗？不会吗？斗争斗到最后，其实公司垮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互利共赢，互利双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怎么样？第一个，发现既有的问题。因为呢发现呢就是了解到说目前公司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而这些状况呢我们呢是呢想想看说这些状况到底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防范未来冲突。因为呢你发现的是过去的问题，同时间你有没有可能会从彼此之间的沟通了解到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突，未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会有什么样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因此呢第二个就是防范未来的冲突。第三个是什么？加强劳资合作。也就是说透过彼此呢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呢就是呢这样子定期开会，让彼此呢取得了互信，有了信赖的基础，那将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在工作上面互相配合呢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消极不作为这些事情。那当然第四个，找出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生了问题，或者未来有一些冲突，有可能会有冲突，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现有的问题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同时间未来如果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想办法呢提前做一些预防措施，让它不会再次发生，让它呢不会有一些什么样情况的发生。当然第五个，增进彼此利益。因为呢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双方都能够获益嘛，公司的老板公司的雇主能够因此增加更多的钱，那同样的对于劳工而言他有什么好处？他也可以增加他的收入嘛，然后甚至他可以在公司的福利待遇啊也都可以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劳资会议是定期召开，是由同数的代表定期举办会议，来借由取得呢彼此的沟通还有互信，来创造互利双赢。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一，发现既有问题；二，防范未来冲突；三，加强劳资合作；四，找出解决方法；五，增进彼此利益。那当然呢应该参考什么法令？因为呢我们是分享法律嘛，法律的话一定就要变成要知道什么法令

重要，是对于劳资会议，我们如果说要谈到劳资会议一定要了解的。因为呢，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听完了，可能会想说我想要再了解，甚至呢，未来呢，假如说各位有可能也是公司行号里面的劳工也好，雇主也好，那个管理阶层也好，那想要知道说，哎，我究竟我以后我公司如果听到了，发现说，哎，没有举办，或者说举办哪些地方不对，那想要去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劳资会议怎么样举办，还有怎么样举办才能够对的话，那我建议一，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因为这是哦，里面呢劳资会议要怎么样举办实施，它多基本的规范。当然，基本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还要多注意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事项。像是第二个部分，这是劳动部颁布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那当然，第三个会议规范，因为既然是要举办会议，如果说在前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或者说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里面没有规定的部分，那就在这边第三个会议规范里面有规定了。那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到底谁要举办？那当然知道这是公司行号，也就是说事业单位，我们在那个有关这个法令里面呢强调就是事业单位，劳资会议呢事业单位里面要举办。那除了事业单位以外还有什么要举办？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事业单位应依本办法的规定来举办劳资会议，其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亦应分别举办之，其运作及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举办选举准用本办法所定的事业单位之相关规定。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事业单位呢它本身要举办劳资会议，那第二个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分别举办。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有一家公司叫台湾帅哥公司，那事业场所是什么？台湾帅哥公司它可能有总公司有分公司，好比说他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这样就叫做场所。它是一个不同的产域，它可能是同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它有不同的产域，在台北有一个，在嘉义有一个。那假如说譬如说呢，总这个公司总人数是800人，然后呢如果说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那嘉义总公司这100个人因为已经超过30个人以上，所以呢他也一定要举办。那呢当然一定大家会想说，哦，要举办的话，我如果说那个事业单位那就是在那个举办要这样子劳资会议，那嘉义是总公司，那如果嘉义是总公司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干脆哦就省事一点一起举办呢？因为总公司总不可能说，我事业单位以那个台湾劳帅哥公司呢的身份呢举办过一次以后，我另外呢总公司这部分再举办一次。哎，大家要记得哦，其实哦这法令也是有规定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哦，是规定什么呢？事业单位及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者以上者应分别召开劳资会议，不得合并举办之。这什么意思？强调就是说，即使呢今天这个事业单位跟这个事业场所，诶，可能大家会想说，你如果嘉义是总公司，那干脆哦那个台湾帅哥公司跟那个嘉义总公司一起合并举办，但是不行哦。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这时候也一样要记得一定是要分别举办。也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回顾一下重点，事业单位要举办劳资会议，那事业场所呢如果他人数是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举办，而且呢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别召开。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台湾帅哥公司它是一个公司行号，然后什么叫事业场所？这个帅哥公司下面呢有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啊分公司啊，这个叫场所。那在劳工人

数的计算，因为大家刚刚想到，三十人以上，究竟什么叫三十人以上？这时候大家要想看哦，所谓的三十人以上呢，或者说怎么样计算这个人数，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举那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二项有规定，劳工人数是包含了事业单位雇佣之全时劳工

而且更重要还是什么？还有外国劳工。因为很多人会忽略掉一点，就是说外国的劳工也算在内吗？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劳工是不是只有包含在本国籍？没有，也包含外国籍。因为劳工的权益，你会说因为它是国家的不同，然后就会有区别嘛？其实也不至于这样子嘛，因为他们同样对公司尽心尽力，所以他们也要列进去计算哦。所以大家记得，在劳工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那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尼斯瑞迪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们刚才前一节呢，已经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召开劳资会议，劳资会议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会创造互利双赢。那还有应参考什么样的法令，包含了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还有会议规范。那当然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事业单位一定要召开劳资会议。那如果是事业场所呢，也就是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嘉义总公司跟台北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要不要召开呢？基本上如果他的劳工人数是在30人以上的话，要分别召开。这个一定要召开，也就意思说他不只是单纯的召开哦，他是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开召开的。那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就是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还有外国籍劳工。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说哇，召开会议，诶，我参加会议其实哦，最重要是什么？场地嘛，要不然我要怎么召开？

开，我要在哪里举办会议，这个场地由谁来提供。当然更进一步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场地难道只有场地够吗？是不是要有一些设备，譬如说我可能要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才能够听得更清楚，那甚至呢还要有投影机，还有电脑，让这个设备操作上面更方便，那相关资料呈现能够更完整更便利。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呢有了设备，然后有了场地，还有费用嘛？费用该由谁来支出？费用呢究竟呢是由公司来支出，还是呢由劳工来支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三条，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五条都有规定，事业单位应提供劳资会议运作与办理选举之必要费用、设备及场地。也就是说这是由谁来提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就是公司行号，像是我们刚刚举例的台湾帅哥公司，由公司呢来提供这样的费用、设备和场地。那当然设备跟场地我们可能会有比较了解，因为场地就是提供一个场地能够开会，场地好比说会议室，那甚至呢有时候呢搭这种场地呢甚至有可能是礼堂，因为看他们呢希望呢是要在怎么样的环境召开。那设备的部分也很好辨别嘛，基本上就是电脑，那要不然就是投影机。那当然呢另外我们还要提到就是说必要费用。什么叫必要费用？因为这样是花钱，那花钱一定会去思考到说究竟要怎么花钱。你总不能说我随便都花钱，随便每一笔费用都认为说是劳资会议的费用。其实哦，这还是要注意哦，费用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定义。第一个，办理选务人员之出差费、餐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哎，为什么需要办理选务？哎，这就关键了。既然呢是由劳方与资方双方的同数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劳资会议，这个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劳方的、资方的，特别是劳方的部分。假如说总数像台湾帅哥公司总数有800名的员工，我要怎么样从这800人里面去选出劳方的代表？那当然呢就会变成说我的产生的话会有相关办理相关的选举，那办理相关选举会有办理相关选举人员吗？他的出差费、他的餐费。第二个，举办选举也会有选票印制、投票所布置的费用。像这种选票的印制，因为毕竟你800人要投票，你可能会有相关的选票制作，还有投票所要怎么设置，这也会有一笔费用。第三个，以视讯方式举行远距会议时，其所需之网络器材、场地及云端服务费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人哦，开会哦，也不一定是完全都是实体会议，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我公司分布全台，甚至包含大陆、包含日本、韩国、美国，我要把大家哦定期哦招回来台湾来开会，或者说在台湾都在台湾的话，我要把譬如说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全部都招到嘉义来开会，大家会不会想说舟车劳顿？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在离岛、在金门好了，他可能要坐飞机先飞到那个台湾这边，然后呢，可能呢要怎么样子，包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住宿费用。是不是都很高啊？那是不是有一些更低廉的做法？这时候大家就想到就说，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如果说是在50年前，大家还不敢想象说我们还能够透过荧幕就能够看到另外一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呢，手机只要打开视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另外一个跟我们在讲话的人，他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比如说他躺在床上，比如说他在会议室里，那可能呢他穿着是什么？比如说他穿着吊嘎，也可能他穿着很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如此的话，那同样的手机呢都很便利了，那我们呢不止手机，有时候电脑现在有很多的系统，尤其是我们都知道那之前呢新冠肺炎那很盛行的时候，真的人与人见面很困难，那人与人见面很困难，然后大家又担心说会有传染的风险，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透过远距的方式来开会，所以

视讯会议就变成说大家替代的。也因为呢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呢，所以有很多视讯会议的系统产生。那当然呢，大家就想说哦，网络上面包括 Google 啊，包括 Line 啊，包括很多啊，都有可以让我们直接视讯会议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相应就会比较便利了？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网络器材、场地及服务云端服务的相关费用。因为毕竟哦，你每个人如果说过去是招过来的话，是在同一个场地开会。那当然你场地呢就是固定在那个会议室，或者说可能是个礼堂或什么样的场所。那今天呢大家是分开来开会，那分开来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在哪个位置，他可能会有场地上的需求，会比起过去可能是单一的一个呢变成要分散开来好多个都要去考量。那第二个，网络设备啊，特别是你的网络有没有办法畅通，所以这些相关的费用呢，也变成说是主要是要去考量。另外还有第四个，其他选举及运作是相关费用，因为呢，除了选举以外，更重要是劳资会议在召开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花费吗？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远距会议的时候，你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那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去想说，诶，那如果说我在开会的过程中是不是呢要准备一些茶点，然后呢或者说开会的过程中我要影印一些相关的资料给每一个参呢就是参与会议的代表，能够呢好好的看一下，能够好好的了解。那当然这些也都是相关的花费哦，都属于必要费用。那这些必要费用呢就是由公司行号也就是事业单位来负责。那当然除了有那有关设备场地费用的负担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一下，劳资会议是要定期召开。那这样是定期召开的话，大家一定会想说，诶，如果我们召开不是都会有相关的议案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啊，甚至要办理选举，我们是不是呢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负责。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5条也有跟大家呢就是规定，就是说劳资会议得设专案小组来处理有关议案、重要问题及办理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你那个公司行号呢，事业单位可以选择说是不是要呢设置一个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呢就专门呢负责呢处理有关议案的事情，还有相关重要问题，看后续要怎么样执行，还有最重要就是办理选举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在处理的小组，当你要那定期型的召开一个会议，甚至要进行改选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尤其是哦，如果你过去有经验的人，然后他可能会又换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人他本身又没有这个专案小组，那持续的保持运作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很陌生。那到时候可能要召开一个会议或举办一个选举都会变得很麻烦。那也就是说专案小组的成立哦就非常重要，它的设置呢最重要就是来处理相关的议案、重要问题和办理选举。但更重要是什么，它会留住那些相关的经验、处理的经验，让这个经验能够被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这个经验呢能够让下面接手的人能够更快去了解到说我可以怎么样办理不会出现错误。因为呢这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劳资会议它其实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很频繁的召开。那当然呢怎么样叫做频繁也是我们后面要去思考的。当然更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思考就是说代表，因为呢你要先有代表产生了以后才会召开这个会议嘛。那代表到底代表是要怎么样子选派，譬如说劳方是怎么样选举产生，那资方的部分又要怎么样选举产生，那当然这就很重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节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提到有关劳资会议包含了就是说费用啊、设备啊、场地的负担，还有专案小组。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进入到最重要的环节，有关代表的产生。那当然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代表的人数是什么样。因为呢，召开会议，你会想说，比如说像我们在提到台湾帅哥公司举这个例子，那举这个例子，台湾帅哥公司总共人数是800人，你总不可能说我要召开这个劳资会议，800人就800人都来参加吧？哎，你想想看哦，如果800人来参加一个会议的话，光是人数能不能过半？其实有时候都变得很麻烦，因为人数越多，就是有可能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办法参加，或者说导致他人数门槛没办法达标嘛。因为两个人的时候，你通常只要这两个人都能够出席，那你就想办法联络说，哎，两个人，那你今天那个甲啊，你那个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乙啊，你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可是如果800人了，那能够控制哦，相当于那相对就是更加的麻烦，变数更加大。因为你两个人好控制，你800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得住。你好比说，你今天跟小明讲说，小明你要开会，然后你又再跟一个小华讲说，小华你要开会，打个100通，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好。可是呢，等到要开会那一天呢，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肚子痛。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因为你就更难掌握住。因为两个人的话你比较好抠过来，或者说可能是10个人比较好抠过来，可是呢，如果说人数越多越难掌握，那这时候就变成说你没办法那么多人召开会议。何况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召开会议的人是几个人，

召开会议的人假设，如果说是200个、300个或800个，哎，光是哦，大家吵吵闹闹，谁来讲话，可能就花费很多时间。那各位会想想看，这样会有效率吗？也不可能嘛，人多口就会杂。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光是每一个人都要排队在那里讲，不知道讲到天荒地老，讲到何时，所以会有人数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代表的产生。那代表到底人数有多少？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劳资会议由劳资双方同数代表产生，那同数代表组成哦，其代表人数是事业单位的人数多寡，各为2人至15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劳资会议是由劳资双方的同数代表组成。同数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资方是2个人，劳方就是2个人，如果今天资方是10个人，劳方就是10个人。而个别的人数是多少？譬如说今天劳方呢可以有2至15人，而资方也就是相应的2至15人。那到底要多少人呢？就是那个事业单位它的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所以大家要记得，代表人数上面一定都是属于这劳资双方，他们是要同数的，他们是对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等关系，所以劳方是一样的数目，那资方也是有一样的数目，那原则上是各为2人至15人。那代表人数上面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呢第三条第一项后段也有提到，如果事业单位人数啊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强调基本上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如果这个事业单位它的人数本质上面就在100人以上，那它的各自呢不得少于5个人，也就是说劳方至少要5个人以上，资方也至少要5个人以上。那当然呢，这就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它不只是劳资双方同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那个事业单位如果本身人数在100人以上的话，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来开会。那双方都各至少要5个人以上开会，那有没有说更少的情况？因为这强调的是劳资当那劳资呢，他们双方呢是因为这个事业单位它本身总人数在100人以上。那如果说事业单位的劳工人数本身就很少，比如说刚刚前面讲到只有2个人，那从2个人到就15个人，那如果说劳方他们人数哦，劳工总人数就只有在3个人以下。因为说真的，台湾很多工商号是属于中小企业，有的企业的小的规模，它甚至人数劳工人数包含甚至包含雇主总人数不到10个人。那假设今天劳工他的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劳雇双方呢，他们呢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呢，如果假设是这种情况下，劳雇双方他们都是劳资会议的当然代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呢，今天呢劳方他本身人数很少，他的总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劳雇双方，因为可以想象雇主通常呢就可能1个人，那这时候呢加起来开会人数那3个人，或者说可能就不到10个人。那无论如何呢，原则上呢在这个时候劳雇双方，因为他们人数少，他们不会像需要说哇你还要另外再选举，他们可以用很单纯的做法，就是说你们全部，你不论是你劳方是谁或资方你是谁，你们都是当然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因为他们不需要另外在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代表，然后来代表自己，代表公司的同仁一起来开会。那当然呢，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知道人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那如果事业单位的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话，那各自不得少于5个人。那如果劳工人数是在3人以下的话呢，劳雇双方都是当然代表。那任期呢？因为我们就会想到另外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当几年呢？大家要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劳资会议代表呢之任期为4年，
劳方代表

连选的连任，职方代表连派的连任。这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就劳资会议的代表的人数哦，他呢原则上呢是2人到15人嘛，那他们任期是多久？任期就是4年。那任期是4年呢，劳方代表呢连选的连任，资方代表连派的连任。所以有没有任期上的限制？没有哦，只要他被选上，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同样资方哦，他是被派任的，如果也就是说公司只要是派任这些人持续的派任，即使他可能第一个四年当完，第二个四年当完，第三个四年又继续派他的话，能够继续担任连选的连任一次四年，没有任何届期上的限制。那另外起算的时点，因为大家就想说到底您任期四年要怎么样去计算，在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也有规定哦。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人数呢，他的任期哦，他呢原则上呢是视那上届的代表任期届满之翌日起算。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说上届代表呢，他可能是到2月1号才结束，那2月1号结束的话呢，假如说换成下一届新的，下一届新的上任日期是哪一天？是2月2号。从2月2号呢，就是这四年的第一天，然后来计算四年的时间。那当然呢，它这是属于上下届的关系。如果是属于第一届，那第一届的时候呢，怎么计算呢？从选出的翌日，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的时间如果说是5月5号，那就是5月6号开始正式上任。所以大家记得哦，如果是第一届选举的话，那第一届呢，假如说是5月5号选，那就是5月6号，然后他是正式上任来就职，那从那一天开始起算那四年的第一天。那如果涉及到换届，比如说第一届跟第二届这样换届的话呢，就变成说第一届他如果到2月1号的话，第二届就从2月2号来就职。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前一届哦，譬如说今天已经就是哦任期要准备届满了，任期呢可能在3月10号届满，那新届理论上是3月11号。可是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在前一届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因素，那不知道是疏忽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结果导致呢他们没办法顺利在前一届3月10号任期结束以前呢选出下一届代表。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假如说他们没办法呢正式选出代表，不是会有空窗吗？因为3月11号就是没办法就职，那就从3月11号以后，假如说哪一天选出新的代表，那就从选出那个新的代表的次日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3月10号，那3月10号呢理论上3月11号一定会有新的代表去就职，可是呢他们在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那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的情况下，那就变成说他可能3月20号3月25号甚至可能呢4月30号才选出。那假设是4月30号才选出的话，那就变成说新一届的是4月30号的隔天5月1号正式就职。那当然呢也顺便跟大家提到，这样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任期人数还有起算怎么样算这四年。那代表有哪几种代表呢？有两种，一个叫资方代表，一个叫劳方代表。那我们就先说说看资方代表。资方代表呢，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先了解到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担任嘛。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劳资会议之资方代表由事业单位于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就熟悉业务劳工情形之人指派之。也就是说什么叫资方代表？原则上是由事业单位他们去指派，他在呢任期届满前30日，记得任期届满前30日去指派就可以了。那指派就是熟悉业务跟劳工情形的，因为毕竟呢劳资会议要谈的就是我公司的业务的目前的运作情况，还有未来要怎么样发展，未来的展望。那同样也要熟悉劳工的工作，譬如说熟悉劳工的一些生态啊，劳工他们现在的福利啊各方面的，因为对于

于劳工而言，他可能也会谈到，就是说我劳工啊有什么样权益需要顾及。那这时候如果有熟悉劳工的业务的人呢，他去谈，他去处理这些相关事务的时候，也能够驾轻就熟，也能够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所以公司指派代表，有关资方代表的部分呢，原则上呢，大家记得哦，熟悉业务、劳工情形，在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指派之。那当然，如果发生出缺的时候，比如说他们个人今天选某一个经理，可是这个经理呢，他可能呢到6月30号就要退休了，那就变成6月30号退休，那7月1号该怎么办？少了一位，大家记得少一位，我要该怎么做？我难道说少一位就放着让他继续少吗？也不可能嘛，因为我们强调是劳资双方是同数代表来召开会议的，就势必会要怎么样去选补。补一个新的，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3项前段有规定，资方代表得因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呢改派之。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改派。譬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呢，一开始呢，他可能是在台湾担任资方代表。那可能呢，他现在担任这个资方代表以后呢，因为他可能是呢，在台湾这家分公司担任。可是呢，现在那个日本的有一个分公司呢，它是在那个分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它是在台湾这个分公司的事业场所担任。可是呢，今天呢，老板指派他担任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诶，那他能够再继续在台湾开会吗？不可能嘛，因为事实上他就到日本那边去工作了，他的场所也变得不一样。他从原本呢是在台湾变成到日本，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说哇，那这时候他如果还要叫他从日本回来来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很困难。你开，而且开的会是什么？开的会不是开这个事业单位的会议，而是开事业单位下面的事业场所的会议。也就是说，他可能叫做一个整个大的集团。大的集团里面，它有台湾分公司、日本分公司。结果呢，它不是开这个大的集团的劳资会议，而是它开的是台湾分公司的会议。那这时候你要从叫一个已经在日本分公司的人回来台湾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第二个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那如果说他离开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场所，比如说台湾发生的事情嘛。不太可能吧，因为他会想说，哇，台湾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他比较知道的是日本啊，分公司，譬如说四国啊、九州啊、本州、北海道发生的情况。那你要叫他再处理说，诶，譬如说屏东发生事情、花莲发生事情，第一个天高皇帝远，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第二个，他来处理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场所，他在考量上面也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不一定会很关心这个场所未来的发展，那这样再继续由他来担任，不一定是个好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就要找适当的人选，因为他的职务已经变动了，那就要找台湾分公司，那可能后面接他的位置的一个经理来担任。那另外呢，还有像刚刚前面讲的出缺，出缺是什么？譬如说像是他可能退休。甚至呢，有的人他可能是死亡，那无论是退休、死亡，或者说其他情况，他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空缺了，那就要填补一个人。那填补一个人的话呢，就要找到适当的人。找什么适当的人？前面有讲过，熟悉业务还有劳工情形之人来从里面指派，来呢随时改派，由他们来担任。那当然，他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我指派有没有一些限制啊？你讲到说熟悉劳工情形，诶，我知道有一种人很熟悉劳工情形啊，谁呀？工会啊，工会里面那些干部，譬如说工会，我如果说这家公司的企业工会，那企业工会的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干部，譬如说里面的那个理事啊、监事啊，然后这个工会理事长，他最清楚里面的情况啊，特别是理事长，你要问他说劳工的情况。他呢，本质上面他是处理工会事务，可能天天要跟各个工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干部，包含了甚至跟劳工直接接触，他比我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还更清楚情况。诶，我找他来担任资方的代表可不可以？他就会想说，诶，不对啊，工会不就是劳方的代表，
他能够担任

资方代表嘛。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工会就应该是担任劳方代表，那当然是不是真是如此？哎，我们注意一下哦。行政院劳工委员会80年5月24号台80劳一字第12316号书函有规定，由于现行工会呢，对于工会代表或理监事能否担任劳资会议代表，并无规定。但是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关之，那呢工会代表李监事如被指派担任劳资会议的资方代表，并无不可。他前面这边说了实施办法第四条是什么，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资方代表呢是由公司呢从什么从熟悉业务劳工情形的人里面指派。有没有限制说工会干部不能担任？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工会里面的代表，譬如说理事长、理事、监事，来受指派担任资方代表，并没有不行哦，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他呢，第一个，他如果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本身工会的职务，譬如说他可能工会理事长的身份或理事、监事的身份，不会因此丧失。第二个部分。他如果已经担任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后来又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就只能择一来担任。也就是说，工会的本身的干部能不能担任资方代表是可以的，可是呢，他就只能从他如果是又被选为劳方代表，又被选为资方代表，那他就只能从这两个中选一个来担任。那他如果担任是资方代表的时候，不会丧失他本身在工会的干部的职务，所以这很重要，这要请大家记得哦。那个工会的代表是可以选任为资方代表的，那劳方代表呢？劳方代表又是怎么样规定？我们这一节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劳方代表他是怎么产生的，他的名额是怎么分配的，还有劳方代表如果出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弥补递补的方式，我们在下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会咯，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

0: 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啊 Peter， 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哎，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
0: 啊，
1: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
0: 啊，
1: 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啊，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
0: 啊，
1: 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到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
0: 啊，
1: 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
0: 啊，
1: 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啦，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0: 嗯，
1: 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1: 對對對對對對，哇塞，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
0: 哦，
1: 大概是这样。
0: 好，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不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0: 啊哈，
1: 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
0: 嗯哼，
1: 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0: 嗯哼，
1: 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哦，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啊？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这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0: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

0: 西岸、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1: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0: 七万多，
1: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哥伦布斯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那边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0: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1: 白人的爸爸，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他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0: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吗？
1: 对
0: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纽约州北部。
0: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1: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小镇，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0: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1: 当然就是
0: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1: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

0: 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你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让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
1: 是的，
0: 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美金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
1: 所以
0: 一年有四个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 Columbus。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更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四个人一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那从往南或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时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

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

0: 都是中国人、哦、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哦、公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哦、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哦、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1: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嗯、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嗯嗯、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
0: 嗯、
1: 譬如说像我88年出国、嗯、89年就是天安门学运、
0: 嗯、
1: 90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
0: 嗯、
1: 柏林围墙倒下、
0: 嗯、
1: 那到了91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0: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1: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

0: 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啊、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嗯、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1: Qin,
0: C-H-I-N、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先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 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来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我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
1: 默感啊、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有位长得黑黑的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0: Life Matters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 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且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我
0: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1: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虽然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说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

0: 台湾的制造业。好，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好，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那甚至墨西哥，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没有，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时阶段的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那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品牌，影响他们的
1: 品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

0: 道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
1: 内地、
0: 就是、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的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五一三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 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都有，
1: 都有
0: 但是呢 千万不要误。

0: 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啊、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是历史的事实、
1: 嗯、
0: 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 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
1: 嗯、
0: 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
1: 嗯、
0: 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
1: 嗯、
0: 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嗯，好，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哦、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哦、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 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哦、在美国时代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嗯、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我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嗯、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嗯、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制度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哎，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都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

0: 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哦，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印象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嗯，OK， 可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
1: 啊，
0: 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
1: 啊，
0: 那甚至像在越南，啊，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哦，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啊，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有 EQ，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了这些出差的国家了，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

0: 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1: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11年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四十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十个人有九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0: Shock，
1: 对，
0: 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1: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可能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0: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1: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像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0: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

0: 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他这一集聊到这个留学时代的旅游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周，我们特别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尤其是潘总裁哦，他近来出了一本新书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哦，真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哦。书名就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那其实呢，潘总裁他除了是台湾包装整厂企业的龙头哦之外啊，他自己事业成功，然后呢这些年来他也非常的热心的去扶植哦很多，尤其是新创企业或是年轻人啊，他很乐意的哦，就是指导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哦，很多企业哦真的是就是成功的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哦。让我们也特别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采访我。
0: 谢谢总裁，真的很慷慨无私的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成功经验。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在您就是帮助啊辅导这么多的这一个不管是企业主或是有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哦，您有碰到一些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成功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台湾包装杂志几乎非常多次都有我的文章，告诉你他们世界设备包装设备的走向，以及我们将来何去何从。

0: 以及教人家如何才能赚到钱，如何才能成功。除此之外我也有了几个同事出去，他们都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认为既然出去就变成同行，同行还是要维持好关系，然后再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互相交谈，然后让事情可以圆满，而且让你彼此的人面更广。有一个做得非常成功的是我们以前的陈经理，他是以前彰化银行的陈乡里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来我公司考试的时候没有被录取，然后他爸爸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给我说，哎，潘先生，你们公司不是缺人吗？我说是啊，有考试啊。他说我儿子去你那考试没考过被落选了。我说谁是你儿子啊？他说某某，他之前没有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我说好，那这样没问题啊，叫他明天就来上班了，既然是你儿子。然后做跟我做，我就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所以非常把他非常器重，带他做各种行业。那做完之后他说，哎，我的经验够了，我要自己当老板了。我说好啊，这样为你爸爸争光啊。结果他去做什么？代理全世界上最有名的卫浴设备、厨房设备。
1: 哇，
0: 像地堡之列一流的大厦都是由他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老板，我地堡的所有卫浴设备、厨房设备都我教的。他叫我用两户房子跟我换其中的一部分货款，一户60万，一平60万，你要不要？我说一平60万，我去看看。那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说他们的公共设施30几%，
1: 哇，好高哦，
0: 好高哦。因为对以前来讲很高，因为那我讲说，那如果我要住500平的话，不是要买800平啊，800平60万也很多了。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后来就没有买。后来我买下蔡家实信的老板蔡成南的阳明山最大别墅，我现在80年买下，住到现在，是阳明山最大的私人别墅，4000多平，房子盖了500多平，我的上班跟古董都在那，所以我上班最省时间，1分钟就到。以前在敦化南路是要1个小时才会到，因为我住威灵顿山庄，威灵顿山庄也在北投，是以前盖给明进住的。
1: 而且敦化南路还很会塞车。
0: 对对对，因为上下班很会塞车。所以后来我的设计师就告诉我说，你搬回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职员一年大概至少有10个月、11个月，有时候12个月都在工地。因为我们包工程，本来是从贸易公司开始，后来变成工程设计公司也做，后来变成整厂承包公司。只要你有地，你有钱，你要装什么设备，我都帮你盖房子、盖仓储、装电灯、装冷气、弄地板、弄天花板，什么都帮你弄得好。
1: 哇！
0: 然后售后服务也一起包，你出问题我们就帮你解决。所以客户都是好朋友。
1: 原来一条龙服务也是从潘总裁这边来的。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客人最喜欢，如果你跟不同的客户、不同供应商买东西的话，到时候责任中间点你会说是我的，我会说是你的，这样两人都不

0: 处理的时候，老板就很麻烦了。
1: 对，真的。嗯，而且一条龙服务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说很方便啦，因为有时候你中间你要去找厂商，那你又要找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好的衔接，真的也是很麻烦。
0: 对，这个是需要经验跟实际的实作累积。譬如说有一个奈及利亚的有钱人，他说他是奈及利亚第二有钱的，他总统选举捐1000万美金，副总统选举捐500万美金，所以呢他每年到台北总统检查身体。
1: 哦，
0: 那有一天去参观台湾百事可乐，他说哎，你这个设备很好啊，有日本设备，有德国设备，还有德边台湾设备，又走得这么棒，成本一定很低，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那个百事可乐老板当然说 OK 啊，帮你介绍啊。啊，介绍认识以后，他说我想在奈及利亚开一个饮料厂，你可不可以来帮我设？我说可以啊，我们初次见面，这样子好了，我到奈及利亚的时间免费，设计免费，可是你要出我的机票，出我的食宿，出我的交通。如果生意做成了，这一些我都可以从合约中扣除。没有做成，就等于你招待我去奈及利亚走一趟，我替你免费设计，给你概念。那后来生意做成了，他说：“那我们都没经验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派一个厂长给你一年，你自己训练一个厂长。我派一个机械工程师。”加一个电工程师，总共三个人都是一年。那结果后来他厂长训练好了，机械工程师比较好训练，也训练好了，他们两个一年回来，那机电工程师多留一年。
1: 那个技术比较难。
0: 对，电技术比较难。对，你要看那些图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你看不懂那个图你就不会接，你没有弄好就会被电到。对，机器就不动。
1: 对啊，而且那很重要哦。
0: 对，
1: 那其实总裁我觉得可以跟在您的身边一起学习真的是很幸福啦。人家说这个想要成功最快的捷径就是跟着成功的人士学习嘛。
0: 对，
1: 那您又那么热心，其实也愿意指导。
0: 对，
1: 但是在您辅导过这么多的case 的过程当中啦，有没有曾经看到一些就是说失败的案例？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然要学习成功的经验嘛，
0: 对，
1: 可是失败经验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想要创业啊，或是我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的误区我就可以避免去踩到地雷。
0: 对，这个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宁为鸡头不为牛后。
1: 嗯，
0: 所以每个人学了几年都想出去当老板，出去当老板就当然会跟本来的老板做一样的东西，那本来老板比较有经验，他比较没经验，他就会杀价来让本来的老板比较难为，他自己的利润也减少。
1: 对，
0: 那所以在台湾食品包装业最大的公司是我本来机身公司是台湾最大的，机身是我做董事长的，我们那个时候请了100多人，那后来我把工厂关了，让他们出去自己开好几家公司。那因为在这个行业，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口太少，2300万，没有办法养大一几个同业竞争，所以我是开以前去包装协会演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多人互相竞争，有人赚15%就卖了，你的15%是毛利呢，你的风险呢都在里面。你到头来可能没赚到5%，赚的5%还算好。 那、啊、如果你每一个案子赚5%，一年能赚多少钱呢、啊？我们代理世界最有名的德国厂商，我跟他老板的儿子非常好，他1976年就签总代理合约给我，没有时间限制，
1: 哇，
0: 世界第一名的。他们的成本计算是直接成本乘五倍，
1: 乘以五倍哦，
0: 就是、等于五倍等于定价
1: 啊。
0: 然后其中5%拿出来做 R&D 研发费用，
1: 嗯，
0: 你这样才能永远领先。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只要我的公司能够赚钱，我就一直扩充，一直做，做到很赚钱的时候，我就把公司卖掉。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不会花太多钱在 R&D 上面。所以以前譬如说做罐装饮料的充填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罐装饮料的封盖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汽水水加饮料加气进气的那个 carbon cooler, 就混合机、
1: 嗯、
0: 汽水混合机也是美国人发明的，可是他们都是在 peak 的时候就卖掉了，他没有继续向前进。可是现在世界第一名的德国厂商呢，那个时候他只做贴标记一项，而且只做低速的，他是排在人非常后面，可是人家坚持原则，每年花 5% 的研究费一直往上冲，然后用别人的机器来改善缺点，使它更简单，构造更简单，又省成本，让它更先进，然后让它工更精细，可以卖更高价钱。这是德国人的最大特色。所以德国设备真的目前不管哪一个行业几乎都是世界第一，因为他们有这个决心这么做法。那他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利润还太好了、嗯、
1: 可是德国他们就不会有碰到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同业的竞争吗？还是他们外国人比较不会用杀价竞争？
0: 对，德国目前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德国，德国整场只有这两家，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他们也会竞争，可能是他们杀价绝对不会超过 15%、
1: 哦、
0: 最高限度，
1: 就彼此都有这样的默契。
0: 对，那你喜欢谁就给谁了。
1: 嗯嗯，
0: 那这一次因为客人比较喜欢你了，就是你的下去就是他了，那这样就利润还是很高。
1: 嗯，
0: 那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像每个人的两个手的手指头一样，都各有长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的政策是我代理第一名也代理第二名，我封盖机代理第一名到第五名，最有钱的我给他全部第一名的，第二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二名的，第三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三名的，第四有钱的我给他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最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全部台湾走了，用这样不失去客户。
1: 嗯，
0: 而且我以前开工厂的时候也常常跟这些第一名第二名的合作。为什么？他出去如果有个客人说他要减价20%，那这不是超过他的 15% 的目标了、
1: 嗯、
0: 他也接，接完就是说，他说潘先生诉讼代你做什么东西你做，然后呢我是照他得标价打8折给他，这样我们实际上台湾准能做的利润可以照他卖的价钱打8折，还是很好的利润。
1: 嗯，

0: 那他自己的东西就不用减价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这样合作到处去。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理念啦，就。

0: 我们到总裁在分享，你看像他们德国企业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品质，然后可以做到就是说维持在比如说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哦。真的我觉得我碰到很多的企业之前他们就会觉得说研发费用很贵，而且我们知道说研发你不是说我现在研发马上就好了，他都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做很多的改良，所以慢慢的很多企业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钱如果可以节省下来有多好，所以就大家就不想做研发。
1: 那你不做研发就会落后。
0: 对，然后
1: 落后你的价钱就越卖越不好。
0: 是，所以就反而变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对不对？
1: 所以研发一定要坚持，
0: 是
1: 绝对不能不要研发。就像美国人一样，什么都第一，结果后来都被人家收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技术都被人家超过了，
0: 是啊，就很可惜，
1: 对对，很可惜啊，
0: 对，
1: 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好的设备，包装业方面现在没有，
0: 现在都没有了。
1: 有一家很有名，叫 Bay Way Miller BW， 可是它主要市场还是美洲跟美国。
0: 哦，
1: 因为就近嘛。
0: 对。
1: 那欧洲人去的话要多运费啦，工程师费、住宿费啊什么的很多，所以他还有只有他那么一家还有一席之地。
0: 嗯，那总裁我可以私下问一下，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听到的啦，很多产业界的哈，他们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企业哦，就是说在产业的就制造业这方面也还是有一些就因为毕竟也是还是很有实力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前景的。但是当然因为我们台湾的比如说人力成本什么都很贵啊，
1: 对
0: 对，所以也有人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看坏啦。
1: 对，
0: 那您自己其实本身就是都一直在这一个产业里面嘛，
1: 对
0: 对，您是怎么看我们台湾产业的未来？
1: 那台湾产业的未来是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0: 是
1: 高科技产业，我们世界第一。
0: 是。
1: 一般的农业，我们拼不赢人家了。
0: 农业哦。
1: 啊，对啊。一般的农业，我们说，现在外销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对，可是台湾农业改良技术不是很好吗？
1: 技术很好，可是我们量不够大，不够拼。
0: 哦，
1: 而且像中国说停就停，对不对？你因为你没有跟他保持好
0: 关系，
1: 畅通的管道关系。我去清华大学为了买卖古董上过两次课，一次是2008到2009一年，去上古董鉴赏与评估的课。目的就是他会带你到景德镇看人家怎么用永乐碗的那个底，大明永乐年制款那个底，把它做成一个仿旧的，让你看不出来是新做的，这样就可以卖得很多钱。
0: 对啊，但那技术也太好了吧。
1: 啊，对啊，仿造技术。那他问你，你就可以学他们怎么仿造？当然你不要去仿造，你是说至少你懂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它是假的，
0: 不要被骗，
1: 对，就不会被骗了。那又去安徽的蚌埠，安徽的蚌埠是仿造玉器、古玉，跟仿造青铜器最有名的地方。我去一个秦先生，那个时候他60几岁，1989年时候去的。他在仿造古铜器几十年即可乱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我要做一个商周的青铜器，最好的，你看要多少钱？他说50万。人民币。
0: 哇，
1: 那个时候大陆人的薪水是2块钱一天，平民啊。
0: 嗯，
1: 我见李鹏的时候我问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00。我问江泽民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50。 都五十块，

0: 啊，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请我们的大人民大会堂吃饭？他说这是公家的，怎么可以在钓鱼台宾馆吃我们吃饭？这是公家的。那你怎么可以开奔驰500？他说这是要接待外宾用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问他说，好，那我就给你50万，要做多久？他说8个月，我保证做一个真的给你，就仿的99.9%的真，因为化学变化什么他都懂。
1: 哇！
0: 因为他是这个行业从开始教出来的，结果8个月交货之后，过了2个月再拿去美国给苏富比拍，苏富比的人没认出来，买家没认出来，拍了$250万，
1: 啊，
0: 多好赚啊！
1: 对啊，
0: 50万是人民币呢。
1: 啊，因为他们以为那是真品啊，
0: 都被认为真品了、啊。所以你要做古董收藏，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辨别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为了那个学了一年，所以我还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董鉴赏评估人的人才库里面，
1: 哇，
0: 有我的名字，
1: 太厉害了、
0: 欸！
1: 哇，总裁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对，然后2015到2017再去清华大学上200个小时，2年的课。学所有艺术品的欣赏，书画的什么东西都学，就是说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全部修完。
1: 哇，
0: 那修完之后2018到2019到美国苏富比艺术学院，它是属于纽约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去真正拿艺术硕士。
1: 所以我觉得总裁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本来也就是想要再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哦、关于这个艺术投资的部分。
0: 对，
1: 这真的是哈，现在这几年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很有兴趣，可是呢，真的搞不太清楚，而且就像刚才总裁说的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要怎么样？如果有兴趣啦，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些艺术投资？
0: 对，
1: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我们总裁的分享。
0: 谢谢。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潘胜正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呢，总裁哦，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有啦哈，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尤其从总裁的书上，我发现总裁其实有做很多的这个古董艺术品的投资，而且刚才才知道说，哇，原来总裁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哈、哦。他不但在大陆得到这样的一个硕士的学位哦，就是专门在这个鉴定这些古董珠宝哈、哦，叫古董艺术品啦哈、哦。然后包含哦，在国外也有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哦，有一些人现在近几年呐、啊，都会想说，哎，好像发现这个艺术品投资不错，我们知道有一些明星，好，因为他们也有在节目中分享嘛。
1: 是。
0: 那如果入门的话，总裁会怎么建议？就刚开始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投资，那我现在想要做这样的投资，我需要先做什么功课吗？还是怎么入手比较好
1: ？OK， 当然，你有时间的话，到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都参观，都比较，你真的看多了，就有机会看到假的时候，说哎，这不赶快，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就第一个就认出来了。第二个，广交古董界的朋友，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专精，那看你要收藏哪一类的东西，就多找几位那一方面的专家。第三个，买东西尽量到拍卖行买，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容易有捡漏的机会了。每一个人找到的，就是农夫找到了古董，他也会找专家去鉴定了，他不会傻傻的300块500块买给你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最好，那如果拍卖既然不容易捡漏，民间的那些古董店真的是有，比如说你在建国南路，我可以保证你 95% 是仿的，5% 是真的，他都先卖你仿的，那你不懂，所以认为捡到便宜。

0: 那台湾跟大陆都有所谓国宝棒。什么叫国宝棒？专门买国宝。
1: 哦，真的、哦、
0: 啊，真的。那些国宝哪里来？都是仿制而来。
1: 啊，都仿的哦。
0: 对，所以他是从那个故宫出的书，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出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譬如说一个金刚杯，你做一个假的，搞不好三五万，一个真的，最后记录是卖了12.8亿，这么大一个，是明成化皇帝为了跟他的爱妃喝酒作乐用的。现在总共有20几个，十几个被蒋介石搬到我们台北故宫。
1: 哇！
0: 大陆故宫后来有找到，大概现在应该3到4个，民间流落民间的大概有3到4个。我说最后一个卖12.8亿的是龙博物馆的刘一谦买的。
1: 哇！
0: 你看真假，几万块，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是叔父比几年几月的拍卖价钱12亿8千万，我这个是跟他同一个朝代同一个皇帝做的斗彩鸡缸杯。斗彩就是斗下那个右下青花右上彩，要先上青花轮过，涂上一层白釉之后，在上面再画画，再烤一次，所以工序比较复杂，所以比较贵。在他说我跟他都一样，这个是我祖传下来，是阮阿公留下来。他那个时候人民都很没有钱，
1: 嗯，
0: 他那个时候花几千块买的。你刚刚讲到说鸡缸杯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人家拍卖12亿8千万，那因为我以前第一个我们祖传下来的成本低，第二个我们现在急着要钱，
1: 嗯，
0: 我六折卖给你。那你要你想说既然你可以卖六折卖给我啊，或许三折也可以啊，那你就出三折。那他就说不行，六折已经我最低了，不过我为了叫你这个朋友对价卖给你。那两个人杀来杀去，最后可能 45% 成交。12.5 亿的 45% 多少？
1: 哇，
0: 很多钱呢、欸、
1: 很多啊。
0: 对啊，可是他成本才几万块台币啊，
1: 那差很多，而且买到的人还觉得赚到，因为想说哇，你还给我那个这么大折扣。
0: 那就是
1: 你
0: 就是国宝帮啊，就是专门收集国宝的，所以叫国宝帮啊。所以他家的东西都很贵，而且都是假的。
1: 哇，所以其实哦，在做这个艺术品投资的时候，真的要了解真假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刚才其实潘总裁有提到说，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拍卖行，
0: 对，
1: 可是我们在国内也有吗？
0: 有，台湾也有。
1: 哎、啊、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讯
0: 啊？台湾的资讯，通常如果你是收藏家，他会寄书给你，通常2到1个月之前就会寄书给你。
1: 哦，
0: 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拍。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可以 Google 台湾古玩拍卖行， Google 台湾书画拍卖行之类的，就可以找出来、
1: 哦、
0: 或者问有玩古董的人，他们都会知道。
1: 真的
0: 哎。
1: 可是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如果今天我买到这个假的，那通常他们都怎么办？怎么处理？也没办法退啦，
0: 也没办法退啊，
1: 人家不理你啊，对 啊, 啊
0: 有我有。

0: 一个例子很好，我的老师教我古董。有一天，有一个桃园的人听说我老师很厉害，他说叫来，那已经十几二十年前了，去帮他鉴定古董。他买了两层楼的瓷器，很多。他说我帮人家鉴定古董，原则上是一件收两千，在大陆是收两千块人民币，啊，在台湾大概收两千到五千台币。那我说，那既然你有那么多，我可能要花一个礼拜，这样好了，算你特别便宜，一件五百就好。
1: 啊，
0: 一件五百台币。
1: 哇，好便宜。
0: 不是太便宜了，对不对？
1: 哦、对啊，
0: 一件五百台币，帮你看一个礼拜。结果看完之后，真的东西全部拿去卖，还不够付他那个五百。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都是假的。
1: 因为都是
0: 贵的，都是假的。
1: 天哪！
0: 只有便宜的是真的。
1: 啊！这真的是很
0: 独行光。古董的学问很深。
1: 嗯，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
1: 嗯，真的。
0: 你一定要去上课，一定要去跟懂的人学。
1: 嗯。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先搞懂，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欸、你自己搞不懂，你就是请专家，他也会有机会骗你。
1: 真的，有时候专家有时候也难免会看错嘛，对不
0: 对？也有专家看错的、哦、对
1: 对，像刚才总裁提到那一个看起来 99.9都是真的啊、嗯、所以你那个 0.01 的几率其实是很难去发现到说
0: 怎么是假的，对，所以你必须有特别研究，
1: 嗯，
0: 才有办法。
1: 哦，
0: 你没有特别研究没办法。
1: 是，总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你看像我们之前、哦、有一个新闻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地震还是什么嘛、
0: 嗯、
1: 然后故宫啊就有文物就摔下来，不是就破掉还是那个，那可以修复吗？像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古物，然后就是比如说博物馆的啊，然后他们也会修复、哎、那修复的这一些古董的价值会有影响吗？
0: 你修复到人家认不出来就可以以假乱真、
1: 哦、
0: 可是通常这个不容易。
1: 对呀、啊，
0: 尤其譬如说我收藏的皇，我只收藏宫廷用品，漆器、珐琅器，这两种东西有一个缺点，它怕 UV 灯
1: 啊，怕 UV 灯哦。
0: UV 灯是紫外线灯嘛？
1: 对。
0: UV 灯一照，因为你用修过肉眼看不出来，
1: 对。
0: UV 灯一照，修过的地方都会露出来
1: 啊，这
0: 颜色不一样。
1: 哦，
0: 年代不同，颜色不同。
1: 哇，
0: 那有的人也不懂得啊，
1: 嗯，
0: 也不知道用 UV 灯去照啊，
1: 对，
0: 用眼睛看都全真的，
1: 嗯，看起来都一样、啊，
0: 看起来都一样，
1: 嘿，哇，所以真的好多的那个美美嘎嘎跟很多的学问呢，
0: 对。
1: 所以总裁，您收藏这个古董大概多久了？
0: 大概我三十几岁开始收藏。
1: 哇，所以
0: 快要半世纪了，
1: 很长的时间，难怪真的专家中的专家，
0: 花了几十亿买古董。
1: 哇，然后而且不止买，还自己还亲自去学，去上课，
0: 要先学嘛，
1: 嗯，
0: 才能买嘛。
1: 是是，
0: 对
1: 对，听说您就是这个我们世界五大的拍卖的哈、
0: 哎，
1: 对，您都是这个 VVIP 吧？
0: 对。
1: 对，那您去参加这个国际的拍卖会，你觉得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国际的拍卖会，当然名气越大，真的机会越多。
1: 哦，因为他们会先自己找专家鉴定，
0: 对对，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不是找专家。
1: 哦，
0: 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专门来判断。
1: 哦，
0: 所以你越容易买到真的。
1: 嗯嗯。但真的，
0: 那小拍卖行偶尔可以捡漏没有人看到的，可是几率非常小。
1: 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以前有听过，就是人家说，哎，就是他可以。

0: 有点像我们投资说要找潜力股，他说
1: 对对对对，
0: 他找到那个对，结果是真品，然后就哇，就马上就暴涨。现在这个机会比较少，
1: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对，因为搞了这几十年下来，大家都搞清楚了。就是不懂古董的人捡到古董也会找懂古董的人去帮他看，
0: 真的真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像以前想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在美国很多那个跳蚤市场，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太太，他真的是去跳蚤市场买到一个那个古董花瓶，可是他不知道那是真的，对，结果后来是刚好朋友来他家里做客，然后发现说你这个好像是中国的那个古董花瓶，
1: 对，
0: 后来就叫他拿去鉴定，竟然是真的。
1: 对，
0: 可是现在这种真的应该很难了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方便嘛，而且大家也都会发现说，像刚刚总裁提到的，可能我就要去先找个专家来鉴定一下，不要随便乱卖了。
1: 对，不要随便乱卖
0: 、对，
1: 也不要随便乱卖，对，把真的当假的卖了太浪费钱了，把假的当真的买也太浪费钱了。
0: 真的真的
1: 是。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那个潘总裁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勉励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还蛮推荐啦，总裁的这本书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虽然好像看到名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如果我不是这样想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一个观念的部分那总裁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包含成功者一定要有的素质，最后我们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您觉得成功者有哪些必备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不够，我们还可以赶快再去加强一下。
1: 第一个，你要成功，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选对目标。你第一就是要选对你要往哪一条路走。选对目标，然后加上恒心，加上毅力，然后就会成功。
0: 哇！
1: 因为目标最重要。
0: 所以真的，就是定目标
1: 对，
0: 那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总裁您自己都怎么样去定目标？
1: 我像刚刚有跟你提过，就是我进三菱去学什么东西最容易赚钱。机械，这个是跟资材啦、总务啦、纤维啦、化学啦、机械啦之类的比，机械可以最容易赚钱，因为它卖的是品牌、性能跟外观。譬如说一个劳斯莱斯告诉你3000万你不会还价。对不
0: 对，
1: 一个翼龙卖你30万你可能说可以不会29万。对不对，
0: 对。
1: 对啊。那它成本可能30万跟3000万有差100倍吗？没有。它只是在它的品牌，在它的形象，再加上它的品质跟外貌。所以这里面含的这些无形有形的东西可以增加很多的利润，所以我才跟你讲过，选对行业你可以20块当100块买。如果你选就是说 OK， 我去食粮客、食品客卖米，一斤纸币人家卖30块，你卖29块，人家就跟你买了。你卖50块，没有人会跟你买。除非你有办法表现那么好的差异，而且要差那么多不容易，就是你比较好，对不对？那品牌、形象、品质、外观，这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给人的印象，

0: 它就代表金钱。你知道一个排队要买几百万的 Hermes 皮包，它的成本是多少吗？10到15%。
1: 哇，所以其实人家说这个品牌价值哈，真的
0: 是
1: 经营出来的，
0: 成本只有10到15%，其他都是店租、广告、location，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找最好的店，才能显示他的高贵。
1: 是，
0: 最好的 location 人多，
1: 是，
0: 对不对？专门卖高级的东西，他才能显现他的高贵，
1: 是，
0: 价钱就可以高。
1: 对啊，真的。所以其实哦，真的很多时候哦，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啊，哦，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美美嘎嘎哦。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很谢谢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哦，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总裁最后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勉励？
0: 嗯，希望年轻人不要当躺平族，不要认为自己前途没希望，所以就自暴自弃，或者靠爸靠妈族。你应该有你的理想，你既然被生下来，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一生充分利用，创造你的名也好，创造你的利也好，最好名利双收更好，然后或者有什么可以遗留给社会的，那就一起棒，最棒。
1: 真的，
0: 哎，如果你要这么做，必须要好好择定什么行业适合你，你的脑筋适合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你要找做获利高的，不要找获利低的行业。获利低的行业，虽然你开一家面店，开一家什么的，鼎泰丰很赚钱，可是它能够跟那么多店可以跟台积电比吗？不行啊，对不对？那耗多少人力物力，所以要选容易赚钱的。那容易赚钱的就是第一个独特，第二个少竞争。
1: 我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最后跟我们这样的很多的一个勉励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羡慕，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个总裁真的太厉害了，怎么眼光这么精准啊，然后能力这么好啊。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我们从听总裁的分享可以发现哦，他为什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前面其实真的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准备，包含其实为什么他的眼光很精准，因为他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有先去研究，然后可能会发现说，哦，对，他有去观察，然后他有去研究，然后才会发现说，哎，到底哪一个产业是真的是值得哈可以投入进去的，嗯，对不对？总裁也不是随便乱看的，也是对，所以其实真的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特质哦，然后呢，当然成功也有成功的方法，那今天也很谢谢潘总裁愿意把他成功的方法在节目当中无私的来跟我们分享，也再次谢谢总裁，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然很多时候呢，听到很多，但是呢需要消化，然后呢吸收到的，哎，那就是你的，如果可以从这个总裁的分享当中呢，哎，有听到什么样让你有亮光或是有启发的，那就恭喜你，因为真的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位潘总裁哦。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你。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啊！我们今天呢，现场呢，一样呢，来了两位大学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学生哦，他们目前都是大四哦，是在辅仁大学就读的两位大学生。那今天呢，一样邀请这个大学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谈大学生的情感啊，大学生这个阶段啊，就是艾瑞克森在社会心理发展八阶段论当中呢，大学这个时期就是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的时期的一段时期的一段时期，然后那不是只有大学时期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它就是一整段的时期里面呢，有一个是大学时期，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建立亲密关系会是他们的发展任务哦，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谈。然后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大四的同学哦。第一位是杰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布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布尼。
0: 好，布尼好。两位都是大四的同学哦。那其实呢，因为他们都修我的课，性教育的课。那我们性教育的课会谈到蛮多跟爱情啊、跟情感啊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也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谈谈一个大学生的有关于恋爱的事情哦，就是大学生的一个谈恋爱的现象哦，叫做恋爱脑。诶，恋爱脑，各位可能在报章杂志啊，或者是 YouTube 啊，或者是在那个网络上可能都听过恋爱脑这个 term 哦。好，其实呢，谈恋爱真的会需要一个恋爱脑哦。不过呢，这个恋爱脑呢，我们提到这个恋爱脑这个 term 好像不是一个很正面的 term 哦，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比较负面，讲到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的一个

0: term 哈。好，但是呢，这个好像在大学生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哦。甚至两位大学生呢，诶，或多或少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经历过一些类似恋爱脑这样的现象哈。好，所以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就你们大学生而言，你们觉得因为你们会谈谈诶，谁谁谁是恋爱脑，诶，看起来有些同学已经深陷其中了，那应该恋爱脑发作、哦、那究竟什么是恋爱脑，我们就先请这个杰龙来说说看，你觉得那究竟什么叫做恋爱脑呢？
1: 恋爱脑我觉得就是你当你可能两个你开始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你会完全的就去放弃你脑袋理性的东西，
0: 嗯，
1: 就可能哦，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她又觉得她很漂亮，想要追求人家，
0: 嗯，
1: 那就会觉得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她说她要我等，她说哦没关系，我可以等，
0: 嗯，
1: 然后你的生活的重心就全部都放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你的学业也没有的话，不过就是变得比较散漫，
0: 嗯，
1: 再不然就是。你如果一样，如果你工作的话，可能在工作上也是变比较重心没有放比较那么多。它就是你的生活重心会比较偏向于你想要，就是完全着重在你的那个目标上。不管你现在是在暗恋人家，你已经在跟人家交往，还是甚至已经在一起了，但这个都是可以通用的这样。
0: 所以这边杰龙有提到，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甚至可以不论跟这个人关系在什么状态，可能只是暗恋。可能当然是可能正在交往、哦、即便是在暗恋的阶段，也有可能出现刚刚杰龙有提到啊，就是理性已经放弃了，甚至自己的生活重心呢也往这个人的方向移动了、
1: 哦、
0: 然后也放弃了自己生活中你很平时认为很重要一直进行的事情、哦、好，就是那个重心那个眼光那个目光
1: 对
0: 好像都往 某个方向偏移跟偏斜，好，这是我们的脑袋的偏斜偏斜到某个地方去了，我们的理性那一块已经开始有点被蒙蔽了，诶，这真的是跟脑袋的运作好像有点关系哦，确实很像是恋爱脑的感觉。好，那 Bonnie 呢，你觉得什么是恋爱脑？
2: 我觉得是你会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让自己的底线往后退、
0: 哦、
2: 就是好像他愿意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嗯、坚持的底线或者是你自己的原则吧，对、
0: 嗯、
2: 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哦、好，有一些底线有一些原则 会为了他而放弃原本的一些坚持、
2: 哦、
0: 就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底线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或这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碰到自己的底线跟原则，那有大部分的时候只要触碰底线原则，我们可能就是 say no 拒绝，就说就 OK 这个就是不要烦我对不对、哦但是呢愿意为这个人去修改这个底线，就是你底线开始挪移了，然后你自己的原则开始改变，这个真的是哎，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哦？到底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你这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是有一些重心，但是遇到了某个人之后呢，这个重心变了，理智也下降了，然后自己本来有些原则，但是遇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些原则这些底线通通可以改变。好，那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后哎，我就那个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次呢就寄给我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呢恋爱脑心理测验。好，两位，好，我们来测验看看两位是哪一种恋爱脑，或是有没有恋爱脑，或是怎么样的情形。当然这是好玩的啦、哦嗯、好玩的。那在这个测验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一些现象，那这只是好玩，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恋爱脑有哪些特征、哦、这当然它不是什么严谨的心理横鉴，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较实际的去了解那些细节，所谓的恋爱脑的细节。好，那我们就先来请那个 Bonnie 测验看看。第一题，你认为自己更合适一个人过吗？答案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好，那就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

0: 不知道啊。那这样呢，跳题，跳题。好，你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时，明知道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是放手哦。
1: 会，
0: 嗯，好，对，对啊，这个情感走到需要放手的时候，大概无论对方好不好看，你都觉得该放手的。哎，这还算是有理性了哈。好，接下来呢？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顺位排名第二？第二就是初恋、对手应该是情感的对手，还有你的挚友。初恋、对手、挚友、
1: 对手。
0: 好，在恋人在旅途中分手，你觉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分呢？就是两个人在旅行啊，但是呢，你觉得可能需要跟他分手，或者是反正就是要分手哈。好 ，A 是旅途当中就说分了啊，我们分道扬镳，类似应该这个意思。然后 B 是说回程的车站、机场啊，到站了哈，就说啊，就提出来了哈。然后 C 是回去之后，哎，想想了，适当的时候提出来。哪？你觉得你是哪一个？
1: 嗯，我觉得 C
0: 啊，回去之后，
1: 嗯，
0: 尘埃落定了。
1: 对，
0: 心情上比较有准备了。嗯，好，那我们答案出来了，你是 B， 你曾经是恋爱脑。好，你曾经是恋爱脑。好，那这是不你的。那我们来看杰龙的话。那好，杰龙呢，请你回答第一个。这个你认为自己更适合一个人过吗？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哈，目前为止了哈，适合一个人过。好，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嗯，是
0: 是。好，那就要跳到第三题。好，曾经同时有两个人或以上追求你吗？有没有？我不清楚。
2: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好，跳到第五题。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的是，但明知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
2: 会
0: 哈，很犹豫的样子，但是好。好，接下来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的顺位排第二？初恋、对手、挚友。
2: 嗯，第二，我想一下，他的排名是什么意思？
0: 心中的顺位重要性。
2: 那应该是 C， 应该是自由。
0: 自由排名第二，你的答案是 A。好，你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我觉得有像哦。你是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的一个情形，
2: 意料之外的答案啊。
0: 你觉得你曾经是，对不对？
2: 我觉得我曾经是。
0: 哦，但是这个题目告诉你，你只要在谈恋爱的初期就是恋爱脑。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诶，我觉得挺像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 Bunny 是那个 B， 就是你曾经是恋爱脑这个情形，也就是你过去曾经是，然后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然后呢最后呢却被现实他就无情打脸了哈。这边但是等于说你因为过去曾经是，但是现实会让你清醒过来，现在你已经没有恋爱脑的情形了，你变得比较理智甚至呢没有谈恋爱也无所谓，因为你认知到不能为了爱情放弃很多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你有符合到吗？
1: 后半段我觉得蛮符合的，因为就是应该说我成长历程中，我就是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就是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就是她其实蛮强调跟我说，女生要独立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前半段那个的话，可能比较像是，因为我有发觉我自己的个性，好像是谈了恋爱之后，我会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对方，但是在那个同时，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算是很想要对他们很好，但是我自己又有太多事情要忙，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取舍这样子。
0: 所以 你是很多事情要忙的人，所以你觉得女生要独立，然后要做，我看你应该是很活跃，有很多事情在，因为你在大学嘛，所以应该是很多事情在为自己的

0: 这个专业啊，或者是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吧。
1: 对，
0: 训练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你好像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很注重这个哈，能够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一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忙，然后很喜欢做发展自己的人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你还应该算有想到，就是，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想到，
0: 嗯，
1: 就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啦，有一段时期会觉得会想要好好的经营嘛，又或者是就是想要给对方，就是表现很多给对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但是可能后期就会就是我觉得可能新鲜感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该回来就是专注我自己的事情了，这样子。
0: 哦，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当然我要尽力对对方好了，有时候底线的挪移、原则的打破，好像也是很难不去面临的挑战，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就觉得不，好像不应该这样，是不是？
1: 对，就是会觉得这样子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好像不是长久之计。然后就可能会跟对方沟通吧，就说也许是聊天，就是可能比如说晚上讲电话的时间啊，或者是可能出去的频率就不会那么高。就是会跟对方说，哦，我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或是我这阵子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考试啊，很多报告要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都是处于在我们可能刚在一起的那个阶段。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开始发现说，这种状况全心全意的放弃自己的底线，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你很 enjoy 去做的嘛，然后好像为了他好像很多时间都必须要规划一起在一起，那这不是长久之计，
1: 对，
0: 就回来然后比较变得比较理性，
1: 所
0: 以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要做一点调整，
1: 对，
0: 哦，好，这个是过程呢。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点，好像是你有感觉到说你要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啊。
1: 好，
0: 然后这样子整个把自己丢进去不是长久之计了哈。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脑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一开始的时候，你总是会很想要为对方付出，但是当挑战到底线、挑战到原则的时候，然后还有自己跟自己很多的事情在做互相的竞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回归理性，然后会觉得，那我跟这个人的相处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哈？然后自己的事情没有全部放弃哦，也是很重要的哦。也许有些人就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有遇到过这种放弃的人吗？
1: 放弃吗？我身边朋友有些是，他也倒不是全部放弃，可是你就会感觉他好像跟之前没有谈对象的时候的样子，或者是他可能讲出来的话。或者是他的话题什么的就会差蛮多的，对，就会感觉他好像会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谈他的伴侣，又或者是有一大部分他的行程都是跟他的伴侣是绑在一起的，对，可是他倒也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放掉了，但感觉好像就是会分蛮多的时间都是在伴侣那边，
0: 很大的一部分了，
1: 对，
0: 自己的事情没有真的全部，可是已经很大部分这个切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哦，好，这个是不你的状况。那杰龙是答案是 A 哦，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了，他是说呢，在一段感情的初期，你会很快陷进去，很快哦，比较容易有恋爱脑，
2: 非常非常的快啊，
0: 完全绕着对方打转，很快咻自由落体，然后就一不小心就忘记你是谁了哈，完全沉浸在一个。一直为着对方的状况里的，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呢？不过往往等到热恋期过，彼此之间开始争执矛盾，就会开始慢慢清醒，把自己的感受跟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这个是热恋期过，那不一定都是每个人的情形哦。好，那个杰龙，你觉得你有想到这个吗？
2: 我觉得有。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先测定一次，他那时候测出来是B，他说你曾经是恋爱的
0: 哦。
2: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这两项不冲突
0: 哦，
2: 因为就是 A 的

0: 话是你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它是一个阶段的开头，可是 B 是我现在当下这个状况、
1: 哦、
0: 所以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
1: 嗯，所以你曾经是 A，
0: 可能现在还是，但是

0: 所以就是很快深陷进去的这种情形。那 Bonnie 你会有很快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进去然后理性都没有了的吗？
1: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蛮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的那个很快进入关系是因为我可能个性比较急，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暧昧不清的感觉。对，但是算很快进去，可是我还是会想，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在想说，可能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真的是有适合我的吗？那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感觉相处起来还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发现他好像某一个点我不是很能接受，所以我就是虽然那时候是还没有到真的快要在一起还是干嘛，但是就是就有开始告诉，就是知道之后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哦，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0: 哦。
1: 对，
0: 所以
1: 就是我很可以很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在。我有在思考说他到底真是不是真的是适合我的人这样子。
0: 哦 ，OK， 所以你会很快，你不想不喜欢爱爱妹妹的再久，要么就交往，要么就
1: 对。
0: 好，那但是交往之后会去再还会去看，就是哈、
1: 哦，
0: 那你会吗？就是你是追求的时候还是交往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般 ？Anyway， 都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后，我是现在我是在问杰龙，对对，
2: 应该是追求的时候，追求或者是想要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0: 嗯、
2: 就不管是你可能因为在学校有可能可以要一起上课，
0: 嗯，
2: 或什么社团之类，我就想说，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看能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所以你是在追求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投降了，
2: 对，就是下个进去的时候就是出不来
0: 了哦，所以追求的时候就整个投降了，然后就是这个恋爱初期了哈、
2: 嗯。
0: 那有没有人是在追求的这个阶段呢？他其实中女生比较多是被追的了哈，你的情感是被追的比较多。
1: 嗯、
0: 那男生虽然说这里有性别的一种比较刻板印象，可是大家习惯上好像这种比例比较高，就是男生去是追求的，女生可能是被追求的比例比较高。不过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女生如果有喜欢的人，她也可以表示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说你表示你就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对象这样子哈。那所以。像你的这个男生的朋友当中，你觉得有些人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就掉下去完全没有理智了吗？还是他还是非常的理智的看这样子？
2: 我觉得理智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0: 哦、
2: 就是、
0: 最后一根稻草
2: 就是他就是如果有其他就是不在那个状况里的人去跟他讲，他会有点不开心，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子。
0: 哦，
2: 男杰哥都不应该理性点，说没有在跟你理性，他就直接陷下去。
0: 哦，这个就是特征，理性的这个部分是会被骂的，就是你的朋友了跟你说，请你保持理性。
2: 他不行，没有他的脑袋里没有理性这两个字。
0: 哦，原来是如此。哦，这甚至没有理性这件事情，也是恋爱脑的一个很重要特征，特别是在那个恋爱的初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好像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妙、
2: 啊、突然就发现那个理性没了，现实出来了
0: 啊、哦！所以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个现实的冲击。有啦，一冲击就是很大的冲击，是这样吗？对不对？哈，
2: 没错。
0: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可能也许真的不同的阶段，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许呢会有一个会有不同的情形。我觉得那个很快的陷进去应该也是很典型的，因为就喜欢一个人嘛，然后情人眼里出西施，他什么东西都好、哦、那真的还蛮典型的。脑袋你觉得是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吗？有吗？你觉得那时候
2: 那肯定是有的吧、
0: 哦、是被什么蒙蔽了？你觉得
2: 就是你可以跟对方相处的那些时光，你会自己往上跳一层，变成说我觉得这是感情，我觉得这是爱情，但有可能对方不这么认为。
0: 哦、OK， 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说服的一些，
2: 对对对对，你会一直跟你讲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然后你就 emotion 就会一直叠上去，然后你就会下不来。
0: 哦，很主观的，看到任何事情都是往好的方向想，好的方向想，好，那真的是会堆叠上去。哦

那越叠越高。好，了解。好的，那这个，但是也有些人他在恋爱的初期，是因为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在受到这些很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要求的时候，自己的底线退到某一种程度，就会觉得真的可能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哦，好，好，那。我们这样子谈一谈，已经也一小段时间了哦。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个，听一首音乐。那我们下半段呢，再来谈谈看呢，在大学生有哪一些人，他有一些这个恋爱脑的行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我们两位同学有帮我们问了身边的人，然后也观察到身边人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就先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听完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节目这个现场呢来了两位大学生来宾一位是 Bunny， 一位是杰龙这两位呢都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我们今天上半段呢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恋爱脑。好，恋爱脑，也就是呢，因为大学其实有蛮多人都在修爱情学分，那这个爱情学分呢，在修的这个过程中

0: 当然你要谈恋爱，你需要把你的脑袋有一些谈恋爱的 mode 嘛，对不对？你是读书有读书的 mode， 然后工作有工作的 mode， 然后谈恋爱应该也是有个谈恋爱的 mode。 诶，果然我们有个 term 叫做恋爱脑。不过恋爱脑呢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好像是说明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然后我们前半段有提到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那种心理学小测验，但是这个不是真的心理学，只是好玩的东西，然后来了解呢两位同学的到底是恋爱脑在哪个阶段。因为不谈恋爱基本上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恋爱脑的一个情形，那有人短有人长，有人陷得比较快，是断崖式的现在网络上比较想讲断崖式的，就把你的情感呢跌到像云一样那个方向往上跌了。那有的人可能是慢慢的，而且理性会比较常常的在运作，所以他好像在这个恋爱脑里面的理性还是有一条路进来的。好，那于是呢我们于是那到底除了这两位同学之外呢，我们周遭同学应该也是有蛮多恋爱脑的情形，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学生有恋爱脑的情形还蛮普遍的，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又是很年轻，再加上对恋爱都有憧憬啊、高中的时候没有机会谈恋爱，因为都在念书啊，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进哪一个大学那即便谈恋爱也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好的思考恋爱这件事情，可是到大学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他会全心全意的谈恋爱吧觉得好。所以呢那个我们的同学呢有帮我们搜集到一些身边朋友认为恋爱脑的人最常说的话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最常说这些话我们来请那个布尼来说说看然后我们也请那个杰龙来说说看。那布尼你来帮我们说说看你收集到大概九项了对不对你帮我们来说说看其中的，先来说其中的四项好了好来。
1: 好，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好像都会说，可是他除了这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对，
0: 他除了这点以外
1: 对其他都对我很好
0: 其他对我
1: 对，就是好像他们都会习惯，就是可能他们有就是可能对方有犯一点错误，可是那个错误其实在我们理性来看我们会觉得说是蛮大的错误但他们就是会很容易用其他的理由吧，就说这个男生他很好啊干嘛什么之类，然后来去掩盖那个其实也没那么好的那个点对，
0: 就是这个点身边的朋友眼睛比较明亮了，比较理智的叫说这样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用其他对我都很好来掩盖这个点
1: 对啊，
0: 这个点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也就是说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块这个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反正还有一百个好处来，这一百个好处也是搞不好也自己想的对吧这样子，所以这个点会看不到，这是恋爱脑好，还有呢
1: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感觉会是衔接在第一个的后面，他就会讲说就是讲完刚才那句之后他就会讲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常听到这一句的，就是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当我们是局外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有点像找借口吧，我觉得就是为那个对方找借口，说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只是我们想，就是是我们在旁边这样子看他，好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对他有多好的意思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这其实一跟二确实是很类似的
1: 那
0: 应该这个人有一些状况在身边的朋友看起来是不 OK 的可是他深陷在其中，他是会可能他觉得你们并不知道他其他的部分对我其实是蛮好的，
1: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样觉得对，可是其实就是好，假如说那个问题点是可能对方会很容易应该说情绪不太稳定就是会突然大起大落的那种可是就会在我们理性的观点来说就会觉得说我要跟一个不定时炸弹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爽，那这个我们自己过得也会很 很累啊，
0: 嗯，
1: 但他就会觉得说，哦，其实

0: 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好像他其他点也对我很好啊，也都会带我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也不是常常这样子啦，他们好像都会就是用类似的方式，然后去跟我们讲说，哦，他其实没有这么糟糕。
1: 就是情绪会大起大落，这个好像有一点危险，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危险的。
1: 定时炸弹。那杰龙是不是觉得这个点其实也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如果在交往阶段就大起大落，会不会有恐怖情人、亲密暴力的可能性？这点是不是确实应该斩断这段孽缘哦？说不定哦。
2: 对，他确实有这种状况是蛮危险。如果好的状况就可能是，要说被断崖，听起来好奇怪。就是他已经陷进去，但后来他断崖这关系开始断掉的时候，好一点的他就是自己摸摸鼻子离开，坏一点他可能就会开始像刚刚您讲的，就是可能有什么亲密暴力啊，什么情绪勒索之类。我觉得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很重要。
1: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算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看到对方的情绪控制不佳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给他一些例子，就其他对我都很好啊，他会带我出去玩啊，他会买东西给我，他没那么糟啦。那诶，这是很典型的，在这个点上面你失去了理智的恋爱脑的一个案例。好，那对啊，我觉得一般的人对于这种情绪的控制不佳其实都会很害怕。但是呢，真的深陷其中人其实他并不觉得，他可能习惯了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恋爱脑可能会变成在某一个现象里头呢，它成为一种习惯。比如说像情绪控制不佳这件事情，那恋爱脑会把这个情绪不佳吸收进来，这是我自己思考的，把它吸收进来成为合理的一部分。好，那还有呢？
0: 还有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发生在女生身上，就是我愿意等。我觉得这好像是女生蛮常会碰到的状况。
1: 比如说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但她愿意等？
0: 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哦？不该等这个状况，好像我觉得这状况好像在大学生里面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单身的，就是未婚的状况。那如果就是延伸到我们真的以后毕业啦，真的有遇到是可能职场上面的人的话，也许那个人他是有婚姻的，又或者是也许他有另外一段就是感情，不用真的结婚也不一定，反正他就是也许他是有另外一段感情。然后当这时候男生就是会跟你说，就是你再等我一下，就是过了什么什么之后，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分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我们在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就是男生这样讲他也没有什么作为，你为什么要继续等下去？可是当下的那个就是恋爱脑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哦，可是他有承诺过我这些事情，我愿意等他这样子。
1: 哦，这个其实在所谓的成为一段感情的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他的想法里头，其实很容易出现这个我愿意等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情形哦，也许是在出了社会之后你会更普遍的，会比大学普遍啦。但它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就普遍性来讲，因为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可能没有谈恋爱嘛，但是出社会之后确实会面临到这样的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这位应该就是他所等的这个对象有承诺，也给他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在朋友的眼里应该是很难兑现的。
0: 对，
1: 可是他愿意等。
0: 对，
1: 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愿意等呢？这个为什么他愿意等一段不太可能，比如他可能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或他甚至已经有婚姻了。
0: 我觉得他们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那个愿意等的那个那一方，他们会感觉是比较相信自己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人。又或者是对方他可能会一直跟你说，我其实最爱的还是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地位比较高一点，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对方没有办法就是斩断他前面的那个关系，然后跟我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他

0: 他们是存在一个他们觉得自己会成功。对，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恋爱脑那个一直跟他讲，
0: 对， 对， 对， 对，
1: 他的恋爱脑一直跟他讲说，你觉得这个分析应该是蛮到位的，就是觉得说，哎，我应该是在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那一位，
0: 嗯，
1: 我是很有机会的，
0: 嗯嗯，
1: 那我要等哦，这真的就是就我们常讲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嘛，哦，
0: 对，
1: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些认知的东西，说，哎，其实我很厉害，我一定可以的，我没问题的，就像很多人都经历过，在不同的状况之下，这样自己给自己讲的，哎，那这个是用恋爱脑来讲的时候，也许周遭的朋友看到就会摇头说。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啊，
1: 哦，好，这是自我肯定的恋爱脑，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情绪已经吸收进来，变成大脑的一部分，某个现象。哎，那我们来问一下杰龙哈，好，那杰龙，你觉得，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很也常哪些也是你常听到的？
2: 我觉得就是像这边有一个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哦、就是。当一个恋爱脑人他在跟他的周遭的人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2: 他会先自己先把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他会去跟别人说，对啊，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很了解他，然后他会直接把他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有一些什么潜在的缺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先就直接盖掉，然后就跟别人讲说没有关系啊，他很好这样、
1: 哦、
2: 然后再来这个状况呢，可以直接延伸到下一个点，是像底下有写说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说、嗯、我要原谅他。他同样是把一个人的缺点直接盖掉，
1: 嗯、
2: 就是他会盲目的相信说他可以因为这段关系的存在而使这个人的这些状况有所改变，但是通常这是很难的。就如果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的话，因为你如果说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穿衣服的品味，好，这个可能还可以改。可是如果他是他个性的话，你要改他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如果这个点，就是这段关系的问题的话、
1: 嗯，
2: 那他再怎么持续下去，这段关系终究会破灭。
1: 哦 ，OK， 好，就是这两点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应该是这个人有承受到同学来一直跟他讲说。你这个状况不 OK 啦，不 OK 啦，但是或者说这个人不 OK 不 OK， 可是你就要反击你的这个同事同学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2: 对啊，
1: 哦，所以自己比较了解，对方不了解，
2: 他可能就是跟你们讲，好，假设这个人在班上是比较有人在讨论的，是负面的，有人在讨论的，他可能好，这个人可能过去做什么事情，
1: 嗯、
2: 所以他的。个性啊，他的名声在可能学校在西藏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恋爱脑人他已经陷进去了，他看不到这些、
1: 嗯、
2: 所以他的同学还跟他讲说他们讲的是事实、
1: 嗯、
2: 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忠言逆耳，他就是听不进去、
1: 嗯、
2: 然后他就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面，到最后他一定是会爆掉，
1: 嗯，哦、okay.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如果这个点刚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像性格啊、哦、本性啊这个部分，所以虽然他深信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所以我又原谅他，
2: 对，
1: 他这个恋爱脑的这位深深的相信这个人会改、哦、因为他有很多状况才会导致他这个现象。所以这是你们都不了解的啊，我比较了解。好，我相信有一天啊，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希望感啊，就我们心中总是会对一个东西产生一种希望哈、哦，觉得他会改的。可是这样的希望感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一个很极端的美化了对方，
2: 对、啊，
1: 或者是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也在美化对方，应该是在对方的改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过度的有希望了，
2: 嗯，
1: 哦，好，诶，所以我们也找到了恋爱脑的现象，就是有一个过度的希望感，哦，好，那么我想呢，诶，两位还有没有要再讲的点呢？
2: 我觉得我可以再讲一个是，是、嗯、这边有一个是写说，我觉得他这样是因为爱我，还为我好、
1: 哦，
2: 这个点我觉得会需要讲，原因是因为很多我听到的 case 啊，很多情绪暴力或情绪勒索都是基于这个点，
1: 嗯，
2: 就是当一个恋爱脑的人跟另一个他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可能不管是情绪勒索他、PUA 他之类的，但是因为他处在那个恋爱脑的环境底下，所以他会跟外界的解释是没关系，我觉得他会这样子对我是因为他爱我，
1: 嗯，
2: 但是旁人就是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但他就是 就是恋爱脑这个人，他就是不会

0: 去醒过来，他就会去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他是一个暴力循环，他可能要循环个十几二十次之后，他可能才会突然醒过来说，哎，对，这件事不太对劲，因为这个状况是已经建立在他们两个的关系之间了，所以他会把这个暴力的状况，他是他们的一部分，然后好的部分，好的经历也是一部分，他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对他来说才是这段关系。所以如果你把他这段不好的把它抽掉，他会整个人就是会 crash 掉。
1: 嗯，
0: 但是偏偏这一段就是他需要避掉，他不应该存在。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他是恋爱脑的话，他就会这一段他就好帮他涂个滤镜，他就说，哦，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样。所以这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
1: 哦，因为爱我，你如果他是因为爱的话，真的就很容易就用爱去滤。去过滤它，就觉得说，这个都是爱，我就是我戴了一个爱的眼镜，就是把这个他所有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因为爱我的关系，齁，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因为在这关系里面，他这个东西很显著，就是某一个东西很显著，然后其实在外人看来这么显著的东西不怎么 OK， 应该是很不 OK， 比如说像暴力，齁，但是他觉得他把它解释成爱。哦，因为这关系就是爱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初期认识很相爱嘛，后来就暴力的现象发生，所以那个爱的感觉还是一直去等于、爱等于他现在的行为等于这样子，就全部都是等于。所以呢，哎，因为爱我，因为用爱来当成是解释的滤镜，哎，这也是恋爱脑的特征。好，那个唯一有，这就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讲的呢？各位，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吧。
2: 我觉得我是想说，想要补充刚才那个杰宏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就是刚才那个都是因为爱我为我好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恋爱脑形式跟前面我提到的我愿意等的这个恋爱脑形式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愿意等这个的恋爱脑形式，他像刚才前面讲，他是一个觉得自己的地位比较高，他觉得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相信自己很就是 OK 嘛，就是老师刚才说，就是他是自我肯定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是因为爱我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比较是自卑的恋爱脑。
1: 哦，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就是
1: 等着别人，
2: 对，等着别人，就是会 我自己
1: 对我自己
2: 会觉得很像是那个恋爱脑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他就是对方这样子做，他这样子是爱我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如果也许我离开他之后，我找不到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爱我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好像是属于是自卑，比较是自卑性格的那种状态的人，
1: 哦，跟另外一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形。
2: 对对对，
1: 这里面用爱作为那个滤镜来看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心中其实是比较自卑的那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被爱。
2: 对，
1: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
2: 对，
1: 这个人已经够爱他，或者是他说爱我就是爱我啊，这样。我觉得确实这里面有一个自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哦，所以恋爱脑，跟自卑有没有一点关系？搞不好有一点哦，跟低自尊，就说自己应该这样讲，就说对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呢，在自己生命中的价值这件事情，对于就是说感情对自己的价值很大。然后自己这个人的价值变得很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这个恋爱脑的特征的话呢，我们就停在这边。刚刚呢，两位同学有提到一些恋爱脑的人常说的话，像可是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他其实也没那么糟啦，还有呢我愿意等，那另外就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会改的地方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又原谅他了，还有呢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说这些话呢？那最后我们其实还有三个，但是我们想这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也是不是也常说这种话，他只是最近

0: 然后三天没有回讯息，然后你就空等三天，虽然很心焦，可是你知道他爱你啊、哦、OK。 然后接下来我男朋友临时来找我，所以我现在立刻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我要看我男朋友找我什么事情。好，九，我男朋友可以跟去吗？啊，假设你跟你的闺蜜或你哥们去打球或逛街，然后哦，应该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交往的对象，我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跟去吗？我们也想一起去，那你这个朋友心中一定想，我们超级电灯泡好几颗，这样不是照亮了你？
1: 朋友心里应该会骂脏话。
0: 可是恋爱脑人不觉得哈，
1: 对啊，
0: 对他觉得想要维系友谊，但是他实在放不下要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黏TT的情感哈、
1: 嗯。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有谈到一些跟恋爱脑有关的东西，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需要有一点balancing 哦，一点这个平衡。好的，我们今天的课。今天的不是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议题上面都很有收获，也有一些能够自我检核的地方。那请各位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哦。OK，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各位来一起讨论一个专有名词，叫 ADHD。 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黄灿寻，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然后我是药师，所以师师有两种，我们两个刚好有个共同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在台大同一届，而且我们有很多课都在一起上课，无论是军训课啊，有些课呢我们还一起体育课也去上课。更好玩的是，今天的 ADHD 其实跟药学还有跟灿寻他所专业里面的职能治疗是有关系的。那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请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跟大家来说明。
3: 我想 ADHD 是现在最流行于孩子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算疾病。那 ADHD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中文整个讲起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并过动症。那既然有个症，那它就是一个疾病的感觉嘛。那常常就会想说，那我的孩子过动还是好动？这是需要区分的。当有 ADHD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脑部出现一些状况了，好像做事很不专心，有时候又看起来很懒，然后有时候又会觉得它好像无法掌控，四处乱飞，所以对很多的家庭教养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
2: 那这样的 ADHD 的症状大概从在幼儿的发展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被注意到？
3: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大概在小 baby 的时间，就有些孩子就会比较看起来似乎常常会有一些多出来的一些回应，但是这个很难诊断，所以一般医疗诊断他大概都是两三岁才开始疑似，然后等到医疗可以给药的时候已经是六岁了。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事实上 ADHD 应该这样讲，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整颗大脑里面呢里面多巴胺不足。那多巴胺是给我们很快乐的一个奖赏的感觉，那它比较不足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就觉得哎呀，那个我没什么动机。所以它必须要有很有动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能力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平常看起来又能力很差或者很不专心，一会儿就分散。然后事实上它又跟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我们的前额叶其实就是我们的控管中心，它每次都要来调节一下说，诶，这该做不该做，什么

0: 时候应该怎么做，有一点像过滤网这样的概念哦，这些刺激我不用回应了啊，哪些我应该要回应哈，这个过滤网的概念。所以它事实上是前额叶发展并没有很好，然后这个刚刚讲多巴胺也不足，那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疾病啦。
1: 哦，讲到疾病而且发展，是不是它会跟遗传是有相关的呢？哦，
0: 这个东西。这个就很难说了哈，我们常常就
1: 看有疑似，然后有遗传，
0: 对对 对, 对, 对，没有遗传哦，就疑似哈。那你说遗传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我的父母的基因让我变成今天这个系统嘛。那我这个系统对外界比较敏感，或对在外界的反应筛检比较不好。应该还是有一点遗传的因子啦，不过在统计上面，我们不太会把它当作一个遗传疾病来讲。那ADHD 这一件事情，大概家长都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哈？大概就是会在为什么老师说，我们老师会抱怨哈，又或者是托婴中心的保姆也会抱怨说，你家孩子哈，就是走过去啪一声就推人家一下，然后他问他可不可以推，不可以推，我知道不可以，可是已经推完了。这种所谓的冲动控制不太好，好，就是一个刺激来，我马上就回应，我都开玩笑说啊，其实他有优势他的优势就是反应好快，可是来不及判断啊，所以他的生活是这样子出来的，这大概在很小的时候会被这样子的抱怨，然后。慢慢的你也会觉得我们讲好的奖励系统，像我们会讲说我们遵守规矩，你只要坐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做完2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东西，可是孩子会说好，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撑那么久，那个他自己要给的奖励也就忘记了，他又很快的又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这是大概小时候会比较在家里面发现的。那大部分我们现在会遇到的 ADHD 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在学校系统或在是同侪之间其他的老师啊或家长会抱怨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样，所以最先被看到的大概都是冲动控制不好的那一块。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搜寻 ADHD， 它就会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它并不是说孩子很好动就叫过动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过动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家长就会很紧张嘛。为什么不专心？
1: 对啊，
0: 为什么这么冲动？可是我们都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一定 ADHD？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
0: 为什么？有时候是你给的东西好无聊，你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能力。孩子坐不住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话，如果你全部都用法文问我，我就在这边发呆，过了一会儿我就溜开，你不能说我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我没有能力，而且我没兴趣。好，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希望家长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或者老师我们也会讲，到底是你的活动不好玩，还是你没有符合孩子的年纪给他活动给他课程，所以才会有这个大概是第一步的厘清啦。
1: 那在儿童发展的过程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职能治疗师会知道或者开始介入？
0: 大部分都是2岁多到3岁的时候，孩子有些冲动控制，我们刚刚讲说冲动控制比较不好，或者是我们偶尔会发现有小孩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在火车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他会不会有这样的特质？那我们大部分还是一样，我们都会请到小儿精神科，好，去做过诊断。那在这里我就要讲，医师的诊断就很重要，诊断的正确跟不正确所造成的后果会蛮严重哦。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从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来讲。那我们大部分当孩子开始冲动控制不太好，或者你觉得说很难专注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会开始借由可能复健科或者是职能治疗所，我们会做感觉统合的评估跟治疗。我们先去确定说他对环境的刺激的筛检好不好。刚刚我们讲过前额叶的筛检不好嘛，我是不是每个刺激都回应？例如说我要去外面拿一杯水，我走到一半，一颗球打到我，我就开

0: 始玩这颗球。结果有一个人东西掉了，我就去看那个掉了的东西，我就忘了我本来要做什么。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啊？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刺激筛检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在两三岁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多的是感觉统合的介入。但是如果再大一点，我们觉得他的处理上是有限的，我们大部分就会请他就医。嗯哼，然后就由医师那边去做诊断。
1: 哎，蔡洵，你刚刚讲到感觉统合这个名词很特别哈，因为如果有 ADHD 疑似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应该他们在搜寻网络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特别的字。那这个词呢，其实有些人也会疑惑，感觉统合真的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是先要让孩子去体验这些感觉统合所做的活动呢，还是一方面要开始寻求医师的帮助，还是他两个是要搭配起来的？
0: 理论上他应该是搭配起来的哈。关于感觉统合，事实上是这样，感觉统合的基本理念就是我把所有的感觉，耳朵的听觉、眼睛视觉，这些所有的感觉整合到你的脑部去，会建立很多的档案，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因为我们 ADHD 就是那个刺激筛检不太好哈，所以感觉统合是很有助于帮忙把刺激做好的筛检，不重要的滤掉，重要的我可以扩大去处理。那是一个治疗的理论，但是事实上感觉统合基本上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治疗的前端，我们比较希望孩子在生活里面就能够充满各种感觉统合的经验。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我们一般都讲，管你家小孩有没有 ADHD，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管他，你家的小孩应该要做的就是自己做生活自理的活动，因为你就必须动，动的时候吃到饭就是正确经验，我就建档了，我就知道我身体的地图，我知道身体要做些什么，哪些刺激是重要，哪些刺激我可以不要理会。所以像说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自己洗澡，这个大概在两岁半之前都应该要在做的很多了。好，像这种东西如果单纯在生活上建立的足够，我的脑部的调整的能力也会被提升，所以他不见得要做治疗。好，可是等他两三岁之后，这些东西比较觉得比较担忧，怕来不及的时候，才会说那可能需要职能治疗的感觉统合的处理的介入。好，这个就会是比较是在复健科的。但是我们刚刚又讲你 ADHD 不是又要去小儿精神科去做诊断吗？
1: 对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诊断完以后确定，如果是确诊就要用药。那我们目前健保是要求是六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有 ADHD 的药。好，像利他能啦，什么专司能，是不是哈？大概就是药物对我来讲我比较不熟，但是我知道药物真的对 ADHD 的小孩来讲非常的有帮忙。
1: 有两三种药，有那种短效的
0: 对，有长效的，对，
1: 有吃了之后不想要吃饭的，
0: 是这样，药师才知道的。对，那像
1: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他才会吃药，
0: 对，他们说那叫聪明药，
1: 是的。
0: 那像这个东西是因为据说是这样，就是六岁以上比较容易精准的调药。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从职能治疗或者从特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觉一个孩子如果有 ADHD 的诊断，目前最困扰的地方就是我想当个好孩子，我想当个好学生，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很努力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去做你们说我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你有药物给孩子支持他，然后再去调整他的生活形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进步这么多。对，我曾经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一件事，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也可以当好学生。他就是在吃完药两周之后讲的话。 好，那这个东西
1: 他是怎么样自我感觉变好，还是说他因为有成绩，
0: 他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能

0: 能够掌控他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他没办法筛检嘛，所以每个刺激来我都要回应啊，我忍不住啊。那老师说我这样子弄人家会骂我，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已经弄完了，对不起。他们常常就是打完人说对不起，弄完一塌糊涂了，他说好抱歉，可是他已经都做完了哈。所以药物是一个协助他可以不要这么瞬间突然做这件事的一个帮助的东西。那我就回来讲刚刚讲说，那感觉统合到底会不会治疗好 ADHD？ 老实讲，我的经验上，除非你就是疑似好像担忧，要不然如果你真的是 ADHD， 那老实讲没有药物的帮忙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又回到刚刚讲医师的诊断超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坊间一直有两派，就说 ADHD 不应该用药，一个说 ADHD 一定要用药。其实我的经验上，我是发现医师诊断正确的一定要用药，错误诊断了吃的药更惨。
1: 您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错误诊断跟正确诊断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0: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1: 都是很好动，但是
0: 对，
1: 都是好动的诊断。
0: 事实上现在在我们的医疗科技判断上面，它已经可以侦测出说它是不是它的前额叶的功能比较弱，他也可以判断他身体上面是不是真的多巴胺不足。所以这些如果你能精准的判断他就是缺这些，药物的帮忙就很大。但是他如果不是，我只是因为不守规矩，你给我的活动不好玩，我到处乱窜，然后你就说我过动，就让我吃过动的药，那就会有问题。那我也后来也很努力的去了解一下，哦，原来我们过动的药其实的机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什么，让你罢工的这些脑细胞出来工作，就是我的前额叶不太做事嘛，那我多巴胺不足，所以我也就很多的反应都很少，但是我吃了药，诶，我这些功能就被拉上来了，哎，开始可以好的运作。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孩子为什么突然说他自己会变成一个好学生，就是我一直知道我可以要遵守规则啊，我做不到啊，可是我吃了药以后居然我控制得了耶，他突然发觉原来我也有能力当好学生。所以这个就会很有趣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家长说，我好想知道我的儿子 ADHD 吃的那个药会怎样，他自己也吃一颗，
1: 然后后来怎么样
0: 啊？他吃的那一颗，他一天带孩子去当乖学生，他是什么状况？他说他整天就是咬牙切齿，一直磨牙，全身冒冷汗。也就是说，我本来我的脑子就已经乖乖在做事了，我又吃一个叫他不要罢工、勤奋工作，所以他的脑部都有一点 overreaction， 就有一点过度的操作，所以他整个身体就是变成很焦虑、很躁动，然后全身就，我们说，他说他那一天痛苦到了极点，所以他才相信说，哦，原来 ADHD 的药并不是让孩子变笨变乖，因为他们都以为说我过动嘛，那我是不是吃一个药就可以让他镇定下来，这个应该药师最清楚了，对吧？像我们的话就是只知道说，哦，这个机转，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孩子很多就是因为有服药，那你有服药就会变好孩子吗？不是哦。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有讲他在六岁以前服药的几率不高，除非他很早了医师会提前让他服药以外，那他的前面在一团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养成很多习惯？你就算吃了药，我要变成好孩子，我还是有很多我的习惯要去抵抗。所以我们说 ADHD 的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除了做感觉统合，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还是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调整作息，让他可以习惯当一个配合指令跟配合作息的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1: 所以灿寻在食用治疗师怎么在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帮助这些小孩，然后帮助的过程呢，是不是也会

0: 教导他的父母，或带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父母，可能是阿公阿嬷，
1: 是主要照顾者，
0: 主要照顾者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呢？
1: 是的，

0: 跟人应该要尊重的，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要求的一些常规，就应该存在了。那这个存在是依照孩子的年纪跟懂事的成分，让他要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孩子说他喜欢怎么样，我就顺应他就好。我顺应他，他就不哭。那顺应他以后，然后呢？然后他就会将来让你哭得更严重，让你更顺应他嘛。哦，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应该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常规就要存在。意思就是像说，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换尿布就应该在什么地方。而不会说啊，因为他小 baby，所以没关系，随地尿也没关系，随便也可以，尽量把这个规矩拉出来。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 ADHD，对吧？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点自闭特质，所以我们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在一个正常的常规里面，我应该学习等待，我应该学习合作。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是要求孩子跟我们合作。所以，这种关系建立得越早，就算他是 ADHD，你要把他拉回来的这种习惯的偏移是会小很多，所以我们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在很小的时候，任何一个时段，只要家里有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特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先跟家长讲，跟孩子之间怎么样去。互相的合作的这个常规，也就是我们讲，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最简单的看法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卫福部的网站，就打个正向教养，它有电子书哦。大家不要以为正向教养就是整天跟孩子说你好棒哦，你好乖哦，你好能干，不是，它是依照孩子的能力去要求他来合作，所以就会变成合作愉快。好，永远都在愉快的合作下，因为你知道孩子，就像我，你不会跟一个3个月的孩子说不准哭，他还是会哭。好，我们，哎，我就这个时候我知道3个月，我可能要拍一拍，让我们停下来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是生活常规，越早开始越好。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有感觉统合介入，我们还是一样，常规要有，建立良好习惯，万一有需要。该服药就是服药，服药以后，我们又要回到我们正常的常规，协助孩子去配合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这才是我们最基本最要做的事情。
1: 还有一个方面是，有些时候孩子在学校跟在家里，他的表现是可能是180度不一样的哦。那怎么样去判断到底他真的是好动、过动，还是因为有的时候他家里很安静，或者去学校很好动，或者在家里很好动，去学校就乖乖的。
0: 对，我们先讲一种，就是在学校，老师没什么抱怨，老师觉得他还蛮听话的啊，他也很配合常规啊。可是回到家里，脾气又差，跟家长杠上，这种孩子大部分都是头脑很好的小孩，可是他可能有一点感觉统合失调，或是有一点点轻度的 ADHD 的小孩，因为。我必须很费力，才有办法在学校很认真的遵守所有的规则。当他遵守完毕了，回家破功了，自己人，我干嘛跟你这么客气？我全部用最低阶的方式跟你沟通，这是一种。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也是需要一点支持的。那这种支持，我们其实是会尊重孩子，就是例如说，我回来我就不会再逼你说写功课，乖乖的写完再来玩。那怎么办？你只要在几点以前写完，你这里面要写3个字玩一下，写4个字玩一下，你只要写完就好啦，对吧？好。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挑战是，有些时候会不会一个家庭功能哦，每一个人的家庭功能不太一样，父母的教养的像
0: 态度不同。
1: 这种知识能力也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可能同样一个症状的小孩放在不同的家里，他被训练成那个会有筛检能力的，会不太一样哦。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真的是突破所有的，这个人家突破盲肠啊，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盲点，就会说哦，我 就好像我们很多

0: 阿嬷就会讲，我前面六个孩子都这样带啊，好，他孙子我也这样带啊，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孩子我不能这样带？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好，这是一种状况。可是刚刚讲的是我的家庭，就是小孩子回来就是混乱一团，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他变成他的这些东西，万一他真的有 ADHD， 他就会变成我就算吃了药，我要重新建立那些新习惯都很困难，那个真的是很吃力，就必须要家庭跟学校要合作。可是有一些家庭的功能真的是比较低落，或者标准非常的不同，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认知能力很好，他也会判断我在这里这样就好，我到学校还是会很乖。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能耐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药物的帮忙。好，可是像到这个问题最简单，我讲我们曾经在兰屿做过ADHD 的问卷筛检，筛下来，哇，这些孩子怎么80%几都 ADHD 啊，我们就觉得很怀疑。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家长沟通一下，说哎，不好意思，这只是筛检表，他不代表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的孩子真的这样子吗？哎，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就会希望他赶快去看一下再回来吗？他说对啊，我当然要培养这种能力，他才能够在海边飞鱼啪上来，一只飞鱼啪，哎，我想好有道理哦，他要的是这个能力，你怎么可以说他这叫 ADHD？ 那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我们真是有点玩笑话啦，因为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应该也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控制住我当下要做的事情啦。所以家庭的功能基本上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如果你就算你服药了，做了感觉统合的治疗，然后学校那边也很努力来管你家的小孩，如果你回到家里没办法一个脉络做下来，其实孩子成功率还是有限。我们更鼓励的是小孩子在没有诊断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多的感觉统合的活动，就生活里面的活动量要足够，生活自理做家事，大概这两件你的孩子都应该要在3岁以前就有能力参与很多了。
1: 哦，做家事，
0: 做家事，
1: 现在的父母生的少，给孩子做家事的机会也很不多。
0: 对，最主要是
1: 以前我们大概我们那个时代孩子生的多，你要负责，你要负责煮饭，你要负责打扫，你要负责带弟弟妹妹，
0: 是
1: 这种啊，或者是要做农务啊，做工，家庭手工这种。这种做事的事情蛮多，现在的小孩大概一出生就滑手机。
0: 是啊。
1: 这种世代不同，会不会也造就 ADHD 的那种小孩明显的增多呢？
0: 会，而且本来很轻度的 ADHD， 如果在这个时代，因为他开始滑手机，滑手机为什么大家会沉迷？就是因为他是最快速被满足，他不用太多多巴胺就可以了，所以他只要一下下就可以很多的满足跟愉悦，之后他的能力就在这里，要自己在身体上或在工作上或在你的作业活动上面课程里面去找到满足跟成就的这个能力就很低落。好，所以他在这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三 C 过瘾，成瘾啊，三 C 成瘾的重度个案里面有一大半都是 ADHD 的小孩。
1: 以前我们说三 C 成瘾，但是现在感觉父母亲也重度依赖手机来工作或者联络。
0: 三 C 育儿法嘛，对，所以现在也会变成是现代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不是一个主张孩子不准碰三 C 的人。我是认为你应该带着孩子去高效率的玩出三 C 的效益。例如现在 AI 很好，我们 ADHD 的小孩我们还蛮鼓励他用上 AI 去像说那个 notebook 去寻找资料像他那个资料可以很简单，就是像说我昨天看到的那个漫画帮我整理一下，他就会有很多资讯来，我就在里面再去重新整理重新学习，这种对 ADHD 的孩子来讲是效率蛮高的。
1: 是。

0: 是，
1: 还有蔡璇现在也用 AI 来跟孩子互动，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跟得上时代，
0: 是啊是啊是啊，再怎么老还是要老的有智慧一点哈 ，AI 还是要来补一点哈，所以我们怎么好好用，其实是会比较容易成功。你要拒绝他们使用，断绝他们使用很难。有些 ADHD 的孩子玩电那个叫什么线上游戏哈，尤其到了对到了。国小高国中的时候 ADHD 的孩子他还是有这些特质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是哇我已经要在线上打完这一场家长有时候生气了就把他关掉，关掉这个孩子会更生气，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游戏各位如果知道，有一些你不是在玩结束的时候就断线，你是会被踢出来的，会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资格就会被断绝，这样他对他来讲很严重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孩子的三 C 成瘾是什么一回事，他在玩电玩的时候麻烦你也跟他一起玩，你也算另外一咖，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控管时间，协助他成功的控管，成功率也会比较高。那当然还是药物的帮忙最好啦。
1: OK， 所以灿寻，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你有调查蓝屿哈，所以你是这种比较所谓的偏乡跟你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台北啊、高雄啊、台南，它的比率上是不是也会有差异性呢？
0: 老实讲，我并没有做很多的学问哈，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事实上你会觉得都市里面比较多，那可是这个都市里面比较多是因为家长都比较关心，还是说因为环境比较受限，这个可能性我认为都有。那在偏乡里面的孩子的很多 ADHD 他被包容度也比较高，那很多 ADHD 里面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一些是老师讲不处理他也会好，可是有三分之一是你不吃药他就会变成重度的吸毒啊、药瘾啊、药酒瘾的这些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去冒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好好处理了哈。那在偏乡里面，现在小学又很小，我们有那种一到六年级只有八个的，你管你 ADHD 还是自闭症，在那里都活得很好，所以他们都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顺利上去，然后。几乎也是只要有资源班不用再到特教班，就这样一路上来的也有。好，所以环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一直在讲说 ADHD 要吃药啦，要做什么，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啦，不管是老师、学校或者是家长、家庭，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环境因子，你要很清楚的让孩子有成功跟你合作的经验。我知道你要写完功课，你没办法从头写到尾，我就不逼你从头写到尾，可是你在几点以前要写完，好，你可以自己安排，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特质，协助他有成功的经验。那药物啊、治疗啊、生活的调整，这个就是最好协助孩子的一些方法策略。所以我们会希望假如今天有担心是 ADHD 的小孩，或者是已经确诊的小孩，不要担心怕用药这件事情，或治疗的介入，及早处理，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很有价值的。
1: 有一个状况想要请教灿璇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状态是老师常常打电话，然后告诉他他的孩子呢。今天在学校又做了哪些事？可能频率发生的太高，甚至这个小孩可能会被退学。
0: 是，
1: 有这样的状况吗？
0: 非常多。
1: 那你要帮助这个老师来教养，就是带学生如何带，还是说要帮助这个家长如何把孩子带好，让他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不会被踢出来？
0: 哦，这个通通要诶。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来讲，从早期疗愈六岁以前的早期疗愈，又学龄前到小学到国中，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叫做早疗体系， 还是特教体系其实是很努力啦。我老实讲，我认为资源还是很不足啦，可是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协助这些老师。

0: 有办法带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像说什么巡回辅导啦、巡回的复健治疗啊，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能够协助老师来知道怎么面对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东西是从家里带来的，所以家里他一定要配合。我们遇到过有一些家庭功能真的很差的，他就是直接跟我们讲说，尤其是幼儿园，我幼儿园我有付钱呢，你处理就好啊，好，为什么还要我们配合？可是事实上家庭是一定要配合。那我们一般来讲，从我们从治疗师的角度，我们会协助的是比较是以家庭为中心，就是说我不是只处理这个孩子，我必须让这个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陪伴这个孩子，然后我也要让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问题，跟应该要协助他做什么。例如他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该就医，什么时候该治疗，什么时候是你应该要调整你自己的态度，或者什么时候调整你们之间沟通的语词，这个我们都介入，所以会有很多。所以现在你在坊间会看到很多职能治疗师做了很多叫做儿童教养的专家，好，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从这样开始，因为我们必须协助家长认识孩子的特质，然后了解了以后孩子能够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他解决，之外我必须要这个整个家庭都知道用什么样策略来挺住。我不能因为有这个孩子我家庭垮了嘛，
1: 是是，
0: 我也不能因为为了不让家庭垮就让这个孩子算了放生，我们不行，我们要共融一起起来，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这样子的介入，所以我们会给一些策略。那我们一般给的策略比较简单的大概就是我先把家庭的作息很确定，回来什么东西你应该放哪里，然后接下来你该玩只可以在哪里玩，要做功课请坐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我先用区域很结构式的让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做什么，然后再把时间划分清楚，什么时间属于什么，什么时间。那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吗？哪有那么简单，我自己都很难遵守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家庭一起协助啊，我们从一件一件的习惯，一个一个慢慢堆叠起来，所以我们会陪着家长去从他最简单执行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例如说我先让你做一件事，回家鞋子不踢，是放好，书包放好，我们现在先从这件事情开始，其他随便。好，所以孩子会觉得，哦，原来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家长也觉得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才会有成功的经验。
1: 所以灿寻，我想问一下，你说职能治疗这个治疗的场所是你要进到那个家庭里面，还是说请他到某一个治疗的治疗所啊？那个治疗所可能还有灯光好、气氛佳，或者是说他的设备里面有某些治疗的工具或者仪器，或者是你会配合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在里面呢？
0: 啊，这个大哉问，为什么职能治疗它基本上是一个治疗行为，所以它是被医疗所控管嘛，医疗系统，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医疗登记的地方，所以医疗院所、复健诊所还有职能治疗所，大概在这几个地方都是你就是来做治疗，那可能就是健保给付的，那有一些有自费市场的，那基本上你还是得在这个所谓的医疗范围里面。
1: 因为你刚才提的都是在家里的家规，我觉得。
0: 可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跟家庭去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起讨论的部分。但是职能治疗师还有一部分的人在哪里工作，就是在社政单位的儿童发展机构。所以这些人的话就像早疗，就到宅的早疗，所以治疗师也会到宅去给建议，我不是去那里做治疗，我们是帮你做一些了解你的状况去做治疗，做治疗的建议。好，所以我们也会到宅。好，那这个到宅就比较是做咨询比较多，比较不是做治疗这件事。我会告诉他，哦，原来你家里的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子放，孩子会比较愿意遵守之外，然后孩子刚好可以练到他需要的一些感觉统合的刺激是什么。好，尽量就是用他家里，不是在额外做的事情。那刚刚讲说要不要灯光

0: 美气氛佳，有，我们有多感官治疗室，好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院所好像没几家有啦，但是很多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有，还有就像台南市政府，我在台南，台南市政府自己也有提供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场地，它就是一整间，就是各种感官刺激，我可以遥控一下或者按一下开关，哇，这边有泡泡管，不不不不不不，孩子因此情绪就稳定，愿意做什么，这种地方也有啦。对，所以会依照孩子的需求去寻求治疗的场合。可是如果以治疗来讲，医疗都是在医疗的场地，但是会以家庭为中心，就是我们会了解家庭的作息，家里面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生活上面应该迫切必须去解决的，我们会让，尤其现在非常方便，我们录个影片就有了。他会把家里的东西录一下，说：“哎，我们在这里哈，每次在这边我就惊声尖叫啊，乱泼水啊。”哎，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1: 我觉得有一种挑战哦，因为
0: 啊，是
1: 家长不止一位啊，父母，我是阿公阿嬷，可能爸爸妈妈愿意照着你所说的，阿公阿嬷说不定。还要让他的儿孙辈呢，孙子辈、孙女辈呢，自由发展。反正他要怎么，我来帮他收拾。
0: 说到重点，我每一次都会跟爸爸妈妈讲，教养小孩是你的责任，阿公阿嬷负责什么？陪伴玩耍跟看你安全，这两件做到，你就应该感谢人家。所以你不要一直嫌弃他，因为嫌弃了就会。家庭会有问题，常常会有来就是讲，就是阿公阿嬷啊，都是顺应他。你看他现在变成这么糟，我们就说不，他的原他帮你看管安全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协助，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说，可是这个孩子要进步哈，拜托一下，忍耐一下哦，在什么时候哈，孩子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拜托一下，你们要闪就闪，要不然就是耳朵塞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去游说阿公阿嬷啦，因为老实讲，你要求阿公阿嬷又很严格的来带孩子，有限，不是没有，有些我们觉得有些功能超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协助去判断一下说家庭的氛围，然后给这个爸爸妈妈一些说辞，回去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去讲应该怎么样拜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以家庭为中心，真的很有挑战。
1: 最后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如果小时候 ADHD 没有被发现，突然他有一天长大了，他这个大人怎么办呢？
0: 好，这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诊断 ADHD 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条件，就是12岁以前有这些症状的才会叫做 ADHD。但是你说，那我们现在不是有讲有成人过动吗？
1: 对，
0: 是的，这个就是讲，对，我如果都没有被改善，我就这样默默长大了，好，我只是自己很努力的克制，或者从小就一路被打到长大，我比较会判断形势，可是还是有困难。其实我们成人ADHD 是存在的，那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才会是 ADHD。 所以各位有兴趣也是一样，你就上网找成人过动筛检表，真的有这个表啊？
1: 是啊，儿童有儿童表，成人有成人表。
0: 像我去筛检，我就在边缘。好，对。那像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如果要准备一个简报，我会把电脑打开，这个时候我是把电视再打开，坐在电视前面滑手机，我一边看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可是我的脑部在想的是我简报怎么做，然后我就这样看，想到的时候我又过去做一张简报，然后又回来，我是一心多用，效率最高。好，可是这表示什么？我还算聪明，我知道人家要什么，我就配合啊。好，如果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这个时候就会怎么办？我就是永远在这里一事无成，那一定就是会被骂哈。所以成人过动，如果是只是一个成人过动这样子，你又回来适应的很好的话，就是你已经找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
1: 策略
0: 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找不到嘛，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度过那个痛苦的时段，或者是永远一辈子找不到。我们有一批人就是永远找不到的，他现在可能在哪里？可能就是在某个帮派里面有。

0: 永远当不了大哥的小弟，就是因为人家喊冲，还没把冲喊完，他已经冲出去的那些，或者是他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办法瞬间可以快速的舒服快乐，他可能就是烟酒瘾，沉浸在咖啡那个网咖里的那一群。好，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么辛苦的长大，学习像我这样知道怎么应付环境、应付考试，好，我要假装很有成就的样子，可是我是这样子很辛苦的长大，那我们就是给予他最好的策略，而且我还要避免万一他的机缘不够好，或者有反应不是那么的精准，在我们的学科考试上，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流落在帮派，或者是烟酒药瘾，很容易被要去。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做筛检，就可以筛。现在很多地方哈，不管是什么亲子馆呐、什么早疗据点呐、什么早疗发展中心呐、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儿童发展筛检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龄前，就去筛一筛，哎，可以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有问题我们赶快解决。那个解决下来，比他进小学以后再解决的话，十倍成效。哦，效果很好，而且几乎成功率会让我们很放心的几率很高，尤其像 ADHD 更是 ADHD 是值得早一点注意的。
1: 那刚刚说那个成人的时候怎么办，也还是要来找职能治疗师吗？
0: 没，这大概职能治疗师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哈。那医师那里，药物这里，可能还有一点点帮忙之外，其实效率也都不好了，所以才会讲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孩子可以处理的时候就做。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那你就要更注意自己的就是有一些反应是不是不要过讲好听叫过快啦。那讲难听就是你想说就比较会插嘴啊。我应该有一点会插嘴啊。就是
1: 还行。
0: 就是有一点比较会想插嘴，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多管一点别的不太重要的事情的这种人。只要保平安也没有关系。可是万一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下药师那个医师跟这个心理师的帮忙。
1: Okay.
0: 对。
1: 好，感谢灿璇今天的对 ADHD 这么详细的解说，从 ADHD 是什么，要不要用药物，跟如果你有发现 ADHD 的小朋友要怎么样的轻松的带他，其实带起来不太轻松，
0: 是
1: 让他好好的长大。我们家庭的功能、学校的功能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最后你还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大人还发现自己过动的话怎么办？有，你说有什么诊断的那个
0: 网络上就有
1: 哈、哦，
0: 对，成人过动筛检表，
1: 那个是谁给的？
0: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因为他是，
1: 那他这是有效效性效助都 OK 的，
0: 还可以的，因为事实上在成人来讲，这个 ADHD 的名词已经就是他的，因为 ADHD 的条件之一就是12岁以前有这个症状，所以最精准的是那个12岁以前的 ADHD 的诊断，他那个就有9项，这9项里面都要6项在两个地区以上有这样子条件很清楚，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1: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让各位一起来认识 ADHD 跟 ADHD 各样的事情，用药如何帮助这样的小朋友一起很好的、快乐的、健康的成长。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的故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老张的故事。老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先生，他刚经历了人生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过世了。而在这整整的一个月时间里面，老张呢都没有回去睡过主卧室，他一直呢都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那知道他这样子的人，他像是邻居啊、朋友啊，或是他的孩子啊，都会说：“啊，你。”回去房间睡啦，不要睡在沙发。然后老张呢，他就会笑笑说：“啊，没有啦，老人家怕热，睡客厅比较凉，沙发比较凉。”这样，他都会笑笑着这样子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卧室里面太多他跟太太的回忆，还有太太曾经生活过的那一些痕迹，像是枕头的味道啊，床头那一杯甚至太太喝过但是还没有倒掉的水，太太最爱的那件针织外套，每一个东西都好像在提醒他说：“嗯，妻子已经不在了。”那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老张心里面好像还在期待，就是他在等，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好像期待说妻子只是出门了还没有回来，那他晚一点就会回来。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晚上老张都会把玄关的灯开着，好像期待说，哦，晚上如果太太回来了，就是有一盏灯指引他回来。直到某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这个一个月都没有碰的房门。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辛晓琪的《味道》，是老张的太太生前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他折衣服的时候会哼，煮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哼，有时候会故意唱得很夸张去逗老张，拿着他的袜子啊，然后假装闻一下，然后说很好闻之类的。反正老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很热心，很好的一个女士。这一天呢，老张他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卧室的房门，然后打开的时候他还不敢直接走进去，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气，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他慢慢走进去，然后看着房间里面的画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太太的身影，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痕迹，甚至被子呢，那一天最后一天的那个被子，早上起来的被子，都好端端的放在那里，也没有去折。老张呢，他先打开了衣柜，那个很浓厚的太太身上总会有的那个味道立马就扑鼻而来。他拿起了太太的围巾，那条围巾呢，是去年冬天太太怕老张会冷，所以买给他的。结果呢，老张自己都不喜欢围，最后呢，是太太自己每天都在围那条围巾。老张手上拿着那条围巾，他没有哭出来，可是眼眶里面那个泪在打转。

在想说，你送给我的这个围巾，这个礼物，真的就变成你离开之后这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我好像可以看到这个围巾，我就联想到你。你人都已经不在一个月了，但是你的味道也还存在。你的衣服、枕头、柜子都是你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跟这人的连结，或是跟一些记忆、回忆的连结，是其实是很深刻的，很甚至不是我们用意识去控制的，它已经跟我们脑中连结在一起了。他坐在床边，看着房间里面的一切，看着桌上妻子的那些物品，他的梳子啊，他的眼镜啊，然后他的手镯啊，这一些，他突然理解到，他现在在整理这些妻子的东西，是他真的可以承认说，现在妻子真的离开了。我是一个人了，虽然他非常的感伤，可是呢，他看到桌上那些太太的照片，还有呢，太太喜欢手写一些东西，有什么事情他都喜欢拿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就压在桌垫下面啊，或者放在哪里这样子。他看到了妻子写的那一些文字，里面有好多都是感谢。或是说记录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可能随手就写下来。还有小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的一些照片，背后呢，妻子都写了字。老张在看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同时是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幸福，跟妻子这四十年来的回忆。这四十年来的经历，点点滴滴都是那么的幸福美好。虽然他们的还是有遇过很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经济或者什么的生病，但是他们就还是一直非常的、非常的感情非常好的携手一起走到他们白头偕老，然后家庭也幸福。他也想到这段期间，他的小孩常会来陪他，然后安慰他，跟他说：“我们爸，你可以慢慢来，我们都还在。”然后妈妈只是先去天堂了，但他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见面。这时候，老张才真的他的心里面那一个不愿意放下的，才真的放下。虽然他失去的是挚爱，然后这个挚爱呢，没有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或是什么谁别人的爱可以去填补或替代，但是他不是失去了全所有，也不是所有的爱，因为虽然妻子离开了，但是过去的这一些美好，这些爱都留下来存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他的孩子们的爱，然后周遭人的爱。于是那一天的傍晚呢，老张他第一次他把卧室的这个窗帘拉开，让夕阳照到房间里面，照在太太的桌上照片上面。然后呢，那张照片是全家人一起笑得很开心。老张呢，虽然还是会时常想念他的妻子，但是呢，他没有在逃避或是尝试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妻子还在。他开始整理房间。

间，整理家里，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人，把我这个痛苦忘掉，而是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他知道，他也会很快的，他们会再见面。但现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好好的享受，并且连同妻子呢的份一起好好的过生活。味道这首歌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听到满满的想念跟满满的舍不得放不下，或是心里面的那个纠结吗？过不去。这些物品，这些味道会让我们连接到我们所想念怀念的人事物，就是因为这些曾经那么的美好，所以当失去的时候，当怀念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让人心痛，对吗？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返回，时间也不能倒流，人死也不能复生，所以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必须要放下。但放下呢，不代表是忘记或是去忽视它，而是我们真正是带着那一份爱，还有那个美好的记忆，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还有那一份爱，好好的活下去。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像是老张所经历的这样令人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祝福你能够带着这个爱，还有过去这些美好的经历，好好的活下去。虽然死亡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与我们爱的人分离，的确是让人很难过很不舍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呢都会在天上相聚。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 David 跟 Janet。那他们上个礼拜呢，跟我们大家谈了他们的新的投资。在退休之前，他们就很向往能够开着这个露营车，也就是房车那种 camper van。到全美国美洲大陆这样的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拜访他们一直在希望能够拜访的风景，各大国家公园还有这个山光水色。那后来呢，他们也就在他们退休的一年之中完成了他们从 Chicago 迁到 Las Vegas 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在一年之内又买了他们的房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退休计划的实现啊。那我们请 David 跟 Jenn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David。
2: 我是 Jenna。
0: 是，那我们这个看到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的完成了他们购买一个全新的退休房，而且又买了一部他们喜欢的这个露营车。那我知道露营车他们在计划的过程里头曾经 upgrade 那个车子的型，是不是把它放大了一点，原来是一个他们预备两人就可以坐，后来呢现在是很棒的，就是可以看到天顶可以打开，是吗？
1: 是的。
0: 那你们那个天顶打开就造成了你可以在车内露营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露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体验旁边新鲜的空气，有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不好处就是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骨头要躺在一个很硬的地上，那就没有那么舒服。那这个你们现在这个车呢，我相信你们的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了哈。那所以这个实验期已经通过了，就是感觉目前感觉是买到了你们愿意心想望的那样的一个车子。
1: 是的。
0: No complaint。
1: 有一些总是就是说，像我上一次有提过，这就是不是买纯粹买个车，是买一个房子。
0: 对，
1: 所以总是房子总是有一点杂七杂八小问题，水电啊，什么水龙头啊，水又漏一点小水啊，怎么样，或灯包坏掉啊，
0: 对，
1: 总是会有一点小问题。
0: 对，
1: 就跟一般的房子一样。
0: 对，就等于是把房子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对，
0: 但是都不是大问题。
1: 都不是大问题。
0: 也电该冷气的就有冷气，该暖气的就是暖气，对吗？所以呢，你们也很远的走到了黄石公园，国家公园嘛，那个时候，一路上都好像蛮平安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开车就是说，像这种 camper van 就是说，当比一般车大，但是开起来一旦习惯上路之后，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那个。

0: 转弯的时候
1: 嗯。
0: 不跟一般的小车一样，你看到转弯马上转中，你总是要顾虑到要稍微转大一点，不然后轮的话会撞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1: 你们有没有体验过什么撞到了路边啊什么的？
0: curve。这个我事实上我还真的有碰过。我一刚开始买的时候，比如说我开去一般的 Costco 啊、Walmart 要干什么，
1: 就练习
0: 我就转弯转得太快了，所以后轮
1: 角
0: 就会
1: 度
0: 呀角
1: 角
0: 度
1: 度
0: 哎呀，后轮总会碰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1: 那
0: curve 一样。
1: curve
0: 对
1: 那
0: 对
1: 起来的那个地方，
0: ，curve，对，
1: 那基本上这对车是不会有损害，因为你们车的轮胎是属于大的嘛，
0: 是
1: 对不
0: 的，
1: 对？顶多
0: 对，
1: 就是压高了
0: 对，就
1: 压
0: 是
1: 出
0: 突然
1: 去，
0: 间你转过去，突然间哎，怎么车子跳一
1: 停
0: 下？
1: 住了，对
0: 因
1: 对，
0: 为后轮撞到那个 curve，我曾经碰过一两次这样子，不小心
1: 不
0: 不习
1: 要
0: 惯，
1: 说你们开房车了，就是我开一般的普通车也是会碰到，不过可能你们的比较不心疼，像我们如果是普通车的话，那个impact 比较大，就觉得好严重哦。那你们我是很想问一问 Jenna，就是你在跟着先生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当然是他开的时间多，你开的时间比较少嘛，这也是体力的问题啊。那通常呢，就是大概你觉得一个人如果开在这样大的露营房车上面，应该是要开了要休息，这个中间的调配是差不多长时间应该要休息比较安全，还是说你要找到停车的地方你才去休息？
2: 有休息的地方，有那个 rest area，我们就会停下来，
1: 都是停下来
2: 都是停下来。
1: 那他这种大车进去不难找到？
2: 没有，因为我们是 Class B，所以都很好停。
1: 哦，所以你不算很大很大的那
2: 不是
1: 种。
2: 不是，
1: 你看，我看过非常非常大的，在公路上行驶，简直像吉卡一样大的也有啊。
2: 有那个可能就你就像你那个 rest area，它不是有分车子和 truck 吗？
1: 对
2: 如果
1: 对。
2: 你很大的话，你就
1: 要
2: 停
1: 找到
2: 到
1: truck
2: truck 那里。像我们就是在车子的地方都可以停。
1: 是是，那我很好奇，你们的车子如果去加油的话，哈，一次的 pump 大概要加多少油？就是价钱了，如果是以那个油费的
0: 我
1: 话，
0: 那个车子加满可以加
1: 你是
0: 到
1: 汽油还是柴
0: 汽
1: 油？
0: 油，就
1: 汽
0: 一般
1: 油
0: 汽
1: 啊，
0: 车的
1: 汽
0: 汽
1: 油
0: 油啊，那个就是加这个87的，
1: ，OK，
0: 不像台湾都要加到95，我们在美国
1: 对，
0: 加87的就够，
1: 87可以的
0: 呀，
1: 哈，
0: 87
1: 那
0: 就
1: 比较
0: 够
1: 便
0: 了，
1: 宜
0: 对
1: 嘛，
0: ，regular，所以 regular 都比较便宜嘛，对，那我那个车子1 gallon 大概可以跑到16.5，
1: 那不错哎，
0: 对，
1: 因为这个车型很大，
0: 对，差不多跑16.5 mile，
1: gallon 啊 mile
0: 一 gallon
1: 对
0: 跑十
1: ，per
0: 六点五
1: 对，
0: miles，
1: 那是很不
0: 所
1: 错，
0: 以算是还可以，还可以。一般像你 SUV 4x4 的话，也是十几而已，都不到20啊，所
1: 这真是不
0: 以
1: 像，
0: 算这个耗油量还算可以，
1: 对对，所以这样子旅行就便宜很多了
0: 便
1: 呀，
0: 宜很多，
1: 因为你不要住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交通费，就是开车的钱嘛，
0: 就是最，我们每次出去就最大的项目就是油费
2: 油
0: 嘛，
2: 费，对，
1: 就
0: 油
1: 是
0: 费，
1: 油费，
0: 对，那
1: 对。
0: 就是说主的话，一般出去开车大部分都我开，但是停车下来吃这
1: 煮
0: 个
1: 饭，
0: 煮饭怎么吃
1: 所
0: 的
1: 以
0: 都是
1: 真的就
0: Jenna 负
1: 忙了，
0: 责，
1: 你就要
0: 都是
1: 开
0: 他
1: 始
0: 负
1: 赶
0: 责，
1: 快的。所以通常如果你开车当然是要很集中了啊。那 Jenna 你是做什么样调剂呢？如果你都是坐在车上的话，这
2: 我
1: 个
2: 帮他看呢、啊，
1: 帮他
2: 帮他
1: 看
2: 看
1: 路
2: 路，对，帮他
1: 哦，
2: 看路。
1: 是是是，我以为你就在那边睡午觉。
2: 没有没有，帮他看着，
1: 对对。
2: 对，做
1: 这
2: 第一
1: 个
2: 个
1: 车
2: 实验。
1: 其实这个车型在高速公路上头倒没有太大的那种挑战嘛，对不对？基本上跟一般的车辆
0: 跟一般
1: 感
0: 一
1: 觉
0: 样，
1: 是差不
0: 没有，
1: 多。
0: 尤其大车我也不跟人家比快的，我开慢的
1: 对。
0: 反而比较轻松一点，
1: 是啊，
0: 因为人家小车一直都超车，
1: 对
0: 那
1: 对
0: 我就不
1: 对，
0: 需要担心那个事啊，我
1: 对对。
0: 不需要担心说，哎，我追上别人车我要超车，
1: 对对，
0: 都是别人超我的车啊，所以
1: 对
0: 我也比
1: 对，
0: 较轻松，我如果定速开的话就蛮轻松的。
1: 我常看到，我觉得开 RV 或者是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跟 RV 的分别是什么，应该差不多吧？RV 的构
0: 我
1: 造
0: 们这个应该
1: 是，
0: 也算是 recreation vehicle，也算是
1: 对，
0: 一
1: 也
0: 种，
1: 算是种
0: 对
1: RV。
0: 对。
1: 我讲的 RV 是那种

0: 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什么什么游牧人生有没有那一个电影叫 Nomadland， 对 Nomadland， 他们的那种 RV 就不是你们这种房车嘛，对不对？他的感觉好像是比较应该是比较 low end 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因为那些人是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的哈。
1: 这像这种的很多不同的
0: 对，他们那种就是等于他没有房子，他居住的就是在那个车上，
1: 对，
0: 所有东西在车上，然后他停在那个 RV 的那个site， 就是一停就停很久，
1: 很久，对，
0: 他等于是打工嘛，他们那些人是等于是在那边停住以后，他就是去打一个临时工，打到这个没有工作做了，再 move on， 再走嘛，就是你们停的那个跟他们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对，
1: 稍微不太一样。稍微不太一样，对，像他们那种有些如果说纯粹那种的，有些他都就说，他主要停，像另外有一个叫 website 哈，叫 iOverlander， 那个就是很多人有经验的人，他全美各地哦哪里停过哈，他就留下记录来说，他今天停在某个 town。哪一个比如说啊 McDonald 后面有个空的停车场，人家就记录下来，
0: 所以就不用花钱，
1: 就不用花钱，
0: 他可以停在那边，
1: 对，我有这个 website， 对，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紧急的话，
0: 对，
1: 我们就到那个 website 稍微看一下，说哦这个 town 哪几个地方，
0: 对，
1: 哦哪个公司后面哪里，我们也有停过类似这种地方。
0: 是
2: 去 Yellowstone 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 website 找的。
1: 对，
0: 所以这个 website 其实对于开房车人还蛮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紧急的要停下来，或者是。或者待久一点时间的话，
1: 很重要。这个 site 蛮 popular， 很多人都
0: 是
1: 看这个 website，
0: 是，
1: 然后都是大家留下经验来的。
0: 对，
2: 因为那个 Overland 的那个 website， 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是非常 safe，
0: 哦，
2: 去 parking，
0: 治安比较好，
2: 治安好，然后又是 free parking。
0: 哦，那这种是可以过夜的嘛？这种停可以，
2: 就是
1: 主要就是过夜，
2: 主要是过夜，
1: 但不是长期的，
0: 不是长期的
1: 。比如说你，
0: 那他们这种我刚才讲的像Nomadland 这个电影里头，他们这一种人呢、啊，就是他是去打短工的，然后到一个地方，他把车子停了，他就可以去做工这样子。那这种。这种人当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这个财务上的挑战了，那种会不会造成不安全？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路上要避开，怎么样避开那种？
1: 哦，像这种就是说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说没有找到固定的，没有说预定好的位置，
0: 对，
1: 像比如说我听 iOverland 的那种 site， 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有状况的，但是我车上目前来讲我就有那个 pepper spray， 还有那个防卫的
0: 辣椒的
1: 东西啊， pepper spray， 还有一个这个总是防卫的那个露营刀子那个哈，我就摆在比较 handy， 就是说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
0: 是，
1: 哎呀，所以就是说没有停在 campground 的话，当然我们路边停的话，我们有几次当然是心理上总是没有像你有一点压力，不像住在 campground 一样那么安全。
0: 对，你们平常都是第一选择是先找到
1: campground
0: 去停，
1: 或者呀那个我说的那个付200块那个
2: 年费的那个，
0: 对，那200的
1: 那个
0: 对对，
1: 那个住都蛮安全的。
0: 是，所以像当然在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就时间点都可能有一些这个挑战的情况，但是呢相对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房车还是相当安全的，就是如果你避开那种不太
1: 对，避开一些这个地点啊地区啊，有些地区不安全的话我也不会去停啊，
0: 对啊，因为你们还是希望走风景比较好的，或者是比如名胜古迹，或者是有山水
1: 有山有水啊，海边啊，什么山边的这些地方，那个一般 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碰过有状况过的，
0: 是
1: 还没碰过。
0: 是我记得我好像还问。

0: 问过你，就是说你将来会不会带一个这个 fire gun，就是有不管是
1: 名
0: 猎
1: 单，
0: 枪或者
1: 对，
0: 是一个什么
1: 嗯哼，
0: 手枪啊，或什么
1: 对，
0: 自卫的这样的一个，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自由的国
1: 自由，
0: 家
1: 对，
0: 嘛，就
1: 对。
0: 是我心里会觉得啦，一定有很多人开车在路上，他们会带武器的，
1: 很多很多，我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人在讨论这个
0: 是吗？
1: 啊，
0: 他们觉得必要吗？
1: 有些很多人都说你要带，
0: 是。
1: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哈每一个州哈每一个州对 handgun 的规定都不一样，有些你州你可以带 handgun，有些不
0: 对，
1: 行，
0: 很多时候我都以为
1: 嗯
0: 美国不能够越州带这个 handgun，带 firearm，
1: ，firearm 对。
0: 是不
1: 各
0: 是？
1: 州规定又不太一样，
0: 是啊，
1: 对，但是你摆在车上总是，
0: 对
1: 像
0: 啊，
1: 我们长期我现在还没买，但是我有计划，迟
0: 是。
1: 早要买一个这样子，
0: 对，因为有时候
1: 哎，
0: 走到比较远的地方，我自己在觉得美国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很陌生的，虽然说是风景很好，但是呢，如果那个地方是有野兽出没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也是需要防身
1: 也
0: 嘛，
1: 是要
0: 因为
1: 防身，
0: 对，
1: 呀。
0: 那像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是骑那个重机的哈，
1: 重机
0: 重
1: ，OK，
0: 机他说他们每年到 Rushmore Mountain，就是那个四个总统的那个，他们会聚会嘛啊，就他就了解到很多人骑重机是会要带 firearm，因为重机又跟你们车不一样，
1: 很不一
0: 车
1: 样，
0: 毕竟
1: 对，
0: 很大啊，你可以躲在里头。锁在里头又还好，而且车子开走的时候，人家很难拦住你。但骑重机的人，他们就说现在越来越不安全，就是说，因为重机是很贵的，luxury 的那种玩具。那然后你这个人身赤膊都是在外面，所以很容易有可能会被攻击到。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也许当然带武器总是不太好，但是作为一个现在这个美国的境况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考虑，至少
1: 至少
0: 带一个
1: 对，
0: 防身这样。那我现在下面就要问你们，你们开这个车出去旅行的时候，譬如说去国家公园，你们去 Yellowstone，你们停的都是在 campground 吗？还是
1: 我们是尽量第一选择都是 campground，
0: 对。
1: 那有时候 campground 已经满了，我们就只好找 plan B 嘛，就像有一些，像我们也停在这个图书馆的旁边，或者马路旁边那个 truck stop，我们也停过，然后再上次到旧金山那个海边的一个小村。那个有一个停车场啊，那个是专门给人家那个停那个马，有人要载马停在那里的哈，
0: 是
1: 哦，那个地方也是一块空地，
0: 啊，
1: 那个我们也停过，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在那边停了3、4个晚上，
0: 对，我会
1: 对，
0: 想那种
1: 而
0: 地
1: 且
0: 方是一部车
1: 啊，
0: 后面拖着一个
1: 多个
0: stable 一样的，一个
1: 装
0: 小
1: 马
0: 小
1: 那
0: 的
1: 种，
0: 装马
1: 对，
0: 的
1: 装
0: 那
1: 马
0: 种，
1: 那种
0: 比
1: 的，
0: 较长嘛，对不对？那就是停你们的车是足够的，
1: 对，
0: 就
1: 够
0: 是，
1: 够，那也
0: 对，
1: 很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块空地嘛。
0: 对对，
1: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连 campground 也没住，我们就住在那里住了4个晚上，也
0: 哦，
1: 是都还好啊，那就
0: 也
1: 海
0: 还
1: 边
0: 好。
1: 一块地这样子，也都还好，没事
0: 所
1: 啊，
0: 以听起来是很令人向往。我觉得这个，我一个朋友更好玩，他是去欧洲的时候，他跟他儿子俩开车，他们就招朋引伴，人家车子坐了6个人。你有
1: 哦，
0: 没有
1: 这样，
0: 听过这么大的车，住6个人？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很省钱，因为大家都住在车上，也不需要去旅馆。但是我心想，那日子一定蛮难过的，因为6个人挤一部这种，
1: 说实在
0: 这
1: 是，
0: 是，
1: 我感觉也是，
0: 对啊，
1: 对
0: 这很
1: 啊，
0: 挤嘛，对
1: 对，
0: 不
1: 很
0: 对？
1: 挤，而且6个都是大人的话，
0: 对对，没
1: 对，
0: 有小孩，都是大人，
1: 总
0: 但他
1: 是
0: 们
1: 不
0: 的
1: 太
0: 旅
1: 方
0: 游，
1: 便，那样，
0: 但他们可
1: 很
0: 能
1: 省，
0: 刻意就是希望能够很经济的去
1: 对，
0: 游很多国家了，所以就去，所以这个我想4个人差不多是已经很满了，
1: 很满啊，
0: 我不晓得他车子有多大就是了。那个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是。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今天我们依旧是谈我们的这个房车露营车之旅。那露营车之旅给我们大家的自由呢，就是像诚如David 跟 Jenna 他们所体验的，就是说时间上很自由啊，然后这个行程很自由，而且呢就是要停就停。同时呢也可以要待得久一点，也可以待得久一点，那这都是非常大的优点。那同时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也会

0: 看到一般的旅游行程里头很难看到的一些就自然界的这个产物啊，不管是风景或者是夜里的星空，或者是早晨的日出，这些等等的这些美景之外呢，我相信他们还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们一起生存的动物在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至少我们作为游客来讲呢，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如果去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Banff 或者是 Jasper 他们那种野生公园，那看到很多动物在我们周围。那我就在想呢，像David Jenner 他们在开着车而且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否有经验看到过一些让你很惊奇的这个玩伴？
1: 好的，讲到这个动物啊，就是说我们是有碰过一些动物，
0: 对，
1: 在像在 campground 里面，
0: 在 campground
1: 里面，
0: 那所以别人也可能看到，
1: 别人也可能像就是说在上次是在哪里？Grand Teton,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我们停在他们的 campground 里面、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起来正准备去上厕所、我头低低的就往厕所那边走。
0: 你那时候不是在车子里头上，就是到 campground 他们的公共厕所去。
1: 对对、所以说像这种说，这又另外一点，就是说虽然车子里面有厕所哈、但是我们如果有公共厕所的话，可以到公共，尽量不用自己车上的、这样子。所以那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头低低要去上厕所，突然有人跟我按喇叭，就附近，我一抬头，哎，原来是人家警告我，因为在厕所的门口附近有一只好大的 moose
0: 啊，
1: 就在那里一直公的。
0: 你描述一下 moose 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1: moose 蛮大，跟像马那么大，它比一般的 elk 比一般的鹿，像我们台湾那种鹿都还大。
0: 是、
1: 不是那个叫什么野花什么像？
0: 不是梅花鹿。
1: 不是梅花鹿，是台湾的那个鹿那么哈，比那个还大 moose 啊。
0: moose 是它的脚比较。
1: 脚是宽的。
0: 宽的，
1: 一片宽的，对，一大片的，
0: 有点像仙人掌一样的，
1: 对对，一大片，对对对对，那个就比一般的，
0: 那个、应该有蛮凶猛的，
1: 蛮凶的、那个算凶的，所以那次还好，人家警告我，人家按喇叭呀、所以
0: 不然你就走到他身边去了，
1: 对，我就头低低就一直往厕所走啊，总是不太好啊，因为那牧师正好在厕所的门口，
0: 哇。结果后来你就躲开了，
1: 就我就躲开了、因为我看到我抬头一看，哦，是人家好心人在警告我，
0: 是
1: 他才按喇叭这样子。
0: 哇，
1: 那我当然也赶快、
0: 怎么样呢？他要去上我们的厕所吗？
1: 对呀、不知道。对呀、然后我们也看过 bison 啊，哈，
0: bison
1: 野、那个叫什么野牛还是什么？
0: 野牛啊，
1: bison,
0: 哇，那也很大、啊。
1: 呀，很大，那个都很大。
0: 那都是在很近的距离看到的。
1: 很近距离。这次我们是到这个 Bison 是在 Yellowstone 啊、开到马路边，它就在马路旁边，所以我们也把车停下来，它就离我们车大概六尺而已啊。
0: 哇，那很近。
1: 对啊，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0: 是。那个我记得我们是在那个 Banff 在 Jasper 那个加拿大 Canadian Rocky、那个就看到。他们那种熊啊，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熊、在加拿大那边有四五种不同的熊、我觉得那个熊离我非常近，好大，但是呢、那熊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他大概常常看到人，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他就把车停下来嘛、那很多人就去照相，然后还跟他很接近的样子，所以这种可能已经被驯化过，被很多访客驯化过了。那通常我不知道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你是可以带 firearm 吗？如果是 life or death situation， 就好像很性命危急的时候，你可以用枪把它打倒吗？
1: 国家公园好像还是不能带枪、好像还不是不行，但是 bear spray 可以带、喷那个 bear 的那种 spray、
0: 可以、
1: 那是算是那个一定要带、而且他们都还有赛鼓励你一定要带、像有些国家公园那种 trail 哈，
0: 就是这个叫做胡椒喷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喷出来
1: 专门喷熊的，
0: 喷熊的
1: 、它叫 bear spray。
0: 哦、
1: 所以他都建议你，有些trail一开始他就说，他就有晒说你要带 bear spray。
0: 哦，

0: 这样子，
1: 嗯，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避免它继续靠近你嘛？
0: 对，避免它那个，那像 bear spray 我没有买过，它有的可以一喷喷到35尺啊。
1: 哇，
0: 35尺算蛮远啊。
1: 这是很大的武器了。
0: 对对对，像你说10尺的话根本来不及啊，你10尺，所以它可以喷到35尺，算是够了。
1: 是
0: 啊。那
1: 即便如此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受威胁嘛，对不
0: 对？
1: 因为你用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它驱散
0: 驱逐，对，因为 spray 嘛。
1: 而且他们，我觉得在一般的国家公园哈，
0: 嗯，
1: 他们很少是成群结党一大群来的，都是好一个两个，因为他们也不觉得他们的环境有访客，就是他反正他平常就是这样。他也不是，至少跟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非洲是来一群的，你根本就没办法。那我觉得美国的国家公园的好处就是说它还是很宁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毒蛇啊或者什么的，你不扰它它也不扰你，
0: 对，
1: 就是，
0: 嗯嗯，
1: 但是你们去到国家公园在晚上的时候，你们是夜里头会把车锁上吗？还是
0: 有锁上，晚上呀，车门锁啊，
1: 那你那个
0: 前门、侧门都锁
1: 上。
0: 上
1: 面可以 top up 的地方，你会把它关上吗？
0: pop top， 我如果住上面的话，就是在国，我一般都是在有定 campground 我才把 pop top 撑起来，这样睡。我如果睡那边，
1: 嗯，
0: 那个都算蛮安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说到路边停车啊什么的，嗯，那个我就。
1: 那是
0: 我就没有弄，就不万一有紧急状况，你要开的话，你还要把那个帐篷要弄下来，
1: 你们帐篷是在开车的时候是不能打开的，
0: 不能打开，
2: 危险的，
0: 对对，危险，
1: okay，
0: 对。
1: 所以这个所以在国家公园里头，绝对大多数都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
0: 应该都呀，国家公园的都安全，应该都没问题，除了有动物之外，比如说很多国家公园他都说。你晚上睡觉，你不能把食物摆在你的 campground。
1: 哦，对，那这是尝试了。
0: 尝试，而且他指定有些，甚至有些地方，他有给你提供一个那个 box。哦，整个
1: 铁
0: 的，你的食物要绑，摆在里面，
1: 对，
0: 摆在里面。
1: 是。
0: 因为那地方有 bear。
1: 是，
0: 所以他还专门设计一个铁柜子给你摆食物。
1: 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还有或者一般就是在不管两岸或者是在山地里头的那种国家公园啊，都是非常要禁绝食物暴露出来。
0: 对，
1: 因为那就是招来麻烦，
0: 招来，
1: 就是，
0: 对，招动物过来吃的话讨厌。
1: 你有没有在你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啊，已经有一年多的实践，然后到处旅游，你有没有碰到过自己的车辆抛锚，或者看到别的车抛锚的情况？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救吧？
0: 我们有看过车子路边抛锚也有了。
1: 那他们是怎么样？到时候怎么来救？
0: 我看就看情况哈，啊，比如说是轮胎爆胎或者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倒是没看过人家自己换的，他们都有加入，有些都有加入这个拖车的
1: AAA
0: 或什么 club，
1: okay，
0: 找人家来拖车，
1: 嗯，
0: 那我们本身碰过的情况就是说轮胎胎压的问题，
1: 嗯，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哦，
0: 因为这种 camper van 这种胎压哈，胎压也比较大，就是说比较，像我们的车子哦，前轮是要65，后轮的胎压要80，
1: 嗯，
0: 那我有一次我们就是说，
1: 嗯，
0: 说开车突然间警示灯亮了，就是说显示说你车子的胎压太低了，
1: 嗯嗯，
0: 那这倒是个问题啊，哦，
1: 嗯，
0: 就是说你一般的像这种要达到80的哈，哦，你到一般加油站哈，哦，去打，加油站不是都有打气的那个设备吗？
1: 哎，
0: 这是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打的胎压最多达到50而已啊。
1: 哦，那你怎么办呢？
0: 那我第一次我不知道啊，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去打，反而我的胎压越打越低啊，因为被吸走了。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反而是个问题啊。
1: 是。
0: 啊，那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一次情况，胎压实在太低了。那正好我那时候是在一个 campground 里面，
1: 嗯，
0: 那是一个 Doran 在那个，那个叫 Doran Campground， 在 San Francisco 北边的一个私人的 campground。
1: 是。
0: 所以我只好找 Ranger， 当地的 Ranger 哈。
1: 嗯。
0: 他很热心，他把他里面的那个叫做 compressor，拿出来慢慢帮我打。
1: 哦。
0: compressor 他可以打到110啊。
1: 哦哦哦。
0: 他就慢慢帮我打，打到80。
1: 我不晓得。

0: ranger， 这个 ranger 是其实是公园管理员哈，他还来管这个事哈。
1: 他管这个。
2: 你去求救，他都会帮忙的。
0: 真的啊、哦
1: yeah,
0: 哇，这真的很好。我不晓得他们还可以帮你这个，你的轮胎有问题啊，帮你打。
1: 对啊。
0: 我以为他们就是导游啊，或者是就是要管理公园、就是。
1: 管理公园的安全，他也要负责。
0: 哦、
1: 哎，还有违法他也要去抓，就是说需要指证。
0: 是，
1: 所以那次运气真好，不然在我在那个小趟还真的没有地方，
0: 没有地方
1: 加油站，你没办法打气啊。
0: 对啊对啊、哎、因为那个他们的设备太民众了、哎、那个不是的对于大车子
1: 对对
0: 对。那像你们这种临时应急的话，你们通常会跟什么求救？跟除了 Ranger， 如果不是在国家公园内的话、嗯、你们的求救的管道是什么？
1: 像我本身有加入这个有一个这个像 Triple A 的 Club 这种机构啊、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应急的话我们也打电话找他们来，
0: 是
1: 他们就会就是会帮你解决问题啊。
0: 是，
1: 但是我目前还没碰过。
0: 对，
1: 我们也是有加入这个 Club， 他来就是说万一你车胎爆胎啊，他帮你换轮胎什么的。
0: 是，
1: 当然因为像这种大车我还没真没自己换过轮胎啊。
0: 对啊对啊，就要有特别的起重的设备嘛。
1: 对，千斤顶什么，虽然车子都有这种设备，他都有付啊，买车他都有付千斤顶给你。
0: 对，
1: 但是我也还真的是没用过。
0: 是，
1: 但是打气的我就现在我买一个，
0: 嗯，
1: 就买一个，就是说到时候万一应急我可以自己再打气的、
0: 嗯、
1: 我有买一个这种装置这样子。
0: 是是、嗯Yeah, 那我想就是最后的这一点呢，我们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我想请问您，就是说目前你已经走过的地方不少，有一年多的经验哈、
1: 嗯、
0: 那走过的地方您想推荐哪一个？如果大家是做房车之旅的时候，哪一个是理想的地方？还有我也想问您，在未来您很希望能够去的，你跟 Jenna 两个的选择，上上的选择，说你们未来想要去游览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由David 跟 Janet 来给我们介绍他们的非常值得的一个退休的投资，也就是他们的宝贝的房车、露营车。那他们已经走了相当多的地方，我刚才提醒他们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他们一年多的经验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开着车玩的地方，就是你们这个有了新车以后，你们开着车去玩，然后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1: 好的，那个我先谈一下我去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地方就是海边的一个小镇叫 Bodega Bay， 我们大概从去年到现在去了四次了。
0: 哇，好，那么值得去。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个原因，就主要那个地方哈。可以去抓螃蟹。
0: 哦，哇，
1: 所以我们
0: 它是在哪一州？
1: 它在加州。
0: 加州
1: 在 San Francisco 北边大概一个半钟头的车程。
0: 哇，
1: 它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town。
0: 嗯，
1: 那是一个渔村的样子嘛。
0: 哦，
1: 那正好像这种地方哦，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抓螃蟹哈，就是说在海边有一个堤防哈，人造的堤防那里。
0: 是，
1: 那再稍微出来过来一点，就正好是一个 campground。
0: 哦，
1: 所以对我们这种开房车最方便的，我只要在那边那个 campground 那边我订到位置的话，
0: 是
1: 我就不需要，我早上就直接带着我的装备，
0: 嗯，
1: 然后就走路就过去就可以了，
0: 就捕螃蟹。
1: 对，捕抓螃蟹。
0: 你们一天的限额是多少啊？还是无限的？
1: 他那边有限额，对，抓螃蟹就是有限额，然后也有尺寸，都有规定的。
0: 哦，有尺寸。
1: 而且
0: 这是 dungeons 是吧？
1: dungeons 我抓的还不是 dungeons， 我抓的那个叫做 red crab 或者 rock。
0: rock crab。
1: 嗯，
0: 它的味道跟dungeons 差不多吧？
1: 都还可以啦，就是说它，尤其它这个
0: 新鲜，
1: 对，抓起来都新鲜的。
0: 对。
1: 然后它尺寸的话，就限制没有像 dungeons 那个那么限制那么多，它只要四寸以上就可以捕了，而且公的母的都可以。
0: 好羡慕哦，我好喜欢吃螃蟹。
1: 所以像这种地方，就是我露营车去，就像我说的，去那边最好。你如果说你在附近租个旅馆，
0: 对，
1: 然后你还要带装备的话，
0: 嗯，
1: 还比较麻烦呢，而且花费还比较多。
0: 对，
1: 你因为抓螃蟹这些装备，我像我车上我都还有圆锹，圆锹是用来挖那个生挖那个 clam 的，贝壳的那个，那个也可以挖，都，所以说反而是我在那边订，只要我订到场地的话，就很方便。那我本身也是，这也是我当初的一个goal，退休之前就想说我有一天要去那边抓螃蟹。
0: 是那个地方，那您能不能把那个名字再清楚的拼给我们听听看？我们明年可能会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去了。
1: 这个地点叫做 Bodega Bay， 叫 BODEGA。
0: BODEGA，
1: 贝就是 BAY， Bodega Bay。所以这个地方也很多这个 Asian 去的，很多
0: 是都在。

0: 爱螃蟹的人群，
1: 老中爱螃蟹，那边也可以抓螃蟹，也可以抓这个 mussel，
0: 那个青口，
1: 青口对，也可以抓那个 clam，
0: 还有那个对蚌壳，
1: 蚌壳对对。
0: 哎，那你们的煮呢就很简单，只要丢到水里头煮熟就行了。
1: 都水煮的嘛，或者用蒸笼，
2: 蒸
1: 我们有蒸笼啊，就我们台湾蒸馒头那个蒸笼蒸的。
0: 哦，你们带过去的，
1: 带过去
0: 哇。那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想去那个地方了，但是如果不是自己能够开房车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太方便。
1: 就不太方便，很麻烦啊。
0: 对
1: 啊，
0: 他那附近有旅馆吗？
1: 附近也有旅馆。
0: 但是你不可能带着这个，
1: 不可能啊！你要
0: 这个很新的东西跑到旅馆去煮、
1: 啊。你抓了螃蟹，你带回旅馆，你怎么煮啊？
0: 是啊，是啊，那是。你们从这边开过去要多少时间？
1: 差不多十个钟头。
0: 十个小时，
1: 十个小时。
0: 你通常一天完成吗？
1: 没有，我都中间有停一晚，
0: 停一个地方，
1: 分两天开去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说，当初是我们的一个goal之一啊，我们的目。我们就想去了，所以我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去了四次。
0: 哇！
1: 所以现在，然后我们也去抓了 mussel 啊 ，mussel 那个都有季节性，你要看那个潮汐表哈、
0: 哦，
1: 才决定什么时候去。
0: 哇！
1: 啊、哦，所以
0: 你是有研究的，
1: 我都要看它潮汐表说哦，什么时候哪一月哦哪一天是最低潮的时候，
0: 是，
1: 你才抓得到那个青口。
0: 哇！那青口也是非常新鲜，非常好的
1: 哈，全新鲜，而且是野生的，
0: 对吧？
1: 啊，所以就是我们抓过两次青口了，所以现在总共去四次，所以稍微满足了，
0: 哇，
1: 也满足，所以说，
0: 我希望你们还有一次有机会，然后呢，让我们去跟着你们的车子哈，虽然我们没有房车，但是我们想办法住在那边旅馆，跟你们在这个外面外海去汇合了以后去钓。
1: 可以啊，
0: 钓了回来用你们家的蒸笼来蒸了，我们来吃。
1: 可以啊，
0: 好像听起来很羡慕。对，那另外好像你们去黄石公园应该也是蛮令人怀念的哈。
1: 黄石公园也是不错，像那种开的，就是说我也是分两天开去啊。那因为黄石公园南边就是 Grand Teton， 也是 National Park，所以我们就是差去了十来天。就是去这两个去，所以这两个玩的我以前从来没去过，所以也是今年第一次去，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
0: 对，黄石公园其实有车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的。
1: 它太大了，因为我算过它的面积啊，它是台湾的四分之一大。
0: 哇，
1: 那你看有多大？
0: 那实在是，
1: 所以我在那边停了四天，
0: 很多天，对，
1: 都只是开车看看动物，看什么。那盖子哈，
0: 对，
1: 哦，
0: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没有房车的人，有没有办法租一部房车去一个旅行？
2: 有，可以，你可以去租，
0: 哦，
2: 租了，然后先不要买，先去租，然后才决定
0: 体验，
2: 然后你才决定，因为那个房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0: 其他工作要做。
2: 对，然后要看你的实用力，你如果实用力很多的话，就值得去买。
0: 是是，
1: 对。
0: 那你觉得像这种专门出租房车的这种，就是说一般如果譬如说我们不住在美国的人，我的朋友他们要来，他们觉得既然有两三家，那我们就租一部房车。在技术水平来讲的话，开一般车跟开这种房车去旅行，这中间是不是比较有风险？还是说要多训练，要开过很多次才能够适应？
1: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只是就
0: 是
1: 说不要抢快
0: 啊，
1: 慢慢的开。
0: 对，
1: 有一个网站叫做 cruiseamerica.com，这个因为我们常常去看到很多车子上面都写。都有标志，都写 cruiseamerica.com， 就你就知道那个车子是租来的。
0: 哦，
1: 哎，
0: 那他们这种租车的费用是应该比你要什么交通费加上旅馆那个不会更超过吧？
1: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
0: 哦，
1: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就说你要习惯就对了哈，
0: 对，
1: 然后你要事先规划好怎么开车，那你就要订场地，你要订 campground 这样子，
0: 对，
1: 要事先订好这样子，
0: 是
1: 这样。
0: 所以也不是那么的难，就是他如果有计划，他
1: 有计划
0: 的
1: 话可以。
0: 那

0: 果租一个房车旅行的话，我知道我上次在我的节目中介绍的一个朋友，那他们是走了4个多月，那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火车，在欧洲嘛啊，不是坐火车，他们就是开房车。那当然这个朋友的车是开得很好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哇，他这一路上，而且他也带人。就是有些人就愿意跟他去，虽然很艰苦，是6个人住一部车，对不对？但是呢，也是很高兴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不同朋友上车下车这样，他们就去玩。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 YouTuber，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大概 episode， 大概有100个 episode 的节目，这样子 也是很值得了。但是我就在想说，租这 camper 应该。会开车的人不算是太难，
1: 不算难，应该
0: 一般的执照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尤其他是又做 YouTuber， 那做这个最
0: 对对，他这个他的他一个非常好的，我就是说我现在从他的经验里，我发现开 camper 的好处是，他因为用无人机拍照。他们喜欢拍高画质的那个就是影片啊 video 啊。那他就是如果是一般性的旅游的话，他不会开到很特别很漂亮的照片，所以呢他就是他开一个这样的房车，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从早待到晚，挑最好的时间上那个无人机，然后就去拍到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今天这样讲讲，也许你也要开始去看看要不要弄个无人机来除了吃螃蟹以外还可以拍无人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一种退休生活。当然如果他上班每天都上得很辛苦，然后还要飞远渡重洋来租一部房车再继续开车，那想起来就很辛苦对吧是的。那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有趣的关于开房车的经验。那我也很羡慕你可以有这样的退休生活，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体验。那那未来在明年的时候你的规划是怎么样，会不会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
1: 我想我们现在计划就是说明年有一些地方我想去的，像就是说像 Glacier National Park，它就是在 Yellowstone 的北边的。本来我们今年我想去的，结果因为10月了，那边已经太冷了。
0: 对，已经没办法上去，已经冷，车子没办法上去。
1: 对，车子没办法上去，所以明年我计划到那边。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西北部两州，那个 Oregon 跟那个 Washington 这两州的海边，
0: 是
1: 我也想去，就是说从加州的沿着海边往北一直开到西雅图那边去，这都是我的目标。明年
0: 是
1: 那最终的目标我还是想开一趟去阿拉斯卡。
0: 到阿拉斯卡开车去啊？
1: 开车去是。
0: 哇，
1: 在近几年之内可以。
0: 可以的，那边
1: 很多人都有开去。我
0: 真的，那你是不是从 Anchorage 那个路线是这样从边界？
1: 从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从这里从 Calgary 那边斜上去也可以，或者从西雅图往北开都可以。
0: 西雅图都可以。
1: 对，但是就是要经过加拿大，一定要经过加拿大。
0: 对对，那是没有办法避免。
1: 对 对，所以长远希望哪一年啊？但不是明年了。
0: 我觉得我对你非常有信心。你跟 Jenna 两个人平常操练的那个强壮的身体，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在有一天踏上这个非常精彩的行程的路上。那我祝福你们这个在明年计划都能完成，然后之后呢有机会我再请你们回来谈谈你们明年所做的这样的房车之旅。这将会是一个固定的，因为有人在拼命的帮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这些旅程。我们真的感谢David， 感谢我们的这个 Jenna， 他们夫妇俩把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谢谢，
2: 拜拜。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

0: 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又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每个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班超。今天呢，又来跟各位分享九月份或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关于这个动物方面的新闻那么呢，我们发现说，其实在365天，几乎都有每个月都有蛮多这个宠物相关或动物相关的这个日子节庆日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九月份有哪些是属于我们动物的这个节庆日或是相关的纪念日那先9月1号9月份的第一天呢，叫做橘猫感谢日这个专门是为橘猫设立的节日鼓励大家呢关爱并领养橘猫那这个是橘猫特别的日子9月1号的橘猫感谢日。那当然，如果说橘猫有特别的一天的感谢日，相信在其他的日子应该也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猫啊狗的感谢日所以这个是9月1号。那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是这个提高大众呢对濒危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认识，并促进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这样来，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比较那个从发音上面就可以清楚的，就是9月9日，高告高尾高和台湾狗狗节这个就是取它的这个发音我们的这个台语的发音狗狗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大家可能这个狗狗节都记得那99重阳当然那是农历的这个重阳节是敬老节所以呢99这个9月9号台湾狗狗节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节日的啦那当然这主要是由这个农业部就是为了推动跟这个动保相关所以呢制定的一个狗狗节台湾狗狗节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接下来的这一天呢9月12号就比较特别了9月12号叫做国际宠物追思日9月12号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所以我们有蛮多的所谓的几乎啦宠物生命纪念业者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清明后，还有呢这个中元的时候安排所谓的祈福法会是根据的这个我们的习俗信仰习俗信仰来制定的这个节日。但是呢，原来9月12号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那刚好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其实9月12号其实像现在才农历的7月15、16号那大家现在开始也忙着在做中元普渡所以呢9月12号其实放在中元的这个时间来制定这个宠物的这个追思纪念缅怀的这个普渡，也其实还蛮有这个它的意识存在的，而且日期也差不多那这个国际追思日呢，是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今年的第二个星期日是9月12日，所以它就像母亲节一样母亲节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它并不是固定在每一五月的某一天，而是固定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呢，这个国际追思日呢，也是放在这个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目的呢，是提供这个宠物的饲主他的宠物过世呢，然后呢利用这一天呢来追思已故的这个宠物那分享生命记忆跟疗伤止痛的时刻所以原来我们这个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这个

业者如果有心的话，在这个中原普渡哈、啊，对宠物这一块的一个祈福法会，应该要特别标注啊，9月12号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让我们的这个原本台湾的民间的这种纪念日跟这个宠物追思日可以有一个相连结、哦、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仅是传统的节日也能够依照习俗办理，而且呢还能够配合的国际的这个日子、哦、来举办宠物的追思日、哦、所以这个日子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时间点呢跟我们的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哦、也大致相同，大致在这个月内，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9月12日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哦、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去追思，在家里也是可以利用这一天来稍微的这个追思一下哈、哦，那缅怀记忆哦，然后甚至呢给自己的这个悲伤能够有一些的疗愈的作用啊、哦，所以各位哦可以特别的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这个日子真是蛮特别的、哦、而且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传统信仰。那9月22日、哦、叫做世界犀牛日、哦、这个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啦、哦、就是说呼吁全球停止犀牛角的贸易，并保护五种现存犀牛、哦、那这个犀牛呢，也是这个这日渐稀少、哦、尤其对于这个象牙啦、犀牛角啦，对东方、哦、像尤其中国传统的中国里面，对犀牛角不仅能这个入药、哦、还能够这个做艺术品、哦、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生活面已经很多的这个更宽广了，所以不一定只能用这个犀牛角或是象牙来做这些艺术品才显出它的高贵哈，或显出它的稀有哈，甚至展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那我想呢，这个地球一体啊，大家爱护所有的生命哦，这是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的一贯的这个宗旨了哈。所以9月22日的这个世界犀牛日哦，虽然台湾没有犀牛，但是呢，这个我们大家呢也是能够来共同哈，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犀牛日哦。所以这个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哈所发起的这样子。那还有呢？9月26日哦，那是国际兔兔日哦，所以你看我们9月份从月初到月底几乎都有动物的日子的。9月26日哦，那9月26日的国际兔兔日啊、哦、这个也是跟这个我们9月10号的12号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一样、哦、它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天，而是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哦、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就是9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哦、然后呢这个呼吁关怀家兔跟野兔、哦、反对兔毛交易及动物实验、哦、所以9月26日它是9月份的今年9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礼拜六、哦、所以呢是国际兔兔日、哦、然后呢9月28日、哦、是狂犬病日，世界狂犬病日、哦、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的野生的这个幼冠啊、哦、或是这个什么白鼻心啊，好像有时候在意外路杀或是在野外死亡的时候，经化验都带有狂犬病的这个病原体、哦、这个是蛮可怕的、哦、狂犬病在台湾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出现过了，但是呢这个日子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是9月28日的世界狂犬病日、哦、那这个是由全球狂犬病的控制联盟、哦、叫做 GARC 推动的一个日子、哦、就是在提高狂犬病的预防跟意识，还有促进疫苗的这个接种、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疫苗呢的定期接种是要特别注意的、哦、尤其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动保处几乎都会每年有出来免费做疫苗的这个注射，还有狂犬病疫苗的这个注射、哦、所以9月28日呢是我们世界狂

狂犬病的这个日子，是狂犬病日，那这个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说来提醒一下这个动物防护疫苗防护的一个重要性。那9月29日就是日本招财猫的日子，日本招财猫日，大家很多做生意人都会在柜台上面放了一只这个手会摇动的招财猫。那原来呢9月29日呢是日本招财猫日，原来这个是取自于日本的谐音啦，日文的发音，这个哭哭哭，929哭哭哭，就是这个类似来福的这个意思，日本近似来福的这个意思，还有感谢招财猫带来好运跟祝福，原来929日文发音叫哭哭哭，所以呢929呢是我们的这一个日本招财猫日。那此外呢整个9月也被国际团体呢定为所谓的猫咪快乐日，猫咪快乐月，整个9月还有动物疼痛意识月，整个9月就是着重在宣导宠物心理健康与慢性疼痛的照护，心理健康，现在人的心理疾病很多，那原来呢动物也是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心理健康，所以整个9月份呢都是猫咪快乐月还有动物疼痛病逝月，所以9月份本身就是一个重视宠物的一个月份。然后呢整整9月份呢有哪些日子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原来9月1号呢就是橘猫感谢日，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那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高告，台湾狗狗节，那9月12号呢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我觉得这个日子蛮特别的，这个应该是宠物的这个饲主还有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应该特别针对这个日子来做一些宠物缅怀追思的这些活动。那当然呢、结合中原普渡的这个由人的意识转向为动物的意识，这样子也是无可厚非啦，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如果能够特别再标注一下说9月12号，尤其如果是能够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制定来举办这个缅怀的纪念日追思日，那其实是更特别的。好，那9月22号的世界犀牛日，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比较淡一点，因为台湾没有犀牛，所以呢现在这个用这种犀牛的特殊药材可能也比较少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好，那9月26日这一定是很多爱兔人士的日子，9月26的兔兔日，那再来就是9月28的世界狂犬病日，这个狂犬病每个当然不只有这一天啦，就大家每天的这个基本的预防共识，然后9月29号这一次是生意人的最爱的日子，这个呼呼呼呼929呼呼呼，日本的招财猫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9月份里面的日子，有关于动物的这些纪念日。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每节的派特报新闻当中，在每个月的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个月份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每个月里面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那这些动物的日子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们稍微呢在线上跟各位稍微呢做一个报道，也让增加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情趣啦，原来养宠物每天几乎都有动物日，365天都有不同的这个动物日，也是我们不同呢可以作为一些纪念或是特别提醒的这个日子，像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日，这也是班超为了做节目才懂得说，原来国际还有这个宠物的追思日是在9月12日。那招财猫呢其实常常在这个商店里面看到，原来9月29日是
这个日本招财猫日，不晓得日本有没有特别哈，针对招财猫日有特别什么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一个放招财猫的哈，可能应该呢在9月29号哈，尤其如果你们家里的猫是让你觉得有带来财运的，应该好好犒赏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派特报新闻。

班超。那我们在上个月齁就有稍微提过说齁接下来今年呢是台湾的这个选举年齁 ,11 月28号呢要选举齁 投票选这一个这个县市长齁还有呢这个县市议员齁。那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从大概在前两届的这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就有开始大量的这种民意代表关注宠物的这个议题齁。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齁开始已经有在动作的哪些民意代表齁。第一个呢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啦 ,9 月12日是国际宠物的这个追思日齁。然后呢刚好又碰到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中原普渡的期间。所以这个屏东县立委钟嘉宾钟嘉宾呢就在这个27号 ,8 月的27号呢跟这个屏东的玉皇宫他这个结合的这个宫庙现在宫庙点灯啊这个帮忙点光明灯啊立牌位的啊也有这个陆续也有这种现象所以的这名立委呢屏东县的立委钟嘉宾呢就跟这个玉皇宫然后呢联合举办了一个中原的这个祭祀不只是祭拜先人而且呢还有这个宠物对宠物的这个祈福超荐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现代的这个家庭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那毛小孩已经是家人的一份子所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出众越来越出色也越来越吃重在家里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跟地位那当然呢这些民意代表也知道说这个对于饲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些动物们这些宝贝们没有投票权但是饲主们这是有关乎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存在所以陆陆续续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候选人呢就开始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政见那不然的话呢就是去参加举办一些宠物的这一个所谓的祈福活动那尤其我们讲说9月12号刚好跟我们的中原普渡的时间有重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未来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民意代表提出宠物政见的一定是不会只会多不会少了那这个是钟嘉宾屏东县的立委他跟玉皇宫来举办的针对宠物的一个祈福活动那台中呢台中这个市长候选人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还有这个国民党的提名人江启臣也都陆续的推出了所谓的宠物政见那是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何新存就先表态了他就说他要如果他当选市长呢要提升宠物公园专区还有呢这个补助领养犬猫打疫苗500元还加码推出台中版的500元的宠物券还有呢植入晶片呢可到宠物用品店消费这是台中市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那其实从这些政见看起来好像如果预告讲说这是不是有这个契约买票的行为但是呢以这些说补助啦好像都比较这个表象化而已好像没有针对政策面有一个比较好或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政策面所以呢另外一位这个参选人那国民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呢江启臣他就说他对于毛小孩的政见正在收集意见跟规划日后才会正式公布所以呢这个江启臣一定也会推出所谓的台中版的这个宠物的政见

我想这个何新存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这个台中市民是不是买单，从表象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突出，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宠物政策里面的大方向基本上是中央的农业部在制定，那地方当然也可以跟遂行着自治条例来做一些的安排，可是呢就是说有主要的策略的话还是以中央的政策为主啦，所以这个地方候选人所能表达对于地方上面的一个宠物政见，大部分可能都只表象在说补助啦、给钱啦、然后消费打折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方向、那就好像没有人，比如说台中的流浪犬议题，虽然呢中央这个对流浪犬议题是他的主要的现在呢正在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地方上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或是说一个比较有长远性的这个政策，好像就民意代表来讲都没有特别突出点啊。但是我们看呢，当然呢、有人提出来我们就乐观其成啦、那多多少少对这个宠物饲主也是有帮助的、那这个台中市民进党的参选人呢何新存就说、这个时代进步咯，所以呢宠物要有对待宠物要有新的观念、那他如果未来当选台中市长呢就要打造毛小孩新乐园、让饲主宠物都快乐啊、但是这个所谓新乐园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就选举前喊一喊了、然后、选举完之后当然如果得到政权他能够落实就去好好的规划、那不能落实就又当作是一个那、这个口号主义这样子、但是呢至少呢他有用心在这个议题上面、关注到这个议题上面、那他这边讲啊就台中市的犬猫登记数是全国第二大，全国第二，那在今年的六月底呢就突破了 37.9 万只，那台中市呢有近300家动物医院，上千名兽医师，合法的宠物业呢有550家，也是居于全国第一了，所以他要全面升级宠物公园、公园宠物专区，升级公务员宠物专区、增加饮水清洁跟夜间照明、还有呢要设立一个台中通 APP， 增加毛小孩友善专区，然后串联呢宠物友善店家，其次呢将补助动物医院呢增加夜间急诊的服务、然后呢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这个可能就比较有打到，但是因为这一点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针对医师助理其实从在2023年2024年制定所谓的动物兽医师助理的这个资格取得，包括12个学分的学习还有这个实习然后考试取得资格，那目前大部分可能已经在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有相继取得这个资格了，当然啦、这个仁德护专就是班超所在的学校其实是最早办理兽医师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线上课程啊，班班爆满，那因为呢他这个是规定了至少报名人数要150个人以上，那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六梯、那相对的这样子如果以基本我记得第一梯第二梯的时候都是200-300人、然后呢慢慢的就减少了，因为这个有急着要考的急着这个要取得这个资格的之后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是很积极的报名了，那也参加过这个培训跟考试、那慢慢的当然这个人数会慢慢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想当然了的事情、但是他在这边说补助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因为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其实这个坦白讲啊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行业，单单这个职前训练的费用所占就是很大笔一个自我训练培训的一个费用，

比如说宠物美容，当然宠物美容如果说你只取得这个劳动部的丙级宠物人员的这个资格还不够，还有民间的所谓的 KCT 等等的，这样子单单一个宠物美容，你如果要把这个职前训练培训都能够完整的话，哦，少说也要一二十万跑不掉哈。那再来呢，你现在呢这个兽医医师、动物医师助理啊，这个学分费啊，十二个学分啊，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学分，以现在来讲，大概在1250到1750这东中间，尤其是这种属于的私立学校的学分班学分就更高一点，所以如果你十二个学分取得的话，也要将近4万块左右，4-5万块左右，那还要再加检定费用，检定费用又另外的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取得宠物生命纪念业人员呢，那最便宜1万多块，但是坊间就很乱了那像这样子，如果说今天那还有那个宠物专任人员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如果我们平均你来说，现在一个训练费用是200块的话，200个小时最少也要4万块那这样子呢，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这个职业，坦白讲，在职前训练的费用是一笔大的开销。那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补助培训的费用，我想这对于有心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人士来讲是一个算是比较有直接的这个好消息。但是呢，毕竟这个人口数是少的，会不会因为说动物医师助理的增加，这个补助培训费就会让他的这个票源有所这个增加哈，其实这还蛮能看到的。然后呢，他说呢，要加强查缉非法与来源不明的犬猫啊，鼓励市民呢到公立动物之家领养。还有呢，首次打疫苗呢补助500块哈，所以原来呢就只有第一次打疫苗而已哈，那等于就是说你新领养的或者只有如果已经打过疫苗的，那可能还没有补助哈，每年自己打疫苗就要自己花费哈。还有呢，免费健检哈。那这个健检的范围这个可大可小哈，那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这就跟人的健检一样你看很多的这个机关说你要上工之前，你要这个报到之前，你要到那个医院去做健康检查啊，基本上都是基本的健康啊，检查验血验尿，然后视力啊然后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好一点的健康检查，或是这种全身健康检查，其实是要自费的所以这种免费健检到底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项目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 range 存在了然后他说要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等宠物人员的培训将比照农业部发行台中版500元的这个宠物券，那只要植入晶片完成登记呢就可领取可到农会呢跟宠物用品来消费宠物用品店来消费那当然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这些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如果台中其实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台中的动保处他跟台中的劳工局就有搭配，一样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培训课程所以这个倒是有台中倒是已经有在做了所以也不是说核心存它的一个独创的一个内容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参选人他提出的意见国民党呢还在收集当中我想陆陆续续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是市长参选人的这个意见那市议员的或民意代表的打着这个宠物友善的旗号，然后开出的这种政见不管是拔蜡票还是可执行的这个政策方针我想越接近这个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越多人会跟进。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派特的幸福杂志是每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这个有关于动物的新闻。那尤其呢，是接近选举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提出的这个相关宠物的政见、动物的政见是越来越多我们先不管说到底它可不可执行，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民意代表们知道，宠物虽然不能投票，但是宠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成年的都有投票权，所以呢，陆陆续续呢都会提出相关它这个宠物的政策。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这个台中市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再看看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呢也是有提出来那高雄市呢这个我们发现好像民进党的都提得比较快但高雄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他成立了这个宠物产业后援会然后呢说抛市有政策来抢攻高雄的毛经济那这个就是针对所谓的产业政策了这个看起来的面向就比较针对产业链，但确实因为宠物产业这几年的一个大爆发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对台湾经济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发展当然不只有像台湾其实很国际上面来讲这几年宠物产业的发展特别快，所以从食衣住行娱乐生老病死这方面呢都形成了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在这边我们就看一看民进党高雄市参选人赖瑞龙他在这个8月9日成立了所谓的兽医师暨宠物商业工会后援会那这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动员人力了兽医师跟宠物商业同业工会都动员了那说获得两大宠物相关产业的团体支持那其实这是班超的想法，班超曾经也在这个所谓的工会组织，是那个劳工工会的组织那当然像劳工工会的组织传统过去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鲜明，但是这个颜色鲜明通常都是理事长就高层的这些的这个长官的颜色比如说当蓝色执政的时候就偏蓝，绿色执政的时候就偏绿，这个都是。但是当然这个选举都不免要动员，所以动员了这些工会支持啦，然后成立后援会啦可是班超在这个工会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其实越来现代台湾人越来有越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你说要把它动员说这个团体绝大多数就靠哪一边站，其实这是很难见得到的即便是理事长亲自下去说支持谁支持谁，其实很多的候选很多的这个那个会员其实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个定见所以要把这些各个产业工会跟兽医师发动，然后成立后援会这通常是选举前会做的动作了但是未必每一个会员就一定因为你成立后援会就一定投你或者这个其实，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他自己成为赖瑞龙这个要竞选高雄市市长，然后呢他提出的这个宠物的政策那这边呢因为赖瑞龙说他自己呢家里也有养三只猫，所以呢他自称他是毛爸所以他提出了涵盖环境、展览、品牌跟人才的市有政策看起来高雄市的选举比较像这个格局比较大一点这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格局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然后呢这个赖瑞龙认为说台湾的这个饲养人口已经增加所以台湾的宠物产业呢已经呢这个发展的快速，所以这个毛经济呢已具有发展的潜力了
那以高雄市来讲说，目前加权的技术是198000只。

只，然后位居全台第二，那家猫的登记量也是180,000只哈，排名全国第三。所以赖瑞荣认为说哈，庞大的犬猫的这种数量，后面代表的就是大量饲主的需求哈，也为宠物的医疗用品服务跟相关产业带来这个发展的展望啊哈。然后他自己认为说，他自己养家里养了3只猫啊，所以他能够体会了解饲主的感受。他认为他未来要把高雄呢打造成一个宠物友善的这个城市啊，要把一些相关的消费呢转化成具有规模的城市产业哈，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饲友的这个宠物政策啊。首先呢是增加宠物友善公园啊，然后公共空间跟商圈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争取国际的宠物展览啊。那其实也没错，我们这几年来宠物展啊，这个北中南东几乎每年都会绕着台湾一周哈，然后呢春夏秋冬哈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展览哈。那前不久呢，这个专门的猫论坛还有猫展哈，在也是在高雄哈，所以呢趁这个势头哈，他提出了啊能够争取国际的宠物展到台湾来哈，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论坛，甚至呢宠物的竞技赛事能够落脚高雄啊，同时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毛孩节庆跟宠物市集哦。那他说在产业面呢，要建立高雄毛经济的品牌啦哈，然后呢，能够呢让这个国内外的品牌都能够进入到相关的通路，还有人才的培育哦。那他这边讲说串联高职啦、大专院校及业界资源啦、建立从教育到就业的这个宠物产业人才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比台中的何新存讲的就这个眼光就大一点了、你会刚刚比较台中的这一个内容好像都是在补助，然后都是在钱的方面，然后呢你这个钱的方面又500块、又不是说5000块、或是有很大的一个补助方向、那显然、选高雄市市长的格局跟选台中市市长的格局、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然后呢在兽医师工会呢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呢能够预计、就是这个2028年在高雄市举办了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啊，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啊，这几年都是在大陆的上海啊，甚至在天津啊有举办啊。那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办哈，到2008如果在高雄来办，其实扩大台湾的一个知名度，跟扩大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外交啊，还有呢。宠物产业的这个交流，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总比说我们一年到头都春夏秋冬、北中南东都是属于自己国内品牌的这种展览哈，然后呢，国内的消费者慢慢就疲乏了哈。那现在又可以看得出来说，猫狗的展览就特别分开了哈，猫有猫的展览，狗有狗的展览。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就是所谓的特殊宠物的不同的这个展览哈，那就是会越来划分的越精细化哈。所以想争取是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呢到台湾来这个举办啊，希望2028年呢能够到台湾来举办啊，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想。那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乐工会呢也表示啊，说支持赖瑞龙呢能够长期投入高雄地方事务啊。那赖瑞龙最后表示说，除了城市政策照顾市民，也应该要将毛小孩纳入整体的生活规划啊，然后未来将人宠共好、高雄共好的这个方向啊，来提升宠物生活品质跟市民的生活品质，还有扩大高雄的这个毛经济的效益哈。从这边来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的这个眼界哈是比较宽长远一些啦哈。那这也是一个特别不错哈，只要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整个视野放大到国际，然后放大到整个产业链哈，其实这个还不错。相较之下，你。

就会看到，哎，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他的视野只放在台这个少量的人才方面的培训，而不是把整个教育链哦，还有商品产业链都能够结合起来哦。这点我倒是觉得好，我蛮欣赏赖瑞龙的，可惜我不是高雄人，没办法投给你票哦。但是呢，我们看看呢，就是说其他蓝绿这个其他的这个蓝色的市长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啊，就有当地的民意代表哦，就认为呢，这个不太够哦。那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议员候选人参选人呢，就跳出来了哈，他说啊，蓝绿高雄市参市长参选人的动保政见呢都不完备哈，他直接提出了六项主张了哈。他说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哦，他只提出说辅导动物志工转为动物社工，然后协同什么好办狗狗乐哈计划进入高龄长照、儿少关怀据点、生命教育推广课程等进入校园，因为基本上来讲哦。班超没有看到说国民党高雄市参选人柯志恩完整的这一个他的所谓的宠物政策。那如果只从这个他的这个表面上面来讲哈，这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这个林宇凯所讲的他的这个志工动物的这个政策哈，柯志恩的这个动物的政策哈。又是非常的一个就是打空炮弹了啊，因为这些动作都有在做。那你柯志恩以一个高雄市市长的这个高度哦，显然这个跟赖瑞龙的这个政策高度就有点啊，又是这个见山不见林了哈，这个还是有差异。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他认为不够，所以呢，他打出了六个想法哦。他说呢，这个候选人他自己是因为动物才走入政见哈，那也没有，那应该好好的来调查一下这个他是怎么样哈。他说也是高雄第一个提出应先进行饲主责任教育才购买宠物的市议员哈。后来因为宠物业反对，所以把动保条例中的应改成得补助啦，这是他说的啦。然后对于野生动物的保育呢，林宇凯说有六项主张，落实工程生态检核机制，若无法回避环境影响则应减轻冲击，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栖地补偿列为企业永续发展的指标，还有鼓励呢绿色保育标章、友善渔业标章等生产标章列为校园食材采购优先项目。他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呢列为国土开发计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像一些食蛇龟啦、柴冠龟等这种国际贸易走私的物种要重罚。那他说这个还有很多推动的层面啊，所以呢那个还要一步一步，未来呢慢慢的，说清楚讲明白了，所以这个如果坦白讲，如果说归纳他的这个几个政策，比如说就是杜绝非法繁殖走私嘛，那这个一直农业部一直有在喊啊，然后饲主责任现在呢也是在强调，然后动物园的福利，这大概可能是他有一点新创的这个想法，然后支持领养，这一直口号都是说领养不弃养，然后什么领养代替购买这些口号，那野生动物保育大概也是他几个候选人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算是他也有提出来的。那大概我们就今天就看到说有几位候选人陆陆续续的都会提出宠物相关的这个政见来吸引市主，那这个在未来的选举，台湾的选举上面来讲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只是大家喊着喊着怎么落实怎么做，甚至农业部这边本身是不是已有一些的策略规划，那还是说这个参选县市长对于他该县市的这个动物政策有一些的这个不同于

中央或不同以往的这种规划，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今天的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这个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又透过广播陪伴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选择与挑战。今天这集呢，我们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就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哦，十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有人转换了跑道，有人创业，有人不断的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今天的来宾很特别哦，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换过

0: 任何都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一路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想要成长就是一定要换工作啊，想要成功就一定要离开原本的地方啊，但真的是这样吗？主持人打上一个问号。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责任，还是因为习惯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值得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从出社会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生根，因为没有追求什么流行或是环境的改变而频繁的转换跑道，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经验，也一步一步的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智耀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们热烈欢迎智耀。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耀。那我是保险经纪人，目前在这个行业已经今年迈入第十年了。那说这个十年来，其实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挑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及如果有任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我也非常乐意。
0: OK， 好，那智耀，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了。就是你当初怎么进入到这份工作的？那时候的你是一开始就决定了吗？还是我未来就是要做这份工作？还是其实当时我就只是先找一份工作啊，后来我就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你是属于哪一种？
1: 当初其实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份业务相关的工作。那因为我觉得第一，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外向，然后喜欢跟人去交谈，然后再来是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业务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份业务工作。那当然业务工作有非常多的性质嘛，可能像房仲，可能像汽车业务，可能像保险业务，那这些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门槛。相较起来的话，以我当初20岁开始要找业务工作，相较起来保险业务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先从保险业务开始。对，这是当初的契机。
0: 那时候你有想过你会在这工作做这么久吗？
1: 一开始当然没有。对，就一开始就会觉得说，我先，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只要决定做我就会非常认真工作的人，所以我就听话照做嘛，然后把很多主管交代的事情把它去安排完，然后其实一步一脚印默默就到现在了。对。
0: 所以 那时候你就是啊，反正我就是决定了，我就是做，那就是把从中我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困难，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以这个出发点下去做这份工作的。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啊，我就先做做看，我先有一份工作再说。但有些人一做哦，就是可能10年、20年哦，甚至更久。所以我想要问你哦，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跟现在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开始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啦，因为我说那个比较是心态。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做的事情跟，因为我是财务金融学系的，就是我会开始去比较说，那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上班，两个的工作的创造出来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多的比较，因为相较起来，我在银行工作会比较稳定嘛，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啊，然后上班时间也比较稳定。但如果是业务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在初期累积这个阶段，就是我上班时间很不稳定，然后包含收入也会很不稳定，所以一开始是比较多的比较。但以慢慢推到现在来讲，因为我们是累积的行业嘛，所以当你的客户开始有一段累积了之后，其实你不用再担心你的那客源的问题，你开始懂得去学会享受你的生活，对，这个是我从可能像银行工作我没办法得到的，因为我就是得要在1到5的上班时间，我就是得待在银行，
0: 我时间就被绑住啦，
1: 对，
0: 我时间就是可能1小时200块，
1: 对，
0: 或许啦，可能可以这样定义啦，
1: 对，但我现在可以是，因为我有老婆小孩了嘛，我可能就是好礼拜二的下午。我带他们去吉伊卡哇展，
0: 吉伊卡哇，
1: 对，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吉伊卡哇，所以我这个就是业务可以做到。
0: 他最近不是有出大电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可以带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因为前面累积，所以现在的不

0: 样。
1: 那我自己个人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你说累积这一件事情，那在初期累积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就很痛苦的事吗？就是刚开始会有这种就是让你很反感的时候吗？
0: 其实一定会，嗯，就是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做业务，
1: 嗯，我也觉得
0: 大家喜欢业务会停留在啊，我喜欢他的自由，
1: 哎，对对对
0: 对，然后如果我说我今天保有这个自由，然后我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谁不喜欢做业务？
1: 对啊，
0: 对，可是其实最反感跟最抵抗的就是我得一直不断去接触新的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很常在台北市的某一区半夜的时候，我会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的便利商店去拜访陌生拜访那边的大夜班。
1: 陌生拜访？
0: 对，我就拿着商品的 DM， 然后一家一家进去啊。然后他们可能半夜补完货，然后开始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1: 那他会觉得你很烦吗？
0: 一定有些会这样子啊。可是我也有因此而成交的人，
1: 真的吗？
0: 所以一开始会，你得去突破这一个，因为你需要有客人，你需要去累积那个足够的拜访量，所以在最一开始我觉得最挑战的是这件事情吧。
1: 哦，确实，哎，就是毕竟因为所谓的拜访就是你认识一个陌生人，那这个陌生人跟你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结，也跟你这个人不熟，那他要怎么彼此要有一个对谈的这个话题存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沟通能力的。
0: 对，没错。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观众也会很好奇的，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没有换过工作，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是不是该换一个环境，又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工作之类的这个想法？
0: 说实话，没有。但你要听我讲为什么没有。
1: 就是
0: 我自己是一个很讨厌一成不变的人。
1: 欸，可是你换工作不就是在改变吗？
0: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它可以去历练的东西跟你接触到的人真的就是很多样性的。举例来讲，我可能刚开始遇到一个陌生开发到一个养蜂的大哥，养蜜蜂的大哥。
1: 哦，真的啊，这么酷啊。
0: 很酷很酷。所以我就他是在台北市一个地方卖喉糖的。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听他的一些故事。对，但是我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段，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便利商店的。我就开发到一个店长，他也会有他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到的人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份工作它会有很多的多样性。那我就可以去学习，哦，原来养蜜蜂它需要怎么样，它一开始开发的人要怎么样开发，
1: 就你知道这个知识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份工作很枯燥乏味。可是如果我现在是我每天遇到的人是一样的啊，然后我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我想要转换。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没有是这个原因。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工作的性质带给你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有点比如说主持人举个例子，可能本身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做内勤的人，他可能遇到的同事或是遇到的业务重复性质会比较高。
0: 没错，
1: 那可能工作内容也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对一个一直在追求变化的人来说，或许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他。他需要的是很多新奇的事物开始刺激他，然后让他有一个慢慢不一样成长的这个空间。但所谓的内勤跟外勤没有所谓的不好或是好，这就取决于个人适不适合而已。
0: 没错。
1: 那就是我在想，当你有这个疲累的时候啊，是什么让你选择留下来？就是你刚才有讲到说，我也有陌生开发，要跑来跑去啊。你还说你刚刚晚上的时候还去送什么送单子还是什么的，
0: 对，
1: 让那个大哥认识你这个人。那这份工作你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责任，或者是两种都有？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啦。就是你说我有没有热爱这工作，我觉得有。那我对客户有没有责任，我也觉得有。只是其实更多是要学习我怎么把我的喜欢跟热爱热爱跟责任这两件事情合并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只接触我热爱的人跟相处起来自然的人。对，因为也不是每个客户他的
1: 都长这样，
0: 对，频率都跟我非常适合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

0: 如何对就是可能另外一群客人，我对他继续保持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平衡的。
1: 嗯
0: ，OK， 所以我比较常做的事情是，我会固定出现在他面前。
1: 嗯，
0: 只是我也会跟客户讲说，我出现，我就是把我该帮你复习完的东西复习完，那剩下要不要聊天，你决定
1: 啊。选择权留给他。
0: 对对对对对，嗯。那如果他自己就说，哦，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1: 对对对。
0: 那
1: 我觉得你很棒。
0: 那我就回家。
1: OK OK。
0: 可是如果我们是非常投机、很
1: 好
0: 聊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留下来畅聊。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继续维持在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原因，
1: 就是你会去筛选，就是筛选你身边的客户的性质，而决定要怎么样跟他相处。
0: 没错没错，
1: 有些人好聊，然后有些人比较内敛一点。
0: 对，
1: 那这个就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对
1: 对，那这个就是回到就是什么热爱跟责任，可能就是刚刚志耀你讲的，要取得一个平衡。
0: 没错，
1: 而且对每个人来说他这个平衡的高低位置都不一样。
0: 没错，
1: 就是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一个人做同一份工作很多年一定是因为他非常热爱，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是因为热爱，有时候是因为可能责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习惯，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有时候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值得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想再问你，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因为坚持才做这么久，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过放弃？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么久，其实它会回归到每一份工作都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我现在一样回到银行嘛，如果我现在是在银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会有那样子的生活模式。那如果我现在是业务，我会有业务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答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而这份工作可以有哪一项，有哪样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样的生活样态。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平时是工作狂，我很容易就是一到日每天都在工作。
1: 每天都在工作。
0: 那时候还没有七小的，我就每天都在工作。然后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某一个餐饮业的内场，然后他的下班时间是12点
1: 啊，
0: 然后在三重那边，然后我每次要去拜访他的时候，都要等他从忠孝新生站一直搭车搭到徐汇中学。我才能见到他，所以大概就是晚上半夜一点的
1: 时间。半夜一点。
0: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陪他聊天，然后可能聊个2个小时，然后回家。对，
1: 这就凌晨3点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喜欢的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反过来讲，我是工作狂，可是当我努力完这些之后，那我也可以放自己一个长假。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相较于周休二日，我可能更倾向是我努力工作，然后我一次放自己一个礼拜的假，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才有休息到。
1: 这好像度假哦，
0: 就是度假，就是度假。因为周休，你自己想，就是说周休日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心态。假设今天礼拜五晚上，你说好，那我去狂欢一下。礼拜六一整天，基本上你都在睡觉。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就这样到礼拜天。礼拜天你会有一个心态是啊，明天要上班了，完蛋了。
1: 对，没错。
0: 那你这样真的有休息到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不喜欢的啦，所以我比较倾向是我把工作时间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好好去让自己放一个长假，就充电完我就回来继续工作了。对，这是我喜欢的样子。
1: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假期中间没有中断。
0: 没错。
1: 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在放假，我不想要因为我放假的时候我还要想工作的事情。
0: 没错。
1: 就像6日啊，礼拜一要上班。
0: 对。
1: 好讨厌啊，可能到礼拜日就在想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放松这件事情。
0: 对，那样就不叫放松。
1: 那这我觉得这想法挺好，就是我前面我该努力的时候我努力，到后面的时候我因为我前面的努力而造就我后面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松。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来宾分享自己的工作历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把成功想成一个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换工作或换环境甚至换跑道，但也许成功有时候也可以是在同一条路上持续走得更深更稳。

更久。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也邀请正在收听的你想一想，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你真的想继续，还是只是因为习惯了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制药，跟我们分享他长期在同一份工作的经历。刚刚我们聊到，一个人长期留在同一个环境工作，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选择了留下，而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

就是坚持和固执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做了很久，什么情况叫做坚持？

0: 执，固执代表说哦，你已经不认同了，你觉得说继续做下去的意义也不大，但你一样固执的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个叫固执。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你认不认同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1: 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前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到后面才发现哦，原来我做这件事很有意义，所以我坚持下去。
0: 当然，所以其实你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会重叠的时刻？
1: 嗯，
0: 会有重叠的时刻。
1: 嗯，
0: 因为假设我是在初期的时候，我可能会不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固执的先往下做，因为有人说服我，或者是有主管跟我说，你之后就会看到真正的成果。那走着走着走着，我去发现啊，原来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哦，
0: 对，它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1: 就它会有个历程存在。
0: 可是如果今天是反过来，
1: 嗯，
0: 就是我固执摆在后面，
1: 嗯，
0: 当我已经都看透这一切，
1: 嗯，
0: 当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了，你还继续选择走下去的话，那就变成固执了。
1: 嗯，
0: 所以固执得摆在前面才对，
1: 就是它。必须得，他的结果必须得是坚持，他才会有做下去这份工作的意义。
0: 对，
1: 啊，固执如果在后面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0: 会比较多变成妥协，
1: 不是妥协了，我妥协了这份就是工作了，我妥协现在的生活了。
0: 没错。
1: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某个时期，虽然你没有换工作，但是你在工作内容或是心态的做法上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0: OK， 我觉得我最大的调整是像刚刚讲的，我在初期是做陌生开发起家的，
1: 嗯，
0: 那后来我调整成我要开始去服务我身边的人跟既有的客户，
1: 嗯，
0: 因为业务员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客户可能会跟业务说啊，你有了新的客人就不好好服务我了，
1: 会吗？
0: 然后。那时候客户就会说啊，你会不会之后多很多客人，然后你就不好好服务我了？我当我去认真去咀嚼这句话之后，我就改变我的服务方式。
1: 嗯，
0: 我开始去重点服务我这一些已经成交的客户。
1: 嗯，
0: 即便我现在有了新的客户，他们介绍一些新的客户给我，
1: 嗯，
0: 我都不会把他们服务他们的时间减少。
1: 嗯，
0: 所以以现在的我来讲，我不再去主动拓展新的客源。
1: 嗯，
0: 我现在100%的客源来自于。我的客户介绍出去
1: 哦，所以你现在不会再去做陌生拜访这件事了？
0: 完全不做，五年前就不做了。
1: 五年前就不做了，
0: 因为当我累积到一定客户群了之后，如果我还一直去做陌生开发，代表我既有客户的服务品质一定得下降，我得用他们的时间去开发新的。
1: 嗯，
0: 可是那他们就是受委屈那个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是最支持我的人，那我反而应该是。更好好服务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介绍新的人，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那你会担心说啊，如果他们有帮我介绍了，我是不是也得去做一下开发？你会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吗？
0: 其实会有一个法则，我称那个叫就是一个鱼池理论。
1: 鱼池理论、
0: 就是当现在有你有20个客户，
1: 嗯，
0: 那每个月都会有5%的客户去主动问你。跟你业务有相关的东西，
1: 嗯，
0: 那代表每个月只会有一个，
1: 嗯，
0: 那个客户可能只是问个理赔，这样没办法成交嘛？
1: 对啊，就是咨询一下。
0: 对，如果现在你有200个客户呢，每个月就变成10个人，
1: 嗯，
0: 那10个人假设你成交其中的3到5个，
1: 嗯，
0: 你可能有一定的业绩量，
1: 嗯，
0: 但以我现在来讲，如果我客户有1000个，
1: 嗯，
0: 代表每个月主动跟我互动的客户是非常多的，
1: 嗯，
0: 那我就有非常多可以成交的机会。
1: 嗯，
0: 所以重点来自于你现在你的客户群到底有多少个？
1: 嗯，
0: 那你要用多久的时间去累积到这样子的量，并且把他们服务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在累积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继续坚持一个很大的重点。
1: 那你有遇过那种，哎，我原本的客户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客户，但他中间变了，就是你的鱼池，对你本来觉得哇，这个他应该很好处理，但他在某个情况之中，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式对我？你会从这个鱼池里面把他 筛选掉吗？
0: 当然有啊，因为她是我一个以前蛮好的一个女生朋友，
1: 真的假的？
0: 她交了一个男生的保险业务员的男友
1: 啊，认真，
0: 她就反水了，然后说我事后有跟她讲啊，就是如果她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其实

0: 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
1: 嗯，
0: 但因为那时候太突然，就一切都是那个。就是翻箱倒柜的直接全盘说不要，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跟他规划没有关系。对，就你把我原本的 case 全部 cancel 掉都没有关系
1: 啊。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你的规划，我不能强迫你。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跟你现在的业务员以及你男友同一个人嘛，
1: 嗯，
0: 规划会更好。那我说你跟他规划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不是那种就硬拉着你说，哎，拜托你留下这种，我不会。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想清楚比较重要。
1: 哦，就他会有他的选择，你也会尊重他。
0: 对，可是后来也分手了。
1: 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回来还要找你吗？
0: 没有啊，没有，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来，重新回来去规划他以前的内容。
1: 所以他还有他终究还是跟你前面有解掉，然后后面再重新规划。
0: 对，
1: 那这样对客户是好事吗？
0: 对他自己当然不好啊，嗯，因为其实以那个商品来讲，之后只会越来越严格，所以甚至他之后要找我重新规划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其实你要留着你之前规划那个，
1: 嗯，
0: 因为现在规划内容不一定比之前那个好。而且你的年纪增加了，你的体况也不一定跟以前一样。
1: 嗯，
0: 那能不能够顺利核保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就请他去留住原本的规划，反而不要跟我规划新的没关系。
1: 哦，對對對，那我觉得你很站在客户的立场去为他着想，欸，
0: 是，
1: 就是你即便他跟你解约，或是你后面又多了新的规划，你也不会说你那边就全部 cancel 掉，然后由我这边全权再帮你负责，你反而会是觉得有点像是有我你会更好的感觉。
0: 没错，
1: 在这个方面上面。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其实你给他什么样的工具，你给他什么样的商品，其实他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
1: 嗯，
0: 那我常跟客户讲是，你想清楚比较重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先以你现在的知识，或者是以你的专业，你没办法去理解保险这个东西，那我是协助你的那一个人。
1: 嗯，很像顾问欸。
0: 对，就是我会陪你去理解，但如果你理解完之后，你选择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买。我没有任何意见，
1: 嗯，啊，那你就不会难过吗？
0: 不会，因为其实那个他的选择，就是假设我今天去 Seven， 我买了一个那个预饭团，然后店员不会跟你说为什么不买旁边三明治，你知道吗？就是那他的选择，对，但是我一样跟他说，反正我会继续留在这边，
1: 嗯，
0: 那你需要协助，你可以找我。
1: 可是你规划十分钟了，我规划一天一周了，我帮你想这么久了，但你还是觉得啊，没关系啊，你不一定要在这里跟我玩。
0: 对，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嘛，就是当你长期都，就当这个客户长期都是来找你咨询，
1: 嗯，
0: 然后找你寻求解答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任感会慢慢建立。
1: 嗯，
0: 对，但当他最后开始要挑选真的可以服务他的顾问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我。
1: 这其实是有点像是你从一个只是销售的一个人变成是他的人生教练吗？有点像这样子吗？人生导师教练
0: 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你刚用顾问的这种说辞，我觉得是对的。
1: 嗯嗯，
0: 因为他有问题会来问我。
1: 嗯嗯，
0: 但我就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是我要主动出击。
1: 嗯嗯，
0: 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以我有1000个客户来讲，其实每个月大概会有50个客户主动来问我问题。
1: 真假这么多？
0: 对，他的资料，但那个问题不一定都是，我现在想要买保险，
1: 哦，不是，
0: 我现在想要规划投资，可是他可能就是，我朋友出车祸了，那他现在可以怎么样解决？
1: 嗯，
0: 或者是我现在我的家人要理赔，你可以协助吗？这种简单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就可以从中去协助他嘛，
1: 嗯。
0: 当他们都想到我的时候，其实我们称那个叫新战率。
1: 新战率是
0: 就是我这个人在他们的内心的某一个层面上，我占多少的比例？
1: 嗯 嗯。
0: 所以我只要他们想到保险。想到理财会想到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够了。
1: 那近期不是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这个新闻嘛？
0: 嗯，
1: 就是有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买了相关的保险之后，
0: 嗯，
1: 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来问你吧？
0: 哦，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1: 但我也担心。
0: 以媒体来讲，其实他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没有错。
1: 嗯，
0: 他让大家多了这样的警戒心。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更长辈们会更积极的去审视自己买的规划。
1: 嗯嗯，
0: 那
1: 这是好事。
0: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去重新理解到你做这个规划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1: 嗯，
0: 让他继续愿意缴费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新闻对业务员来讲，他的帮助是大的。
1: 嗯，
0: 因为长辈就会说啊，那我之前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跟他一样啊？我就说啊，

0: 阿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规划。
1: 这时候就是看业务员专业的时候了。
0: 当然当然，如果你自己客户很慌乱，然后你也跟着慌乱，
1: 我好紧张啊！
0: 那两个一起跳舞就好了，你知道吗？
1: 对，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要来问我。
0: 可是如果今天他很慌乱来找你，啊，你今天是很沉稳的跟他说：“阿姨，我陪着你解决。”嗯，他才可以放下那个慌乱的心嘛。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除了在解释商品之外，其实我们是他某一方面的心灵寄托。嗯，如果我们跟着一起慌乱，嗯，那就完蛋了。对，他就会说啊，那你看你跟新闻上一样，
1: 哎呦，怎么办？
0: 对，所以你身为一个专业的顾问，你必须要可以接住客户的情绪，嗯，但不是不合理的情绪，嗯，是当他今天慌乱的时候，你可以很沉稳的跟他讲说，我陪着你解决，嗯，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1: 啦。哦 ，OK， 那我觉得这里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没有换工作哦，不代表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人可以留在同一间公司哦，但他可以从一个新人哦变成可能一个资深员工，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哦，从只是完成工作变成一个承担更多责任的一个人啊，他从一个关心自己啊，变成一个开始带团队的人。所以职涯的成长哦，不一定要靠什么换工作来证明自己有没有成长。有些人是透过不断的这个在不同的环境成长啊，也有些人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成为不同的阶段的自己。那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一直在改变的人，但今天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留在原地。我们不是说原地留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代表我们没有前进。而有些人换了很多份工作，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有些人留在同一份工作，却在岁月里不断的成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我们再做五年，再做十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离开，而是我在这里还能不能继续成长哦。接下来让我们一首歌时间来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今天的主题是成功是因为坚持还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也在跟制药聊聊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换过工作这样的这个职涯经历，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少见的。所以再来我们要聊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问你，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几年了，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继续，你会建议他继续努力还是换一个环境，还是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只要
1: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两个嘛，你不满意你的现状，再来可能你对下一份工作有一个新的憧憬，所以他才会让你去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有没有转换的这种空间。其实你要去想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筹码做转换这个动作，因为 很多工作你在，尤其我举例像业务工作好了，你在转换过来的时候，你不会像一般的工作一样你有很稳定的收入，
0: 对，没错，
1: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好，但包含在其他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回到一个点是，你有没有对现在这份工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那假设有这个不满的地方，它会不会长期去影响到你跟你的生活？如果会，那我认为要调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是从那个一间科技公司离职。
0: 科技公司？
1: 对，科技公司，大家就想说，哎，科技公司不是都很好赚吗？
0: 对啊，科技业几百万的股票都涨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1: 对，但他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他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他旁边

0: 就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每天都是90级到100分贝，无时无刻都在运作
1: 啊。那这样对他会有一些
0: 对他的听力就受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回去可能家人对他讲话要越大声，他也听不到。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转换吗？我不能逼他，我也不能去给他什么建议，只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转换。好，这是一个。再來就是下一份工作它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还记得吗？我前面讲的是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一个生活模式嘛。
1: 对，
0: 那如果你更喜欢下一个工作的生活模式，那我觉得可以转换。它可能是跟你前一份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但是你遇到的是我不用加班，那你可能就下班时间有更多时间去运动啊，去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另外一半，或者是你在一样的工作时长的情况下，你的收入更高，那为什么不转换？
1: 这里我想要提出一个，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谬误，就是常常会有人觉得只看到这份工作的结果，而往往会忽视掉这个工作的过程所带给你的。这过程或许你没有那么喜欢，但结果是你想要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样类型的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0: 其实就是一个天平嘛。我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工作。
1: 你不是工作狂吗？
0: 就是那个代表说这我会是工作狂来自于这个工作给我很多的成就感以及我想要的生活。
1: 所以
0: 我可以去继续做这件事情。他的天平是平衡的。那如果我现阶段我的天平是不平衡的，那有一天一定会倒下来。
1: 这所谓的平不平衡，它会有指标吗？就是可能比较庸俗的指标。
0: 虽然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可能我会觉得它比较是感性的问题。
1: 啊、真的、啊，
0: 举例来讲，我拿了这样子的收入，但是我每天要被老板骂
1: 啊，你觉得可以吗？
0: 啊，有些人那个耳朵可以自己关起来，他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然后长达好几年的时间。
1: 啊，对。
0: 有些人的个性就是你为什么要骂我？那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他自然而然就会提早离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取决于你这份工作，你得到跟你付出的东西是不是平衡的。就连刚刚讲的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可是如果即便你今天拿的东西更多，举例来讲，你今天付出的东西假设是9分，那你拿到13分的东西，所以代表你获得的东西更多嘛？有一天也会不平衡，那个不平衡来自于你的老板。所以他一定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平衡这个天平。举例来讲，他可能把你的付出变到13分，让你两边平衡。因为不平衡是他，所以每间公司都一样。当你现在不平衡，好，那愿不愿意去调整？那你上位者愿不愿意调整，或者是你带的伙伴愿不愿意调整？他都是一个天平。所以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今天是多拿的人，我多拿一些东西，那我能不能够主动去为老板多做一些事情，让他的天平平衡嘛。
1: 没错没错。
0: 有些可能是情绪价值，有些可能是早上帅老板多一杯咖啡，他说不定就更愿意去平衡这个天平。所以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听众朋友们比较去判断这份工作是不是适合自己走下去的。
1: 就是他有很多面向去分析这件事情。所谓的平衡可能也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什么收入，它可能是一个样态。
0: 对，
1: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样态，你老板也可以接受，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平衡，劳资的平衡。
0: 对，
1: 那最后那个在我想最后问你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如果今天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吗？
0: 我觉得我会。
1: 真的？为什么？
0: 因为我选择这间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所以与其说我会不会选择这份公司，我应该要说我会继续选择这家公司。
1: 是因为这家公司你有它的价值？
0: 对，因为董事长常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圆满人生
1: 啊，
0: 它是家庭美满、事业精进、良师益友还有身体健康。好，这四个指标必须要是同时完成。因为很多的工作是我必须先舍弃我的身体健康，我必须先舍弃我的家庭，
1: 好像很多
0: 舍弃到我的朋友，我才可以先把我的事业先精进。

0: 我再慢慢把其他找回来，可是那就慢了啊。嗯、
1: 对啊，
0: 或许你会后悔。
1: 哎、欸，对对 对, 對。
0: 所以在这样的指标下，其实我会觉得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必须同时符合这四个指标。
1: 哪四个？欸、再讲一次。
0: 家庭美满，
1: 家庭美满，
0: 事业精进，
1: 事业精进，
0: 良师益友，
1: 良师益友，
0: 还有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所以我们公司会有运动会，它就符合身体健康了，所以它会督促我该去运动。
1: OK OK。
0: 对，那家庭美满可能是像我自己做业务嘛，我会有空出蛮多时间陪伴我的家庭。
1: 嗯，
0: 那朋友也是一样。其实我不能因为工作就失去我所有的朋友，所以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我朋友去跟他们出去，或者是陪伴他们。那事业当然，我每天都会早会，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它是四个指标同时并进的。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再选择就是这个工作，我会说我会选择这间公司。
1: 嗯，
0: 或许这间公司在下一辈子，或者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1: 有可能
0: 我也可以选择。
1: 哎，
0: 只是我喜欢这个理念。
1: 哎，
0: 对，我觉得这个理念影响到我，甚至我很多同事很多。
1: 嗯，
0: 对，所以我喜欢是这个理念啊。
1: OK， 就是你其实说工作，你更看重的是公司。
0: 对，
1: 这公司如果是科技业，哦，你可能就去了。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那个平行宇宙可能
1: 那个平行宇宙，你现在是工程师，你现在打程式。
0: 对对对 对, 對。
1: OK，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那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你，可能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你也正在同一份工作做了很多年，开始有点怀疑，有点疑虑，我是不是该离开了？你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他说些什么？一句话。
0: 第一句话是辛苦了，
1: 嗯，
0: 因为你真的坚持很久，代表你可能有你的压力，
1: 嗯，
0: 你可能有你在意的事情，让你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0: 如果我现在户头我有几亿，
1: 嗯，谁还要工作？
0: 就没有，可是就是因为没有，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在乎的人，所以你选择了坚持下去，
1: 没错，
0: 所以我想先跟你说辛苦了，
1: 嗯，
0: 那第二个是我想跟你说。继续加油，
1: 嗯，
0: 但继续加油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留在这个行业，而是继续加油，坚持住你觉得你认为对的事情。还记得坚持跟固执吗？
1: 嗯，
0: 所以你一旦认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就坚持下去。
1: 嗯，
0: 当你慢慢开始不认同，而且发现这个不认同是越来越被放大，越来越大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整自己一下。
1: 嗯，
0: 对。
1: OK， 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制药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职涯的选择不一定只有离开或者是留下，有时候留下是因为你仍然相信这条路，有时候留下来是因为责任，有时候我们留下来是因为你还能在这条路上面继续的成长。而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我有没有换过工作，而是我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越来越了解你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成功哦，不一定是要走过很多条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现在在工作中坚持，还是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时，愿上帝与你同在。当你不知道哦自己该留下还是前进的时候，愿上帝可以赐给你智慧与平安。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只要跟他说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道》。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在前面几集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完全一个真的是很难说明解释，说一个信仰可以传承祖宗八代，这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有办法就可以传了八代？你知道八代是多久吗？那这个跟我分享这个祖宗八代的这种基督徒信仰的，就是袁嘉丽，我们这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姐妹。因为我之前上个月我去温哥华，然后就很开心认识了嘉丽姐妹，然后就聊一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哇，这可真稀有哈，所以我就特别要邀请嘉丽来现身说法，就她的这个领这个那个观察跟她的经验跟她的领悟啊，她怎么样能够诠释她的祖先可以这样一代一代把基督的信仰在刻在他的骨子里面。欢迎嘉丽。
1: 大家好，我是嘉丽，谢谢丽斯姐。
0: 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对不对？嘉丽啊，嘉丽是以前在这个银行做这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然后实在是很我觉得你是很科学的人，如果按照你的

0: 这个学历经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接受这种哦？这种是，哎，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啊。学科学
1: 对
0: 的人。
1: 对对，抱歉，那个我们家呢，应该是从我爷爷就是数学老师，我奶奶教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是数学老师，我妈妈是物理老师，
0: 哎呦，
1: 所以我家真的是理科家庭，有一点点哈、啊。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呢，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先生，跟我妈妈说，他说：“妈妈，你要受洗，我就信。
0: 哦，
1: 所以呢，尽管他现在还没信哈、啊，真是神的时间了。
0: 对对
1: 对，就
0: 对，行，
1: 是刚才丽丝姐也说到，整个家族的故事啊，其实再往上的几代呢，我也不是了解太多了。我知道的呢，就是我奶奶的妈妈，还有我奶奶的舅妈，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都是在我奶奶家，就是。要按中国的这种传统说法，就是在国家把他们两位送走的，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知道这个中国传统当中，这个女孩嫁了到人家家里去了嘛，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成了人家家的人了嘛，对吧？
0: 对对。
1: 那我奶奶呢，当时就把她的妈妈跟她的舅妈一起带到婆家。
0: 所以等于说，你奶奶把她的妈妈就结婚的时候就一起带过来
1: 哎，
0: 跟，
1: 对了，
0: 真的怎么会可以这样在旧时代耶？还有他的舅妈耶！
1: 对，所以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坟上，就是整理一下，就是把这个草啊除一下呀，
0: 对对，
1: 放一朵花呀，反正就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我奶奶的妈妈和她的舅妈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所以算是你的曾祖母，对不对？
1: 对，对，要是顺着要按叫法的话，应该是曾祖母、
0: 对，
1: 曾外。
0: 曾外婆，这个舅婆，
1: 对。
0: 曾舅婆，哇，这还真的是太有历史，太有传承，哇，那真难得。我是说，在早期会把那个岳母带到，
1: 对，
0: 他，
1: 太有意思了。
0: 你爷爷他们家也接受。
1: 接受，
0: 他
1: 也接受，
0: 哇，这真的是在神的家就是一家人哦。哇，这个在今天的时代实在很稀有，可能很少，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大概就是不被这个旧传统或者旧的那种习俗所困住，就是里面大概就是你奶奶有很大的爱，不愿意他们就是他就是孤单的在家里面过日子，是这样子吧？
1: 对，我想，其实我们有点扯远了，不好意思。
0: 没事，我
1: 那
0: 们
1: 个，因为今天就是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那个当中有一种爱在里面哈，
0: 对。
1: 有一种包容，有一种打破了当时的世俗。不要忘记，那是将近100年前了，
0: 对
1: 没
0: 呀，
1: 有，也得7、80年前的事儿了，是
0: 对
1: 吗？
0: 对，
1: 所
0: 确实，
1: 以也是，
0: 在旧时代里面，
1: 对，
0: 这个封建时代里面，对，所以我说他可以勇敢的

0: 提出或是勇敢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开口哈，就说对，对你妈妈来讲，对奶奶来讲，
1: 哎，是的，好像是，我想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0: 哦，
1: 让他们不会去固守着，就是我们华人的那种祖先的那种那种的传承啊
0: 框架，
1: 对，他们是打破了，
0: 对呀，
1: 当时的那种固封，然后用敞开的心去接纳的啊，
0: 对呀，而且我是说，夫家也可以接受，这还真稀奇。
1: 对
0: 吧？
1: 嗯，
0: 是你爷爷他们家也是基督徒。
1: 对，
0: 哦，
1: 这就是你为什么？
0: 哦，
1: 因为就是都是基督家里的人嘛，
0: 嗯，
1: 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所有的都当成家人
0: 啊。这个哈，我们让听众朋友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过去哈，
1: 嗯，
0: 在现在来讲，其实我们说凡是。其实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是永远的价值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什么时代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或是家里的环境，它要活出来的就是它的信的能力，信仰啊，这力量啊，确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嗯，对。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传递的一个信心跟这个信仰，它是讲的是生命的事，它不是讲外面的规范、外面的传统这个价值，它是以一个以人的生命为主的价值，所以只要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有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他有不舍。他有爱，他不愿意他的就是他的妈妈跟舅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妈妈，那就理所当然，哎，还包含着舅妈耶。
1: 是的，
0: 这个舅妈也可以这么亲的，然后他不舍得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独自过活这样。
1: 对，
0: 他真的爱的能力好强哦。
1: 嗯，
0: 对，我就是说，上一次我访问家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等于是家里的奶奶，这个我觉得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一直给他非常强的那种生命的能力，因为呢，上回家里跟我说，他奶奶就一个家庭来讲，老人家要过世，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觉上就很慌张嘛，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当事人的那种对死亡的那种，从来没有人可以认真的把他对待死亡的这种从容不迫的这种精神，跟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处置自己的死亡的方式，可以变成他的儿孙们的一个标杆，一个 model， 就是可以死的这么有，哇，实在是这么有，可以说不只是从容不迫，跟这么有超然的那种生命的，哇，真的生命的还有光彩。那死亡确实是没有辖制它，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都说基督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说。我们不被死亡辖制，可是听这个字眼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跟你实际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从容不迫的不被他辖制，不被他胜过啊？所以我说我特别要做一集，让嘉丽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他奶奶真的是。从你刚才讲的，他有那样的气魄，他有那样的能力，毫无惧怕，毫无忧虑，说带着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舅妈嫁。

0: 他过去的那种气魄，这个人非常特别，所以嘉丽你要多分享一下。我觉得现代人活着，因为我刚讲嘉丽是学理科的嘛，对不对？哦，然后你们一家都是理科的人，理科的人也，你说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理科的人，你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科学了。
1: 对，
0: 哦，
1: 大概是这个事情发生是2001年的2月12号的晚上。
0: 2001年2月12号，哦，
1: 因为奶奶是1901年出生，
0: 哇，1901年，清朝时候，哎，
1: 对，2001年呢，正好是差两个月，就是她是4月份的生日啊。那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情，差两个月他就100岁了。
0: 哇，这么厉害！哎，在那个年代可以活到100岁，人瑞。
1: 是啊，那这天晚上呢，他就跟我二伯母讲，他说：“你给我做一顿剩餐。”但是呢，二伯母对剩餐的这个概念他不是很理解哈。
0: 嗯。
1: 他就说：“那我要做剩餐，要做什么呢？”奶奶就说
0: 剩餐，
1: 我
0: 剩餐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剩就是圣人的圣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是圣别出来的餐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嗯 ，OK， 好，你继续。
1: 二伯母就问他，他就说：“你给我烙一个鸡蛋饼。”
0: 哦，
1: 对，因为奶奶回到农村老家里去了嘛。就文革期间啊，那二伯母就给他摊了一个鸡蛋饼，他就吃了。吃了之后呢，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吃任何东西。
0: 哦，
1: 到了早晨起来，13号早晨起来，他自己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换成干净的了。
0: 哦，自己起来换衣服。
1: 对。因为他身体很好，他身体一点没有说好像生病不能动了，
0: 100岁，
1: 哎，对，血压高了或者是什么心脏病，什么基础毛，基本上没有。
0: 哇！
1: 然后画完了以后呢，大家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吃早餐了。
0: 哦。
1: 他就只喝了一杯水。
0: 哎呦。
1: 对，当时呢，反正大家也没在意。可能之前他或者是有过这种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10:20左右的时候，因为他跟姑姑两个人在聊天嘛，就聊谁家怎么了，孩子怎么样，反正就这种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他就跟姑姑说：“他说我今天要走。”
0: 嗯，
1: 姑姑呢？就挺纳闷的，就问，以为还是平常的意思，就是要去哪一个孩子家住两天，因为奶奶特别喜欢，在这个孩子家住半个月，上那个孩子家住一周，就这样的，她特别喜欢，就以为她又要去住，轮着住一段时间。
0: 嗯，
1: 我说你想去谁家呀？奶奶说不是，我今天要死了。
0: 哎呦，
1: 就这样。然后姑姑说：“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你看我们俩好好的哈，就这种的聊着天儿，都什么东西都挺好的，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说什么呢？”奶奶就给他：“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那意思，你们不理解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问姑姑说：“几点了？”姑姑就抬头看了一下，他上面有一个挂钟，就说：“哦。”10:25了，
0: 你
1: 说，
0: 嗯，
1: 哦，到时间了，然后他自己就躺下了。
0: 哦，
1: 躺下了呢，姑姑就以为他可能是累了，想睡一觉。那这个前后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嘛，他躺下，可能姑姑再一扭头的时候，看到他鼻子里边流出来2条白白的东西。
0: 嗯，
1: 那。姑姑就因为奶奶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赶快的拿了纸 就去给他擦这个，以为是鼻涕或者是。

0: 是什么东西，反正挺奇怪的，就去帮他擦。擦的时候呢，发现他没有呼吸了，就已经走了。前后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地工作嘛，我济南工作。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堂哥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奶奶走了。我说为什么？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反应过来，1年多前我似乎有一个梦境里边，也是哥哥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奶奶走，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因为这个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自己有印象。那我是2月14号的一大早，我就开车从济南往老家赶，赶的在大概是10点多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来了一阵的雾，那个雾气呢，就是我们两个人面对着面，我可以看不见对面，就这样的一个雾气，
1: 哇，好可怕！
0: 大概是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之后一阵风，啥也没了，然后我们就赶到家，赶到家的时候呢，正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帮着奶奶做那个有点最后的告别那个仪式。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做那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有回忆奶奶生平的，有讲奶奶怎么带她信主的，有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奶奶怎么关怀她了，怎么样，老人家，反正就讲老人家的一些事情，
1: 追思。
0: 对，有点像追思的。大概到12点半左右，他们就都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来到奶奶那个遗体前，因为奶奶从小就是，对我特别的好，
1: 疼爱的。
0: 我就握着奶奶的手，我当时一点没有恐惧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握着奶奶的手，然后我发现手软软的。然后呢，我就感觉我握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手似乎就是温的了。
1: 哎呦！
0: 你懂那意思？就好像那个手凉了，然后我握住了，哎，就被他暖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呢，似乎他的胸呢就要呼吸就要出来似的那种，就好像就要有呼吸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我就跟家里人就说，不行，这是不是误会了？我们要去找医生来看，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我们要怎么去到医院。那我就在
1: 你觉得
0: 就
1: 他
0: 是，
1: 的气息还在？
0: 对，我就觉得他的气息还在。那姑姑呢就过来，她说，我们昨天已经查了一天了，就是他走以后，我们就。医生也来了，什么带着仪器啊，干什么检查，心跳、呼吸，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我就，当时我这不为什么要说我是个理科生呢？因为我学那个生物的知识，人体的这个知识，让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体这个过世之后。不可能啊，加上呢，因为那个这个不太一样，之前的我养过什么小兔子啦，我小猫啦，还有我还养过那个鸡呀，对吧？那都会，就让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在力争，但是我先生呢？就在旁边就拍了拍我，他就说：“你别急，你看看奶奶的脸。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甚至是他。”

0: 他可能小的时候，他在那个教会学校嘛，有嬷嬷，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学校的孩子是不可以化妆的，
1: 哦，对。
0: 但是奶奶的脸颊呢，总是有那么两块红红的，
1: 哦。
0: 他总是学给我们听，那个嬷嬷会蘸着唾沫去抹他的脸，看看是不
1: 哦，
0: 是你。
1: 真的。

0: 先生就提醒我，他说：“你看奶奶的脸，奶奶
1: 嗯，
0: 脸颊那两块红润就没了。
1: 哦，
0: ”那这就是我先生他，因为他站在旁边嘛，他是另外一的那种观察哦。那我就知道，奶奶真的走了。
1: 所
0: 但
1: 以
0: 是
1: 你，
0: 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不真实的感觉，嗯。
1: 嗯，你因为那里
0: 这
1: 面
0: 次
1: 爱太深了哈。
0: 再转过头来呢，就到了15号的下午。
1: 哦，
0: 15号，你看他是13号早晨走的吧？到
1: 对，
0: 15号下午
1: 对，
0: 才去火化。
1: 哦，所以他
0: 去
1: 就
0: 到火
1: 一
0: 化
1: 直在停放在家里面，
0: 哪里？对，去
1: 嗯，
0: 火化场的时候呢，这个火化工人呢，就他的那个潜意识里边，老人家已经过世3天，第三天了，
1: 嗯，
0: 那就遗体应该是硬的了，
1: 对。
0: 然后就抬头抬脚，就那种像抬竹竿似的那种
1: 是，
0: 用力，对吧？
1: 对，
0: 但是这样一抬呢，因为它是软的，就差点掉到地上去。
1: 哟，
0: 所以呢，火化场的工人就急了，就那意思说你们这个。儿孙不孝，
1: 嗯，
0: 人家还没走呢，你怎么就可以啊？
1: 哦，
0: 把我们又说了一通，
1: 奇。
0: 但是又是请人来，又检查，又还是就确实，
1: 这很奇妙哎，
0: 对，所以见证当初见证了这个奶奶过世这一切，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见证他这个。
1: 嗯，
0: 那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跟我公公谈这件事情，因为我公公是外科医生嘛，
1: 嗯，嗯哼哼。
0: 他说他因为见很多的这种死亡的例子哈，
1: 嗯
0: 他说人呢在咽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是很难的，是要
1: 哼，对，
0: 挣扎。
1: 是，
0: 所以他一挣扎呢，他的肌肉就处于一种
1: 僵
0: 紧
1: 硬，
0: 张的状态，然后就僵硬了。
1: 哦，
0: 他
1: 嗯，
0: 说
1: 这个以
0: 那，
1: 前都没听过哈。
0: 对，那我公公给我的解释，那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挣
1: 挣
0: 扎，
1: 扎，这还真的是，
0: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
1: 嗯，
0: 件事情不光我一个人。我先生也在跟现场嘛，对
1: 嗯，
0: 吧？啊，
1: 对，
0: 这个当中还出现一个是我伯母告诉我的，就是，14号的早晨，
1: 嗯。
0: 那就突然间闻到一股就有异味儿，奶奶身体那边就有异味儿嘛，
1: 嗯
0: 就发现呢，她有排便，就是。后来这个也是我问我公公哈、啊，就是人过世以后，这个
1: 对，
0: 括约肌啊会松弛，
1: 脱肛哈，
0: 对，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自动的那个粪便就会流出。
1: 嗯
0: 当时我伯母呢就重新给他换了内
1: 嗯。
0: 衣外衣，就全部都重新换了。
1: 哦，
0: 换了之后呢，那按道理说你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腿僵硬的人，他是很不好穿衣服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就是很柔软，就这样很顺利就穿上了。
1: 啊，这个
0: 所
1: 确
0: 以
1: 实
0: 我，
1: 是。
0: 当我跟我公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公公觉得打破了他的认知观念，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嗯，
0: 他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呀，
0: 确实发生了。
1: 确实是，这个，我们，
0: 这个事情呢，我接着讲。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三伯母跟我讲，他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哦，
0: 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送到医院去了，
1: 哦。
0: 在医院里过世的。因为爷爷呢，他是血压高，心
1: 对，
0: 脏不好，
1: 哦，
0: 所以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呢，经常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家嘛，人一多哈，爷
1: 对。
0: 爷就啊，血压。

0: 又上去了，赶快送医院吧，
1: 哦，
0: 就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哈。
1: 哦，
0: 所以后来有，爷爷过世最后的那一次去医院呢，奶奶也是按他的祷告，然后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他都不能顾全他自己，难道还能顾全家人吗？
1: 嗯。
0: 奶奶，OK，这一次你爷爷是要走了，
1: 嗯
0: 你把那个衣服啊，什么东西都给他带了医院去了。到了医院，爷爷过世以后呢，也是一直到火化，遗体都是软的。因为这个我是没有经历过，所以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但我
1: 哦，
0: 三伯母告诉我也是。
1: 哇，这个。
0: 又过了多少年啊？当我来到北美，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呢，我受洗，我是在温哥华受洗的。
1: 哦，真的哦。
0: 受洗之后呢，我听到美国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故事。
1: 哦。
0: 他说，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
1: 嗯哼。
0: 我现在的心情呢，就像小孩子盼着圣诞节的礼物一样，
1: 哦。
0: 盼着天父赶快把我接去。当时突然间心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软的，遗体会软，为什么没有挣扎？
1: 是因为
0: 当
1: 他
0: 人
1: 在
0: 在，
1: 盼望。
0: 我想可能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去到哪一个门吧？我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时候，不信的人会有挣扎的。信的
1: 是。
0: 人会那种安然的跟着主去的，
1: 诶，确实我们。
0: 这是我想的，我不知道是对与错。
1: 这个应该不是对错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
0: 没有
1: 事
0: 人可以，
1: 先
0: 是的。
1: 是，对啊，所以哇，你刚这样在分享这样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少人会去见证死亡这件事，好。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现在所有的死亡都要是仪器判定，但怎么样才算是完全真正的死亡？哈，这你知道我们像你知道，有的人在不同的年龄，他第一个他一定会经历过他最亲的人的离去。
0: 是
1: 比如
0: 的，
1: 说，一定是比如说外婆啊，或者奶奶啊，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认识这个死，从生到死，我们说出生入死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这里学问很大耶。我们从来都是一片模糊跟迷失，对不对？
0: 对，
1: 有
0: 我
1: 的
0: 们真的不知道，不知
1: 真
0: 道神的旨意。
1: 对，而且
0: 不可以。
1: 就是你说这个身体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你知道，现代人就是直接就送到太平间。你说，你像台湾那种葬仪社来，就直接把你，就只要医生说没有气息了，然后呢心跳没有了哈，然后就把他送到太平间，然后你在太平间就盖住了，没有人。你知道你要去摸它，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一般人是很害怕去，就是说人死了，好像就觉得是冰冷的，或者是人死了，就没有人会敢去。你说你去握着他的手啊，你看着他的，就像你先生看着他的两个那个双颊，粉红的双颊没有。没有人会去观察到这么细微，除非你非常非常亲近的人。那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哦，不管是穷人家，或是富人家，或是达官，或者是贵人，都一样公平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可是
0: 是的，

0: 有哪一个可以像你现在你讲你的奶奶这么从容不迫，她自己呢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的要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能够这么一目了然的告诉她的儿孙们，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感觉上好像真的是神迹和奇迹。
1: 对，因为我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儿，那也不能哈。我在想，假设我当时在奶奶跟前，奶奶跟我说我要走了，然后呢，我就问我会不会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要走了？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是要走去哪里？
1: 对呀、啊，你要去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对啊、
1: 那我想她肯定是知道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他也知道他要去到哪里。
0: 这个，对，我觉得去哪里还比较抽象哈。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要走了，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肉体有给他什么样的暗号，譬如说，他觉得他乏了，或者他觉得他累了。或是他觉得他，我不知道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是？我们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就说有的人有的老人家都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在那边。这个有以前有听人说过，但是像你说，你从你自己是儿孙的这种角度啊，你当然你就不是只有听说，你们完全是亲自经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他完全没有那种好像不愿意，或是害怕，或是犹豫，没有。这个对，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跟经验，当然不可能多了哈。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很完全可以。让你告诉你的儿孙说你奶奶是怎么走的一个，对吧？哇，我觉得听了也是要让听众朋友一起来知道，我们对死亡所知的非常少。如果是从医生的口中的，跟你从儿孙，跟你从真正见证的人身上，可能我们都会拼凑出很多不一样的图像，包括你刚讲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说人死了以后他会脱肛，就是他会把身体的排泄物清干净才走、欸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不是，
1: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提前一天他会吃完了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哎、对，
1: 然后他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0: 哇，
1: 知道的，
0: 真的
1: 是吧？
0: 他还知道他的圣餐最后那一餐是，是哇，这确实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让我见证一句话，他有一个清明自守的灵，他看清楚他自己的一切哈、哦，对，哎呀，我们先休息，喝口水，我们先沉淀一下。把这么沉重，感觉上人家说死亡是一个很沉重的哈，就是但是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真的是很怎么讲，不太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远方温哥华的家里啊，跟我们一起再来见证。我说祖宗八代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那绝对不是夸口说的，而是确实是生命传递生命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包括经历这个死亡这件事，我们以前太不认识，而且太轻看死亡，而且我们也以为说死亡就是反正人死了就气息就没了。但是你在这里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学问。就像我刚才跟佳丽说呢，我说我经历过我外婆的死亡，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他们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大概都是一种常规，反正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你也没得见他的身脸啊手啊，就像佳丽所说的。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儿孙能够有这样亲这么在不只是目送，而且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知道那生命有很多奇妙的内涵，即使要走的最后那一分钟那一秒钟，跟他走后走前跟走后这一段，我觉得好像真的充满了很多我们神机很难理解的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他说他三天后就复活，耶稣的

0: 耶稣的这个埋葬三天以后，他其实他就是从十字架这个定完以后，死亡以后，他就包裹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太不认识死亡这件事，然后更别说要怎么样迎接死亡，对不对？
1: 86年的时候，我爸爸因病过世。
0: 哦，
1: 我上前面也讲过哈。
0: 嗯。
1: 后来因为爸爸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过世以后，他的遗体全部捐献了。
0: 哦，对对，他捐大体给医学院去哦，
1: 对研究了哈。
0: 对，
1: 那当时呢也是我们在病房里跟爸爸告别完了以后呢，就退走了。
0: 嗯，
1: 退走，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后续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再继续哈。
0: 嗯，
1: 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医院给我一个通知，他说他们解剖完了，所有的器官都不能用了。
0: 哦，
1: 所有的基本上就是整个身体全是癌细胞了。就是连角膜都不能用。
0: 哎呦，
1: 那他就医院就说这样吧，你来呢，再给爸爸，就是他们会给他，带一身衣服过来，给他化个妆，然后呢，再送到殡仪馆去，再火化了。
0: 哦，
1: 因为确实是没有用了嘛。
0: 哦，哇！
1: 后来我就去到这个医院。在那个停尸房里边，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的大抽屉，
0: 对对，
1: 然后那年真的是蛮多经历的哈，一拉开一个抽屉一看不是爸爸，再拉开一个，然后你就会看到呢，哦，真的就是一个冻在那个地方的，
0: 对，
1: 是没有生命的哈，
0: 真的躯壳，
1: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没错，
1: 因为你看着脸上还带着冰碴，然后就躺在那儿，然后呢，我就下手就要去抱爸爸，那个殡仪馆的人呢，就说，哎，你不要，你小姑娘家，你推到后边去吧，那年我最忙，然后他们就帮我把爸爸抬出来，抬出来之后呢，就把衣服。然后就你就看到给爸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像掀一块板子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它整个是一体的，这样那个冻的一块肉吧，
0: 对，
1: 你就是用这样一个形容词，真的就是冻的一块肉。
0: 哎呦，是，
1: 所以当说给奶奶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在想，哦，真的不一样，完完全全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奶奶就跟生前一样，跟她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呀，
0: yeah,
1: 没有任何区别哈。
0: 这不晓得是什么奥秘哈，就是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一般人都非常的有，就是都会经历过，譬如说。人死了就送到殡仪馆，他就放在冻库里面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有追思或是那个葬礼的时候啊，再给他搬出来，然后化妆啊，然后就给他这个就有遗体的那个瞻仰嘛，哈。然后就是我就会感觉到很清楚，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肉体。那个灵已经不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了，他的灵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肉体就像你讲的，就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就是可以用的就用，不可以用就烧掉了。
1: 真的是从土里来到土里去了。
0: 对对，所以我终于也其实更加能够领悟，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再更明白一点，就是说。

0: 是单靠神的灵，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在圣经读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说话。
1: 嗯，
0: 哦，那个不是只有神，现在你会发现神也可以把他的话，让耶稣也可以把他的话继续传扬给我们。
1: 是，
0: 所以那个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结果耶稣也是那一个肉体，
1: 嗯，
0: 哦，他的肉体也其实就说那个裹尸布里面也不见了，就像你讲的，有可能那个肉体就化掉了，但是耶稣的灵还在，所以呢，耶稣才会他说复活啊，就是其实复活就是他那个灵是还在的，那个灵就是活出来的那个灵哦，就也传到他的使徒身上，所以他的我就觉得，哎，你看我们今天也很蒙福，说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哦，所以。我相信你的奶奶她真的就是相信那个灵在她的生命里面一直同在。这个也许很多人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说我们借着这个生命的来跟去啊，我们其实可以，哎呀，我们可以经历到，就像嘉丽现在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死亡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死亡在各种人的身上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啊，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在分享你奶奶的这个死亡过程，它居然也是一种生命很奇妙的见证哦。
1: 是，
0: 太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你们那个祖宗八代都有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从知识道理来的，
1: 不是的。
0: 对，也不是说这个家里的定规啊，我们家要保守的传统，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华人啊，很多都会守着很多的传统啊，譬如说新年啊，过年啊，什么节日啊，可是这种有关生命的这种传承，你奶奶在活着时候跟她在死亡的时候，她还继续传承这个。有那个灵，有那个生命的灵，跟清明自守的灵，在他的这个肉体有限的肉体里面，他还继续的。哎呀，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说着，我们也真的是也算是很好的见证哦。
1: 对，
0: 嗯，
1: 真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这个家里边。
0: 嗯，对，
1: 我们人类这么一直的背逆，让我们远离了神。当我们回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
0: 对，
1: 神的道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我们的肉体又是什么。
0: 没错，
1: 是吧，
0: 是
1: 什么是永生，这些真理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明白。
0: 对，它就渗入到我们每一个这个身体的细胞里面。
1: 是的，
0: 即使细胞被烧毁了，那个柔软，那个生命的那种光啊，那生命的柔软度，我觉得啊，这听起来都觉得好温馨。你奶奶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奶奶的大名叫什么？
1: 张素华。
0: 哦，弓长张，
1: 对，素食的素，就是朴素的素
0: 啊，
1: 中华的华。
0: 哦，张素华，哎，他名字也是很好哎，
1: 张素华。
0: 哇哇，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分享见证哦，这个你奶奶张素华女士，她确实活到，你看，虽然他早就不在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论着他。
1: 嗯
0: 嗯，你看嘉丽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一下就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再来探索你奶奶怎么样把她的生命传承到你妈妈身上，然后一代怎么样再传一代的。我们下周你继续

0: 来跟我们分享见证好吗？
1: 好，
0: 哇，太感谢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啊，也可以沉淀一下，想想看生命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是呢，确实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所有的死都千篇一律，但是在死亡面前不惧怕，而且还可以迎接它，这还真的是很值得沉思的一件事、哦、那非常感谢这个嘉丽的来跟我们见证分享，然后呢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领悟跟启发。好、哦，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哦，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棚。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8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四通八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3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是厅舍动土就是，
1: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有30间宿舍，
0: 是是
1: 给同仁。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

0: 秀朗桥旁边，
1: 对对对，
0: 大概在秀山地区一直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1: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0: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秀山，即使现在还没有盖，
1: 嗯，
0: 哦，那我预计因为大概哦十月一号要动土，
1: 哦，那
0: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1: 是，
0: 所以八月十号淡水，十月一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两年嘛，那这两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1: 哦，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0: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1: 对，
0: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
1: 嗯，
0: 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两年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对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0: 那个训练基地，九月一号，昨天有开标，有两家来标，
1: 嗯，
0: 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三家嘛，
1: 对，
0: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十天，
1: 嗯、
0: 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1: 所以九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0: 哎，这个如果开标完成，
1: 嗯，
0: 法定程序，那预计十月份就可以动土，
1: 哦，那非常好，
0: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三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
1: 嗯，
0: 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
1: 嗯哼，
0: 另外一个三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
1: 对，
0: 在戏子大同路，包括第六大队跟特搜大队，
1: 这已经落成了嘛？
0: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两天在验收，
1: 嗯哼，
0: 那我们大概预计在十月中，
1: 嗯，
0: 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1: OK，
0: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
1: 嗯，
0: 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这两天，
1: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才其实才
0: 两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1: 是是是。
0: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
1: 嗯，
0: 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1: 是。
0: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1: 以后你那边
0: 以后要盖很难。
1: 对，
0: 就像在南港展览厂，
1: 嗯，
0: 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厂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
1: 嗯，
0: 那因为有刚盖来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1: 对，
0: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1: 是，
0: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1: 嗯，
0: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1: 对，
0: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1: 那
0: 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
1: 嗯，
0: 在泰山他去年不选了哈，那就交棒给他的女儿，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如果选上哦，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1: 要有一个
0: 要先改
1: 建，要一个改
0: 建，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视装跟景观，
1: 嗯，
0: 外面的景观，
1: 嗯，
0: 这两天会报完工，
1: 嗯，
0: 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1: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0: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K 组，
1: 举
0: 光路
1: 举光
0: 分队，
1: 对对对，
0: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嗯，早期的
1: 早期消防局在哪里？
0: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
1: 嗯，
0: 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哦，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哦，
1: 嗯，
0: 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
1: 嗯，
0: 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1: ，OK，
0: 哦，从11门啊，
1: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0: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
1: 嗯，
0: 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哦，
1: 嗯，
0: 就14个，
1: 14个，对，
0: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
1: 新
0: 建，
1: 嗯，
0: 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
1: 嗯，
0: 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
1: 嗯，
0: 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1: 哇。
0: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
1: 嗯，
0: 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
1: 嗯，
0: 单单厅舍哦，就是8年加4年 ,12年、
1: 嗯，
0: 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
1: 嗯，
0: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000-8000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1: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0: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叫安居乐业，嗯。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
1: 您很早以前就说过，就是，
0: 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1: 对对，
0: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 的一个案例，
1: 对
0: 啊，就是
1: 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请教的
0: 废土的爆炸，净水性的。

0: 那跟美，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1: 对，
0: 在南投啊、又有一个消防员啊、又因为殉职嘛，
1: 对，
0: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1: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1: 对，
0: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1: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0: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刚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它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爱的观念里面去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所以。
1: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样。
0: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1: 1919
0: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李龙宴，也就是在82年，单单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1: 哇，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那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社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社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温子俊。我们担当温子俊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市长这8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社区，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0: 所以说当警察局长压力很大，
1: 对啊，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啊，那我跟市长整整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几。他说要多少？说我们要3500个人。
1: 哇！
0: 他马上同意。
1: 我天，你这一讲，
0: 事实上
1: 是十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你们定做的，
0: 要定两年嘛。
1: 对啊，
0: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98基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哈，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1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吗？
0: 基特班。那以消防

0: 来讲937特跟987特。
1: 嗯嗯。
0: 那937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
1: 嗯嗯。
0: 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
1: 对。
0: 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
1: 啊、
0: 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
1: 哇。
0: 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
1: 啊。
0: 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民国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
1: 嗯。
0: 然后8月26号那一天。
1: 嗯。
0: 就决训、
1: 嗯。
0: 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习会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
1: 嗯，
0: 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哦，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
1: 嗯。
0: 哦、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哦、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拍令拍给我看一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9月1号补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
1: 嗯。
0: 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
1: 嗯嗯。
0: 那宝船坑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
1: 嗯。
0: 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
0: 太远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英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阳啊，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九八七特这500个，
1: 嗯，
0: 我就把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
1: 嗯，
0: 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1: 了解
0: 哦，这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1: 的。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一天休。做2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
1: 嗯、
0: 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做一、嗯、等于是做一天休2天了、
1: 嗯、
0: 那做一天休2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
1: 嗯、
0: 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2天我现在只有剩下700多个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
1: 所以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啊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他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2天嘛，
1: 对对
0: 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
1: 嗯，
0: 现在改中队组合。
1: 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
1: 嗯，
0: 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
1: 哦，
0: 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
1: 嗯，
0: 就是一个分队。
1: 嗯，
0: 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熄嘛，
1: 嗯，
0: 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诶，很奇怪，为什么？嗯、因为它本身是进水线，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的，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熄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嗯。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

0: 嗯、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嗯、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净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嗯、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嗯、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嗯，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嗯，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嗯，哦，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 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嗯、如果有灾故现场、嗯、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净水性、哦、啊，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哦，
0: 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啊、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1: 是
0: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个案都会去处理
1: 对
0: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五点半左右但是真正报案是六点
1: 是
0: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1: 对已经处理了半个小
0: 时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但是整个栅栏里面就十个里面有四个是消防员六个是他的员工
1: 对
0: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1: 是
0: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人量还没有释放完
1: 对
0: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1: 你就往后退了
0: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话
1: 是
0: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1: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0: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1: 那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0: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说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吧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位运过来的。
1: 是。
0: 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好打就一直烧嘛，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说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就是、啊，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那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对。
0: 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了。
1: 就
0: 是说大概到凌晨五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
1: 是。
0: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
0: 判断。
1: 对。
0: 他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我们会问说各单位清点人数这第一个确定的人
1: 是
0: 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这外面没有人受困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

0: 那甚至台北也有个个案在社子岛，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

0: 轮梯车跟汽车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溢流位置，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嗯，这是第一个，嗯，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嗯。它可以打到河水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嗯哼，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哎，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嗯，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嗯，小分队三个人，
1: 一个开车，
0: 大分队五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嗯，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嗯，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嗯，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嗯，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嗯，可以两个人，嗯，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我们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哦，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嗯嗯。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嗯。那换很遍，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嗯有过去，嗯，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着我实在很心酸，嗯，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0: 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嗯，那水带拉好以后，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嗯，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人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嗯，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造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嗯，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东西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细的程度哈，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啊，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他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修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0: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装备委员。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1: 是。
0: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1: 对。
0: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1: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的什么？
0: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 民国80年在

0: 在警察局，
1: 嗯，
0: 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
1: 啊，
0: 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五个行政区哦。
1: 是，
0: 我那时候民国八十年，我才29岁、
1: 哦，
0: 我已经管180个人。
1: 天哪！
0: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
1: 嗯，
0: 在松山、松南、松北。
1: 而且你们这180个人都是玩命的。
0: 那这180个，
1: 是
0: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
1: 嗯，
0: 就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1: 对，
0: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
1: 战况。人家带兵啊，
0: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嗯，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1: 是，
0: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
1: 嗯，
0: 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帽、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1: 是，
0: 或者你没办法救
1: 他。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是把他脱掉了，是不是？
0: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办，因为救灾本来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1: 是，
0: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
1: 嗯，
0: 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1: 嗯。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你
0: 就都要穿消防，
1: 你就是这个是必要的。
0: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包着他保护。
1: 对，
0: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1: 是啊，
0: 哦，所以啊，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
1: 嗯，
0: 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
1: 嗯，
0: 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1: 应该不是吧？
0: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1: 对，
0: 哦，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
1: 是，
0: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气瓶，
1: 那很重，
0: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1: 是，
0: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1: 哦，那个真的是
0: 就是没有办法，
1: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0: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
1: 嗯，
0: 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哎，他大声的喊撤退，
1: 嗯，
0: 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
1: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0: 啊，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嗯，会
1: 有
0: 这样的差别。
1: 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
0: 嗯，
1: 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0: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
1: 哎，
0: 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1: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0: 啊，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GoGo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1: 对对对对，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0: 就很容易出，因为它用延长线就充线。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
1: 对，
0: 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哎，大概几个礼拜前有，
1: 对，我们特别
0: 决议里面有提到，
1: 对对对，
0: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1: 都有可能，
0: 哎，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1: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0: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嗯，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1: 对，没有错。哦，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0: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哎，里面有没有人？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20-30平嘛，那你扣掉客厅就是2个房间。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1: 对对。
0: 哦，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1: 对对对，那
0: 个小队长，
1: 对对，
0: 哦，他也就觉得哇，里面2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1: 就自己
0: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3次，
1: 嗯，
0: 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哦，
1: 嗯，
0: 那个哈，哎，崩了，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1: 垮下来，
0: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但是她进去以后，她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她后面没有人，
1: 对，
0: 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2次、3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警示，消防不能落单，
1: 嗯，
0: 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
1: 嗯，
0: 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哦，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1: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0: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偿，
1: 对，这个谈
0: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6-7个人，
1: 对，
0: 那现在可能需要2-3个人，
1: 对，
0: 再加上打不洗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洗。那打不洗就换气瓶的问题，
1: 嗯，
0: 哦，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
1: 嗯，
0: 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1: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

0: 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1: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自从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0: 对，
1: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0: 对，
1: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0: 对，
1: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0: 对，还是过不了，对，
1: 那对。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0: 它得拉得过来，
1: 这边要跟那边要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0: 是。
1: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0: 对，
1: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0: 是，
1: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0: 对，
1: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那他。当它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那我们就看浪很大，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它，海巡嘛，
0: 是，
1: 如果它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0: 对，
1: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0: 去找，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0: 对，
1: 那你那我就用暗巡的。
0: 对，
1: 就是
0: 前两天你们好像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1: 啊，对啊，
0: 被困
1: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0: 是，
1: 那实质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0: 是，
1: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0: 对，
1: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0: 是
1: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0: 是。
1: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7月16号刚上任，他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然后他去年的9月1号。去当副局长，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所以他正好今年的7月16号满65岁退休，
0: 退休了。
1: 他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了。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0: 一个自己爬上来
1: 了，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80年当过救助队队长，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以台北市来讲，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0: 对，
1: 但是到了台北县啊，
0: 它
1: 就海浪了，它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0: 对，
1: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0: 你的舟翻掉的事情怎么办？
1: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你可以拿到7-8张执照。
0: 哦，
1: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0: 是，
1: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0: 对，
1: 你才去水域训练，
0: 对。
1: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0: 哦，
1: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级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0: 对，
1: 所以另外一年，现在特考相对的
0: 是，
1: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0: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1: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0: 这个标准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5年前是10%啊，5年后是94%。
0: 你看看自己差太远了，
1: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0: 对，
1: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0: 要感谢，就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1: 在我们民国八十年以前，我们的欢州训练，我们实际上会。

0: 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
1: 嗯，
0: 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
1: 嗯，
0: 那能够漂到两岸去。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
1: 部，头会不会
0: 要去撞
1: 到？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
1: 嗯，
0: 故意让它翻掉，
1: 嗯，
0: 所以即使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
1: 嗯，
0: 人在那边，
1: 嗯，
0: 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要打掉是不得了，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
1: 嗯，
0: 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
0: 哦，在你去年的07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啦，
1: 啊，
0: 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
1: 嗯，
0: 所以我的船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一颗大石头，
1: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所以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
1: 嗯，
0: 也在贡寮那一边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五点多，
1: 嗯，
0: 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
1: 嗯，
0: 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啊，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七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
1: 嗯， 嗯，
0: 所以那天有放烟火，
1: 嗯，
0: 那他们去早六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
1: 嗯，
0: 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嗯，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
1: 嗯，
0: 船身的稳定性，
1: 嗯，
0: 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像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哦，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
1: 是。
0: 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1: 对对 对, 對。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对。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哦，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1: 对。
0: 所以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对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哦，所以就会发现到说他们觉得可以上去，
1: 嗯，
0: 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
1: 嗯，
0: 哦，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
1: 嗯，
0: 相对安全嘛，
1: 嗯，
0: 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那，啊，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
1: 嗯，
0: 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飞，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1: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0: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1: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0: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勤务，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1: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0: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的。
1: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0: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1: 嗯。是。
0: 那很多人都认为，哦，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是。嗯，所以我现在哈，只要在水域，在新北，
1: 嗯，
0: 发生救援勤务，
1: 嗯。
0: 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1: 是。
0: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1: 对啊，重点就在这里。
0: 所以我讲说哈，我开罚单要告诉他，你只要开罚单，
1: 嗯，
0: 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
1: 嗯，
0: 啊，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灭好。

0: 你就要
1: 我只要打到19。
0: 对。
1: 哦，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水域活动的教育啊，我觉得都要加强。
0: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死掉的人数啊，也免超过火灾死亡的人数。
0: 真的，真的。
1: 哦，所以这个其实
0: 山域也是嘛。
1: 山域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0: 新北可能还好。
1: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0: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就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1: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他上一次也是。
0: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
1: 啊。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结果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0: 对。
1: 他们受困在山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说
0: 这个真的是。
1: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0: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1: 不会。
0: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1: 没有，
0: 应该不是嘛，
1: 是，
0: 对不对？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1: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啦，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0: 所以我没有这件事。
1: 没这些事。
0: OK， 好。
1: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0: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1: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0: 对。
1: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0: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1: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0: 对。
1: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0: 是。
1: 然后化灾的处理，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0: 是，
1: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甚至有救护专场的，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0: 对，
1: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他会处理这一块。
0: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1: 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
0: 要完整。
1: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0: 是是。
1: 那你说山域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0: 没有提到这个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的。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想起来， 可能很多

0: 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位流行福音创作歌手张纯伟张老师。那张老师呢，做了有100多首的诗歌啊，那也透过他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叫做纯白色的创作频道，把这些歌曲分享给很多的人。那现在呢，我先请大家听一段他所作的曲子，让大家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英文歌儿歌啊，在母亲节所制作的 Mommy Mommy I Love You。

哇，大家听了这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作词人、作曲人应该是一个很活泼、充满了笑容，然后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我现在告诉你哦，她其实还是很可爱，但是她是一个，你一眼看到她，觉得她很甜，就说应该很温柔、很娴静的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在一起啊，她通常是听的时候比较多。

0: 而你可以知道它有个非常安静的灵在它里面。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它不是这样的，最早它不是这样的。它呢，在做这些充满了盼望的诗歌背后呢，却隐藏着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他曾经罹患忧郁症19年，也曾经被霸凌，与父亲关系紧张，甚至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淳薇老师，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润老师邀请我来。
0: 好，
1: 我是淳薇。
0: 淳薇你好，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1: 在童年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叛逆，尤其是在国中的年代。然后我是住在万华那边的小孩子，然后我们学校很多流氓啊，然后就是每天都是打架啊，然后一撂人就是200多个人从背后出来这样，然后就互相在那边互殴这样。
0: 所以你的国中时间是一个充满了争竞、打架、龙蛇杂处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吗？
1: 对。
0: 你说一撂人就200个人冲进来？
1: 对。
0: 学校里有200人冲进来打？
1: 没有，就是从外面这样。
0: 哦。那看你个性，还有你的身高这么娇小，你也打，可以跟人家打架吗？
1: 有啊，就也有男生找我定狗机这样。
0: 定狗机是什么？
1: 定狗机的意思就是一打一。
0: 一打一？
1: 对。
0: 那你接受了？
1: 对。可是最后还是打输了。
0: 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们以为是我去打小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功课比较好，然后他们当我是好学生，然后他们以为我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结果其实是另外一个女生她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所以他们就误会我了，所以全班男生就变得很讨厌我，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来打我这样。
0: 太可怕了吧，你一上学每天都处在一个很恐惧的环境里啊。
1: 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端午节，然后我正在吃妈妈做的粽子，然后后来就有个男生就走过来，就用很用力的从我头这边敲我一拳这样。
0: 哎呀，很痛哎。
1: 对，然后我当下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肉粽吃完。
0: 后来你的选择呢？
1: 有，还是吃完了。
0: 吃完了以后没有继续站起来去打回去吗？
1: 没有没有，打不赢。
0: 然后打不赢。那所以这个霸凌是从这么一个误会开始的，好冤枉哦。
1: 对啊。
0: 哎呀，那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啊？
1: 大概从我国二国三的那个时候开始吧。
0: 嗯，那有没有跟家里人讲呢？
1: 都没有。哎，
0: 都没有啊。
1: 嗯，他们都不知道。
0: 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你的个性开始在改变吗？
1: 没有。
0: 因为你原先也在家里不太说话是吗？
1: 对，我在家里就跟房客一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嘛，然后就2年没有跟我爸讲话。
0: 2年不跟你爸讲话？
1: 对。
0: 哦，因为可能你觉得你就算讲出来你爸也不能理解。
1: 对啊。
0: 对吧？以前我们好像孩子在学校出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是自己孩子的错，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对于孩子真的是不够理解。好，可是到了国三了，除了学校的有这种被霸凌的压力之外，你还有开始升学的压力又大了吗？
1: 因为以前的联考很难很难。对。
0: 那你怎么处理？
1: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个人去 K 书中心，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麦当劳，一个人去咖啡厅，这样就是在那边一个人读书，然后心中就有很多的孤单。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0: 是。
1: 然后我虽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那我完全都没有跟任何人讲一句话，就一整天，然后就封闭在一个就是 K 书中心里面一样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唯一讲话的人可能只有公车司机或者什么什么店员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个人在K 书中心，在图书馆，在麦当劳这样。对。
0: 哦，我想到了，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女生很喜欢

0: 结伴去一起做这个做那个，或者聊聊天，那这样子你好孤单呐、啊。
1: 对
0: 对啊，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家里必须面对你有病了。
1: 就是有一次我在 K 书中心的时候，就突我就很安静，然后就突然有一段音乐就跑进我的脑袋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又哭又笑的跑出 K 书中心。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0: 嗯、
1: 然后我爸是开着车来把 K 书中心把我载回家、
0: 嗯，
1: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门，
0: 没有办法出门，
1: 对。
0: 那这样怎么办？家里怎么处理？
1: 他们，然后我也没有睡觉，就是已经折磨我爸妈很多天，然后在家里也都没有睡觉，睡不着，然后就是他们就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就是以前的人就可能是会觉得好像是卡丢音这样，
0: 对对啊，要去
1: 要
0: 去做法，要
1: 去拜拜啊，要去喝补水啊，要去给鸡童看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对。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带我去喝符水，带我去给鸡桶啊，就是去拜啊、嗯，拜到台中去啊，哪里都去啊，各式各样的庙都去，这样其实都还是没有好。然后连带去台大医院急诊，然后也被推回来说，哎，你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是什么这样。
0: 嗯，
1: 对。
0: 那多苦啊！那有多长的时间、啊？
1: 那个时候是算我们毕业以后吧，国中毕业以后。
0: 哦，还没联考之前，
1: 对
0: 啊，那对你们全家都是个折磨耶。
1: 对啊，
0: 那这样子不能睡觉，最后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 有，最后就是有到星光医院的一个
0: 哦，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1: 对，但是以前那个二十几年前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科什么这种东西，精神科门诊没有这种东西。对，但是那个医生是很专门的，就是。在星光医院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对。然后就因为就有跟他谈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我有顺利的上高中，然后顺利的上大学，这样。
0: 那你很不简单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又受失眠之苦，嗯、然后你又要服药，然后你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记得是初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现在叫国中嘛，国中毕业到联考、
1: 嗯、
0: 现在叫做会考是吧、
1: 嗯、
0: 在会考中间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1: 对，
0: 那你的功课还能跟得上吗？你还能够去考试？
1: 还有考私立国中的考试，私立高中的考试这样。
0: 哦，
1: 对，
0: 那你应该是底子很不错呀，
1: 就是、
0: 要不然怎么考得去？
1: 那时候可能就在 K 书中心就有狂念书这样。
0: 哦，
1: 对，
0: 那时候告诉我们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1: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心中其实蛮大的孤单、
0: 嗯、
1: 就是我常常看到一群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群学生就是在旁边有说有笑啊这样，可是我是却是一个人在那边吃阳春面这样、
0: 哦、你周围没有朋友吗？没有其他的女生能够来找你吗？
1: 没有欸，我就是都封闭自己这样，就没有跟半个人说话这样。
0: 嗯，我想很多人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你叫做青少年忧郁症对吧？
1: 对，
0: 嗯，没有经过这种忧郁症的人很难了解那种感受。
1: 嗯，
0: 有的人以为啊只是心情不好，其实不是、啊、它像是一片乌云把人的心完全遮住，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快乐。
1: 嗯哼，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他只是装的啦、
0: 嗯、
1: 他只是希望你来关心他啦、
0: 嗯、
1: 这样。
0: 嗯，
1: 对，有的人会觉得啊他不是真的啦，他一定是装出来的这样，还会有人这样认为。
0: 所以你那位医生跟别的医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会让你能够顺利的过了你的高中和大学的时间？
1: 他会鼓励我啊，就是也会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会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然后就是该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都会训练病人自己去知道这样，
0: 自己警觉到变化。嗯，哇，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出现？
1: 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我后来就是在我念到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大学是念关渡基督书院嘛，
0: 啊、哦，基督书院环境非常的好啊。
1: 对，在

0: 淡水河旁边、嗯嗯、然后呢就是我就有一天看到淡水河，然后我就觉得、嗯、哇淡水河怎么这么美，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爱我的证明，这首歌现在在钱柜 KTV 可以点得到
1: 哦。是啊，爱我的证明
0: 对, 对、嗯，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有被收录在一张专辑里面这样、嗯嗯、对，然后就是我的脑袋就是这是我从我脑袋里面出来的第一首歌，对，就在淡水河畔，然后我是从那个那时候我大概是20岁嘛、嗯、那时候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脑袋就开始有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的歌就进来我的脑袋里面这样，嗯，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哦，
1: 所以你在基督书院这个环境，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人让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的？
0: 就是在我的所有的，因为我是念英文系嘛，那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国老师，
1: 是、
0: 嗯、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宣教师，就是很奉献他们一生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嗯、然后有一次我是上课嘛，然后就是外国人很守时嘛，就你迟到一分钟他就把你锁在外面那种、嗯嗯嗯、对，然后那个老师就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在教那个儿童文学。
1: 儿童文学啊，
0: 对，还唱唱跳跳这样，
1: 啊、好可爱。
0: 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已经迟到了，然后还不小心在她的课堂上睡着。
1: 嗯，其实也不能怪你的，因为你还是有这种，
0: 就很
1: 服药了，有一些累或者是什么。
0: 对，就很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老奶奶就看到我快睡着，她就说 ：“Ashley, do you need help? Are you okay?”哦、oh. ，就很有爱这样，我以为他要骂我，要是台湾的老师早就一黑板擦飞过去了这样。
1: 哇，他很温柔的问说：“你好吗？”
0: 对，
1: 哇，真的是我听了就好温暖呐、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很温暖、啊。所以他们这样的宣教士对你的关怀，让你进一步的能认识耶稣了。
0: 对，嗯嗯，那17岁的时候也是有朋友带我去教会这样，嗯嗯。然后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带我去个山，去山上退休会这样。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退休会，但是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半宵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就是我们就一群高中生在那边团契嘛，青少年团契，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团契的那边就是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我也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祷告方言。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受洗，我就一直讲方言了这样，就一直领受方言，然后我就一直喊说主耶稣求你救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这样，我就这样一直喊一直喊，然后方言就进来了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窗外啊，原本是很黑很黑的山嘛，对，外面是山，然后很黑很黑，可是我的心就变得很平静很平静很平静这样，
1: 哦，好温暖，好安静静哦，好安定、哦，
0: 很平安的心，
1: 对 对, 对，
0: 就不会害怕去看外面黑黑的这样。
1: 真的是很特别啊、哦！神也用很特别的方式来爱你，来指引你，就是用音乐。
0: 对
1: 对，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请您介绍一首你的歌，然后我们大家来听。
0: 这首歌叫做擦干我的泪。
1: 好，
0: 那这首歌呢是就是原本我在美国念书嘛，念大学一年级、那原本要回去念二年级，可是我回来台湾要换护照要换签证的时候就不顺利，然后又跟家里有很大的争执啊、他们又不让我回去第二年啊，然后我就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原本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他在美国，然后但是我又回来台湾，我很想要回去这样，可是就没办法回去，
1: 好纠结啊、
0: 对，就心里的就流了很多眼泪，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也要回去，然后我的行李都还在美国这样，对，
1: 这时候呢神就赐给你这首歌曲叫做擦干我的泪，
0: 对，
1: 神要擦干你的眼泪，
0: 神，
1: 好，那我把歌词念一遍哈。
0: 好的。
1: 好，当我献上自己，静静地守候，我知道是你在保护我。这个

爱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份爱永远不会崩溃。你深知我的心能够承受多少，你必要伸出你的手救我脱离黑暗之地。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你知道我需要有人陪，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就让天使陪我走一回，走这一回。阿巴父，不要再让我掉眼泪，我知道爱你不会后悔。当我渴望听到回应的时候，坚定相信你会擦干我的泪。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贴近人心，而且很优美。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纯白色的创作《擦干我的泪》。

0: 哇，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可以能够领受啊，你们在这么样的痛苦当中，神却给了你盼望。我们通常都希望一旦受洗了，神就会立刻医治你，对吧？我们通常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发现神不是这样子的工作，他会让我们继续的与他同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掉我们以前的一些阴暗的背景，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医治。
1: 没错。
0: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你在经历过这首擦干我眼泪的这个歌曲的历程之后，你是怎么样能够去一边服用你的忧郁症的药，一边也能够去进行你正常的生活，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从国中生病嘛，然后到高中、大学，然后到出社会工作，我都是一直就是顺利的，每个阶段都有顺利完成。然后就是，我其实也就是希望我自己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上下班这样。然后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歧视或者是被看不起，所以我都活得比别人更用力，然后更追求专业这样。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蛮努力，然后看了很多励志的书啊，什么刘墉的《超越自己》《肯定自己》呀，怎么怎么的，就看了很多的书，就励志的书这样。就是自己，我是蛮正向的啦。对，就是让自己处在那种正向的环境，那加上又有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就是。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然后我是他所爱的，我是被爱的。
0: 所以，当我们的位置摆正了，我们就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对，过去我们没办法改变，对不对？但是神也很特别的，要医治你对过去的伤痛，对不对？你们能讲一下你跟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和好的？
1: 我跟我的父亲就是有一次我从美国回来，想要回去第二年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激烈的争吵，很激烈的争吵，然后我爸就突然就用韩剧的那个情节，这样就把我环抱出来，环抱住这样，然后就从背后拍拍我说："微微，没关系，我们全家人一起留在台湾。"你不要再去美国了，这样，然后这眼泪就掉下来。
0: 不讲你眼泪掉，我都觉得要掉下来。因为从你的叙述里，你爸爸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的人，他可能从来也没抱过你吧？
1: 对啊。
0: 那这个爸爸的爱，这个温暖的拥抱，就医治了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吗？
1: 对。
0: 那还有一次对待霸凌你的人，你可能这辈子也不要碰到他了嘛。但可
1: 对。
0: 能他还不知道他曾经做的这样的事引起你的，甚至会想要死的这样的事情啊。那怎么样，神就又医治你呢？
1: 神就是有一次，我就在梦里面，然后那个男，我就梦见那个霸凌我的那个男生，他用公主抱我的方式把我整个人抱起来，然后我什么都忘记，但是只是醒来的时候，我才就是醒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哦，我终于原谅他了。
0: 后来在周围的教会的环境，还有你遇到的一些男生啊，他们是怎么样给你一些正面的一些力量？
1: 其实我对男生就是从国中的时候就有点恐惧嘛，
0: 是
1: 就
0: 啊，
1: 觉得他们是我的敌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输给他们，我要比他们更强，我要跟个男子汉一样。
0: 你好像头发都剃成。

0: 那个郭富城的那种短发是吧？
1: 对，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其实我刚我妈带我去那个理发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要剃光头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不要啦，妹妹你长那么漂亮，我帮你剃短一点就好了啦，这样对，我就觉得说我要跟男生一样强这样。然后在我在教会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当小组长嘛，然后总共我刚好那一组有7个男生，
0: 哇，
1: 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们小组出游的时候，就7个男生一起陪我逛淡水，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唱歌，然后一起去逛街，这样，都是7个男生陪着我，然后还有跑车接送，这样。红色大跑车接送，
0: 真的，你好像出去，你觉得像一个小公主被宠爱着，因为你个子小小的，周围男生一定都比你高大嘛。
1: 对，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被神大大的医治，然后我就再也觉得说，哎，男生可能没有那么可怕，这样。
0: 是是是，哇，上帝非常的奇妙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在想听你的歌了，你有一首歌啊，让我们非常受感动。那你也是有个传奇的经历吧，请你讲这首叫做
1: 喜乐充满我，
0: 喜乐充满你，那可想而知啊，要喜乐充满你之前一定是很惨的吧。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创作的这个音乐的背景？
1: 这首喜乐充满我的在写之前呢，我是3天都睡不着觉，然后
0: 3天哦，
1: 对，一般人3天睡不着，可能就已经送急诊了。对，但是我在家里3天都睡不着觉，我已经受不了。然后我正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10楼就有个阳台，然后你没有隔间的嘛，就是你阳台你往一脚一伸，你就直接就那个了，对，人就不见了，对。然后我正准备，我受不了，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然后我就正要打开那个门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旋律就告诉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耶耶耶耶耶，我就觉得这副歌旋律还不错然后我就赶快回去再翻圣经，把他的主歌啊，把他的 rap 啊，然后全部写完这样，然后这首歌就完全的就是让我放弃去开门吧，走到那个阳台的那个，其实阳台很近，就是我只要开完门，然后走过一个厨房就到了这样。
0: 哇，真的是上帝是太奇妙了！
1: 我就完全忘记我要开门吧出去这样。
0: 然后这首歌后来你查它有一个背景对吧？
1: 对，它是在诗篇42篇。
0: 诗篇42篇。
1: 对，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
0: 是的，这个是诗篇非常有名的，从这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喜乐的神，
1: 对，
0: 神希望他的儿女也喜乐，而且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听到了旋律你就会想要写下来，然后就让你再也不想去跳楼了。好，那我们来这个欣赏这一首歌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了一下，那我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1: 好
0: 好，这是我的荣幸啊。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不断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喜乐充满我，喜乐充满我。后面还有一段 rap，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哇、wow, 这个时候我好像很想跳起来啊，然后大叫真的很能释放哎、欸，
1: 对啊，
0: 这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哦，我就想到了那个黑人歌手，他们唱这首歌一定会唱得很棒，耶耶耶，把所有的不满、不快、不安，所有那种烦躁都能够唱出去，是一种释放哎、欸。
1: 对啊，每次我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我也会拿这首歌起来唱。
0: 是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我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去看纯伟在 YouTube 上的频道纯白色的创作，去听听他的歌曲，心灵可以得到抒发和得到养分，有100多首哦，每一首都让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也可以得到释放。那现在呢，继续我们请纯伟来讲一下你另外唱的一首歌，他的背景也是相当的特别，好像是你得了一个奖是吧？
1: 对，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叫做《相信就有可能》。
0: 嗯，
1: 那就是就要讲到我当时就是要去尼泊尔宣教。
0: 哦，去尼泊尔宣教。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信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当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我要去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的文化，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在那里住上一阵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嗯，
1: 然后我就买，那时候但是又不够机票钱，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刷卡，我就去了。对，然后去宣教完了回来以后怎么办呢？要付卡费啊。然后后来就有一天突然打到接到一通电话，我还以为是诈骗，他就说：“哎，张楚伟小姐，你参加我们那个全球华人福音的创作比赛，福音歌曲创作比赛，你得到第一名哦，奖金有美金1000块，就刚好是一张机票的钱
0: 啊，真的好特别，神就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对，然后这首歌《相信就有可能》其实是在澎湖的基贝岛上面写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在看外面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凡事只要相信，这一切就会有可能。
0: 那我就来念这段歌词咯。
1: 好，
0: 相信就有可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统管陆地海洋和星辰，他名是全能。这世上有一位真神，一望无际的爱叫我变成全新的一个人。什么样的爱可以坚固我，让我不再浮沉？什么样的爱可以保证我不再哭不再疼？相信就有可能。阳光让云五彩缤纷，万事都有可能，只要你保有天真。相信就有可能，潮汐让我生命翻腾，爱有无限可能，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哇，这歌词写得很有意义啊！而且在你的歌词里，我也看到了天地万物，看到了阳光，看到了乌云，也看到了潮汐有翻腾，但是只要有爱，就有无限可能。而且你还写了最后一句是不要放弃，珍

0: 是的，不要放弃，珍惜每一个灵魂。
1: 嗯哼，
0: 当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听这个歌，有时候手足舞蹈起来的时候，反而这位作者陈伟他安安静静的在旁边看我的激情啊。那陈伟，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你谈一段你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见证，也是你创作了一支很特别的歌曲，19年，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背景？
1: 好，那时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位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他就说那你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生病。

0: 你生了很久，然后你可以为我祷告，可以痊愈嘛？这样，然后他就很用力的祷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然后，回去我就调整，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就下午5点钟之后就不吃饭，就把饭要吃晚餐，就是在5点钟以前吃完，然后6点钟以后就不吃饭了，然后。就很早起，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调到大概5、6点就要起床这样。有一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然后就觉得诶，奇怪，我怎么想睡觉，就一睡就睡到隔天这样。
1: 那这19年是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0: 离开美国，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是我终于好像等到了那个终点站。
1: 那我一边把歌词念一遍，一边也跟你谈一谈歌词的内容。
0: 好。
1: 因为当我第一次接触陈伟的纯白色的创作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19年很特别。我们先把歌词念一遍：14岁的那一年，我被宣判终身褫夺公权，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好像幽灵一般，所有人对我视而不见。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我祈求上帝怜悯怜悯我。我知道他会伸张公义，我知道他会爱我到底，我知道他会洗净我的冤屈。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直等了19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就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这终点。终于等到那一天，一等等了我19年，所有荣华富贵我都不要，只要你把我写在你心上，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首先要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褫夺公权。
0: OK，褫夺公权的意思就是，当年我才14岁嘛，那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在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必须要与这个病和平共存。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就觉得我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了。
1: 但是你后头有讲这哈，我不再是被丢弃的，你没有忘记。我哭着想要抓住你的衣裳，抓住了，医治了，这个的
0: 对，
1: 典故。
0: 这是圣经中的里面血漏的妇人，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漏就止住了。对，
1: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19年》。
0: 好。

0: 哇，这不只是一首感恩的诗歌，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只要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需要了。非常的感动啊。
1: 但是其实我要鼓励各位就是还在病痛中的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停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有所商量，千万不能自己就乱停药这样。
0: 在节目的尾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现在忧郁或不愿意走出门跟大家相处的人，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你要跟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情绪都要有个出口。就是如果说你情绪很生气或者是很难过，如果是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气的情绪，你要捶墙壁啊，或者是你要去那个喝可乐啊，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想一些，或者怒吃火锅啊，
0: 或者像你的歌一样的唱出来，
1: 对，或者唱歌啊、跳舞啊，就是你要有个发泄的管道。那如果你是属于安静型的呢，我就鼓励你，你可以用写的下来，把你的心情写下来。那就是写下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有个对象，就是你可以写给上帝，因为他就是一定会收得到。对，所以就是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本笔记本，都是我写给上帝的信。对，甚至我在咖啡厅的时候，我就带几张纸，几张信纸这样，然后我就写，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把它留在咖啡厅的那个回收栏那边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会有取信的使者会把这个信带给天父。
0: 哇，太可爱了哦。最后我们再来播一首纯伟所创作的《书上说》，歌词是这样的：我听见书上说，神创造人是双双对对的，谁说抛下一切放弃却要忍受孤寂，我问我自己是不是

透过你，看不见你，我却要呼吸着你，听不到你，你却认识我声音，吻不到你，你开口却温热我心，摸不到你，我伸手却抓住你。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真的就像陈伟的歌词所说的，在这世上一颗颗破碎的心，再多的医生也填不了伤心，要怎样去爱看不见却爱我们的神？陈伟给了我们答案，我伸手却抓住你，神等着我们去伸手抓住他。非常谢谢你哦，陈伟，那真的是跟你的采访但是说不完，有那么多的创意，那么多的歌曲哦。那可不可能下礼拜我们请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专门谈你的创作？
1: 好啊，太期待了。
0: 好，谢谢你陈伟。
1: 谢谢瑞安老师，谢谢。
0: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那也期待有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制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大家听过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了啊，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

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阳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20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课，王建民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好，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持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一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哈，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更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我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啊，美元疲软啊，人民币

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啊，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用，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他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去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3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

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如果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佬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作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啊，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的利益哈。自从这个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因应26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啊。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 委员你好。
2: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了
2: 啊。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复杂，
1: 对，这是个苦差事，
2: 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1: 对，
2: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
1: 他们有些经营嘛，他们有些地方的经营，对，
2: 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兼顾，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没有地方经营，因为其实、这个、
1: 对啊，您也是有地方要照顾，
2: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1: 对，
2: 淡水林口泰山八

0: 阿里山之石门，对。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嗯、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全力配合，因为还是我也希望是说做出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啦、哦、就任何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嗯、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1: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
0: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0: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嗯、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是。
0: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嗯、想趁这个机会这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0: 是。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嗯、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态势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
1: 嗯，
0: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1: 是
0: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1: 是，
0: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
1: 嗯、
0: 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1: 制衡的，
0: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1: 对，
0: 当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嗯、行政院是行政机关、
1: 嗯、
0: 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1: 对，
0: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1: 提复议，
0: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
1: 嗯、
0: 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嗯、这民意的彰显时候、
1: 嗯、
0: 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
1: 嗯，
0: 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1: 对，
0: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1: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这
0: 没有，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解散国会是倒阁。
1: 哦，
0: 您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
1: 嗯，
0: 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嗯、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1: 那他不提复议呢、
0: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1: 都没有，
0: 都被否决了，
1: 对，都被否决了、
0: yeah、
1: 是。
0: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
1: 嗯
0: 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1: 是啊，
0: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1: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0: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1: 是，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嗯，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0: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嗯、我觉得这是全台235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1: 可是问题就是说，
0: 民
1: 众没有主危机。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啊、
0: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
1: 嗯嗯、
0: 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1: 是
0: 就会比较强烈，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 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 细想、
1: 嗯、
0: 行政院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1: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啊、
0: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1: 对，
0: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嗯、他可以 可以选择性的

0: 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1: 现在台湾的、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嗯、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0: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嗯、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1: 哦，是吧？
0: 只是可能对、嗯、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可以有些东西不执行，
1: 那是因为 他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0: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嗯、过去这两年多，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四假一天，
1: 是
0: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啊、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1: 对、
0: 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1: 是
0: 四假一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
1: 嗯，
0: 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
1: 嗯，
0: 民进党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嗯、啊，祝大家连假愉快、嗯、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1: 他们有理念的。
0: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10,000元、
1: 嗯、
0: 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哦、第一步就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1: 对，
0: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补发现金10,000元、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
1: 嗯哼，
0: 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1: 是，
0: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
1: 嗯，
0: 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
1: 嗯哼，
0: 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1: 是，
0: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1: 等于是90天嘛。
0: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三个月，比三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
1: 嗯哼，
0: 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1: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嗯，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嗯、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0: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1: 对、
0: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1: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
0: 嗯，
1: 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
0: 嗯嗯、
1: 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0: 其实差别非常大，
1: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0: 对，如同不，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1: 对，
0: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的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
1: 嗯哼，
0: 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1: 对，
0: 工程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
1: 嗯、
0: 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跟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8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嗯、他讲3环6线啊，
1: 对，
0: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3环3线，
1: 对，
0: 他讲3环6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批评他说3环6线叫梦里相见啊，
1: 那现在他要抢功说是他的，
0: 那现在不只是3环6线3环8线甚至到3环10线，就是有很多的

0: 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哦、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那巴、淡水那边的淡海
1: 的轻
0: 淡海线轻轨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1: 是，
0: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1: 对，
0: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1: 是
0: 也在可行性评估当中，
1: 对、
0: 哦、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这三年真的是差异很大，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巨蛋一年内可以打球，
1: 对，
0: 可以看演唱会，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1: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0: 因为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或选择是韩国，
1: 是，
0: 也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1: 对，
0: 而且因为他在市北科一桥之隔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0: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1: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0: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是说其实好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块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我讲说这是一个团体战，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哦、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我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生活圈，
1: 对，
0: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1: 现在很多人
0: 在
1: 台中住都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回的，
0: 也有嘛，高铁、哦、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1: 对对对对、
0: 哦、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1: 是
0: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1: 对，这有一把尺，
0: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哦，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1: 对，
0: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1: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他是这样，
0: 对，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但是都没有修，
1: 对，都没有，
0: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投反对票，
1: 是，这都很奇怪，
0: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的
1: 效能比较高，
0: 效能比较高，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期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11月初比台湾的11月28还要早、
1: 对，
0: 所以 我想这就是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嗯，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到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

0: 大家是理解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一些坚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
1: 嗯哼，
0: 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
1: 嗯，
0: 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于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院跟行政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得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2: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2: 哦，两个部分了，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了哈。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扣回应。
0: 对不起，
2: 不，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0: 对
2: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0: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2: 没错，
0: 这个没什么说的，
2: 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嘛，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也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0: 对，
2: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线乱政，
0: 是
2: 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0: 对，这个影响，
2: 这个确实啊，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费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这是不道德的。
2: 对，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不是，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所以说过去

0: 据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1: 是
0: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
1: 欲求，完全绿灯的，
0: 都直接绿灯。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1: 是
0: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三这两个会期三个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

0: 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1: 是
0: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1: 是
0: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1: 嗯哼
0: 其实没有没有用。
1: 嗯
0: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嘛。
1: 嗯
0: 一个是还价于民、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1: 对、
0: 嗯。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1: 是。
0: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1: 嗯、
0: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
1: 嗯、
0: 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嗯、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
1: 嗯、
0: 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1: 是
0: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1: 嗯、
0: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
1: 嗯、
0: 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1: 嗯、
0: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1: 嗯、
0: 也因此他遵守、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好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1: 嗯
0: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1: 嗯、
0: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啊
1: 嗯、
0: 不是、
1: 嗯、
0: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1: 嗯、是
0: 它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它现在没有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4000那边加个3000就它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
1: 嗯、
0: 只是它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嗯、因此它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是、哦、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
1: 嗯、
0: 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
1: 嗯、
0: 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
1: 嗯、
0: 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
1: 嗯、
0: 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
0: 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
1: 嗯、
0: 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
1: 嗯、
0: 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
1: 对 就过去了我觉得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这个是正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
1: 嗯
0: 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为什么会定出20%的标准、
1: 嗯、
0: 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
1: 嗯、
0: 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嗯、
1: 对
0: 而到时候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20%不用下架、
1: 嗯、
0: 听说是赖清德总统受益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还、嗯、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所本
0: 代表有所本、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

0: 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减掉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
1: 中联
0: 等等相关的业者，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有总共七个人，然后求刑哦、说很严重、七年，但七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还继续制造、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三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一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的四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但他们持续的生产没有回收，反而还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六月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都先不要讲，等到六月三十号纸包不住火了才去通报。
1: 那像这样子的这一场战争、你们除了上凯道去那天热闹了一天以外，有继续打下去吗？
0: 当然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徐巧芯委员他持续在追嘛。像今天这个料就是徐巧芯委员爆出
1: 来。那现在是徐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支持？
0: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减掉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1: 所以他就把这个路断掉，
0: 减掉就把它变成对，减掉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1: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0: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一两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1: okay,
0: 好，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案子 不会 close，
1: 是
0: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1: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洪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啊。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公共认同的很多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洪委员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不对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

0: 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 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 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所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
0: 一块
1: 第四权，
0: 对、
1: 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直接面对媒体，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毒油案件
0: 没
1: 有，他
0: 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毒油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利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帝制，类帝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还是民众党执政，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0: 对对，没有错。
1: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0: 那真的就革命了，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0: 是，
1: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浮面的角度。
1: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0: 是反对的。
1: 对，因为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今天民进党它即便它执政了十年，但是它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那所以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0: 也是被
1: 我提出来。
0: 这个
1: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然后去骗高达9亿。
0: 对，
1: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0: 对 对，
1: 要求成员啊互殴啊等等的。好，更是性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那这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0: 是，
1: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0: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1: 就直接把它拉掉了。那如果说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题目都可以直接被中选会给拉掉，那便是中选会凌驾在立法院之上。
0: 是，
1: 中选会是立法院的裁判。
0: 对，
1: 那这样子不就是整个国家都乱了套吗？
0: 对，
1: 所以我还是强调 要打要杀也可以。好，就说我们今天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

0: 今天要打要杀哦，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1: 社会代价更大。
0: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
2: 嗯，
0: 那没有意义。
2: 嗯哼。
0: 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政府你做错了，你应该要休息了，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1: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了，
0: 当然，
1: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可能到最后这个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洪委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哈，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从我们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 David 跟 Janet。那他们上个礼拜呢，跟我们大家谈了他们的新的投资。在退休之前，他们就很向往能够开着这个露营车，也就是房车那种 camper van。到全美国美洲大陆这样的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拜访他们一直在希望能够拜访的风景，各大国家公园还有这个山光水色。那后来呢，他们也就在他们退休的一年之中完成了他们从 Chicago 迁到 Las Vegas 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在一年之内又买了他们的房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退休计划的实现啊。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David。
2: 我是 Janet。
0: 是，那我们这个看到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的完成了他们购买一个全新的退休房，而且又买了一部他们喜欢的这个露营车。那我知道露营车他们在计划的过程里头曾经 upgrade 那个车子的形式的，把它放大了一点，原来是一个他们预备两人就可以坐，后来呢现在是很棒的，就是可以看到天顶可以打开，是吗？
1: 是的。
0: 那你们那个天顶打开就造成了你可以在车内露营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露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体验旁边新鲜的空气，有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不好处就是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骨头要躺在一个很硬的地上，那就没有那么舒服。那这个你们现在这个车呢，我相信你们的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了哈。那所以这个实验期已经通过了，就是感觉目前感觉是买到了你们愿意心想望的那样的一个车子。
1: 是的。
0: No complaint。
1: 有一些总是就是说，像我上一次有提过，这就是不是买纯粹买个车，是买个房子。
0: 对，
1: 所以房子总是有一点杂七杂八小问题，水电啊，什么水龙头啊，水又漏一点小水啊，怎么样，或灯包坏掉啊，
0: 对，
1: 总是会有一点小问题。
0: 对，
1: 就跟一般的房子一样。
0: 对对，就等于是把房子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都不是大问题。也电该冷气的就有冷气，该暖气的就是暖气， 对吗？所以呢，你们也很远的走到了黄石公园，国家公园嘛，那个时候，一路上都好像蛮平安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开车就是说，像这种 camper van， 就是说，当然比一般车大，但是开起来一旦习惯上路之后，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那个转弯的时候，不跟一般的小车一样，你看到转弯马上转，你总是要顾虑到要稍微转大一点，不然后轮的话会撞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0: 你们有没有体验过什么撞到了路边啊什么的？
1: 这个我事实上我还真的有碰过。我一刚开始买的时候，比如说我开去一般的 Costco 啊、Walmart 的要干什么，
0: 就练习，
1: 我就转弯转得太快了，所以后轮就会
0: 角度
1: 后轮总会碰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0: curve。那起来的那个地方，
1: 对，
0: 那基本上这对车是不会有损害，因为你们车的轮胎是属于大的嘛，
1: 是的，
0: 顶多就是压高了，
1: 对，就是突然间你转过去，突然间怎么车子跳一下，
0: 停住了，
1: 因为后轮撞到那个 curve，
0: 是，
1: 有我曾经碰过一两次这样子，不小心不习惯。
0: 不要说你们开房车了，就是我开一般的普通车也是会碰到，不过可能你们的比较不心疼，像我们如果是普通车的话。那个 impact 比较大，就觉得。

0: 那好严重哦。
1: 嗯、
0: 那你们我是很想问一问 Jenna， 就是你在跟着先生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当然是他开的时间多，你开的时间比较少嘛，这也是体力的问题啊。那通常呢，就是大概你觉得一个人如果开在这样大的露营房车上面，应该是要开了要休息，这个中间的调配是差不多长时间应该要休息比较安全，还是说你要找到停车的地方你才去休息？
2: 嗯，有休息的地方，有那个 rest area， 我们就会停下来。
0: 都是停下来，
2: 都是停下来。
0: 那他这种大车进去不难找到？
2: 没有，因为我们是 Class B， 所以都很好停。
0: 哦，所以你不算很大很大的那种。
2: 不是。
0: 你看，我看过非常非常大的，在公路上行驶，简直像吉卡一样大的也有啊。
2: 那个可能就你是像你那个 rest area， 它不是有分车子和 truck 吗？
0: 对对。
2: 如果你很大的话，你就
0: 要
2: 停
0: 到
2: truck 那里。像我们就是在车子里边都可以。
0: 是。那我很好奇，你们的车子如果去加油的话，哈，一次的 pump 大概要加多少油？就是价钱啦、啊、如果是以那个油费的话、
1: 那个车子加满可以加到，
0: 你是汽油还是柴
1: 油？汽
0: 油，
1: 就一般汽车的
0: 汽油、
1: 那个就是加这个87的，
0: 嗯嗯，
1: 哦，不像台湾都要加到95，我们在美国加87的就够，
0: 87可以的，
1: 87就够了，
0: 那比较便宜嘛，
1: 对 ，regular， 所以 regular 都比较便宜嘛，
0: 对，
1: 那我那个车子一 gallon 哈、大概可以跑到 16.5。
0: 那不错哎、欸，
1: 对，
0: 因为这个车型很大、
1: 对，差不多跑16.5
0: gallon 啊 miles，
1: 一 gallon 跑16.5 miles，
0: 嗯，那是很不错，
1: 所以算是还可以，
0: 嗯，
1: 还可以。一般像你 SUV 4x4 的话，也是十几而已，都不到20啊，
0: 嗯，
1: 所以算这个耗油量还算可以，
0: 对，所以这样子旅行就便宜很多了呀，
1: 便宜很多，
0: 因为你不要住的地方，
1: 对
0: 不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交通费，就是开车的钱嘛，
1: 就是最我们每次出去就最大的项目就是油费嘛，
2: 油费，对，
0: 就是油费，
1: 对，
0: 嗯，
1: 哎，那
0: 对，
1: 就是说煮的话，一般出去开车大部分都我开，但是停车下来吃
0: 煮饭
1: 怎么吃的，
0: 所以
1: Jenna
0: 就忙了，你就开始赶快
1: 的，
0: 所以通常如果你开车当然是要很集中了啊。
1: 嗯、
0: 那Jenna你是做什么样调剂呢？如果你都是坐在车上的话，这个
2: 帮他看呢、啊，
0: 帮他看路，
2: 对，帮他看路。
0: 是，我以为你就在那边睡午觉。
2: 没有，帮他看着。
0: 对。
2: 坐
0: 这个车，其实这个车型在高速公路上头倒没有太大的那种挑战嘛，对不对？基本上跟一般的车辆
1: 跟一般一样，
0: 差不多。
1: 没有，尤其大车我也不跟人家比快的，我开慢的哈。
0: 对。
1: 反而比较轻松一点。
0: 是啊，
1: 因为人家小车一直都超车，
0: 对，
1: 那我就不需要担心那个事啊。
0: 对，
1: 我不需要担心说，哎，我追上别人车，我要超车。
0: 对，
1: 都是别人超我的车啊。
0: 对，
1: 所以我也比较轻松。我如果定速开的话，哈、就蛮轻松的。
0: 我常看到，我觉得开 RV 或者是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跟 RV 的分别是什么，应该差不多吧。RV 的构造，
1: 我们这个应该也算是 recreation vehicle，
0: 也算是一种 RV。
1: 对，
0: 我讲的 RV 是那种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什么什么游牧人生，有没有那个电影叫 Nomadland？ 对
1: ，Nomadland，
0: 他们的那种 RV 就不是你们这种房车嘛，对不对？他的感觉好像是比较应该是比较 low end 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因为那些人是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的哈。
1: 像这种的很多不同的
0: 对，他们那种就是等于他没有房子，他居住的就是在那个车上，
1: 对，
0: 所有东西在车上，然后他停在那个 RV 的那个site， 就是一停就停很久，
1: 对，
0: 他等于是打工嘛，他们那些人是等于是在那边停住以后，他就是去打一个临时工，打到这个没有工作做了再 move on， 再走嘛，就是你们停的那个跟他们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1: 稍微不太一样， 稍微不太一样，对，像他们那种有些如果说纯粹那种的。

0: 有些他都就是说，他
1: 嗯嗯嗯。
0: 主要停，像另外有一个叫 website 哈，叫 iOverlander 啊。那个就是很多人有经验的人，他全美各地哦哪里停过哈、哦，他就留下记录来说，哎，他今天停在某个 town 哪一个，比如说啊 McDonald 后面有个空的停车场，人家就记录下来，
1: 所以就不用花钱，
0: 就不用
1: 他可以
0: 花
1: 停
0: 钱。
1: 在那
0: 对，
1: 边。
0: 我有这个 website 对，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紧急的话，
1: 对，
0: 我们就到那个 website 稍微看一下，
1: 去
0: 说哦
1: 找
0: 这个
1: 附
0: town
1: 近有
0: 哪
1: 没
0: 几个
1: 有。
0: 地方。
1: 对，
0: 哦，哪个公司后面哪里哪里，
1: 对，
0: 我们也有停过类似这种地
1: 是
0: 方。
1: 是，
2: 去 Yellowstone 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 website 找的。
1: 对，所以这个 website 其实对于开房车人还蛮重要
0: 很
1: 的，
0: 重
1: 因为
0: 要。
1: 有时候你需要紧急的要停下来，或者待久一点时间的
0: 对，
1: 话，
0: 很重要。
1: 对，
0: 这个 site 蛮 popular，很多人都是看这个 website，
1: 是。
0: 然后都是大家留下经验来的。
2: 因为那个 Overland 的那个 website，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是非常 safe 去
1: 对，
2: parking，
1: 治
2: 而
1: 安
2: 且
1: 比
2: 是
1: 较
2: 治
1: 好
2: 安
1: 的。
2: 好，然后又是 free parking。
1: 那这种是可以过夜的嘛？这种停
2: 就
1: 可以
2: 是
1: 停很
0: 主要
1: 久，
0: 就是过
2: 主
0: 夜
2: 要
0: 的，
2: 是过夜，
0: 但不是长期的，
1: 不是长
0: 不是
1: 期
0: 长
1: 的。
0: 期的。比如说
1: 那
0: 你，
1: 他们这种我刚才讲的像 Nomadland 这个电影里头，他们这一种人呢、啊，就是他是去打短工的，然后到一个地方，他把车子停了，他就可以去做工这样子。那这种人，当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这个财务上的挑战了。那种会不会造成不安全？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路上要避开，怎么样避开那种？
0: 哦，像这种就是说，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说，没有找到固定的，没有说预定好了位置，像比如说我停 iOverland 的那种 site，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有状况的，但是我车上目前来讲，我就有那个 pepper spray，还有那个防卫
1: 辣
0: 的东
1: 椒
0: 西啊
1: 的
0: ，pepper
1: 喷
0: spray，
1: 雾，
0: 还有一个这个。总是防卫的那个露营刀子那个哈，我就摆在比较 handy，就是说 you never know，对不对？哎呀，所以就是说没有停在 campground 的话，当然我们路边停的话，我们有几次当然是心理上总是
1: 有一
0: 没
1: 点
0: 有
1: 压
0: 像
1: 力，
0: 你有一点压力，不像住在 campground 一样那么安全。
1: 对，你们平常都是第一选择是先找到 campground
0: Campground 对，
1: 去
0: 或
1: 停，
0: 者呀，那个
1: 对，
0: 我说的那个付200块那个，
2: 年费的那
0: 对
2: 个，
1: 对，那
0: 啊
1: 两百的
0: ，house
1: 那个，对，
0: 那个住都蛮安全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像当然在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就时间点都可能有一些这个挑战的情况，但是呢。相对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房车还是相当安全的。就是如果你避开那种
0: 对，
1: 不
0: 如果
1: 太
0: 避
1: 治
0: 开一
1: 安，
0: 些这个地点啊，地区啊，有些地区不安全的话，我也不会去停啊。
1: 因为你们还是希望走风景比较好的，或者
0: 是
1: 是
0: 的，
1: 比如名胜就古迹，或者是有山水
0: 有
1: 风
0: 山
1: 景
0: 有
1: 好
0: 水
1: 的，
0: 啊，海边啊，什么山边的这些地方，那个一般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碰过有状况过的，还没碰过，
1: 是，我记得我好像还问过你，就是说你将来会不会带一个这个 fire gun，就是有不管是
0: 能
1: 猎
0: 装，
1: 枪或者是一个什么手枪啊或什么自卫的这样的一个，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自由的国家嘛，就是我心里会觉得啦，一定有很多人开车在路上，他们会带武器的。
0: 很多，我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人在讨论这个，
1: 是吗？
0: 啊，
1: 他们觉得必要吗？
0: 有些很多人都说你要带，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哈，每一个州哈。每一个州对 handgun 的规定都不一样，有些你州你可以带 handgun，有些不
1: 对，
0: 行。
1: 很多时候我都以为美国不能够越州带这个 handgun，带 firearm，
0: Firearm 对，
1: 是不
0: 各州规定又不太一样，
1: 是？是哦。
0: 对。但是你摆在车上总是，
1: 对
0: 像我
1: 啊。
0: 们长期我现在还没买，但是我有计划，迟早要买一个这样子，
1: 对，因为有时候走到比较远的地方，我自己在。

0: 觉得美国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很陌生的，虽然说是风景很好，但是呢，如果那个地方是有野兽出没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也是需要防身嘛，
1: 也是要防身。
0: 对，那像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是骑那个重机的哈，
1: 重机 OK，
0: 重机他说他们每年到 Rushmore Mountain， 就是那个四个总统的那个，他们会聚会嘛啊，就他就了解到很多人骑重机是会要带 firearm， 因为重机又跟你们车不一样，车毕竟很大啊，你可以躲在里头，锁在里头又还好，而且车子开走的时候，人家很难拦住你。但骑重机的人，他们就说现在越来越不安全，就是说，因为重机是很贵的 luxury 的那种玩具，那然后你这个人身赤膊都是在外面，所以很容易有可能会被攻击到。所以这个，所以我这样问你这个问题，也许当然带武器总是不太好，但是作为一个现在这个美国的境况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考虑至少带一个防身这样。那我现在下面就要问你们，你们开这个车出去旅行的时候，譬如说去国家公园，你们去 Yellowstone，你们停的都是在 campground 吗？还是
1: 我们是尽量第一选择都是 campground。
0: 对，
1: 那有时候 campground 已经满了，我们就只好找 plan B 嘛，就像有一些像我们也停在这个图书馆的旁边，或者马路旁边那个 truck stop， 我们也停过，然后在上次到旧金山那个海边的一个小村，
0: 对，
1: 那个有一个停车场那个是专门给人家那个停那个马，有人要载马停在那里的那个地方也是一块空地，那个我们也停过，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在那边停了三四个晚上。
2: 对，
0: 我不想那种地方是一部车后面拖着一个 stable 一样的
1: 装
0: 马，一个小
1: 小的装马
0: 的
1: 那种
0: 比较长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就是停你们的车是足够的。
1: 对，够那个也很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块空地嘛。
0: 对对，
1: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连 campground 也没住，我们就住在那里住了四个晚上，也是都还好啊，那就海边一块地这样子，也都还好，没事啊。
0: 所以听起来是很令人向往，我觉得这个我一个朋友更好玩，他是去欧洲的时候，他跟他儿子两个开车，他们就招朋引伴，他车子住了六个人。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大的车住六个人，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很省钱，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住在车上也不需要去旅馆，但是我心想那日子一定蛮难过的，因为六个人挤一部这种，
1: 说实在是我感觉也是，
0: 对啊，
1: 对啊，
0: 很挤嘛，
1: 对，很挤，而且六个都是大人的话，
0: 对 对，没有小孩都是大人，
1: 总是不太方便，
0: 但他们可能刻意就是希望能够很经济的去游很多国家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去，所以这个我想四个人差不多是已经很满了，
1: 很满了
0: 我不晓得他车子有多大就是了那个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是。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今天我们依旧是谈我们的这个房车露营车之旅。那露营车之旅给我们大家的自由呢，就是像诚如David 跟 Jenna 他们所体验的，就是说时间上很自由啊，然后这个行程很自由，而且呢就是要停就停。同时呢也可以要待得久一点，也可以待得久一点，那这都是非常大的优点。那同时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也会看到一般的旅游行程里头很难看到的一些这个自然界的这个产物啊，不管是风景或者是夜里的星空，或者是早晨的日出，这些等等的这些美景之外呢，我相信他们还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们一起生存的动物在。

在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至少我们作为游客来讲呢，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如果去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

0: 在像在 campground 里面，
1: 在 campground 里
0: 面，
1: 那所以别人也可能看到。
0: 别人也可能像，就是说在上次是在哪里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我们停在他们的 campground 里面。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起来正准备去上厕所，我头低低的就往厕所那边走。
1: 你那时候不是在车子里头上，就是到 campground 他们的公共厕所去。
0: 对对，所以说像这种，说这又另外一点，就是说，虽然车子里面有厕所但是我们如果有公共厕所的话，可以到
1: 就
0: 公，我
1: 尽
0: 们
1: 量
0: 尽
1: 不
0: 量
1: 用，
0: 去，尽量不用自己车上的
1: 对，
0: 这样子。所以那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头低低要去上厕所，突然有人跟我按喇叭，就附近，我一抬头，哎，原来是人家警告我，因为在
1: 是。
0: 厕所的门口附近有一只好大的 moose 就
1: 真
0: 在
1: 的，
0: 那里一直
1: 你
0: 公
1: 描
0: 的。
1: 述一下 moose 是什么样子，好
0: moose
1: 吧？
0: 蛮大，跟像马那么大，它比一般的 elk， 比一般的鹿，像我们台湾那种鹿都还大，
1: 是啊，
0: 不是那个叫什么野花什么像，
1: 不是梅花鹿，
0: 不是梅花鹿，是
1: 看起
0: 台
1: 来
0: 湾
1: 像
0: 的那
1: 梅
0: 个
1: 花。
0: 鹿那么比那个还大 moose
1: moose
0: 比那
1: 是它的脚比较
0: 脚
1: 特别，
0: 是宽的。脚
1: 宽
0: 是
1: 的，一
0: 一片
1: 大
0: 宽的，
1: 片，
0: 对，
1: 好
0: 一大
1: 像
0: 片的，
1: 是有点像仙人掌一
0: 对
1: 样的
0: 对，一
1: 在
0: 大
1: 头
0: 片，
1: 上。
0: 对对对对，那个就比
1: 那
0: 一
1: 个
0: 般
1: moose
0: 的
1: 应该有蛮凶猛
0: 蛮
1: 啊，
0: 凶
1: 因为
0: 的，
1: 它
0: 那个
1: 对，
0: 算凶的，所
1: 哇，
0: 以那次还好，人家警告我，人家按喇
1: 是，
0: 叭呀，所
1: 不
0: 以
1: 然
0: 好，
1: 你就走到他身边
0: 对啊，
1: 去
0: 我
1: 了。
0: 就头低低就一直往厕所走啊，总是不
1: 对，
0: 太好啊，因为那牧师
1: 哇，
0: 正好在厕所的门口，
1: 哇，结果后来你就躲开
0: 所以
1: 了，
0: 我
1: 还
0: 就
1: 是
0: 躲
1: 怎么
0: 开了，因为我看到我抬头一看，哦，是人家好心人在警告我，
1: 是
0: 他
1: 是，
0: 才按喇叭这样子，
1: 哇，
0: 那我当
1: 这
0: 然
1: 个
0: 也赶快，
1: 怎么样呢？他要去上我们的厕所吗？
0: 对呀，不知道，
1: 哇，
0: 然
1: 你
0: 后
1: 就
0: 我
1: 回
0: 们
1: 来
0: 也看过 bison 就是
1: bison
0: 那个叫什么野牛还是什么
1: 野牛啊，
0: bison 美
1: 哇，那
0: 国，
1: 也很大啊，野
0: 很大，
1: 牛，
0: 那个都很大。
1: 那都是在很近的距离看
0: 很
1: 到
0: 近距
1: 的。
0: 离，这次我们是到这个 Bison 是在 Yellowstone 开到马路边，它就在马路旁边，所以我们也把车停下来，它就离我们车大概6尺而已
1: 哇，那很近。
0: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1: 是，那个我记得我们是在那个 Banff， 在 Jasper 那个加拿大 Canadian Rocky 那个就看到。他们那种熊啊，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熊，在加拿大那边有4、5种不同熊。我觉得那个熊离我非常近，好大，但是呢，那熊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它大
0: 是
1: 概
0: 吗？
1: 常常看到人，因为我们都是看到它，就把车停下来嘛，那很多人就去照相，然后还跟它很接近的样子，所以这种可能已经被驯化过，
0: 驯
1: 被
0: 化。
1: 很多访客驯化过了。那这通常我不知道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你是可以带 firearm 吗？如果是 life or death situation，就好像很性命危急的时候，你可以去，可以用枪把它打倒吗？
0: 国家公园好像还是不能
1: 不
0: 带
1: 可
0: 枪，
1: 以
0: 好像还不是不行，但是 bear spray 可以带，喷那个 bear 的那种
1: 可
0: spray，
1: 以
0: 那是算是那个一定要带，而且他们都还有赛鼓励你一定要带，像有些国家公园那种 trail
1: 就是这个叫做胡椒喷剂，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
1: 那喷出
0: 专门
1: 来，
0: 喷熊的，
1: 喷熊
0: 喷
1: 的，
0: 熊的，它叫 bear spray。所以他
1: bear
0: 都建
1: spray，
0: 议你，有些 trail 一开始他就说，他就有 sign 说你要带 bear spray，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避免它继续靠近你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避免他那个那像 bear spray 我没有买过，他有的可以一喷到35尺啊，
1: 哇，
0: 35尺算蛮远了，
1: 这是很大的武器了。
0: 对对对，
1: 可
0: 像
1: 以
0: 你
1: 攻
0: 说
1: 击
0: 十
1: 它，
0: 尺的话根本来不及啊，你十尺，
1: 那是，
0: 所以他可以喷到35尺，算是够了啊。那
1: 即便如此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受威胁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你用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它驱散
0: 驱
1: 掉，
0: 逐对，因为
1: 对。
0: spray 嘛，
1: 而
0: 那
1: 且
0: 个
1: 他们，
0: 像，
1: 我觉得在一般的国家公园他们很少是成群结党一大群来的，都是好像一个两个，因为他们
0: 少，
1: 也不觉得他们的环境有访客，就是他反正他平常就是这样， 它也不是，至少跟非洲的情况不一样，非洲是来一来来一群的，根本就没办法。那我觉得美国的国家公园的好处就是说它还是很宁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毒蛇啊或者什么的，你不扰它它也不扰。

0: 你，
1: 对，
0: 就是，
1: 嗯嗯，
0: 但是你们去到国家公园在晚上的时候，你们是夜里头会把车锁上吗？还是会？
1: 还是有锁上。晚上呀，车门锁啊，
0: 那你那个
1: 前门、侧门都锁上。
0: 对，你上面可以 top up 的地方，你会把它关上吗？
1: pop top， 我如果住上面的话，就是在国，我一般都是在有定 campground 我才把 pop top 撑起来，这样睡。我如果睡那边，那个都算蛮安全的。但是如果说到路边停车啊什么的，那个我就。
0: 那是
1: 我就没有弄，就不万一有紧急状况，你要开的话，你还要把那个帐篷要弄下来，
0: 你们帐篷是在开车的时候是不能打开的，
1: 不能打开，
2: 危险的，
1: 对，危险的。
0: 所以这个所以在国家公园里头，绝对大多数都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
1: 应该都呀，国家公园的都安全，应该都没问题。除了有动物之外，比如说很多国家公园，他都说。你晚上睡觉，你不能把食物摆在你的 campground。
0: 哦，对，那这是尝试了。
1: 尝试，而且他指定有些，甚至有些地方，他有给你提供一个那个 box。哦，整个铁的，你的食物要摆在里面，
0: 对，
1: 摆在里面。
0: 是。
1: 因为那地方有 bear。
0: 是。
1: 所以他还专门设计一个铁柜子给你摆食物。
0: 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还有或者一般就是在不管两岸或者是在山地里头的那种国家公园啊，都是非常要禁绝食物暴露出来，
1: 对，
0: 因为那就是招来麻烦，
1: 招来，
0: 就是
1: 招动物过来吃的话讨厌。
0: 你有没有在你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啊，已经有一年多的实践，然后到处旅游，你有没有碰到过自己的车辆抛锚，或者看到别的车抛锚的情况？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救吧？
1: 我们有看过车子路边抛锚也有了。
0: 那他们是怎么样？到时候怎么来救？
1: 我看就看情况啊，比如说是轮胎爆胎或者什么。
0: 对。
1: 我倒是没看过人家自己换的，他们都有加入，有些都有加入这个拖车的
0: AAA
1: 或什么 club 的，找人家来拖车。
0: 嗯、
1: 那我们本身碰过的情况就是说，轮胎胎压的问题，这也是个问题，因为这种 camper van 这种胎压哈，胎压也比较大，就是说比较、像我们的车子哦，前轮是要65。后轮的胎压要80。那我有一次我们就是说说开车突然间警示灯亮了，就是说显示说你车子的胎压太低了。那这倒是个问题啊、哦。就是说你一般的像这种要达到80的哈、哦、你到一般加油站哈、哦去打，加油站不是都有打气的那个设备吗？
0: 哎，
1: 这是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打的胎压最多达到50而已啊。
0: 那你怎么办呢？
1: 那我第一次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去打，反而我的胎压越打越低啊，因为被吸走了。
0: 对，
1: 那反而是个问题啊。
0: 是。
1: 那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一次情况，胎压实在太低了。那正好我那时候是在一个 campground 里面，那是一个 Doran 在那个。那个叫 Doran Campground， 在 San Francisco 北边的一个私人的 campground，
0: 是，
1: 所以我只好找 Ranger， 当地的 Ranger 哈、他很热心，他把他里面的那个叫做 compressor 拿出来慢慢帮我打。compressor 它可以打到110啊、他就慢慢帮我打、打到80。
0: 我不晓得 Ranger 这个 Ranger 是其实是公园管理员哈，他还来管这个事哈。
1: 他管这个。
2: 你去求救他都会帮忙的，
0: 真的啊、哇，这真的很好。我不晓得他们还可以帮你，这个你的轮胎有问题啊，帮你打。
1: 对啊，
0: 我以为他们就是导游啊，或者是就是要管理公园、就是、
1: 管理公园的安全，他也要负责
0: 啊、
1: 还有违法他也要去抓，就是说需要指证。所以那次运气真好，不然在我在那个小趟还真的没有地方，
0: 可以
1: 打加油站你没办法打气啊。
0: 对啊、因为那个他们的设备太民众了、那个不是的，对于大车子那种。
1: 对，
0: 那像你们这种临时应急的话，你们通常会跟什么求救？跟除了 Ranger， 如果不是在国家公园内的话，你们求救的管道是？
1: 像我本身有加入这个有一个这个像 AAA 的 club 这种机构。

0: 所以有时候应急的话我们也打电话找他们来，
1: 是
0: 他们就会就是会帮你解决问题啊。
1: 是，
0: 但是我目前还没碰过。
1: 对，
0: 我们也是有加入这个 club， 他来就是说万一你车胎爆胎啊，他帮你换轮胎什么的。
1: 是，
0: 当然因为像这种大车我还没真没自己换过轮胎啊。
1: 对啊对啊，就要有特别的起重的设备嘛。
0: 对，千斤顶什么，虽然车子都有这种设备，他都有付啊，买车他都有付千斤顶给你。
1: 对，
0: 但是我也还真的是没用过。
1: 是，
0: 但是打气的我就现在我买一个，因为买一个就是说到时候万一应急我可以自己再打气的，我又买一个这种装置这样子。
1: 是是，那我想就是最后的这一点呢，我们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我想请问您，就是说目前你已经走过的地方不少，有一年多的经验哈，那走过的地方您想推荐哪一个？如果大家是做房车之旅的时候，哪一个是理想的地方？还有我也想问您，在未来您很希望能够去的，你跟 Jenna 两个的选择，上上的选择，说你们未来想要去游览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由David 跟 Janet 来给我们介绍他们的非常值得的一个退休的投资，也就是他们的宝贝的房车、露营车。那他们已经走了相当多的地方，我刚才提醒他们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他们一年多的经验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开着车玩的地方，就是你们这个有了新车以后，你们开着车去玩，然后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1: 好的，那个我先谈一下我去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那个地方就是海边的一个小镇叫 Bodega Bay， 我们大概从去年到现在去了四次了。
0: 哇，好，那么值得去。
1: 值得。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就主要那个地方哈，可以去抓螃蟹。
0: 哦，哇。
1: 对，所以我们
0: 他是在哪一州？
1: 他在加州。在 San Francisco 北边大概一个半钟头的车程。
0: 哇、
1: 哦，它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town，那是一个渔村的样子嘛。
0: 哦、
1: 那正好像这种地方哦，就是说我们抓螃蟹哈、哦，就是说在海边有一个堤防哈、哦，人造的堤防那里。
0: 是。
1: 那再稍微出来过来一点，就正好是一个 campground。
0: 哦，
1: 所以对我们这种开房车最方便的，我只要在那边那个 campground 那边我订到位置的话，
0: 是，
1: 我早上就直接带着我的装备，然后就走路就过去就可以了，
0: 就捕螃蟹，
1: 对，捕抓螃蟹。
0: 你们一天的限额是多少啊？还是无限的？
1: 他那边有限额，对，抓螃蟹就是有限额，然后也有尺寸。都有规定的、
0: 哦、
1: 有尺寸，而且
0: 这是 Dungeness 是吧、Dungeness
1: 我 Dungeness 我抓的还不是 Dungeness， 我抓的那个叫做 Red Crab 或者 Rock、
0: 哦、Rock
1: Crab、
0: 它的味道跟Dungeness 差不多吧，
1: 都还可以啦，就是说它
0: 都新鲜嘛，
1: 新 鲜，对，抓起来都新鲜的，
0: 对，
1: 然后它尺寸的话就限制没有像 Dungeness 那个那么限制那么多，它只要四寸以上就可以捕了，而且公的母的都可以。
0: 好羡慕哦、我好喜欢吃螃蟹。
1: 所以像这种地方，就是我露营车去，就像我说了，去那边最好。你如果说你在附近租个旅馆，
0: 对，
1: 然后你还要带装备的话，还比较麻烦呢，而且花费还比较多。
0: 对，
1: 你因为抓螃蟹这些装备，我像我车上我都还有圆锹，圆锹是用来挖那个 clam 的。
0: 哦，
1: 贝壳的那个，那个也可以挖，都，所以说，反而是我在那边订，只要我订到场地的话，就很方便。那我本身也是，这也是我当初的一个goal，退休之前就想说，我有一天要去那边抓螃蟹。
0: 是那个地方，那您能不能把那个名字再清楚的拼给我们听听看？我们明年可能会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去了。
1: 这个地点叫做 Bodega Bay。叫 Bodega。
0: 哦 ，Bodega。
1: Bay 就是 Bay。Bodega Bay。所以这个地方也很多这个 Asian 去的，很多
0: 都是爱螃蟹的，
1: 老中都爱螃蟹，那边也可以抓螃蟹，也可以抓这个 mussel。
0: 那个青口。
1: 青口对，也可以抓那个 clam。
0: 还有那个对蚌壳，
1: 蚌壳对对。
0: 哎、那你们的煮呢就很简单，只要丢到水里煮熟就行了。
1: 都水煮的嘛，或者用蒸笼，我们有蒸笼啊，就我们台湾蒸馒头那个蒸笼。
0: 哦，有你们带过去的，
1: 带过去
0: 哇
1: 对。
0: 那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想去那个地方了，但是如果不是自己能够开房车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太方便。
1: 就不太方便，很麻烦啊。
0: 对，他那附近有旅馆吗？
1: 附近也有旅馆，
0: 但是你不可能带着这个，
1: 不可能啊！你要
0: 这个很新的东西跑到旅馆去煮吗？
1: 你抓了螃蟹，你带回旅馆，你怎么煮啊？
0: 是啊，是啊，那是。你们从这边开过去要多少时间？
1: 差不多十个钟头。
0: 十个小时，
1: 十个小时。
0: 你通常一天完成吗？
1: 没有，我都中间有停一晚，
0: 停一个地方，
1: 分两天开去这样子。
0: 是是。

0: 那个地方就是说当初是我们的一个goal之一啊，我们的目呀，我们就想去的，所以我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去了四次。
1: 哇！
0: 所以现在，然后我们也去抓了 muscle 那个都有季节性，你要看那个潮汐表哈、
1: 哦，
0: 才决定什么时候去。
1: 哇！
0: 啊、哦，所以
1: 你是有研究的，
0: 我都要看它潮汐表说，说哦，什么时候哪一月哦哪一天是最低潮的时候，
1: 是，
0: 你才抓得到那个清口。
1: 哇！那青狗也是非常新鲜，非常好
0: 的哈，纯新，而且是野生的。
1: 哇！
0: 啊、所以就是我们抓过两次青狗了，所以现在总共去四次，所以稍微满足了。
1: 哇！
0: 也满足，所以说。
1: 我希望你们还有一次有机会，然后呢，让我们去跟着你们的车子哈。虽然我们没有房车，但是我们想办法住在那边旅馆，跟你们在这个外面外海去汇合了以后去钓。
0: 可以啊。
1: 钓了回来，用你们家的蒸笼来蒸了，我们来吃。
0: 可以啊、
1: 好像听起来很羡慕。对，那另外好像你们去黄石公园应该也是蛮令人怀念的哈。
0: 黄石公园也是不错，像那种开的就是说我也是分两天开去啊、
1: 嗯、
0: 那因为黄石公园南边就是 Grand Teton
1: 也是
0: National Park、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差去了十来天
1: 啊、嗯、
0: 就是去这两个去，所以这两个玩的我以前从来没去过
1: 哦、
0: 所以也是今年第一次去、嗯、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
1: 对，黄石公园其实有车是很方便
0: 很
1: 方便的，
0: 它太大了，因为我算过它的面积啊、
1: 嗯、
0: 它是台湾的四分之一大。
1: 哇，
0: 那你看有多大。
1: 那实在是，
0: 所以我在那边停了四天，
1: 很多天，对，
0: 都只是开车看看动物，看什么那geyser 哈。
1: 对、哦、我想问一下，像我们没有房车的人、
0: 嗯、
1: 有没有办法租一部房车去一个旅行？
2: 有，可以，你可以去租、
1: 哦、
2: 租了然后先不要买，先去租，然后才决定
1: 体验
2: 然后你才决定，因为那个房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1: 其他工作要做。
2: 对，然后要看你的实用力，你如果实用力很多的话、嗯、就值得去买。
1: 是是，
2: 对。
1: 那你觉得像这种专门出租房车的这种，就是说一般如果譬如说我们不住在美国的人，我的朋友他们要来，他们觉得既然有两三家，那我们就租一部房车。在技术水平来讲的话，开一般车跟开这种房车去旅行，这中间是不是比较有风险？还是说要多训练，要开过很多次才能够适应？
0: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只是就
1: 是
0: 说不要抢快
1: 啊、
0: 哦、慢慢的开。
1: 对，
0: 有一个网站叫做 cruiseamerica.com、
1: 哦 okay、
0: 这个因为我们常常去看到很多车子上面都有标志，都写 cruiseamerica.com， 就你就知道那个车子是租来的。
1: 哦，
0: 哎，
1: 那他们这种租车的费用是应该比你要什么交通费加上旅馆那个不会更超过吧？
0: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
1: 哦、
0: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对。
1: 嗯嗯，
0: 但是问题就是说。就说你要习惯就对了哈，
1: 对，
0: 然后你要事先规划好怎么开车，那你就要订场地，你要订 campground 这样子，
1: 对，
0: 要事先订好这样子，
1: 是
0: 这样。
1: 所以也不是那么的难，就是他如果有计划，他
0: 有计划的话可以。
1: 那如果租一个房车旅行的话，我知道我上次在我的节目中介绍的一个朋友，
0: 嗯、
1: 那他们是走了四个多月，那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火车，在欧洲嘛啊，不是坐火车，他们就是开房车。那当然这个朋友的车是开得很好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哇，他这一路上，而且他也带人。就是有些人就愿意跟他去，虽然很艰苦，是六个人住一部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也是很高兴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不同朋友上车下车这样，他们就去玩。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 YouTuber， 所以呢、
0: 哦、
1: 他就做了一个、
0: 嗯、
1: 大概、
0: 嗯、
1: episode 大概有100个 episode 的节目、
0: 哦、
1: 这样子、
0: 哦、okay, okay,
1: 也是很值得了、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说租这 camper 应该会开车的人不算是太难，
0: 不算难， 应该都没问题，
1: 一般的执照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尤其他是又做 YouTuber 那。

0: 做这个最
1: 对对，他这个
0: 最好了，对，
1: 他一个非常好的，我就是说我现在从他的经验里我发现开 camper 的好处是他因为用无人机拍照，他们喜欢拍高画质的那个就是影片啊 video 啊，那他就是如果是一般性的旅游的话，他不会开到很特别很漂亮的照片，所以呢他就是他开一个这样的房车，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从早待到晚，挑最好的时间上那个无人机，然后就去拍到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在改，我今天这样讲讲，也许你也要开始去看看要不要弄个无人机来除了吃螃蟹以外除了吃螃蟹以外还可以拍无人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一种退休生活。当然如果他上班每天都上得很辛苦，然后还要飞远渡重洋来租一部房车再继续开车，那想起来都很辛苦对吧是的，那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有趣的关于开房车的经验，那我也很羡慕你可以有这样的退休生活，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体验。那那未来在明年的时候你的规划是怎么样，会不会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
0: 我想我们现在计划就是说明年有一些地方我想去的，像就是说像 Glacier National Park，它就是在 Yellowstone 的北边的。本来我们今年我想去的，结果因为十月了，那边已经太冷了。
1: 对，已经没办法上去，
0: 冷
1: 车子没办法上去。
0: 对，车子没办法上去，所以明年我计划到那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西北部两州，那个 Oregon 跟那个 Washington 这两州的海边，
1: 是
0: 我也想去，就是说从加州的沿着海边往北一直开到西雅图那边去，这都是我的目标，明年
1: 是。
0: 那最终的目标我还是想开一趟去阿拉斯卡。
1: 到阿拉斯卡开车去啊？
0: 开车去是。
1: 哇，
0: 在近几年之内可以。
1: 可以的，
0: 那
1: 边
0: 很多人都有开去。我
1: 真的，那你是不是从 Anchorage 那个路线，是这样从边界？
0: 从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从这里从 Calgary 那边斜上去也可以，或者从西雅图往北开都可以。
1: 西雅图都可以。
0: 对，但是就是要经过加拿大，一定要经过加拿大。
1: 对，那是没有办法避免。
0: 对，所以长远希望哪一年啊？但不是明年了、啊。
1: 我觉得我对你非常有信心。你跟 Jenna 两个人平常操练的那个强壮的身体，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在有一天踏上这个非常精彩的行程的路上。那我祝福你们这个在明年计划都能完成，然后之后呢，有机会我再请你们回来谈谈你们明年所做的这样的房车之旅。这将会是一个固定的，因为有人在拼命的帮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这些旅程，我们真的感谢David， 感谢我们的这个 Jenna， 他们夫妇俩把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的故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老张的故事。老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先生，他刚经历了人生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过世了。而在这整整的一个月时间里面，老张呢都没有回去睡过主卧室，他一直呢都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那知道他这样子的人，他像是邻居啊、朋友啊，或是他的孩子啊，都会说：“啊，你。”回去房间睡啦，不要睡在沙发。然后老张呢，他就会笑笑说：“啊，没有啦，老人家怕热，睡客厅比较凉，沙发比较凉。”这样，他都会笑笑的这样子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卧室里面太多他跟太太的回忆，还有太太曾经生活过的那一些痕迹，像是枕头的味道啊，床头那一杯甚至太太喝过但是还没有倒掉的水，太太最爱的那件针织外套，每一个东西都好像在提醒他说：“嗯，妻子已经不在了。”那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老张心里面好像还在期待，就是他在等，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好像期待说妻子只是出门了还没有回来，那他晚一点就会回来。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晚上老张都会把玄关的灯开着，好像期待说啊，晚上如果太太回来了，就是有一盏灯指引他回来。直到某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这个一个月都没有碰的房门。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辛晓琪的《味道》，是老张的太太，生前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他折衣服的时候会哼，煮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哼，有时候会故意唱得很夸张，去逗老张，拿着他的袜子啊，然后假装闻一下，然后说很好闻之类的。反正老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很热心、很好的一个女士。这一天呢，老张他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卧室的房门，然后打开的时候，他还不敢直接走进去，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气，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他慢慢走进去，然后看着房间里面的画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太太的身影，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痕迹，甚至被子呢，那一天最后一天的那个被子，早上起来的被子，都好端端的放在那里，也没有去折。老张呢，他先打开了衣柜，那个很浓厚的太太身上总会有的那个味道，立马就扑鼻而来。他拿起了太太的围巾，那条围巾呢，是去年冬天太太怕老张会冷，所以买给他的。结果呢，老张自己都不喜欢围。最后呢，是太太自己每天都在围那条围巾。老张手上拿着那条围巾，他没有哭出来，可是眼眶里面那个泪在打转。他在想说，你送给我的这个围巾，这个礼物，真的就变成你离开之后这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我好像可以看到这个围巾，我就联想到你。你人都已经不在一个月了，但是你的味道也还存在。你的衣服、枕头、柜子都是你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跟这人的连结，或是跟一些记忆、回忆的连结，是其实是很深刻的，很甚至不是我们用意识去控制的，它已经跟我们脑中连结在一起了。他坐在床边，看着房间里面的一切，看着桌上妻子的那些物品，他的梳子啊，他的眼镜啊，然后他的手镯啊，这一些，他突然理解到，他现在在整理这些妻子的东西，是他真的可以承认说，现在妻子真的离开了，我是一个人了。虽然他非常的感伤，可是呢，他看到桌上那些太太的照片，还有呢，太太喜欢手写一些东西，有什么事情他都喜欢拿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可能就压在桌垫下面啊，或者放在哪里这样子。他看到了妻子写的那一些文字，里面有好多都是感谢，或是说记录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可能随手就写下来。还有小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的一些照片，背后

后呢，妻子都写了字。老张在看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同时是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幸福。跟妻子这40年来的回忆，这40年来的经历，点点滴滴都是那么的幸福美好。虽然他们的，还是有遇过很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经济或者什么的生病，但是他们就还是一直非常的、非常的感情非常好的携手一起走到他们白头偕老，然后家庭也幸福。他也想到这段期间，他的小孩常会来陪他，然后安慰他，跟他说：“我们吧，爸，你可以慢慢来，我们都还在。然后妈妈只是先去天堂了，但她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见面。”这时候，老张才真的他的心里面那一个不愿意放下的，才真的放下。虽然他失去的是挚爱，然后这个挚爱呢？没有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或是什么谁别人的爱可以去填补或替代，但是他不是失去了全所有，也不是所有的爱，因为虽然妻子离开了，但是过去的这一些美好，这些爱都留下来存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他的孩子们的爱，然后周遭人的爱。于是那一天的傍晚呢，老张他第一次他把卧室的这个窗帘拉开，让夕阳照到房间里面，照在太太的桌上照片上面。然后呢，那张照片是全家人一起笑得很开心。老张呢，虽然还是会时常想念他的妻子，但是呢，他没有再逃避或是尝试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妻子还在。他开始整理房间，整理家里，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人，把我这个痛苦忘掉，而是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他知道，他也会很快的，他们会再见面。但现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好好的享受，并且连同妻子呢的份一起好好的过生活。味道这首歌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听到满满的想念跟满满的舍不得、放不下，或是心里面的那个纠结吗？过不去。这些物品、这些味道，会让我们连接到我们所想念、怀念的人、事物。就是因为这些曾经那么的美好，所以当失去的时候，当怀念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让人心痛，对吗？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返回，时间也不能倒流，人死也不能复生，所以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必须要放下。但放下呢，不代表是忘记或是去忽视它，而是我们真正视带着那一份爱，还有那个美好的记忆，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还有那一份爱，好好的活下去。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像是老张所经历的这样令人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祝福你能够带着这个爱，还有过去这些美好的经历，好好的活下去。虽然死亡

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与我们爱的人分离，的确是让人很难过、很不舍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呢都会在天上相聚。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台大

0: 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
1: Uh-huh.
0: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
1: Uh-huh.
0: 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然后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Uh-huh. 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
1: Uh-huh.
0: 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叫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
1: uh-huh.
0: 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
1: uh-huh.
0: 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啦，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1: uh-huh.
0: 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
1: uh-huh.
0: 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1: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0: 對對對對，哇塞，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
1: 啊、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好、啊，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0: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不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1: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0: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1: 啊哈。
0: 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1: 哦，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一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0: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 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1: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

0: 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0,000多师生，
1: 70,000多、
0: 哎，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1: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0: 白人的爸爸，
1: 是
0: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1: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有念博士吗？
0: 对
1: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0: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对，纽约州北部。
1: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 小镇、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
1: 是的，
0: 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

0: 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 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 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 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
1: 期，所以一年有四个
0: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 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科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科伦布斯更展开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四个人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那从往南或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

0: 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哦，好，那因为在我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 本地讲台语公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
0: 对，
1: 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比如说像我八八年出国，八九年就是天安门学运，九零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九一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

0: 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 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好，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g 嘛，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先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我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
1: 幽默感啊、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哈，有位长得黑黑的哈，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哈，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0: 是，
1: 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哈，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

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

0: 我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1: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0: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 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请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我
0: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1: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所以到了工研院，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

0: 在2003年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6年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啊、那甚至墨西哥、啊、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工，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没有，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啊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品牌，影响他们的品牌
1: 形象，
0: 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

0: 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513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
1: 都
0: 有啊、哦。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

0: 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 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武夷山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武夷山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的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然后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武夷山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我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哈，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30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40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是这个手

0: 士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
1: 啊，
0: 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
1: 啊。
0: 那甚至像在越南啊，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哦。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啊。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有 EQ，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哈？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诶，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诶，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的这些出差的国家，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 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

0: 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四十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十个人有九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俩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1: 哦、好的。那 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说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 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0: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的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像比方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得越明白越好。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得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留学时代的旅游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欢迎大家，我是廖宁。哎呀，我们今天呢又不一样的来宾来了呢。你就说为什么你会请到这些来宾呢？我们听众问说，哎呀，你去哪里挖出来的？我说没有，哎，我说老实话，也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可以碰在一块儿。可事实上呢，有时候碰过很多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牵扯上一点关系了。但是这个缘分可是真是难得的呢。人家说，一般呢，大众呢，在面对所谓的艺术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会表现一种比较冷漠，甚至于有一点点排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在当时比较早的时候呢，会认为主科比较重要，我国文、英文、数学这才是主科嘛，这些没有念好，考试怎么考啊？好学校是考不上的，对不对？那么保证未来生存的饭碗呢，算是副科了，是玩物丧志的，也可有可无的项目。所以在升学考试当中呢，分数就变成唯一的目标了。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被分数压迫过呢？说老实话，小时候我有的。那被生活的压迫是怎么事呢？因为考不好回去要挨揍啊，现在已经不能

0: 挨揍了。可是在我们那时候呢，真的要准备呢，首先呢被齿板给打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或者是这个小腿呢被那个细细的竹面子那个抽一下抽一下，那可痛了，跳了跳了，不停的跳着。可是现在想想，那些都是云淡风轻呢，可不是吗？真正生活上产生影响的呢，是我们的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还有你对生活的目标的追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去想的。所以我们希望让艺术走进日常，从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艺术。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呢算起来很奇妙，我其实呢到他的店里面呢已经好几次了，可是从来不想的呢，我居然会跟他就扯上因为点缘分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最喜欢的怎么样，有事没事呢会喝喝咖啡，对不对？一定会的。我呢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喜欢去图书馆，他们说你干嘛假装有学问呢、啊？图书馆泡什么泡？不是，那一阵子呢，学校里边有些功课必须要在图书馆里面找资料，所以呢逼不得已呢就常常泡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也是蛮好的，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喜欢图书馆的气氛。可是在图书馆气氛之外呢，你居然还能够享受到跟图书馆图书或者古典东西不一样的，你可以跟现代的咖啡也有挂钩呢，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国家图书馆的楼下，他有个诗篇咖啡，多好啊！你听到诗篇两个字就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墙上还有主导文，我都昏了。我说哇，这个老板可爱了啊！那么可以想见，他一定是，这个主的儿女。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认识他的。那么我们请他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见见面啊，黄慧中黄小姐你好。
1: 你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我是黄慧中。
0: 黄慧中呢，名字也很好。
1: 谢谢。
0: 像我们这个名儿啊，有时候像我的廖宁的名儿是后来才取的名儿啊，本来就是很怂的名字啊，这乡下地方来的啊。但是你能说那桂英是什么桂啊？是桂花的桂就不对，富贵的贵，因为我们家排行女生的排行是桂字，所以呢桂字下面的要怎么样的，这美啦英啦花啦什么都有。那您这个是有排行吗？没有
1: 没有。
0: 您从小在哪个地方生活？
1: 我是嘉义的。
0: 嘉义哦，
1: 嘉义的乡下。
0: 其实嘉义我蛮喜欢，有一阵子我常去嘉义，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哦，是嘉义人，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跑嘉义。那嘉义其实呢人情味蛮重的，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人文蛮重的哦？所以你是从小在嘉义长大的？
1: 对，
0: 是，
1: 我是在嘉义的乡下中埔那个地方。
0: 那中埔在哪里啊？
1: 中埔现在呢就是台山县、
0: 哦、
1: 台山县的那个，对，
0: 是是是，
1: 跟阿里山，对，阿里山公路的交汇那个地方
0: 啊，那很好啊。
1: 对，
0: 阿里山我都去过两次，我一讲两次，他们说那阿里山是你们台湾的故乡，能不能只去过两次？可是我去过两次，我一次去就很不得了，我一次就看到云海。
1: 对，
0: 他们都说，我有个朋友他去了三次都没看到云海，所以看云海还是要福气的呢。
1: 啊，是，
0: 以前不觉得呀，以前说我到了就有云海啊，为什么还说看云海不容易看到？是真的有人去了好几趟，不一定看得到云海，看天气吧，是吧？
1: 对，
0: 哦，看天气，这也很好哎。那天气，然后还看这个气温的高低也有关系吧？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住那附近，你有看过几次云海？你看我要问到他的点处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家离阿里山是还有一段的距离，
0: 是
1: 那

0: 越近的地方越不容易去，
1: 越不容易去，
0: 是很好玩，是不是？
1: 但是那个的确是一个国家级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到那里。
0: 是啊，那时候还为了神木啊，真的是，那几个小朋友一块兜兜看，真的兜不拢哎、欸。
1: 对。
0: 好几个人的那个手张开来都不拢、所以很好的一个地方啊、走到哪像现在说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说为什么美如水一定要如水才能美吗你要说水就是很不容易去掌握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人水的不能活嘛。
1: 是。
0: 人家就想说、这我可以饿肚子可不能够没水。
1: 对。
0: 所以呢 我相信呢这个黄慧中呢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冒昧了黄小姐。黄慧中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0: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能谈得来磁场相近的话、怎么样叫都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叫得来叫得来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黄慧中小姐呢她虽然是、这个食品咖啡的老板我不能讲老板娘我觉得她就是老板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人要成立一个公司要做一个事业真的不容易虽然我后来要谈到说她为什么会走这一行可是我们还是要从头谈起因为一个人从出生的原生家庭哦那总会多多少少会被你有所影响、你在嘉义那个地方从小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小哦，我们就是其实是在乡下那个地方，那父母也很忙碌、那呢，所以呢，他就就是叫我们说，附近其实也不近了哦，大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0: 才能到
1: 教会
0: 哦。
1: 那他就叫我们说，你们反正就是有空就到教会去。
0: 所以你有接触到教会从小？
1: 对，因为我爸妈是第二代基督徒，那对，那我算是第三代，所以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就都到教会去，就是上主日学啦，然后就是
0: 可以接触到教会方面
1: 的
0: 时候，
1: 对，暑假的时候就是夏季学校啊，对，
0: 所以你有没有唱诗歌？
1: 对，唱诗歌、读圣经。对，
0: 我一直觉得唱诗歌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对，
0: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唱。
1: 对，
0: 我可以改天有时间请你到我们合唱团来。那合唱团其实没什么，可是你如果说在一个聚会的场所能够把所有人的心都聚在一起，这就很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哦，真的。虽然说的从小就接触到教会，可是事实上那时候并没有受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慕道友嘛。
1: 对，
0: 那就以前都不懂什么叫慕道友啊。可是慕道友就是说我虽然有常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受洗。那没有真正受洗，有时候呢感受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比较不一样。可是会觉得呢，我对宗教这回事呢，会有自己的仰慕的点，是不是？
1: 对，
0: 那仰慕的点，那这个点就可以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对不对？就像我刚开始去，人家会说你会反对呀、如果我带你去教会的，我说不会啊，为什么会反对？因为我除了睡觉以外，什么觉都不是。因为那时候刚工作那么忙的时候，谁想到说要信什么教？其实，都是跟着家里啦。就像你说，家里人觉得啊，
1: 就
0: 很忙，你就去教会，反正起码我知道你在哪里。
1: 对，
0: 你小孩子不会乱跑。
1: 对，
0: 我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不会学坏，这点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啊 ，OK， 我觉得很好，很好哈。那在你的求学的阶段呢？求学阶段你大概都念什么样的书？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啊，就是我第一次跟神。真的很认真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让我能够考上嘉义女中。
0: 哎，那是嘉义是最好的学校哎、
1: 欸，就真的就是在分数，因为我们成绩可能本来不是很好的，但是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用最刚好那个门槛的 的分数而进去。

0: 去了。
1: 哎呀，真的，
0: 对，那我就觉得哦，好奇妙哦，这个神真的
1: 是
0: 听祷告的神。
1: 嗯，
0: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团契嘛，
1: 嗯，
0: 那时候认真的去，我觉得神对于一个就是对于一个愿意认识他，
1: 嗯，
0: 愿意，比如说就是在教会里面，
1: 嗯，
0: 哦，他就会，我觉得我们对，就是说从乡下出来，但是也没有认，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
1: 嗯，
0: 但是呢，只要愿意，他就会。就是会听你的祷告，
1: 对对 对, 对，所以人家常说啊，我又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啊，就像我刚出来出道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考哪里啊？考不上哪？
0: 嗯，
1: 哦，就给我劝，我说为什么？哦，你第一不是党员，第二不是什么，第三你没有人事背景，你要去考那个公司大公司，根本别想。
0: 对，
1: 那其实呢？也没有想很多，就想我总要找工作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只想说我试试看，
0: 嗯，对，
1: 哦，试试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你说的说啊，突然间祷告，那神就听了，
0: 对，
1: 对，上帝听了，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听，哎，欸，
0: 对
1: 对，我又没有，我又没有受洗，你为什么会听我的，虽然说我从小常常在教会进出，
0: 嗯，
1: 你一定这样想，那我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0: 嗯，
1: 哦，那哎就会有人来带领，
0: 嗯，
1: 这个带领的人不是你常常认识的人，
0: 对，
1: 不一定，
0: 对，
1: 可是有时候他一句话两句话就触动你的内心，嗯，
0: 对，
1: 所以我发觉啊，真的是神是会有一条绳子带领着，
0: 哎，
1: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可是我就带领着我走到这里，
0: 对
1: 啊，
0: 嗯，
1: 那我们虽然说做的是志工，都没有，
0: 嗯，
1: 都是 no pay 的，他们说，
0: 嗯，
1: 你怎么生活？我说还好哎，就有的吃，
0: 嗯，
1: 有的过就好了，嗯。我们也不要求说要过得多么豪华，
0: 嗯，
1: 多么奢华，
0: 嗯，
1: 不用啊，
0: 嗯。
1: 但是，就肚子饿的时候有东西吃。他们说怎么那么好玩？我说哎，我真的是以这种观念来做一件工作的话，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顺畅。
0: 对。
1: 因为你不要想说我要赚很多钱嘛，
0: 对对对
1: ，OK 呀，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我这种心理啊，我是上帝叫我说我能够付出的时候就付出，我能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0: 嗯，
1: 我就尽我的能力，我能够做一分就做一分，
0: 嗯，
1: 我能做五分就做五分，对不 对,
0: 对？
1: 我做不了十分没关系啊，
0: 是
1: 是不是？我们手上能掌握的是什么最重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哎，就像黄慧中讲的，哎，他这样子，嗯。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考上家女，神啊，你帮助我吧，让我那时候头脑清明，写答案的时候能够写得比平常还要顺畅，哎，
0: 嗯，
1: 有时候就达到了耶，
0: 对，
1: 是不是，
0: 真的是要经历，
1: 要经历才知道，
0: 对，
1: 哦，经历才知道，那怎么经历呢？就是自己去亲身体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上帝有听你的祷告，有听你的话，有在引领，啊，
0: 嗯，
1: 我觉得引领很重要，
0: 带领，
1: 嗯，那他能带领你呢走这条路，然后那时候你就发觉说哎，我好像应该要多信一点他，
0: 对，所以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大学的团契里面，
1: 嗯，你就参加了，
0: 就有晨更灵修这些我都会去参加，
1: 嗯嗯嗯，是吗，
0: 然后就回到家乡然后受洗了
1: 啊，真的，
0: 对，就这
1: 样，太好了，
0: 对，
1: 就回到家乡受洗的。
0: 对，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学校里面说是真的受到主的指引，哦，那么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指引 的阶段呢，就开始觉得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你学的是哪一方面的？
0: 我是念国贸系，
1: 国贸啊，
0: 对，贸易的部分，嗯，就是商科的啦，
1: 商科的啊，哦，
0: 商业的，
1: 是，
0: 对，
1: 商业，那你后来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0: 对，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受洗了以后就知道说，嗯，好像凡事都可以靠着神。对，那我
1: 就比较有依赖心，对不
0: 对？
1: 对，
0: 依赖心。那我也觉得是神真的有带领。那时候我就想说，
1: 嗯，
0: 哎，好像当老板是不是会比较自由，不用被人家。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去实习，
1: 嗯，
0: 然后来，哎，觉得，嗯，是不是当老板会很好，
1: 嗯，
0: 那我就试试看，啊，哎，就真的公司就成立了。
1: 成立哪方面的公司啊？
0: 就是在做贸易的部分，
1: 哦，贸易，
0: 对，贸易，就对，因为那时候是民国80年左右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我也觉得是说，哎，这些都很奇
1: 妙。你有合伙的朋友吗？
0: 是没有，对。嗯、但是
1: 听说合字很难写。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说，哎，这一切都是靠神的带领，神的恩典。
1: 嗯嗯 嗯。
0: 那我觉得很奇妙啊，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路的当中哦。
1: 嗯、
0: 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知道要奉献。
1: 嗯。
0: 哦，那十一奉献。
1: 嗯。
0: 那时候想要第一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打工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我就想说哇领到薪水
1: 还要付
0: 我第一个月舍不得就第二个月呢怎么搭公车回去的时候整个薪水袋就回家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了
1: 被爬了吗
0: 对好像可能是掉了还是被爬了反正就不见了
1: 是啊
0: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我还是乖乖的做十一的奉献
1: 好好玩哦！
0: 对，这个是就是说，在我的奉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1: 养成
0: 养成
1: 了十一奉献的习惯，养成十一奉献了。因为很多人是刚开始，尤其如果说赚的钱很辛苦的时候，会觉得
0: 对拿不出来，
1: 拿
0: 不下
1: 那个手啊，会觉得说，
0: 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还是觉得
1: 对
0: 哦，我不要，
1: 没错，没错，有点舍不得啦，因为。每一分钱都觉得说它来之不易啊，那可是真的，我也听过不止一次有人这么说。他说到后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给他了，他会再给我。
0: 真的就是这样，
1: 是不是？
0: 是加倍的给，
1: 是不是？以前觉得不相信呢，就像我们说，你现在做那工作，你是为主奉献，我说是啊。啊，你的美龄学是啊，看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为什么不要？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
0: 对，
1: 是不是？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更愉快，然后获得更多，获得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0: 对，
1: 那个就不一样，不是说得出口的，不是说只有哒哒哒哒哒，
0: 对，
1: 银行里面数钱才算的，我们数的心灵上的钱。
0: 对
1: 啊，经常讲，而且我就自然而然就说，家里人其实像我长辈，像我妈妈100岁过世，他们说，哎呀，其实已经算是很积德了，在100岁过世啊。那我觉得说，可是家里就我第一个是基督徒，OK 啊，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是坏人啊，是不是？他只是从小。他的环境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要过来，他也教我怎么样行善，怎么样做事。OK 啊，我现在的行善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原生家庭其实对你的人生的态度跟生活态度是有影响的。
0: 对，
1: 那影响不在乎信仰，
0: 对，
1: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信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0: 迟早神都会找到你。
1: 对，我觉得你是很好笑，好不容易赚了钱，怎么回到家里钱不见了？
0: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
1: 不是，当然不是讲说神的什么错误的做法，而是觉得说他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Easy come, easy go。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是我真的我相信这句话。
0: 对，
1: 那 Easy come, easy go。那我这样子来，我这样子去。可是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付出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地方的收获，那个收获不是看得见的，可是反而在我们心灵上获得比较充足的感受。我觉得这很好啊，对不对？
0: 很奇妙。我就说后来蒙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一路走来，
1: 一路走来就人引领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后来你的那个生意，就你的
0: 对
1: 你的外贸生意贸易生意做了多久？
0: 应该从民国84年开始哦，就一直做，我都觉得这都很顺利的，一直在经营。然后也买了办公室，然后也买了就是房子啊，
1: 很好，很顺呢，
0: 很顺，就一直这样子。一路下来，对，
1: 做了几年，
0: 这样应该到现在应该有30几年了吧？30年，
1: 你还在做吗？
0: 目前是重心是摆在餐饮这边的，对，
1: 所以你公司还在，
0: 还在了，
1: 哇嘞，真是不容易耶！
0: 因为都是神的，
1: 你怎么可能分身呢？
0: 因为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这个是神的带领了，如果是说神还让他留存的，那就是有他的美意，是这样。
1: 这很可爱。
0: 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就是也把。

公司会议室开放出来，然后作为读经的一个地方，读圣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以至于我才会去开餐厅，因为这当中有人找我说，哎，可以来做咖啡厅的事情。

好，听过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一直觉得呢，像黄慧中王姐这样子的，她在她的事业跟她的这个职场的

0: 时候就在一个你的阶段里面，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事情会碰到我呢？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的人说我也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老是又碰到坏人，或是碰到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很难去克服心里面的那种挫折感啊？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啊，在你刚刚讲的，从你的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
1: 快三十年了。
0: 快三十年，你觉得容易吗？多少人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就要换了啊？就说那这个中间的过程，你除了这贸易方面之外，还没有做其他方面的一个尝试
1: 啊？对，因为我老，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
0: 不太够，
1: 对，不太够，不喜欢穷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说要做一些投资，
0: 不一样的投资。
1: 对，那。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我就听人家讲说我买房子我可以赚钱，所以我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买房子，有赚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投资。
0: 哦，
1: 那也算是蛮顺利的。
0: 那个时代买房子最赚的了。
1: 对，那也是好像也是靠神的带领。第一次也很顺利，第二次也很顺利，第三次也很顺利，后来就买到国大陆去了。
0: 你胆子很大耶。
1: 真的胆子还蛮大的。那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大陆的房地产在起飞，那我想说那边也有做生意嘛，那就买办公室，然后就跟就是去那边转了一转，哎，果然那边的房地产真的是蓬勃发展，那我就想说哎，好，那就找一下。哎，后来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自己心里以为，哎，我的眼光精准很好，所以呢，
0: 本来很佩服自己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就觉得，哎，我就叫中介说，哎，找一下那个地主、屋主来。那个他对方说跟我讲说，哎，他也是个基督徒，很好。那就很快的，我就决定，因为口袋好像有一点钱吧，还够可以
0: 想要花出去，
1: 对，可以够付这个。所以也没有多做的寻求神的心意，也没有多做祷告，然后呢就决定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说好成的，就买了，就这样子啊。因为可以分期，可以就是等于是可以付款，那个投就是不用说全额支付，
0: 不用全额支付，就一期一期的这样子，就觉得分期付款好像比较没有负担。
1: 对，没负担。而且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有点在边缘的，因为他
0: 冒险，
1: 对，冒险，他产权证就是所谓的红本还没下来。那我们也想说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已经曾经也有这样子的
0: 经验，也 OK 就过了。
1: OK, 对，过了。然后呢何况对方也是基督徒嘛。对，
0: 我吃过这个亏。
1: 你说。对，那就是想说好，那就决定了，就先付了，就是几乎也是付了四分之三的钱。那他就
0: 很高额耶。
1: 对，那他就说，哎，那我把钥匙给你，然后我也跟你签合约，就是反正就是只要红本一下来就是你的，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出租你没有用也都是你的，钱租金也都是归你的。那我们当下也没有多做什么想法。后来过了三年了以后，哎，就签了。过了三年以后，
0: 三年呢、
1: 因为那个就是一直没下来，后来才知道说，哇，你
0: 这三年当中都没下来啊？
1: 对，没下来，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很去留意嘛，因为觉得这理所当然，反正租金也在收。那后来他就说，哎，你那块要被查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就是我们的卖方，哦，卖给我的，
0: 因为等于不合法就
1: 是
0: 了，所以要被查封了，
1: 要查封。哎呀，那我想说，哇，这样子好像很就觉得，
0: 可是这三年当中因为你有收到租金，所以就不当一回事。
1: 对，不当一回事，也是觉得理所当然，这反正就是这样。对，结果哎，就这样子。那我想说，哇，那我一定非得要努力的去拿回来啊，因为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钱嘛，那个金额也不小的嘛。
0: 四分之三呢，你很胆子很大。
1: 对，那后来呢就是这样，哎，就是 我觉得在这当中的过程，我就是有点自己骄傲，就会觉得是说 我可以靠着能力，靠着啊，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干嘛，
0: 我一定可以做完，一定可以做完。

0: 么好，
1: 我一定要把它
0: 想办法
1: 拿回来，反正他们也有跟我讲过，哎，方法是怎么样，你要去怎样，你要去怎么样，
0: 一人一句话，
1: 对，一人一句话。那我们也懵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啊，也反正当然也是一边祷告，但是呢一边又靠自己，对，然后呢
0: 而且这么远，
1: 对，然后呢又就是后来呢，哎，就听信他们的，就是他们跟我讲说，哎，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多花了钱，那当然是有顺利的拿回来。可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有的时候
0: 这该给你困难啊，
1: 对，
0: 让你怎么样克服，
1: 对，合神的心意可能就
0: 过了，
1: 对，不会这么样子的，这样好像迂回宣传的，对，是这样。
0: 有时候有关系耶，有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这么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不合神心意。
1: 对，
0: 我以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他说他本来想做那件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碰到困难。
1: 对，
0: 哦，不是碰到车祸就碰到什么，就是他一直到不了他自己想做的那个地步。
1: 对，
0: 他就觉得是到底是不是叫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不觉得，可是别人一听就说啊，就叫你不要去做嘛，
1: 对，
0: 就叫你避免嘛，叫你不要一直给你很多石头，很多困难摆在前面，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太适合。那你为什么还要硬去做？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能克服。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能克服，还好，这应该可以做得到，应该可以克服。然后也不相信说我就付出就白白的付出了。
1: 对，
0: 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就一直努力的、努力的、努力去做。但是有时候，合不合神心意，也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了一个底了。
1: 对，
0: 说老实话，你后来想想说，哎，也是有道理了。
1: 对，神也允许你任意妄为，但是呢，就是让你很
0: 让你碰到一些困难，
1: 就是、
0: 告诉你说，我是让你去走那条路，没错，但是你要知道那条路也有不能走的地方。
1: 对
0: 的，但是你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头。
1: 对，
0: 我这天讲这句话，人家说真的还假的？我说真的，
1: 真的。
0: 很多事情是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头看看那条路对还是不对，因为过分的自信。
1: 对，神的儿女，神就自然有他的方式来教导他。对，我觉得是这样，
0: 啊，真的过分的自信了，哦，就像我们刚当初要买这栋房子，没有人觉得我们买得成，觉得说你们又没有钱，你怎么可能？而且有些地方的贷款是下不来的，你用什么来，用什么来权利的让他给你贷这个钱，让你每个月付？你们又没有卖广告，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你讲说，我去祷告，我去交托，你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你要我做这件事情，你就想办法帮我解决，那我是告诉你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能够怎么样解决吗？那就尽量。有时候真的有神意，真的很难去揣摩啦。当他真的要你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我回头一看，我怎么过来了？当初觉得我还过不来的，为什么现在过来了？这真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件对你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可是你过了，而且也没有难到什么程度，难到让你爬不起来，
1: 就是自己在那边奋力挣扎的时候，就是自己在那边想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就是急躁，不等候，就是对，因为这些是公益该公益的事情，大家因为你也是在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嘛，照理来讲是应该很正常的去进行，但是呢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那你就很急躁的一直想说我要赶快给他拿回来，我要让这个不公义赶快
0: 刚过去
1: 结束，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间，如果假设，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后来是怎么样，因为我同时的跟这个
0: 接触
1: 的有三间房子，那我是最后一个买的，那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是怎样，但是后来我看他们也都顺利的拿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用自己的就是急躁的方式去取得，就多花了时间，多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你一直越想越就会越陷在这当中，那呢就会越想要用

0: 用钱去解决事情。嗯，对，
1: 是解决的说能用钱解决最好，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快点脱离吧。
0: 对对对对，就
1: 那有时候面对一个人生的抉择哈，
0: 嗯，
1: 这种智慧啊，
0: 嗯，
1: 有时候也需要的。
0: 对，
1: 有没有什么秘籍啊？嗯，秘籍就是祷告。
0: 对，我觉得就是祷告，神总是会让，就是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顾不了了，
1: 就是我赶快做完吧，
0: 赶快做完。
1: 嗯，
0: 但是
1: 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历它，就会一直在这样子
1: 兜啊去兜转转，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就真的人真的是信仰有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
0: 对，
1: 怎么样个叫信仰发生力量？就是当你能够全心能够
0: 相
1: 信的时候，
0: 顺服。
1: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叫交托不懂。
0: 嗯，对，
1: 我说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一肩扛，
0: 嗯，
1: 什么叫交托？谁会帮我解决啊？
0: 嗯，
1: 我就一直困惑，就是说谁能帮我呀？
0: 嗯，
1: 我不是都自己做吗？
0: 嗯，
1: 一向都自己做，
0: 嗯，
1: 谁有那个办法帮我解决那种问题？不懂，
0: 对，
1: 所以也不懂交托两个字，
0: 对。
1: 哦，可是事实上等过了之后才想，哦，原来就是如此啊。
0: 对，过了之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要
1: 花费时间怎
0: 么那么笨呢？在这些的事情上兜兜转转的。我们还到，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做气管顾问的，还搭自己包车到那个地方去，到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他，只知道他大略的。
1: 哎，你真的很大胆哎。
0: 对，就是真的。
1: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人又不是很熟悉，
0: 对，
1: 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吧。
0: 对，
1: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观念害自己。
0: 对，
1: 哦，这个应该可以吧，我碰到很多事情都经过了，这个不是问题。
0: 是，
1: 总觉得它不是问题，可以解决。
0: 对，
1: 可是不知道这可以解决熬了几年。
0: 哦，熬了两三年了。哦，对，就是对，越想要，
1: 我知道有时间，所以问你熬了几年了。
0: 对，越想要尽快解决。嗯，你看我从2005年左右到2013年我才拿到真正的产权证下来。
1: 也还好啦。
0: 对，就是，
1: 你是拿到啦。
0: 对，是拿到。
1: 多少人没有拿到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吃了大亏。所以我是觉得说，你除了胆子大以外，一方面你真的有神的。
0: 对，就是，
1: 的保险在保，
0: 对，
1: 他愿意说，好吧，你先吃吃亏，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没有吃亏的，没有吃过亏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说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不该做，然后该退一步的时候，
0: 嗯，
1: 就退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可是当你在走在那个路上，就说，我以前都这样的过了。
0: 对，对。
1: 我以前的这样都是这样过的啊，嗯，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0: 嗯，
1: 对，就不相信就去尝试了。那尝试以后就告诉你，有时候你还是要相信。
0: 对，
1: 哦，能走的跟不能走的路是看自己怎么样去感受了。
0: 对，没有经过那个过程，
1: 对啊，
0: 真的很难去，对，很难去
1: 很难去了解说我真的不能这样耶。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嗯，我都这样子过的。
0: 对，
1: 这很多朋友都跟我讲，我碰到这么多事情都是这样解决的，难道这件事情就真的过不去吗？
0: 嗯，
1: 我就不信邪。哎，有时候
0: 真的，对，
1: 你有时候你就要信一下。
0: 嗯，
1: 哦，信一下。所谓信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该斟酌的时候，
0: 对，
1: 你还是要有斟酌的力量在那里，
0: 对，
1: 帮助自己眼睛擦亮一点。
0: 对。
1: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啊，怎么那时候就是跨不过那个坎。
0: 嗯，
1: 哦，有时候呢跨过那个坎呢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0: 对，
1: 但你阶段过了也就 OK 了。
0: 对，
1: 哦，是不是？
0: 嗯，
1: 好像你现在就说，当初我觉得说啊，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觉得说你把主导文摆在上面啊，
0: 嗯，
1: 是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感受？就我把主导文摆在这里是因为给我的顾客看吗？还是给我自己领受的？
0: 真的，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蛮爱主的。为什么爱主？因为神

0: 先爱我，
1: 好像一路上他就是这样，
0: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常常的去经验神，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哎，在国家图书馆，而且我也是觉得是说，如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也必须要把这个好处哦给别人分享一下，这个，所以刚好我就说这些我来。图书馆这个场地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比较荒凉的。荒凉的意思就是说，屋顶低低的，地上脏脏的，
2: 地上脏脏。
0: 对，那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比较乱一点。那我
2: 蛮勇敢的，说老实话。
0: 对，因为其实
2: 一般来接触，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嘛。
0: 对，而且房子不是自己的，因为它是一下子就。对，三年，他是三年。
2: 他本来那个地方本来是开餐厅的吗？
0: 他不是读者餐厅，但是我听说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来，因为没有商业的气息啦，因为可能就是读者，那你变成你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比如
2: 喝茶啦、咖啡啦、三明治，
0: 对的，就是
2: 简餐。
0: 简餐。那我去那边，当然那个。就是主事者、哦、他就说这是餐厅哦，不是只有咖啡厅哦，因为他是读者、
2: 他也这样讲，
0: 对、读
2: 者
0: 餐厅、对，那我
2: 楼上那么多人来，
0: 对、就是、
2: 来图书馆的，总会要
0: 吃饭，
2: 对，因为你图书馆一去，有时候一进去一天呢，
0: 对，
2: 我像我就是这样子，一进去一天，吃喝都要里面解决掉，
0: 对对对，
2: 所以他是帮读者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试试看吧。对，所以那个环境当然在那时候是不好的。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那时候是觉得，反正我应该可以支付这一些的装潢的费用。但是真的还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因为天花板我也打掉了，然后地上还有设备
2: 全部
0: 还有花园
2: 从头，
0: 对，花园也都要整理这样子。我后来算到后来，我就不想再算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有记账的习惯嘛。哦，这个花掉多少？那个哦，本来是想说哇，我随便晃一晃就好了吧，顶多100万，
2: 顶多
0: 对啊，
2: 把它弄干净就好了。刚开始是觉得这样子，
0: 对。那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对，后来就是那也刚好就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我就想到哈，算算该花的就花了吧，反正我就想说
2: 已经标下来了，
0: 对，
2: 我就要解决呗，
0: 对，要荣耀神嘛，你不能说、这个基督徒这么搞的，在这边开好像是为了赚钱的，对，那我就想说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也很奇妙哦，神给我这个设计师的，他就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
2: 哦，
0: 对，
2: 你自己去找的，
0: 就是人家介绍，而且他还坚持不收我的那个设计费。
2: 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好、啊、
0: 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2: 你知道设计费多高吗？
0: 对，他说你付，他看我可能也是不是说有钱的感觉他就说
2: 他看你有理想，
0: 对，付可能也付，如果说再要照那个费用的话，我一定划不来的、
2: 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愿神的奖赏在他的身上，他不是基督徒那对啊，我就想说哎，反正也许是神的恩典嘛，那呢他就帮我，这个完全都是他设计的、哦、就是只是说那个小房子、哦、就是进门的地方，
2: 对对，那个小房子也蛮可爱的，
0: 他本来帮我设计很多很多的小房子，就是一个过去、那我就想说哎，这个就留一个好了，做大一点，就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就是他的觉得，他就是说这房子是因为图书馆里面要有家的感觉
2: 啊，
0: 对，那我就留下来这个。那其实那个绿色的板，那个那一块黑板哦，绿色的那一块板子也是他设计的。他设计他是觉得是说餐厅其实是应该写 menu， 就是要有 menu 让人家看，
2: 让人家看。
0: 对，那我是觉得
2: 是，可
0: 是
2: 那么高啊，你平常怎么写啊？
0: 对啊，那后来就是我就想说，我刚好那个我有看到那一只手，那个是有一个故事的那个，
2: 是是是，
0: 对、对。那我就想说，把它画在那里。那因为我是诗篇嘛，那取名叫诗篇的话，那要让人家知道诗篇是什么。对，所以我就是。那个树呢，是那时候有一位听障的朋友，他说

0: 要来餐厅、
1: 嗯、
0: 看是不是可以打工、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说、啊、因为我们的节奏是很快、嗯、可能不太适合、
1: 嗯、
0: 所以我就问他说、欸、那 你在什么上面有天分哦、
1: 嗯、
0: 就是他就说他可以画、
1: 哦、
0: 对那你看、哦、我们那一棵树真的画得很漂亮、哦
1: 嗯、是是
0: 对溪水旁那棵树、嗯、对、嗯所以呢，这个，
1: 所以他就进来第一件事先帮你画，
0: 对，画这，所以呢，那只手也是他画的。
1: 哦，
0: 那字呢是后来，因为这个其实是要常常改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太需要改，因为我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他也不怎么掉下来。
1: 嗯，
0: 那个字是
1: 不怎么掉下来，真可爱。
0: 对，那个字是一个就是在附近他们来在中正纪念堂的老师，他在教帮人家教书、嗯、
1: 书法、啊。
0: 那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我请我同事他们写吧，他客人来说好像没那么好看了、哦
1: 嗯。
0: 那个他的学生书法家的学生说，哎，我们的老师写得很漂亮，
1: 叫、嗯、他帮你写。
0: 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也在公庙旁人家写字，那都没关系，反正
1: 对呀对呀，我们是书法的，
0: 对对对，就这样
1: 子，就让他写。
0: 所以那一面墙是这样子就出来，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段故事都会值得我们去想。嗯、有时候真是那神的带领真的很奇怪，你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是不是？
0: 是
1: 啊，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我有听障，可是。我会画画，
0: 对，
1: 那你就让他来就画画，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只手画的真好，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就刚好就恰到好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那我们有点时间啊，但是现在先带一下，嗯、就你可以，你那个地方除了这个吃以外，吃我们下次另外谈。
0: 嗯，
1: 你还供给那画家们展画，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0: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神的带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国家图书馆那边、哦、它是一个知识跟文化的地方、
1: 嗯
0: 哦、那除了我们的美食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墙壁、哦、空空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自己挂一些画、
1: 嗯、
0: 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系统
1: 是
0: 对，那后来呢、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说、哎、你这个场地有、哦、比其他的地方都好更适合、
1: 嗯嗯、
0: 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合作把它弄起来架上那个、
1: 嗯、
0: 就这样就成了事，就这样成了。
1: 哦，
0: 对，那
1: 好奇妙、哦、
0: 好奇妙，对，我就觉得哎，挂上了以后哇，怎么觉得很漂亮，
1: 气氛都好起来了，
0: 对，气氛都好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不会说你光是在吃吃喝喝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有
0: 一个
1: 视觉飨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有时候在人的心里它是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不作用，它是抚慰作用，就像人家说这是带着疗愈作用嘛、嗯、
0: 对，
1: 有味，
0: 有味，得了力量，就像这一次琼慧的画展、
1: 哎、嗯，
0: 它就是让人家看的就觉得真的有人就告诉我说哦，他看到这个觉得很疗愈、
1: 嗯、
0: 觉得很有力量，
1: 是
0: 很有，
1: 你看他画的人的
0: 眼睛眼神、
1: 哦、非常非常的动人、哦、
0: 对，
1: 那就是 那种眼神、哦
0: 嗯、
1: 就很挑动你的心、啊、
0: 对，
1: 那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哦
0: 嗯、
1: 我可能会找时间再跟这个他们谈一谈，就叫李琼慧的这个画的问题啊。
0: 嗯，
1: 我觉得他的画虽然他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的画很挑动人心，
0: 对，
1: 因为他是一种心灵的感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画的动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们不要说他一定要说卖画或干嘛，而是他如何让你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进行到这儿。我希望呢黄慧仲给我一点时间。嗯，我觉得你的餐厅除了咖啡以外，最奇妙是你吃的很特别啊、
0: 嗯、
1: 那还有这艺术方面的那个，这两个呢我们花点时间，下次花点时间再来谈这个。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说不晓得啊，好像理所当然，人家说哎可以摆画你就摆画了啊、
0: 嗯、
1: 那人家说哎可以弄什么吃的引起大家兴趣你就弄了、
0: 嗯、
1: 可是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一些转折，
0: 当中都是神的美好的安排。
1: 是，
0: 对，
1: 那我们转折呢这个事情留到下次、
0: 嗯、
1: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黄慧仲，那么今天能够到时 走时间，你的时间是本来是钱买的啊，我才不管你了。
0: 谢谢，
1: 我没有管你，先把。

0: 你请到这里来，让我们下次再花时间谈谈你为什么会以跟画者跟画家来合作，让这个餐厅呢有不一样的氛围。因为这种氛围的感受呢，对一个餐厅的质有提升的作用。
1: 是
0: 哦，那我们下次再跟您谈这个。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所有
1: 的主持人。
0: 谢谢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的元素希望深入您的生活当中，深入您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个社会上除了忙碌之外，那么在图书馆里也能够找到你另外甜蜜的一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您，我们下次呢在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技。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又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每个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班超。今天呢，又来跟各位分享九月份啊，或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啊？关于这个动物方面的新闻啊。那么呢，我们发现说，其实，在365天，几乎都有每个月都有蛮多这个宠物相关或动物相关的这个日子节庆日哈。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九月份有哪些是属于我们动物的这个节庆日或是相关的纪念日哈。那先9月1号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叫做橘猫感谢日。这个专门是为橘猫设立的节日，鼓励大家呢关爱并领养橘猫，那这个是橘猫特别的日子，9月1号的橘猫感谢日。那当然，如果说橘猫有特别的一天的感谢日，相信在其他的日子应该也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猫啊狗的感谢日，所以这个是9月1号。那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是这个提高大众呢对濒危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认识，并促进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这样来，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比较那个从发音上面，就可以清楚的，就是9月9日高告，高尾高和，台湾狗狗节，这个就是取它的这个发音啊，我们的这个台语的发音，狗狗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大家可能这个狗狗节都记得，那九九重阳，当然那是农历的这个重阳节，是敬老节，所以呢九九这个九月九号，台湾狗狗节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节日的，那当然这主要是由这个农业部，就是为了推动跟这个动保相关，所以呢制定的一个狗狗节，台湾狗狗节，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

节哦。那接下来的这一天呢，9月12号就比较特别了哦。9月12号叫做国际宠物追思日哦。9月12号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所以我们有蛮多的所谓的几乎啦，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哈、哦，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清明后，还有呢这个中元的时候。安排所谓的祈福法会、哦、是根据的这个我们的习俗信仰、哦、习俗信仰来制定的这个节日。但是呢原来9月12号、哦、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那刚好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其实9月12号其实像现在才农历的7月15、6号、哦、那大家现在开始也忙着在做中元普渡、哦、所以呢9月12号其实放在中元的这个时间来制定这个宠物的这个追思纪念缅怀的这个普渡，也其实还蛮有这个它的意识存在的，而且日期也差不多、哦、那这个国际追思日呢是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哦、所以今年的第二个星期日是9月12日，所以它就像母亲节一样、哦、母亲节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它并不是固定在每一5月的某一天，而是固定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呢这个国际追思日呢也是放在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目的呢是提供这个宠物的饲主哈，他的宠物过世呢，然后呢利用这一天呢来追思已故的这个宠物哈，那分享生命记忆跟疗伤止痛的时刻哦，所以啊，原来我们这个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哦，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这个业者如果有心的话，在这个中元普渡哈、啊，对于宠物这一块的一个祈福法会，应该要特别标注啊，9月12号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让我们的这个原本台湾的民间的这种纪念日，跟这个宠物追思日。可以有一个相连结、哦、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仅是传统的节日也能够依照习俗办理，而且呢还能够配合着国际的这个日子、哦、来举办宠物的追思日、哦、所以这个日子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时间点呢跟我们的这个中元普渡的时间、哦、也大致相同，大致在这个月内，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9月12日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哦、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去追思，在家里也是可以利用这一天来稍微的这个追思一下哈、哦，那缅怀记忆哦，然后甚至呢给自己的这个悲伤能够有一些的疗愈的作用啊、哦，所以各位哦可以特别的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这个日子真是蛮特别的、哦、而且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传统信仰。那9月22日、哦、叫做世界犀牛日、哦、这个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啦、哦、就是说呼吁全球停止犀牛角的贸易并保护五种现存犀牛、哦、那这个犀牛呢也是这个这日渐稀少、哦、尤其对于这个象牙啦犀牛角啦，对东方、哦、像尤其中国传统的中国里面对犀牛角不仅能这个入药、哦、还能够这个做艺术品、哦、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生活面已经很多的这个更宽广了，所以不一定 只能用这个犀牛角或是象牙来做这些艺术品才显出它的高贵或显出它的稀有，甚至展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那我想呢这个地球一体啊，大家爱护所有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的一贯的这个宗旨了哈。所以9月22日的这个世界犀牛日啊，虽然台湾没有犀牛，但是呢，这个我们大家呢也是能够来共同啊，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犀牛日啊。所以这个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啊所发起的这样子。那还有。

有呢，9月26日哦，那是国际兔兔日哦，所以你看我们9月份从月初到月底几乎都有动物的日子的。9月26日哦，那9月26日的国际兔兔日啊、哦、这个也是跟这个我们12号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一样、哦、它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天，而是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啊、哦，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哈、哦。然后呢，这个呼吁关怀家兔跟野兔啊、哦，反对兔毛交易及动物实验哦。所以9月26日，它是九月份的，今年九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礼拜六哈、哦。所以呢，是国际兔兔日啊、哦。然后呢，9月28日哦，是狂犬病日，世界狂犬病日哦。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的野生的这个这个鼬獾呐、啊，哈、哦，或是这个什么白鼻心呐、啊，好像有时候在意外路杀或是在野外死亡的时候，经化验都带有狂犬病的这个病原体，哦，这个是蛮可怕的哈、哦。狂犬病在台湾已经20-30年没有出现过了，但是呢，这个日子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是9月28日的世界狂犬病日，那这个是由全球狂犬病的控制联盟叫做 GARC 推动的一个日子，就是在提高狂犬病的预防跟意识，还有促进疫苗的这个接种。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疫苗呢的定期接种啊、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尤其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动保处几乎都会每年有出来免费做疫苗的这个注射，还有狂犬病疫苗的这个注射哈、所以9月28日呢，是我们世界狂犬病的这个日子哈、是狂犬病日哈、那这个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说来提醒一下这个动物防护疫苗防护的一个重要性。那9月29日哦，就是日本招财猫的日子哦，日本招财猫日哦，大家很多做生意人都会在柜台上面放了一只这个手会摇动的招财猫。那原来呢，9月29日呢是日本招财猫日哦，原来这个是取自于日本的谐音啊，日文的发音啊，这个哭哭哭啊，929哭哭哭啊，就是这个类似来福的这个意思啊，日本近似来福的这个意思，还有感谢招财猫带来好运跟祝福啊，原来929啊，日文发音叫哭哭哭啊，所以呢，929呢是我们的这一个日本招财猫日啊。那此外呢，整个九月也被国际团体呢定为所谓的猫咪快乐日啊，猫咪快乐月啊，整个九月，还有动物疼痛意识月啊，整个九月啊，就是着重在宣导宠物心理健康与慢性疼痛的照护哦，心理健康哦，现在人的心理疾病很多哈、哦，那原来呢，动物也是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哦，所以整个九月份呢都是猫咪快乐月，还有动物疼痛病逝月啊、哦，所以九月份本身就是一个重视宠物的一个月份。然后呢，整整九月份呢，哦，有哪些日子？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哈。原来9月1号呢，就是橘猫感谢日；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那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哦，高告哦，台湾狗狗节；那9月12号呢，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我觉得这个日子蛮特别的哦，这个应该是宠物的这个饲主，还有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应该特别哈、哦，针对这个日子哈、哦，来做一些宠物缅怀追思的这些活动啊、哦。那当然呢、啊，结合中原普渡的这个由人的意识转向为动物的意识，这样子也是无可厚非啦齁，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如果能够特别再标注一下说9月12号，尤其如果是能够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制定来举办这个缅怀的纪念日追思日，那其实是更特别的齁。好，那9月22号的世界犀牛日，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比较

淡一点哦，因为台湾没有犀牛哦，所以呢，现在这个用这种犀牛的特殊药材可能也比较少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好，那9月26日哦，这一定是很多爱兔人士的日子哈，9月26的兔兔日哦。那再来就是9月28的世界狂犬病日哦，这个狂犬病哦，每个当然不只有这一天啦、啊、哈，是大家每天的这个基本的预防共识哈、哦。然后9月29日哦，这一次是生意人的最爱的日子哈、哦，这个库库库哦，929库库库哦，日本的招财猫日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九月份里面的日子哈、哦，有关于动物的这些纪念日啊、哦。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每节的派特报新闻当中啊、哦，在每个月的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个月份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哈、哦，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每个月里面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那这些动物的日子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们稍微呢在线上跟各位稍微呢做一个报道、也让增加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情趣啦、原来养宠物每天几乎都有动物日、365天、都有不同的这个动物日，也是我们不同呢可以作为一些纪念、或是特别提醒的这个日子、像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日、这也是班超为了做节目才懂的说、原来、国际还有这个宠物的追思日是在9月12日、那招财猫呢其实常常在这个商店里面看到原来9月29日是这个日本招财猫日，不晓得日本有没有特别针对招财猫日有特别什么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一个放招财猫的可能应该呢在9月29号尤其如果你们家里的猫是让你觉得有带来财运的，应该好好犒赏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派特报新闻。

好的，我们回到派特的幸福杂技现场。今天是派特报新闻哈，我是班超。那我们在上个月哈就有稍微提过说哈，接下来今年呢是台湾的这个选举年哈，11月28号呢要选举哦，投票选这一个县市长哈，还有呢这个县市议员哈。那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从大概在前两届的这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就有开始大量的这种民意代表关注宠物的这个议题哈，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开始已经有在动作的哪些民意代表哈。第一个呢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了，9月12日是国际宠物的这个追思日哈，然后呢，刚好又碰到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中原普渡的期间，所以这个屏东县立委钟嘉宾啊，钟嘉宾呢就在这个27号，8月27号呢，跟这个屏东的玉皇宫哦，他这个结合的这个宫庙哈，现在宫庙点灯啊，这个帮忙点光明灯啊，立牌位的啊，也有这个陆续也有这种现象啊，所以这名立委呢，屏东县的立委钟嘉宾呢，就跟这个玉皇宫啊，然后呢联合举办了一个中原的这个祭祀，不只是祭拜先人，而且呢还有这个宠物啊，对宠物的这个祈福超荐啊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现代的这个家庭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哈，那毛小孩已经是家人的一份子哈，所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出众，越来越出色，也越来越吃重啊，在家里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哈跟地位。那当然呢，这些民意代表也知道说，这个对于饲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些动物们这些宝贝们没有投票权。

们，但是士族们的是有关乎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存在，所以陆陆续续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候选人呢就开始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政见哦，那不然的话呢就是去参加举办一些宠物的这一个所谓的祈福活动哦，那尤其我们讲说9月12号刚好跟我们的中原普渡的时间有重叠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哦，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个时接下来未来哦，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民意代表提出宠物政见的一定是不会只会多不会少了哈，那这个是钟嘉宾啊，屏东县的立委哈，他跟玉皇宫啊来举办的针对宠物的一个祈福活动啊。那台中呢，台中这个市长候选人啊，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还有这个国民党的提名人江启臣哦，也都陆续的推出了所谓的宠物政见哦，那是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何新存就先表态了哈，他就说他要如果他当选市长呢，要提升宠物公园专区，还有呢这个补助领养犬猫打疫苗500元。还加码推出啊台中版的500元的宠物券，还有呢植入晶片呢可到宠物用品店消费哦，这是台中市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哦。那其实从这些政见看起来，好像如果预告讲说这是不是有这个契约买票的行为哦，但是呢以这些说。补助啦哈，好像都比较这个表象化而已哈，好像没有针对政策面哈有一个比较好或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政策面。所以呢另外一位这个参选人，那国民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呢江启臣，他就说啊，他对于毛小孩的政见正在收集意见跟规划，日后才会正式公布。所以呢这个江启臣一定也会推出所谓的台中版的这个宠物的政见。那我想这个何新存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这个台中市民是不是买单，从表象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突出哦，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宠物政策里面的大方向基本上是中央的农业部在制定哦，那地方当然也可以跟遂行着自治条例哦来做一些的安排哦，可是呢就是说有主要的策略的话还是以中央的政策为主啦哦，所以这个地方候选人所能表达对于地方上面的一个宠物政见，大部分可能都只表象在说补助啦、给钱啦、然后消费打折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方向、那就好像没有人，比如说台中的流浪犬议题哦，虽然呢中央这个对流浪犬议题是他的主要的现在呢正在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地方上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或是说一个比较有长远性的这个政策，好像就民意代表来讲都没有有特别突出点哦。但是我们看呢，当然呢、有人提出来我们就乐观其成了齁，那多多少少对这个宠物饲主也是有帮助的齁。那这个台中市民进党的参选人呢何新存就说啊，这个时代进步咯，所以呢宠物要有对待宠物有要有新的观念齁。那他如果未来当选台中市长呢就要打造毛小孩新乐园齁，让饲主宠物都快乐。但是这个所谓新乐园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就选举前喊一喊了，然后选举完之后当然如果得到政权他能够落实就去好好的规划，那不能落实就又当作是一个那个口号主义这样子。但是呢至少呢他有

用心在这个议题上面，关注到这个议题上面。那他这边讲啊，就台中市的犬猫登记数是全国第二大，全国第二。那在今年的六月底呢，就突破了 37.9 万只。那台中市呢，有近300家动物医院，上千名兽医师合法的从

跟夜间照明、哦、还有呢要设立一个台中通 APP， 增加毛小孩友善专区，然后串联呢宠物友善店家。其次呢，将补助动物医院呢增加夜间急诊的服务、哦、然后呢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哦、这个可能就比较有打到、哦、但是因为这一点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针对医师助理其实哈，从在2024年制定所谓的动物兽医助理的这个资格取得啊，包括12个学分的学习，还有这个实习，然后考试取得资格哈。那目前大部分可能已经在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有相继取得这个资格了哈。当然啦、啊、这个仁德护专就是班超所在的学校其实是最早办理兽医师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线上课程。啊班班爆满齁。那因为呢他这个是规定了、啊、至少报名人数要150个人以上。那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六梯齁、哦、那相对的这样子如果以基本我记得第一梯第二梯的时候都是两三百人齁、哦。然后呢慢慢的就减少了，因为这个有急着要考的急着这个要取得这个资格的之后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是很积极的报名了，那也参加过这个培训跟考试、哦、那慢慢的当然这个人数会慢慢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想当然了的事情、哦、但是他在这边说补助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哦、因为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其实哦，这个坦白讲啊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行业齁，单单这个职前训练的费用所占就是很大笔一个自我训练培训的一个费用。比如说宠物美容，单单宠物美容如果说你只取得这个劳动部的丙级宠物人员的这个资格还不够，还有民间的所谓的 KCT 等等的。这样子单单一个宠物美容，你如果要把这个职前训练培训都能够完整的话、哦、少说也要一二十万跑不掉、哦、那再来呢你现在呢这个兽医师动物医师助理、哦、这个学分费、哦、12个学分、哦、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学分以现在来讲大概在1250到1750这中间，尤其是这种属于的私立学校的学分班、学分就更高一点，所以如果你12个学分取得的话也要将近4-5万块左右，那还要再加检定费用，检定费用又另外的、哦、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取得宠物生命纪念业人员呢、哦、那最便宜、哦、10000多块、哦、但是坊间就很乱了、哦、那像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哦、那还有啊那个宠物专任人员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哦、如果我们平均以来说现在一个训练费用是200块的话，200个小时最少也要40000块、哦、那这样子呢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这个职业，坦白讲在职前训练的费用、哦、是一笔大的开销。那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补助培训的费用，我想这对于有心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人士来讲哈，是一个算是比较有直接的这个好消息。但是呢毕竟这个人口数是少的，会不会因为说动物医师助理的增加这个补助培训费就会让他的这个票源有所这个增加，其实这还蛮能看到的。然后呢他说呢要加强查缉非法与来源不明的犬猫、啊、鼓励市民呢到公立动物之家领养，还有呢首次打疫苗呢补助500块、啊、所以原来呢就只有第一次打疫苗而已、啊、那等于就是说你新领养的或者只有如果已经打过疫苗的那可能还没有补助、啊、每年自己打疫苗就要自己花费、啊、还有呢免费健检、啊，
那这个健检的范围哦，这个可大可小哈、哦。那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哦？所以这就跟人的健检一样哦。你看哦，很多的这个机关说你要上工之前，你要这个报到之前，你要到那个医院去做健康检查啊，基本上都是基本的健康啊，检查验血、验尿，然后视力啊，哈、哦，然后。

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好一点的健康检查，或是这种全身健康检查，其实要自费的哈。所以这种免费健检哈，到底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项目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 range 存在了哈。然后他说要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啊，将比照农业部发行台中版500元的这个宠物券，那只要植入晶片完成登记呢，就可领取哈，可到农会呢跟宠物用品来消费哈，宠物用品店来消费啊。那当然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哈，这些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啊，如果台中其实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哈，比如说台中的动保处，它跟台中的劳工局就有搭配，一样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培训课程哦，所以这个倒是有台中倒是已经有在做了哈，所以也不是说核心存它的一个独创的一个内容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参选人他提出的意见啊，国民党呢还在收集当中哈，我想陆陆续续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是市长参选人的这个意见哈，那市议员的或民意代表的打着这个宠物友善的旗号，然后开出的这种政见呢，不管是拔蜡票还是可执行的这个政策方针哈，我想越接近这个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越多人会跟进。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各位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派特的幸福杂志，是每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这个有关于动物的新闻。那尤其呢是接近选举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提出的这个相关宠物的政见、动物的政见是越来越多我们先不管说到底它可不可执行，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民意代表们知道宠物虽然不能投票，但是宠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成年的都有投票权，所以呢陆陆续续呢都会提出相关他这个宠物的政策。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这个台中市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再看看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呢也是有提出来那高雄市呢这个我们发现好像民进党的都提的比较快但高雄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他成立了这个宠物产业后援会然后呢说抛市有政策来抢攻高雄的毛经济那这个就是针对所谓的产业政策了这个看起来的面向就比较针对产业链，但确实因为宠物产业这几年的一个大爆发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对台湾经济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发展当然不只有像台湾其实很国际上面来讲这几年宠物产业的发展特别快，所以从食衣住行娱乐生老病死这方面呢都形成了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在这边我们就看一看民进党高雄市参选人赖瑞龙他在这个8月9日成立了所谓的兽医师暨宠物商业工会后援会那这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动员人力了兽医师跟宠物商业同业工会都动员了那说获得两大宠物相关产业的团体支持那其实这是班超的想法，班超曾经也在这个所谓的工会组织，是那个劳工工会的组织那当然像劳工工会的组织传统过去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鲜明，但是这个颜色鲜明通常都是理事长就高层的这些的这个长官的颜色比如说当蓝色紫

政的时候就偏蓝，绿色执政的时候就偏绿，这个都是。但是当然啦，这个选举都不免要动员，所以动员的这些工会啦、支持啦，然后成立后援会啦。可是班超在这个工会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其实越来现代台湾人越来有越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你说要把它动员，说这个团体绝大多数就靠哪一边站，其实这是很难见得到的。即便是理事长亲自下去说啊支持谁支持谁，其实很多的候选很多的这个那个会员其实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个定见，所以要把这些各个产业工会跟兽医师这个发动，然后成立后援会啊，这通常是选举前会做的动作了哈。但是未必每一个会员就一定因为你成立后援会就一定投你或者这个其实，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他自己成为赖瑞龙这个要竞选高雄市市长，然后呢，他提出的这个宠物的政策啊。那这边呢，因为赖瑞龙说他自己呢家里也有养三只猫，所以呢他自称他是毛爸啊，所以他提出了涵盖环境、展览、品牌跟人才的四有政策哦。看起来高雄市的选举比较像这个格局哈，比较大一点啊。这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格局看起来比较大一点啊。然后呢，这个赖瑞龙认为说，台湾的这个饲养人口已经增加哈，所以台湾的宠物产业呢，已经呢这个发展的快速，所以这个毛经济呢已具有发展的潜力了哈。那以高雄市来讲说，目前家犬登记数是198000只，然后位居全台第二，那家猫的登记量也是180000只哈，排名全国第三。所以赖瑞龙认为说哈，庞大的犬猫的这种数量后面代表的就是大量饲主的需求哈，也为宠物的医疗用品服务跟相关产业带来这个发展的展望了哈。然后他自己认为说，他自己家里养了三只猫哈，所以他能够体会了解饲主的感受。他认为他未来要把高雄呢打造成一个宠物友善的这个城市。要把一些相关的消费呢转化成具有规模的城市产业哈，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饲有的这个宠物政策啊。首先呢是增加宠物友善公园啊，然后公共空间跟商圈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争取国际的宠物展览啊。那其实也没错，我们这几年来，宠物展这个北中南东几乎每年都会绕着台湾一周，然后呢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展览。那前不久呢，这个专门的猫论坛还有猫展也是在高雄，所以呢趁这个势头他提出了能够争取国际的宠物展到台湾来，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论坛甚至呢宠物的竞技赛事能够落脚高雄啊，同时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毛孩节庆跟宠物市集哦。那他说在产业面呢，要建立高雄毛经济的品牌啦哈，然后呢，能够呢让这个国内外的品牌都能够进入到相关的通路，还有人才的培育哦。那他这边讲说，串联高职啦、大专院校及业界资源啊，建立从教育到就业的这个宠物产业人才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比台中的何新存讲的就这个眼光就大一点哦。你会刚刚比较台中的这一个内容，好像都是在补助，然后都是在钱的方面，然后呢，你这个钱的方面又500块哦，又不是说5000块哦，或是有很大的一个补助方向哦。那显然哈，选高雄市市长的格局跟选台中市市长的格局哈是不太一样的哈，真的是。然后呢，在兽医师工会呢也提到哈，就是说他们呢能够预计啊，就是这个2028年在高雄市举办呢这个亚洲小动物。

动物兽医师大会啊，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啊，这几年都是在大陆的上海啊，甚至在天津啊有举办啊。那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办哈，到2008如果在高雄来办，其实扩大台湾的一个知名度，跟扩大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外交啊，还有呢宠物产业的这个交流，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总比说我们一年到头都春夏秋冬北中南东都是属于自己国内品牌的这种展览，然后呢国内的消费者慢慢就疲乏了，那现在又可以看得出来说猫狗的展览就特别分开了，猫有猫的展览，狗有狗的展览，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就是所谓的特殊宠物的不同的这个展览，那就是会越来划分的越精细化，所以想争取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呢到台湾来这个举办，希望2028年呢能够到台湾来举办，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想。那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业工会呢也表示说支持赖瑞龙呢能够长期投入高雄地方事务那赖瑞龙最后表示说，除了城市政策照顾市民，也应该要将毛小孩纳入整体的生活规划然后未来将人宠共好、高雄共好的这个方向来提升宠物生活品质跟市民的生活品质，还有扩大高雄的这个毛经济的效益从这边来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的这个。眼界是比较宽长远一些啦，那这也是一个特别不错，只要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整个视野放大到国际，然后放大到整个产业链，其实这个还不错。相较之下你就会看到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他的视野只放在台这个少量的人才方面的培训，而不是把整个教育链还有商品产业链都能够结合起来这点我倒是觉得好，我蛮欣赏赖瑞龙，可惜我不是高雄人，没办法投给你票但是呢我们看看呢，就是说其他蓝绿这个其他的这个 蓝色的市长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就有当地的民意代表就认为呢这个不太够那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议员候选人参选人呢就跳出来了他说啊，蓝绿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的动保政见呢都不完备他直接提出了六项主张了他说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他只提出说辅导动物志工转为动物社工，然后协同什么好办狗狗乐计划进入高龄长照、儿少关怀据点、生命教育推广课程等进入校园。因为基本上来讲班超没有看到说国民党高雄市参选人柯志恩完整的这个他的所谓的宠物政策。那如果只从这个他的这个表面上面来讲这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这个林宇凯所讲的他的这个志工动物的这个政策柯志恩的这个动物的政策又是非常的一个就是打空炮弹了因为这些动作都有在做，那你柯志恩以一个高雄市市长的这个高度显然这个跟赖瑞龙的这个政策高度就有点又是这个见山不见林这个还是有差异。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他认为不够，所以呢，他打出了六个想法他说呢。这个候选人他自己是因为动物才走入政见那也没有，那应该好好的来调查一下这个他是怎么样他说也是高雄第一个提出应先进行饲主责任教育才购买宠物的市议员后来因为宠物业反对，所以把动保条例中的应改成得补助啦这说是他说的啦然后对于野生动物的保育呢

林宇凯哈说有六项主张啊，落实工程生态检核机制啊，若无法回避环境影响，则应减轻冲击。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栖地补偿啊，列为企业永续发展的指标。还有鼓励呢绿色保育标章、友善渔业标章啊等生产标章列为校园食材采购优先项目啊。他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呢列为国土开发计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啊，像一些食蛇龟啦、柴冠龟等这种国际贸易走私的物种要重罚啊。那他说这个还有很多推动的层面啦、啊、齁、啊、所以呢那个还要一步一步啊，未来呢慢慢的啊说清楚讲明白啦齁、啊、所以这个如果坦白讲，如果说归纳他的这个几个政策，比如说就是杜绝非法繁殖走私嘛，那这个一直农业部一直有在喊啊，吼，然后饲主责任现在呢也是在强调啊，然后动物园的福利哦，这大概可能是他有一点新创的这个想法，然后支持领养啊，这一直口号都是说领养不弃养哦，然后什么领养代替购买这些口号。那野生动物保育大概也是他几个候选人里面齁，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算是他也有提出来的。那大概我们就今天就看到说有几位候选人陆陆续续的都会提出宠物相关的这个政见来吸引饲主齁。那这个在未来的选举，台湾的选举上面来讲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只是大家喊着喊着怎么落实怎么做啊，甚至农业部这边本身是不是已有一些的策略规划，那还是说这个参选县市长对于他该县市的这个动物政策有一些的这个不同于中央或不同以往的这种规划，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今天的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这个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哎，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3: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2: 对对对，
4: 不是鼓掌就好吗？
2: 华健，我们今天要来聊华健。
4: 华健在哪？
2: 还没来
4: 哦，快快快！
2: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4: 超过，
2: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4: 哎，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3: 大家好。
2: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4: 对
2: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4: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2: 当然没有
4: 哦，还
2: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嗯，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嗯，结果他就拔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的名字，美娜就说喂，拔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蜡是哪位。他就说拔蜡，拔蜡我够练武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3: 因为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2: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4: 喔。我女儿哪里像拔蜡？
2: 对
4: 对对。
2: 然后他妈说哈啊，拔蜡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嗯，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4: 因为都爱啊。
2: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4: 很爱啊，
2: 爱到什么程度？
4: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嗯，然后拔蜡就推坑嘛。然后我是
2: 什么叫推坑？
4: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
3: 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4: 对，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
2: 时间力很强，
3: 你休假，
4: 我下午休假。
3: 对，
4: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2: 哇塞，
3: 就转钱吧。
4: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2: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4: 因为钱太少。
3: 太小条了。
2: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三十年嘛，我们多爱华健。

0: 结果我就没去。
1: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1: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对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在国父纪念馆？
1: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0: 对，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1: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动，
0: 以前没有小巨蛋啊，
1: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2: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1: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1: 哦，别再说了，
2: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1: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1: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2: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
1: 嗯，
0: 芭蜡你也喜欢华健啊、
2: 嗯、
0: 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1: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
2: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
2: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几个。
2: 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2: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2: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2: 十八岁，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1: 是啦，
0: 是哦。
2: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1: 就那个
0: 啊，就那
1: 个。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两
1: 个。越说越多了。
2: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2: 再来，
0: 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我不会告诉他啦。
2: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1: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欸，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2: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1: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2: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2: 没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1: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2: 这才是推坑。
1: 我没有
0: 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怀念华健的声音？
1: 有，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爸？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喔，
1: 他坐下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是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 是,
0: 不是
1: 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
1: 的先师，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还
2: 那个橱窗，
1: 对，
0: 妈妈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她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芭拉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
2: 没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先知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欸，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0: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
1: 去、啊、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0: 很久、
1: 欸、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0: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1: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0: 啊，你记得你讲
1: 啊,
0: 啊，
2: 我不记得。
0: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啦、
1: 啊、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
1: 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0: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1: 对
0: 了，对
1: 对对，你很需要复健啊。好好好，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0: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1: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0: 嗯，
1: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0: 可是
1: 时候是什么的时？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
0: 候，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1: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0: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
2: 去年我儿子。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哎，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1: 嗯，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0: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
2: 还有历史啊，
0: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2: 吴
0: 瑞
2: 成、啊、
1: 吴瑞成，
0: 对，
1: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0: 嘿，
1: 然后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0: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1: 嗯、真的哦，哎、嗯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的东西好歪、啊、
2: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啊、
1: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0: 我们只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真的好偏。
0: 他哎呦，干嘛这样？
1: 你快点说说他的教学方式是怎样？
0: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啦、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嗯，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哦、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
1: 哦、
0: 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哦
1: 哎、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0: 对
1: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0: 你
1: 身对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0: 有，
1: 哎、欸，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威翔吗？
0: 对。
1: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儿来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变成 Sigma。
0: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哦、是不是很歪？
1: 整个忘记，
0: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1: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0: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1: 他是叫什么叶？
2: 李叶，
1: 李叶
0: 不是讲、啊、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啊、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
1: 哦，
0: 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
1: 哦，
0: 所以有火焰山什么什么什么，哦、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1: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0: 有吗？
2: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0: 等下你这结论是？
1: 对，这什么结论？
0: 是我有教育吗？
2: 没有，你以后
1: 你现在跟你
2: 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0: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
2: 动啊？你要想什么？
0: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2: 对啊，
0: 对。
1: 哎、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喔。
0: 啊，现在小孩
2: 是打电动内容、啊，快点跟上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1: 真的没回忆耶，
2: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1: 哎、欸，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2: 你还可以回想嘛。
1: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0: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
2: 电动、啊。
1: 我的天哪、啊！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会、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0: 他们都很聪明。
1: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

0: 也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1: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
0: 还可以
1: 连线。
2: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1: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2: 晃晃啊，
1: 到底
2: 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0: 真的很有道理耶。哦，
1: 只能摇头，
0: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烨。嗯、他是应该是姓
1: 李，历史，
0: 对，
2: 他是教近代史，
0: 对，
2: 就是清末明初。
0: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2: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一个
1: 天天开心
2: 一个
0: 什么什么什么
2: 结束的时候，
0: 有有
2: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0: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1: 有，
0: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1: 有。
0: 真理，我想起来了，
1: 那是地理。
0: 对，
1: 真理是地理。
0: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
1: 真
0: 理吗？真
1: 理也有啊，真理现在还有在教。
0: 哎、欸，罗马，我跟你讲，这麦克风哈、喔，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1: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0: 你知道？
2: 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0: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喔，就说哎、欸，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1: 还有英文老师啦，
0: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1: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的。
2: 婚礼、
0: 啊，王庆明，
2: 对，
0: 哎、欸，我怎么都记得啊？
2: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0: 哎、欸，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2: 可是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真的很厉害。
0: 哎、欸，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哎，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翔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2: 你
0: 不记得这件事？
1: 不记得，不记得，
2: 不记得，不记得。
0: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一百多人呢、欸，
1: 一百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喔。
0: 对、啊，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2: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0: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2: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0: 这件事很经典呢、欸，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翔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
2: 嗯，
0: 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菜。
1: 我不记得，
0: 你不记得盛菜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2: 对，
0: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2: 我又点头了，
0: 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2: 干嘛这样？

0: 欸，罗马，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嗯嗯，可是
0: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嗯，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欸，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0: 都没有听到过这首。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0: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1: 千万不要结婚。
0: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是不是？嗯，欸，芭拉，你的那个，欸，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0: 是哦，国高中啊，
1: 从国中开始，
0: 差不多，对不对？赶，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0: 哦，
1: 你还是谈
0: 啊？
2: 跟女生吗？
0: 不用跟女生，
1: 你联谊呀，
0: 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0: 啊，
1: 你也有乖过次吗？
2: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0: 是吗？
2: 嗯，
0: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2: 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0: 哦，
2: 发育不良，
0: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芭拉讲话很好笑，
2: 都像啦，
0: 哦。
2: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1: 谈恋爱。
2: 对，
0: 欸，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下？
2: 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0: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的？
2: 没有，
0: 就
2: 是
0: 联谊吗？
2: 不
0: 是
2: 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1: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2: 知道
0: 吗？因为你，你还记得芭拉为什么叫芭拉吗？
2: 不记得，
1: 我
2: 自己也
0: 不记
2: 得，
0: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

0: 讲过了。
1: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2: 可他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1: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芭拉。

0: 到你那边去呀、
1: 啊？便当很大啊。哦，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2: 对，
1: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哦。
2: 对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不是啊，自己吃不下，怪我。
2: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欸，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嗯，对不对？是 Sigma 是沈维想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0: 很激动，对，
2: 然后就说 Sigma，、嗯、你来回答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对？
0: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被点到啊。
2: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西格玛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0: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2: 你是说拔蜡吧？
0: 对，你们都很急。
2: 哎、欸，所以拔蜡，你的那个在上。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1: 有什么？
2: 也有情史吧？
1: 没有，补习班没有哎、欸，
2: 真的吗？
1: 补习班，
0: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1: 而且补习、哦、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2: 你还说没有？
1: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嗯，有、那個。
0: 不然你什么组？
1: 另外一组是什么？
2: 自然组。
1: 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2: 我记得是 有、欸、
1: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2: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1: 哦。我那个等一下上网就可以照，
0: 不会吧？真假的？
1: 对啊，
2: 真的假的？
1: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2: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1: 哦，对对对对，哎、欸、对，
2: 是你
1: 就一个哎、欸。
2: 对啊，你也
1: 果然
2: 有
1: 社会版，
2: 真的有，
1: 果然有社会版。
2: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1: 哎，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2: 青梅竹马
0: 差不多，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2: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1: 那时候，那时候
2: 你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1: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2: 已经离开了吗？
1: 那时候，对，
2: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嗯，我们有一起去吗？
1: 那个三种，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三种。
2: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就
1: 是
2: 因为
1: 不是
2: 他
1: 造成的啦，
2: 不是吗？
1: 对啊，不是他
2: 哦、嗯，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1: 嗯、不是他造成的，
2: 就意外摔车，嗯，
1: 不是他啦。
2: 哎、欸，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嘛
0: ，K 书中心
2: ，K 书中心嘛，嗯。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数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嗯，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就我整个人就这样啪
1: 跌倒，
2: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1: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2: 对，我们
1: 少奇。
2: 重奇
1: 哦，重奇，
3: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2: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重奇，我跟他还有联络、欸，
0: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2: 你记得吗？
0: 对，
2: 我记得
1: 瘦瘦的男生，
2: 对 对，很瘦、嗯。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
0: 好朋友。
1: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0: Seven 啊，
1: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2: 对啊，对啊，
1: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2: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1: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2: 夜岛，
1: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2: 啊，是吗？嗯、哦，
1: 那个妈妈，
2: 我都忘记了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1: 是啊，
2: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1: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2: 是哦，嗯，我真的不太记得。
0: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2: 对啊，好惊人啊。
0: 对。
1: 那、哦、我记这些要干嘛、
0: 啊欸？那你干嘛记得？
1: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
0: 那你干嘛记得？
1: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2: 真奇怪。欸，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1: 就鸡排啊。
2: 对啊，
0: 超
2: 大的，
1: 超
0: 大
2: 的，
0: 超好吃。
2: 那便当超大。
1: 现在变85°C。
2: 现在有变吗？
0: 那一家已经没有
2: 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欸。
1: 它是那个什么在？
2: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1: 欸。国宅啊，
0: 国宅的
1: 国宅里面
0: 那边。
2: 对对对，
1: 国宅里面。
2: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
1: 在
2: 信任快餐还在。
1: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2: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1: 还活着吗？
2: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

0: 吃欸，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1: 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
0: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2: 吃跟玩的。
1: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说跟他聊一下说哎、欸，那之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哎、欸，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嗯、他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喔、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都没考到个北一女
2: 好生气
0: 我觉得老板娘
1: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啊老板娘
0: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1: 对呀、啊，
2: 是你自己误
1: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0: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1: 那是最近，
0: 我还记得那个哎、欸，现在应该是叫做定时吧，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1: 啊，
0: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2: 对。
0: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2: 对，
0: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2: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得讲，
0: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奇，嗯，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2: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0: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1: 没有
0: 以学生来说，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奇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2: 大我们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没有
1: 管理员有两个，
0: 有两个、哦、
1: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0: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1: 钱远亮，
2: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
0: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
1: 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2: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1: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2: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阁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不知道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
1: 学生吃东西
2: 就
1: 乱丢、
2: 啊、都在里面卫生习惯没有那么 好对对对
1: 那又一楼
0: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1: 它只有桌灯啊
0: 对 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2: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0: 只有你会这么想
2: 啊就是啊
0: 笑死人了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那灯是白的好不好
2: 没有它打在你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0: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美娜啊她真的超无聊的哦、喔嗯、
2: 你真的决定把她名字公开
0: 对反正没认识她
1: 香港听不懂
0: 她真的超无聊的我还记得她的 K 书中心她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她讲不过我的时候她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1: 好任性哦
0: 到我整个桌子都是
1: 水太任性了
0: 我快气死叫他给我擦干净
2: 擦完继续打
0: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奇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1: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打
2: 打工
0: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嗯、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1: 啊啊、我没有哦
0: 你没有吗、嗯、没被他请到
1: 我都被
2: 别
1: 人约走了
2: 约走了、
0: 哦、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2: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0: 反正
1: 他
0: 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滑剑吧

0: 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根本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对
2: 对哈，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识
1: 度
2: 很高，
1: 啊，我觉得他辨识
2: 度
1: 很高，
0: 啊，
1: 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2: 啊，
1: 嗯，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0: 嗯，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1: 新
0: 的
1: 方
0: 向，对不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2: 野狼乐舞那个是
1: 新的方向啊，
0: 对对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1: 对，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0: ”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哎、欸。
1: 有啦，也现在也。
0: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
1: 七十多了、
0: 啊。那身体好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她算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0: 哦，
2: 七十岁哎，
1: 其实她39的。
0: 哦，
2: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1: 他现在还不错，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2: 有事做，
0: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其实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1: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0: 哦，是哦，
1: 对，
0: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1: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0: 哦、
2: 两胎三个啦，
0: 对，两胎三个，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1: 所以妈妈，
0: 哎、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1: 没有。
2: 男生
1: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0: 哦，异卵，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2: 哦、
1: 然后开始吃药、哦，所以那两个异卵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欸，
2: 哎，舅舅
0: 啊、哦，舅舅还是叔叔，
1: 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0: 哦，
1: 对啊，
0: 是叔叔还是舅舅？
2: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1: 是算舅舅类，
0: 舅
1: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哦、
2: 可
1: 是
2: 以前
1: 是舅舅
2: 就以前都叫小舅嘛，对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0: 对对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1: 对对
0: 对，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1: 他哦，他现在也是
0: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1: 50。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0: 他才
1: 50年是好吗？
0: 50年是，
2: 人家没有老呢。
0: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50？
2: 我们都快50了，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对啊，这个才比我们大5岁，
1: 差不多快60了。嗯，对啊，
0: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1: 现在都用10为倍数在计算，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0: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1: 对。
0: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1: 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0: 对对
1: 对。
0: 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1: 他现在幸福啦。
0: 对对对啊，
1: 对啊，
0: 也这个一晃已经20年呢，已经走了20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97岁。
1: 天哪，
0: 97，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嗯，哎、欸，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1: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2: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0: 哦，
1: 你是跟美娜吧？
0: 可能
2: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1: 比较多啦，
0: 可能
1: 对。
0: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
2: ，Oh、
0: 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
1: 了。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0: 不会、啊，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1: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喔，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1: 贴在那边，
0: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个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2: 哦，
1: 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2: 炸酱？
0: 对，
1: 天哪，
0: 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0: 对对，没有没有。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1: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不好？
0: 好恐怖，
1: 难呢。
0: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哎、欸，那这些老师里面，哎、欸，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1: 他后来结婚之后，

0: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1: 对，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2: 比较少联络，
1: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2: 哦，
1: 对，
0: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2: 是哦，
1: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2: 哦，
1: 对，
2: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耶，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0: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2: 真的、哦、你怎么还留着？
1: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啊、
2: 对啊，
0: 我知道啊。
2: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0: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
1: 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2: 百宝袋。
0: 不知道耶、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好多、哦、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嗯、
2: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0: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那一个时空。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整理不下去了，
2: 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0: 对，
2: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0: 没错，那书不是吗？
2: 对对对对，
0: 那种书还可以，那
2: 种书那
0: 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2: 对对对，
0: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了。
2: 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耶、
0: 欸啊、你知道 那书齁，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去捐掉或干嘛。
1: 去二手还好，有的直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2: 对、啊、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1: 对啊，
0: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舍得把它捐掉、
2: 啊、对，
1: 对
2: 啊，
0: 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2: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0: 对啊，严重。
2: 对对，所以你才会常常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0: 对啊，
2: 自己喝两杯。
0: 没有，
1: 两
0: 杯
1: 怎么够？
0: 三杯，
1: 两瓶。
2: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芭蜡、
0: 啊、比较晚睡了，
2: 对，芭蜡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 以前是那 Messenger，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杯。
0: 来了，鬼哦、喔
1: 欸！
0: 感应到了，感应到了。
2: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1: 联
2: 络
1: 的比较勤，
2: 对，
0: 然后约了就约了，
2: 对 对， 對，
0: 就可以很容易成
1: 型。
0: 对，
1: 對，
0: 對，然后现在不是啊，
2: 对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1: 但人就退步了。
2: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嗯、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2: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1: 没错，
0: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2: 啊？对对对，就像夏令营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的时候玩的还凶。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2: 对对对，
1: 一整天，
2: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天都在一起，
1: 对
2: 对不对？
1: 就是这些人，
2: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0: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啊，
1: 改名字啦、
2: 啊，对，只是另外一个
0: 名
2: 字
0: 啊，
2: 对
0: 啊
2: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欸，
0: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0: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自然组那个男生，
2: 嗯。
1: 嗯，
0: 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0: 所以你记得啊？
2: 哦，你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0: 啊、就这样啊。
2: OK， 哎、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嗎，
2: 就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0: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哎、欸，
2: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嗯，好吧，
0: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2: 好，就是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2: 对对对，
1: 嗯，
2: 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期待下一次的同学会，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啊！我们今天呢，现场呢，一样呢，来了两位大学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学生哦，他们目前都是大四哦，是在辅仁大学就读的两位大学生。那今天呢，一样邀请这个大学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谈大学生的情感啊，大学生这个阶段啊，就是艾瑞克森在社会心理发展八阶段论当中呢，大学这个时期就是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的时期的一段时期的一段时期，然后那不是只有大学时期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它就是一整段的时期里面呢，有一个是大学时期，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建立亲密关系会是他们的发展任务哦，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谈。然后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大四的同学。第一位是杰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 Bunny 好。两位都是大四的同学哦。那其实呢，因为他们都修我的课，性教育的课，那我们性教育的课会谈到蛮多跟爱情啊跟情感啊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也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谈谈一个大学生的有关于恋爱的事情哦，就是大学生的一个谈恋爱的现象哦，叫做恋爱脑。诶，恋爱脑，各位可能在报章杂志啊，或者是 YouTube 啊，或者是在那个网络上可能都听过恋爱脑这个 term 哦。好，其实呢，谈恋爱真的会需要一个恋爱脑哦。不过呢，这个恋爱脑呢，我们提到这个恋爱脑这个 term 好像不是一个很正面的 term 哦，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比较负面，讲到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的一个 term 哦。好，但是呢，这个好像在大学生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哦，甚至两位大学生呢，诶，或多或少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经历过一些类似恋爱脑这样的现象哦。好，所以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就你们大学生而言，你们觉得因为你们会谈谈诶，谁谁谁是恋爱脑，诶，看起来有些同学已经深陷其中了，那应该恋爱脑发作、哦、那究竟什么是恋爱脑，我们就先请这个杰龙来说说看，你觉得那究竟什么叫做恋爱脑呢？
1: 恋爱脑我觉得就是你当你可能两个你开始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你会完全的就去放弃你脑袋理性的东西，就可能哦，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她又觉得她很漂亮，想要追求人家，那你就会觉得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她说她要我等，她说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然后你的生活的重心就全部都放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然后可能就是你的学业也没有的话，不过就是变得比较散漫，再不然就是。你如果一样，如果你工作的话，可能在工作上也是变比较重心没有放比较那么多，它就是你的生活重心会比较偏向于你想要，就是完全着重在你的那个目标上，不管你现在是在暗恋人家，你已经在跟人家交往，还是甚至已经在一起了，但这个都是可以通用的这样。
0: 所以这边杰龙有提到，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甚至可以不论跟这个人关系在什么状态，可能只是暗恋。可能当然是可能正在交往、哦、即便是在暗恋的阶段，也有可能出现刚刚杰龙有提到啊，就是理性已经放弃了，甚至自己的

0: 生活重心呢也往这个人的方向移动了，然后也放弃了自己生活中你这很平时认为很重要要一直进行的事情，好，就是那个重心，那个眼光，那个目光，
1: 对，
0: 好像都往 某个方向偏移跟偏斜。好，这是我们的脑袋的偏斜偏斜到某个地方去了，我们的理性那一块已经开始有点被蒙蔽了，这真的是跟脑袋的运作好像有点关系哦，确实很像是恋爱脑的感觉。好，那 Bonnie 呢，你觉得什么是恋爱脑？
2: 我觉得是你会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让自己的底线往后退，就是好像他愿意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坚持的底线，或者是你自己的原则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好，有一些底线，有一些原则，会为了他而放弃原本的一些坚持，就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底线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或这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碰到自己的底线跟原则。那有大部分的时候，只要触碰底线原则，我们可能就是 say no 拒绝，就说就 OK， 这个就是不要烦我，对不对？但是呢，愿意为这个人去修改这个底线，就是你底线开始挪移了，然后你自己的原则开始改变。这个真的是，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到底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你这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是有一些重心，但是遇到了某个人之后呢，这个重心变了，理智也下降了，然后自己本来有些原则，但是遇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些原则这些底线通通可以改变。好，那这样会产生什么一个现象？我就那个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次呢就寄给我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呢恋爱脑心理测验。好，两位，好，我来测验看看两位是哪一种恋爱脑，或是有没有恋爱脑，或是怎么样的情形。当然这是好玩的啦，好玩的。那在这个测验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一些现象。那这只是好玩，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恋爱脑有哪些特征。这当然它不是什么严谨的心理横件，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较实际的去了解那些细节，所谓的恋爱脑的细节。好，那我们就先来请那个 Bonnie 测验看看。第一题，你认为自己更合适一个人过吗？答案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好，那就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不知道。
0: 好，不知道。好，是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好，那这样呢，跳题。跳题。好，你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时，明知道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是放手哦。
2: 会。
0: 好，对对啊，这个情感走到需要放手的时候，大概无论对方好不好看，你都觉得该放手的。这还算是有理性啦。好，接下来呢，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顺位排名第二？第二就是初恋、对手应该是情感的对手，还有你的挚友。初恋、对手、挚友。
2: 对手。
0: 好，在恋人在旅途中分手，你觉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分呢？就是两个人在旅行，但是呢你觉得可能需要跟他分手，或者是反正就是要分手。好， A 是旅途当中就说分了，我们分道扬镳，类似应该这个意思。然后 B 是说回程的车站机场，到站了，就说就提出来了哈。然后 C 是回去之后想想适当的时候提出来。你觉得你是哪一个？
2: 我觉得 C 吧。
0: 好，回去之后尘埃落定了，
2: 对，
0: 心情上比较有准备了。好，那我们答案出来了，你是 B， 你曾经是恋爱脑。好，你曾经是恋爱脑。好，那这是 Bonnie 的。那我们来看杰龙的话。那好，杰龙呢，请你回答第一个，这个你认为自己更适合一个人过吗？是不是不知道？
1: 是
0: 是，目前为止了。

0: 种适合一个人过。好，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1: 嗯，是
0: 是。好，那就要跳到第三题。好，曾经同时有两个人或以上追求你吗？有没有？我不清楚。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好，跳到第五题。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的事，但明知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
1: 会。
0: 会，很犹豫的样子，但是好，接下来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的顺位排第二？初恋、对手、挚友。
1: 嗯，第二。他，我想一下他的排名是什么意思。
0: 心中的顺位，重要性。
1: 那应该是 C， 应该是自由。
0: 自由排名第二，你的答案是 A。好，你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我觉得有像哦。你是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的一个情形，
1: 意料之外的答案啊。
0: 你觉得你曾经是，对不对？
1: 我觉得我曾经是。
0: 哦，但是这个题目告诉你，你只要在谈恋爱的初期就是恋爱脑。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挺像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布尼是那个 B， 就是你曾经是恋爱脑这个情形，也就是你过去曾经是，然后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然后呢最后呢却被现实他就无情打脸了。这边但是等于说你因为过去曾经是，但是现实会让你清醒过来，现在你已经没有恋爱脑的情形了，你变得比较理智甚至呢没有谈恋爱也无所谓，因为你认知到不能为了爱情放弃很多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你有符合到吗？
2: 后半段我觉得蛮符合的，因为就是应该说我成长历程中，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就是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就是她其实蛮强调跟我说，女生要独立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前半段那个的话，可能比较像是，因为我有发觉我自己的个性，好像是谈了恋爱之后，我会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对方好，但是在那个同时，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算是很想要对他们很好，但是我自己又有太多事情要忙，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取舍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很多事情要忙的人，所以你觉得女生要独立，然后要做，我看你应该是很活跃，有很多事情在因为在大学嘛，所以应该是很多事情在为自己的这个专业啊，或者是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吧。
2: 对，
0: 训练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你好像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很注重这个哈，能够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一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忙，然后很喜欢做发展自己的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你还应该算有想到。
2: 对，
0: 就是，
2: 我觉得应该是有想到。
0: 嗯，
2: 就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啦，有一段时期会觉得会想要好好的经营嘛，又或者是就是想要给对方就是表现很多给对方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可能后期就会就是我觉得可能新鲜感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该回来就是专注我自己的事情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当然我们要尽力对对方好了，有时候底线的挪移原则的打破好像也是很难不去面临的挑战，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就觉得不好像不应该这样，是不是？
2: 对，就是会觉得这样子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好像不是长久之计。然后就可能会跟对方沟通吧，就说也许是聊天，就是可能比如说晚上讲电话的时间啊，或者是可能出去的频率就不会那么高。就是会跟对方说我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或是我这阵子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考试啊，很多报告要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都是处于在我们可能刚在一起的那个阶段。

0: 对。
1: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哦。
0: 嗯嗯嗯，
1: 你开始发现说，哎，这种状况，全心全意的放弃自己的底线，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你很 enjoy 去做的嘛，嗯，然后好像为了他好像很多时间都必须要规划一起在一起，哦，那这不是长久之计，嗯，
0: 对，
1: 就回来然后比较变得比较理性，
0: 嗯，
1: 所以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要做一点调整，
0: 对，
1: 哦，好，这是一个，这个是过程呢，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点好像是你有感觉到说你要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啊，
0: 好，
1: 然后嗯，这样子整个把自己丢进去不是长久之计了哈，哎，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脑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一开始的时候，你总是会很想要为对方付出，但是当挑战到底线、挑战到原则的时候，然后还有自己跟自己很多的事情在做互相的竞争的时候，诶，有时候我们会回归理性，然后会觉得，那我跟这个人的相处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哈？然后自己的事情没有全部放弃哦，啊，也是很重要的哦。也许有些人就放弃了，对不对？
0: 对，
1: 你有遇到过这种放弃的人吗？
0: 嗯，放弃吗？我身边朋友有些是，他也倒不是全部放弃，可是你就会感觉他好像跟之前没有谈对象的时候的样子，或者是他可能讲出来的话，或是他的话题什么的，就会差蛮多的，
1: 哦，
0: 对，就会感觉他好像会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谈他的伴侣，
1: 哦，
0: 又或者是有一大部分他的行程都是跟他的伴侣是绑在一起的，
1: 哦，
0: 对，可是他倒也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放掉了，
1: 嗯，
0: 但感觉好像就是会分蛮多的时间都是在伴侣那边，
1: 嗯
0: 嗯，
1: 很大的一部分了，
0: 对，
1: 自己的事情没有真的全部，可是已经很大部分这个切过
0: 去
1: 了，
0: 对对对，
1: 哦，好，这是不你的状况。哎，那结论是答案是 A 哦，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了。他是说呢，在一段感情的初期，你会很快的陷进去，很快哦，哦，比较容易有恋爱脑，
2: 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完全绕着对方打转，很快咻自由落体蹦跳去，一不小心就忘记你自己是谁了哈，完全沉浸在一个一直为着对方的状况里的，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呢？哈，不过往往等到热恋期一过，彼此之间开始争执矛盾，就会开始慢慢清醒，把自己的感受跟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这个是热恋期一过，那嗯，不一定都是每个人的情形哦。好，那个杰龙，你觉得你有想到这个吗？
2: 我觉得有。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先测定一次，他那时候测出来是比他说你曾经是恋爱的，
1: 哦，
2: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这两项不冲突，
1: 哦，
2: 因为就是 A 的话是你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它是一个阶段的开头，可是 B 是我现在当下这个状况，
1: 哦，
2: 所以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
1: 嗯，所以你曾经是 A，
2: 可能现在还是，但是我没有遇到可以让我遇到 A 的这个状况，
1: 哦，你说你现在还是，所以你现在如果谈下一段恋爱的时候会是，
2: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是这样，
1: 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
2: 就是最前面会有点不够，不理性，
1: 嗯，
2: 就是我直接把那个直觉跟情感直接塞到最前面，理性什么的，没有关系啊，旁边垃圾桶就把它丢掉，
1: 哦，所以就是很快深陷进去的这种情形，那Bonnie， 你会有很快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进去，然后理性都没有了的吗？
0: 嗯，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蛮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的那个很快进入关系，是因为我可能个性比较急，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暧昧不清的感觉。
1: 哦，
0: 对，但是算很快进去，可是我还是会想，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在想说，可能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真的是有适合我的吗？那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感觉相处起来还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发现他好像某一个点我不是很能接受，所以我就是虽然那时候是还没有到真的快要在一起还是干嘛，但是就是就有开始。告诉就是知道之后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哦，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1: 哦，
0: 对，
1: 所以
0: 就是我很可以很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在，嗯，我有在思考说他到底真

0: 就是真的是适合我的人这样子。
1: 哦、OK， 所以你会很快，你不想不喜欢爱爱妹妹的再久，要么就交往，要么就
0: 对。对
1: 好，那但是交往之后会去再还会去看，就是哈、
0: 哦。
1: 那你会吗？就是你。你是追求的时候还是交往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般 anyway 都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后 我是现在我是在问杰隆 对， 对
2: 应该是追求的时候追求或者是想要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1: 哦、
2: 就不管是你可能因为在学校有可能可以要一起上课或什么社团之类我就想说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看能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嗯，所以你是在追求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投降了。
2: 对，就是下课进去的时候就是出不来了。
1: 哦，所以追求的时候就整个投降了，然后就是这个恋爱初期了哈。
2: 嗯、
1: 那有没有人是在追求的这个阶段呢？他其实这个女生比较多是被追的然后你的情感是被追的比较多、
0: 嗯嗯、
1: 那男生虽然说这里有性别的一种比较刻板印象可是大家习惯上好像这种比例比较高就是男生是追求的女生可能是被追求的比例比较高不过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女生如果有喜欢的人她也可以表示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说你表示你就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对象这样子那所以像你的这个男生的朋友当中你觉得有些人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就掉下去完全没有理智了吗还是他还是非常的理智的看这样子、
2: 嗯、我觉得理智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1: 哦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2: 就是他就是如果有其他就是不在那个状况里的人去跟他讲他会有点不开心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子
1: 哦，
2: 男杰哥都不应该理性点，都没有在跟你理性，他就直接陷下去。
1: 哦，这个就是特征，理性的这个部分是会被骂的，就是你的朋友了跟你说，请你保持理性。
2: 啊、他不行，没有他的脑袋里没有理性这两个字。
1: 哦，原来是如此。哦，这甚至没有理性这件事情，也是恋爱脑的一个很重要特征，特别是在那个恋爱的初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好像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妙、
2: 啊、突然就发现那个理性没了现实出来了、
1: 哦、所以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个现实的冲击有啦 一冲击就是很大的冲击 是这样吗对不对好
2: 没错
1: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可能也许真的不同的阶段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许呢会有一个会有不同的情形我觉得那个很快的陷进去应该也是很典型的因为就喜欢一个人嘛然后情人眼里出西施他什么东西都好、哦、那真的还蛮典型的脑袋你觉得是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吗有吗你觉得那时候
2: 那肯定是有的吧、
1: 哦、是被什么蒙蔽了你觉得
2: 就是你可以跟对方相处那些时光你会自己往上跳一层变成说我觉得这是感情我觉得这是爱情但有可能对方不这么认为
1: 哦、OK 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说服的一些
2: 对你会一直跟你讲说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你就 motion 就会一直跌上去然后你就会下不来
1: 哦很主观的看到任何事情都是往好的方向想好的方向想好那真的是会堆叠上去、那越叠越高好了解好的那这个但是也有些人他在恋爱的初期是因为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在受到这些很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要求的时候自己的底线推到某一种程度就会觉得真的可能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齁、哦、好那我们这样子谈一谈已经也一小段时间了齁、哦、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个听一首音乐那我们下半段呢再来谈谈看呢在大学生有哪一些人他有一些这个恋爱脑的行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齁、哦、我们两位同学有帮我们问了身边的人然后也观察到身边人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就先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听完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节目这个现场呢来了两位大学生来宾一位是 Bunny， 一位是杰龙，这两位呢都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我们今天上半段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恋爱脑。恋爱脑，也就是呢，因为大学其实有蛮多人都在修爱情学分，那这个爱情学分呢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要谈恋爱，你需要把你的脑袋有一些谈恋爱的 mode 嘛，对不对？一直读书有读书的 mode， 然后工作有工作的 mode， 然后谈恋爱应该也是有个谈恋爱的 mode。 诶，果然我们有个 term 叫做恋爱脑。不过恋爱脑呢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好像是说明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然后我们前半段有提到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那种心理学小测验，但是这个不是真的心理学，只是好玩的东西，然后来了解呢两位同学的到底是恋爱脑在哪个阶段。因为不谈恋爱基本上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恋爱脑的一个情形，那有人短有人长，有人陷得比较快是断崖式的现在网络上比较想讲断崖式的，就把你的情感呢跌到像云一样那个方向往上跌了。那有的人可能是慢慢的，而且理性会比较长长的在运作，所以他好像在这个恋爱脑里面的理性还是有一条路进来的。好，那于是呢我们于是那到底除了这两位同学之外呢，我们周遭同学应该也是有蛮多恋爱脑的情绪。

情，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学生有恋爱脑的情形还蛮普遍的，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又是很年轻，再加上对恋爱都有憧憬哦。大高中的时候没有机会谈恋爱，因为都在念书啊，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进哪一个大学哦。那即便谈恋爱，也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好的思考恋爱这件事情。可是到大学不一样。

0: 常说这些话哈。我们来请那个布尼来说说看啊，然后我们也请那个杰龙来说说看。那布尼，你来帮我们说说看，你收集到大概九项了，对不对？哈、你帮我们来说说看其中的，先来说其中的四项好了。哈、好来。
1: 好，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好像都会说，可是他除了这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哦、对，
0: 他除了这点以外，
1: 对，其他都对我很好。
0: 其他
1: 的对，就是好像他们都会习惯，就是可能他们有，就是可能对方有犯一点错误，可是那个错误其实，在我们理性来看，我们会觉得说是蛮大的错误，
0: 嗯，
1: 但他们就是会很容易用其他的理由吧，就说这个男生他很好啊，干嘛什么之类，然后来去掩盖那个其实也没那么好的那个点。
0: 哦，
1: 对，
0: 就是这个点。身边的朋友眼睛比较明亮了，比较理智的叫说，
1: 对对对，
0: 嗯，这这样对不对哈、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用其他对我都很好来掩盖这个点、
1: 嗯。对啊，
0: 这个点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好，也就是说，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块，哎，这个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反正还有一百个好处来，这一百个好处也是搞不好也自己想的，对吧？哦，好。哦，这样子，所以这个点会看不到，这是恋爱脑、嗯。好，还有呢？
1: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感觉会是衔接在第一个的后面。他就会讲说，就是讲完刚才那句之后，他就会讲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糟。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常听到这一句的，就是就像我刚前面讲，当我们是局外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有点像找借口吧，我觉得就是为那个对方找借口，说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只是我们想，就是是我们在旁边这样子看他，好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对他有多好的意思的那种感觉。
0: 哦，所以这其实一跟二确实是很类似的哦。
1: 嗯嗯嗯，
0: 那应该这个人有一些状况，在身边的朋友看起来是不 OK 的。
1: 嗯，
0: 可是他深陷在其中，他是会可能他觉得你们并不知道他其他的部分对我其实是蛮好的。
1: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样觉得。
0: 哦，
1: 对，可是其实就是好，假如说那个问题点是可能对方会很容易，应该说情绪。不太稳定，
0: 嗯，
1: 就是会突然大起大落的那种、嗯、可是就会在我们理性的观点来说，就会觉得说我要跟一个不定时炸弹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爽，那这个我们自己过得也会很累啊、
0: 嗯、
1: 但他就会觉得说哦，其实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好像他其他点也对我很好啊，也都会带我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也不是常常这样子啦、
0: 嗯、
1: 他们好像都会就是用类似的方式、嗯、然后去跟我们讲说、哦、他其实没有这么糟糕、
0: 嗯、就是情绪会大起大落，这个好像有一点危险，对不对？
1: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危险的，
0: 定时炸弹。
1: 嗯嗯嗯、
0: 哦、那杰龙是不是觉得这个点其实也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如果在交往阶段就大起大落，会不会有恐怖情人亲密暴力的可能性？这点是不是确实应该斩断这段孽缘哦，说不定哦。
2: 嗯，对，他确实有这种状况是蛮危险。如果好的状况就可能是被要说被断崖听起来好奇怪、
0: 嗯、
2: 就是他已经陷进去，但后来他断崖是这个关系开始断掉的时候，好一点的他就是自己摸摸鼻子离开，坏一点他可能就会开始像刚刚你讲的，就是可能有什么亲密暴力啊，什么情绪勒索之类的。我觉得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很重要。
0: 嗯，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看到对方的情绪控制不佳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给他一些例子，就其他对我都很好啊，他会带我出去玩啊，他会买东西给我，他没那么糟啦、
1: 嗯、
0: 那诶，这是很典型的在这个点上面你失去了理智的恋爱脑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好，那嗯，对啊，我觉得一般的人对于这种情绪的控制不佳其实都会很害怕。哦、但是呢真的深陷其中人其实他并不觉得，他可能习惯了也不一定、嗯哦、好，所以这个恋爱脑可能会变成在某一个现象里头呢，它成为一种习惯、哦、就嗯，比如说像情绪控制不

0: 加这件事情，那恋爱脑会把这个情绪不佳吸收进来，这是我自己思考的，把它吸收进来成为合理的一部分。好，那还有呢？
1: 还有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发生在女生身上，就是我愿意等。我觉得这好像是女生蛮常会碰到的状况。
0: 比如说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但她愿意等？
1: 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哦？不该等这个状况，好像我觉得这状况好像在大学生里面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单身的，就是是未婚的状况。那如果就是延伸到我们真的以后毕业啦，真的有遇到是可能职场上面的人的话，也许那个人他是有婚姻的，又或者是也许他有另外一段就是感情，不用真的结婚也不一定，反正他就是也许他是有另外一段感情。然后当这时候男生就是会跟你说，就是你再等我一下，就是过了什么什么之后，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分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我们在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就是男生这样讲他也没有什么作为，你为什么要继续等下去？可是当下的那个就是恋爱脑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哦，可是他有承诺过我这些事情，我愿意等他这样子。
0: 哦，这个其实在所谓的成为一段感情的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他的想法里头，其实很容易出现这个我愿意等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情形哦，也许是在出了社会之后你会更普遍的，会比大学普遍啦。但它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就普遍性来讲，因为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可能没有谈恋爱嘛，但是出社会之后确实会面临到这样的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这位应该就是他所等的这个对象有承诺，有给他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在朋友的眼里应该是很难兑现的。
1: 对，
0: 可是他愿意等。
1: 对，
0: 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愿意等呢？这个为什么他愿意等一段不太可能，比如他可能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或他甚至已经有婚姻了。
1: 我觉得他们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那个愿意等的那个那一方，他们会感觉是比较相信自己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人。
0: 哦，
1: 又或者是对方他可能会一直跟你说，我其实最爱的还是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地位比较高一点，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对方没有办法就是斩断他前面的那个关系然后跟我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存在一个他们觉得自己会成功。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恋爱脑那个一直跟他讲。
1: 对
0: 他的恋爱脑一直跟他讲说，你觉得这个分析应该是蛮到位的，就是觉得说，哎，我应该是在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那一位。我是很有机会的。那我要等哦，这真的就是就我们常讲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嘛。哦，
1: 对，
0: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些认知的东西，说，哎，其实我很厉害，我一定可以的，我没问题的。就像很多人都经历过在不同的状况之下这样自己给自己讲的。哎，那这个是用恋爱脑来讲的时候，也许周遭的朋友看到就会摇头说，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好，这是自我肯定的恋爱脑。然后另外一个是情绪已经吸收进来变成大脑的一部分某个现象。哎，那我们来问一下杰龙。好，那杰龙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很也常 哪些也是你常听到的？
2: 我觉得就是像这边有一个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就是当一个恋爱脑人他在跟他的周遭的人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把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他会去跟别人说，对啊，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很了解他，然后他会直接把他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有一些什么潜在的缺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先就直接盖掉，然后就跟别人讲说没有关系啊，他很好这样。然后再来这个状况呢，可以直接延伸到下一个点，是像底下有写说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说我要原谅他同样是把一个人的缺点直接盖掉，就是他会盲目的相信说他可以因为这段关系而

0: 盆栽儿时这个人的这些状况有所改变，但是通常这是很难的。就
1: 嗯。
0: 如果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的话，因为你如果说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穿衣服的品味，好，这个可能还可以改。可是如果他是他个性的话，你要改他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如果这个点就是这段关系的问题的话，那他再怎么持续下去，这段关系终究会破灭。
1: 哦，OK，好，就是这两点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应该是这个人有承受到同学来一直跟他讲说，你这个状况不 OK 啦，不 OK 啦哈。但是或者说这个人不 OK 不 OK，可是你就要反击你的这个同事同学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0: 对啊，
1: 哦，所以自己比较了解，对方不了解。
0: 要他可能就是，跟你们讲，好，假设这个人在班上是比较有人在讨论的，是负面的，有人在讨论的，他可能好，这个人可能过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个性啊，他的名声在可能学校在西藏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恋爱脑人，他已经陷进去了，他看不到这些，所以他的同学还跟他讲说，他们讲的是事实，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忠言逆耳，他就是听不进去，然后他就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面，到最后他一定是会爆掉。
1: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如果这个点刚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像性格啊、本性啊这个部分，所以虽然他深信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所以我又原谅他。他这个恋爱脑的这位深深的相信这个人会改，哦，因为他有很多状况才会导致他这个现象，所以这是你们都不了解的啊，我比较了解。好，我相信有一天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希望感啊，就 我们心中总是会对一个东西产生一种希望哈，觉得他会改的。可是这样的希望感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一个很极端的美化了对方，
0: 对
1: 或者是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也在美化对方，应该是在对方的改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过度的有希望了。
0: 啊，
1: 哦，好，诶，所以我们也找到了恋爱脑的现象，就是有一个过度的希望感。哦，好，那么我想呢，两位还有没有要再讲的点呢？
0: 我觉得我可以再讲一个是，是这边有一个是写说，我觉得他这样是因为爱我，还为我好。这个点我觉得会需要讲原因，是因为很多我听到的 case 啊，很多亲密暴力或情绪勒索都是基于这个点，就是当一个恋爱脑的人跟另一个他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可能不管是情绪勒索他、PUA 他之类的，但是因为他处在那个恋爱脑的环境底下，所以他会跟外界的解释是没关系，我觉得他会这样子对我是因为他爱我。但是旁人就是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但他就是恋爱脑这个人，他就是不会去醒过来，他就会去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他是一个暴力循环，他可能要循环个十几二十次之后，他可能才会突然醒过来，说：“哎，对，这件事不太对劲。”因为这个状况是已经建立在他们两个关系之间的，所以他会把这个暴力的状况，他是他们的一部分，然后好的部分，好的经历也是一部分，它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对他来说才是这段关系。所以，如果你把他这段不好的把它抽掉，他会整个人就是会 crash 掉。但是偏偏这一段就是他需要避掉，他不应该存在。然后，但是如果他是恋爱脑的话，他就会这一段他就好帮他涂个滤镜，他就说哦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样。所以这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
1: 因为爱我，你如果他是因为爱的话，真的就很容易就用爱去滤。去过滤它，就觉得说，这个都是爱，我就是我戴了一个爱的眼镜，就是把这个他所有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因为爱我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因为在这关系里面，他这个东西很显著，就是某一个东西很显著，然后其实在外人看来这么显著的东西不怎么 OK，应该是很不 OK，比如说像暴力，哈，但是他觉得他把它解释成爱。哦，因为这关系就是爱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初期认识很相爱嘛，后来就暴力的现象发生，所以那个爱的感觉还是一直去等于，爱等于他现在的行为，等于这样子，就全部都是等于。所以呢，因为爱我，因为用爱来当成是解释的滤镜，这也是恋爱脑的特征。好，那个唯一有， 这也就是如果说我们

0: 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讲的呢？各位，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吧。
1: 我觉得我是想说想要补充刚才那个杰宏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就是刚才那个都是因为爱我为我好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恋爱脑型是跟前面我提到的我愿意等的这个恋爱脑型是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愿意等这个的恋爱脑型是他像刚才前面讲，他是一个觉得自己的位地位比较高，他觉得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相信自己很就是 OK 嘛，就是老师刚才说就是他是自我肯定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是因为爱我这个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比较像是比较是自卑的恋爱脑。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就是
0: 等着别人，
1: 对，等着别人，就是会 我自己
0: 对
1: 我自己会觉得很像是那个恋爱脑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他就是对方这样子做，他这样子是爱我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如果也许我离开他之后我找不到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爱我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好像是属于是自卑，比较是自卑性格的那种状态的人。
0: 跟另外一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形。
1: 对对对，
0: 这里面用爱作为那个滤镜来看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心中其实是比较自卑的那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被爱。
1: 对，
0: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
1: 对，
0: 这个人已经够爱他，或者是他说爱我就是爱我啊，这样。我觉得确实这里面有一个自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哦。所以恋爱脑，跟自卑有没有一点关系？搞不好有一点哦，跟低自尊，就说自己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对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呢，在自己生命中的价值这件事情，对于就是说感情对自己的价值很大。然后自己这个人的价值变得很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谈这个恋爱脑的特征的话呢，我们就停在这边。刚刚呢两位同学有提到一些恋爱脑的人常说的话哦，像可是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他其实也没那么糟啦，还有呢我愿意等哦。那另外就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会改的地方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就原谅他了。还有呢，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爱我。诶，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说这些话呢？那最后我们其实还有三个，但是我们讲这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也是不是也常说这种话哦？他只是最近很忙，然后三天没有回讯息，然后你就空等三天，虽然很心焦，可是你知道他爱你哦。 OK， 然后接下来我男朋友临时来找我，所以我现在立刻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我要看我男朋友找我什么事情。好，就我男朋友可以跟去吗？假设你跟你的闺蜜或你哥们去打球或逛街，然后应该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交往的对象，我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跟去吗？我们也想一起去，那你这个朋友心中一定想，我们超级电灯泡好几颗，这样不是照亮了你？
1: 朋友心里应该会骂脏话。
0: 可是恋爱脑人不觉得哈，
1: 对啊，
0: 对，他觉得想要维系友谊，但是他实在放不下要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黏TT的情感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有谈到一些跟恋爱脑有关的东西，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需要有一点balancing 哦，一点这个平衡。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议题上面都很有收获，也有一些能够自我检核的地方。那请各位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哦。OK，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在前面几集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完全一个真的是很难说明解释，说一个信仰可以传承祖宗八代，这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有办法就可以传了八代？你知道八代是多久吗？那这个跟我分享这个祖宗八代的这种基督徒信仰的，就是袁嘉丽，我们这个在温哥华的一个姐妹。因为我之前上个月我去温哥华，然后就很开心认识了嘉丽姐妹，然后就聊一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哇，这可真稀有哈，所以我就特别要邀请嘉丽来现身说法，就她的这个观察跟她的经验跟她的领悟啊，她怎么样能够诠释她的祖先可以这样一代一代把基督的信仰在刻在她的骨子里面。欢迎嘉丽。
1: 大家好，我是嘉丽，谢谢丽斯姐。
0: 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对不对？嘉丽啊，嘉丽是以前在这个银行做这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哈，然后实在是很，我觉得你是很科学的人，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学历经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接受这种这种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学科学的人。
1: 抱歉，那个我们家呢，应该是从我爷爷就是数学老师
0: 啊，
1: 我奶奶不知道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是数学老师
0: 哦，
1: 我妈妈是物理老师，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家真的是理科的家庭，有一点点哈，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呢，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先生，跟我妈妈说，他说妈妈，你要受洗，我就信。所以呢，尽管他现在还没信哈，真是神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刚才丽斯姐也说到，整个家族的故事哈，其实再往上的几代呢，我也不是了解太多了，我知道的呢，就是我奶奶的妈妈。还有我奶奶的舅妈，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都是在我奶奶家，就是，要按中国的这种传统说法，就是在国家把他们两位送走的。
0: 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知道这个中国传统当中，这个女孩嫁了。到人家家里去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成了人家家的人了嘛，对吧？
0: 对，
1: 那我奶奶呢？当时就把她的妈妈跟她的舅妈一起带到婆家。
0: 啊，她把，所以等于说，你奶奶把她的妈妈就结婚的时候就一起带过来跟，
1: 哎，对了，
0: 真的怎么会可以这样在旧时代耶？还有她的舅妈耶。
1: 对，所以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坟上这个整理一下，就是把这个草啊除一下呀，
0: 对对，
1: 放一朵花呀、啊，就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我奶奶的妈妈和她的舅妈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所以算是你的曾祖母，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0: 要是顺着要按叫法的话，应该是曾祖母、
1: 对，
0: 曾外。
1: 曾外婆，这个舅婆，
0: 啊，对。
1: 曾舅婆，哇，这还真的是太有历史，太有传承，哇，那真难得。我是说，诶，在早期会把那个岳母带到，
0: 对，
1: 他，
0: 太有意思了。
1: 你爷爷他们家也接受，
0: 接受，
1: 他们。
0: 也接受，
1: 哇，这真的是在神的家就是一家人哦。哇，这个在今天的时代实在很稀有，可能很少，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里面大概就是不被这个旧传统或者旧的那种习俗所困住，就是里面大概就是你奶奶有很大的爱。不愿意他们就是，他就是孤单的在家里面过日子，是这样子吧？
0: 对，我想，其实我们有点扯远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我
0: 那
1: 们
0: 个，因为今天就是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那个当中有一种爱在里面哈，
1: 对。
0: 有一种包容，有一种打破了当时的世俗。不要忘记，那是将近100年前了，
1: 对
0: 没
1: 呀，
0: 有，也得7、80年前的事儿了，是
1: 对
0: 吗？
1: 对，
0: 所
1: 确实，
0: 以也是，
1: 在旧时代里面，
0: 对，
1: 这个封建时代里面，对，所以我说他可以勇敢的提出，或是勇敢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开口哈，就说，对你妈妈来讲。对奶奶来讲，
0: 是的，好像是，我想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1: 哦，
0: 让他们不会去固守着，就是我们华人的那种祖先的那种，那种的传承啊，
1: 框架，
0: 对。他们是打破了
1: 对呀。
0: 当时的那种固风，然后用敞开的心去接纳的啊。
1: 对呀，而且我是说，夫家也可以接受，这还真稀奇，对吧？是你爷爷他们家也是基督徒，哦，
0: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
1: 哦，
0: 就是都是基督家里的人了，所
1: 嗯，
0: 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所有的都当成家人。
1: 啊。这个哈，我们让听众朋友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过去哈，在现在来讲，其实我们说凡是，其实，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是永远的价值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什么时代、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或是家里的环境，它要活出来的就是它的信的能力。信仰哈，这力量啊，确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传递的一个信心跟这个信仰，它是讲的是生命的事，它不是讲外面的规范、外面的传统这个价值。它是以一个以人的生命为主的价值，所以只要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有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他有不舍，他有爱，他不愿意他的就是他的妈妈跟舅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妈妈，那就理所当然，哎，还包含着舅妈耶，
0: 是的，
1: 这个。
0: 很
1: 舅妈也可以这么亲的，然后她不舍得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独自过活，这样，她真的爱的能力好强。

0: 对，我就是说，上一次我访问佳丽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等于是佳丽的奶奶，这个我觉得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一直给他非常强的那种生命的能力。因为呢，上回佳丽跟我说，他奶奶就一个家庭来讲，老人家要过世，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觉上就很慌张嘛，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当事人的那种对死亡的那种，从来没有人可以认真的把他对待死亡的这种从容不迫的这种精神，跟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处置自己的死亡的方式，可以变成他的儿孙们的一个标杆，一个 model， 就是可以死的这么有，哇，实在是这么有可以说不只是从容不迫，跟这么有超然的那种生命的，哇，真的生命的还有光彩。那死亡确实是没有辖制他，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都说基督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说，我们不被死亡辖制。可是听这个字眼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跟你实际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从容不迫的不被他辖制，不被他胜过啊？所以我说我特别要做一集，让佳丽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他奶奶真的是从你刚才讲的，他有那样的气魄，他有那样的能力，毫无惧怕，毫无忧虑，说带着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舅妈嫁过去的那种气魄，这个人非常特别。所以佳丽你要多分享一下，我觉得现代人活着，因为我刚讲佳丽是学理科的嘛，对不对？然后你们一家都是理科的人，理科的人也，你说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理科的人，你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个科学了。
1: 对，
0: 哦，
1: 大概是这个事情发生是2001年的2月12号的晚上。
0: 2001年2月12号，哦，
1: 因为奶奶是1901年出生。
0: 哇，1901年，清朝时候哎。
1: 对，2001年呢，正好是差两个月，就是他是4月份的生日啊，那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情，差两个月他就100岁了。
0: 哇，这么厉害！哎，在那个年代可以活到100岁，人瑞。
1: 是啊，那这天晚上呢，他就跟我二伯母讲，他说：“你给我做一顿圣餐。”但是呢，二伯母对圣餐的这个概念他不是很理解哈，他就说那我要做圣餐要做什么呢？奶奶就说
0: 圣餐，圣餐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圣就是圣人的圣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圣别出来的餐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OK， 好，你继续。
1: 二伯母就问他就说你给我烙一个鸡蛋饼。
0: 哦，
1: 因为奶奶回到农村老家里去了嘛，
0: 哦，
1: 就文革期间啊，那二伯母就给他摊了一个鸡蛋饼，他就吃了。吃了之后呢，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吃任何东西。到了早晨起来，13号早晨起来，他自己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换成干净的了。
0: 我自己起来换衣服。
1: 对，因为他身体很好，他身体一点没有说好像生病不能动了。
0: 100岁。
1: 对，血压高了或者是什么心脏病什么基础毛基本上没有。
0: 哇。
1: 然后换完了以后呢，大家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吃早餐了。
0: 哦，
1: 他就只喝了一杯水。
0: 哎呦。

0: 对，当时呢，反正大家也没在意，可能之前他或者是有过这种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10:20左右的时候，因为他跟姑姑两个人在聊天嘛，就聊谁家怎么了，孩子怎么样，反正就这种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他就跟姑姑说，他说我今天要走。姑姑呢就挺纳闷的，就问，以为还是平常的意思，就是要去哪一个孩子家住2天，因为奶奶特别喜欢，在这个孩子家住半个月，上那个孩子家住1周，就这样的，她特别喜欢，就以为她又要去住，轮着住一段时间。我说你想去谁家呀？奶奶说不是，我今天要死了，
1: 哎呦！
0: 就这样。然后姑姑说："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你看我们俩好好的哈，就这种的聊着天儿，都什么东西都挺好的，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你说什么呢？"奶奶就给她："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就那意思，你们不理解啊。"然后呢，她就问姑姑说："几点了？"姑姑就抬头看了一下，她上面有一个挂钟，就说："哦。"10:25了，奶奶说："哦，到时间了。"然后她自己就躺下了。躺下了呢，姑姑就以为她可能是累了，想睡一觉。那这个前后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嘛，她躺下，可能姑姑再一扭头的时候，看到她鼻子里边流出来2条白白的东西。那姑姑就因为奶奶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赶快的拿了纸就去给她擦这个，以为是鼻涕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挺奇怪的，就去帮她擦。擦的时候呢，发现她没有呼吸了，就已经走了，前后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地工作嘛，我济南工作。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堂哥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奶奶走了。我说为什么？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反应过来。1年多前，我似乎有一个梦境里边，也是哥哥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奶奶走，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很奇怪的一个，因为这个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自己有印象。那我是2月14号的一大早，我就开车从济南往老家赶。在大概是10点多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来了一阵的雾，那个雾气呢，就是我们两个人面对着面，我可以看不见
1: 哎
0: 对
1: 呦！
0: 面，就这样的一个雾
1: 哇，
0: 气，
1: 好可怕！
0: 大概是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之后一阵风，啥也没了，然后我们就赶到家。赶到家的时候呢，正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帮着奶奶做那个有点最后的告别那个仪式。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做那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有回忆奶奶生平的，比如讲奶奶怎么带她信主的，有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奶奶怎么关怀他了？怎么样？老人家，反正就讲老人家的一些事情。
1: 追思，
0: 对，有点像追思的。大概到12:30左右，他们就都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来到奶奶那个遗体前，因为奶奶从小就是，对我特别的好，
1: 疼爱的，
0: 我就握着奶奶的手，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恐惧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握着奶奶的手，然后我发现手软软的，然后呢，我就感觉。

0: 觉我握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手似乎就是温的了。
1: 没有。
0: 你懂那意思？就好像那个手凉了，然后我握住了，哎，就给他暖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呢，似乎他的胸呢就要呼吸就要出来似的那种，就好像就要有呼吸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我就跟家里人就说：“啊，不行，这是不是误会了？啊，我们要去找医生来看，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检查，我们要怎么怎么去到医院。”那我就在
1: 你觉得
0: 就
1: 他
0: 去，
1: 的气息还在？
0: 对，我就觉得他的气息还在。那姑姑呢就过来，她说：“我们昨天已经查了一天了，就是他走以后。”我们就，医生也来了，什么带着仪器啊，干什么检查，心跳、呼吸，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我就，当时我这不为什么要说我是个理科生呢？因为我学那个生物的知识，人体的这个知识，让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人体这个。过世之后，不可能啊！加上呢，因为那个这个不太一样。之前的我养过什么小兔子啦，养过小猫啦，还有我还养过那个鸡呀，对吧？那都会，就让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在力争。但是我先生呢，就在旁边就拍了拍我，他就说：“你别急，你看看奶奶的脸。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甚至是他可能小的时候，他在那个教会学校嘛，有嬷嬷，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学校的孩子是不可以化妆的，但是奶奶的脸颊呢。”总是有那么两块红红的，他总是学给我们听，那个嬷嬷会蘸着唾沫去抹他的脸，看看是不是你。
1: 真的，
0: 对，
1: 哇！
0: 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家人都知道奶奶的脸颊是那个红红的，就像擦过胭脂似的。那我先生就提醒我，他说：“你看奶奶的脸。”奶奶脸颊上的两块红润就没了，那这就是我先生他，因为他站在旁边嘛，他是另外一的那种观察哦，那我就知道奶奶真的走了，
1: 所
0: 但
1: 以
0: 是
1: 你，
0: 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不真实的感觉，
1: 你因为那里面爱太深了哈。
0: 再转过头来呢，就到了。15号的下午，15号，你看他是13号早晨走的吧？到15号下午才去火化，
1: 所以他
0: 去
1: 就
0: 到火
1: 一
0: 化
1: 直在停放在家里面。
0: 哪里？对，去火化场的时候呢，这个火化工人呢，就他的那个潜意识里边，老人家已经过世3天，第三天了，那就遗体应该是硬的了。然后就抬头抬脚，就那种像抬竹竿似的那种用力，对吧？但是这样一抬呢，因为它是软的，就差点掉到地上去。所以呢，火化场的工人就急了，就那意思说你们这个，儿孙不孝，人家还没走呢，你怎么就可以啊？把我们又说了一通，但是又是请人来，又检查，又还是就确实，
1: 这很奇妙哎。
0: 对，所以见证当初见证了这个奶奶过世这一切，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见证他这个。那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跟我公公谈这件事情，因为我公公是外科医生嘛，他说他因为见 很多的这种死亡的例子哈。
1: 嗯哼，
0: 他说人呢在咽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是很难的，是要挣扎，
1: 是，
0: 所以他一挣扎呢，他的肌肉就处于一种
1: 僵硬
0: 紧张的状态，然后就僵硬了。
1: 哦，
0: 他说
1: 这个以前都没听过哈。
0: 对，那我公公给我的解释，那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
1: 挣扎，这还真的是，
0: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件事情不光我一个人，我先生也在跟现场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当中还出现一个是我伯母告诉我的，就是，14号的早晨，那就突然间闻到一股就有异味儿，奶奶身体那边就有异味儿嘛，就发现呢，她有排便，就是。后来这个也是我问我公公哈，就是人过世以后这个
1: 对
0: 括约肌啊会松弛
1: 脱肛哈，
0: 对，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自动的那个粪便就会流出。当时我伯母呢就重新给他换了那一位，也就全部都重新换了。换了之后呢，那按道理说你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腿僵硬的人他是很不好穿衣服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就是很柔软，就这样很顺就穿上了。
1: 这个确实是，
0: 当我跟我公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公公觉得打破了他的认知观念，因为他是医生嘛，他觉得太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啊，
0: 确实发生了，
1: 确实是，这个，我们
0: 这个，这个事情呢，我接着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三伯母跟我讲，他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里过世的，因为爷爷呢他是血压高，心脏不好，所以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呢，经常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家嘛，人一多哈，爷爷就血压又上去了，赶快送医院吧，就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后来有爷爷过世最后的那一次去医院呢，奶奶也是按他的祷告，然后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他都不能顾全他自己，难道还能顾全家人吗？奶奶 OK， 这一次你爷爷是要走了，你把那个衣服啊什么东西都给他带了医院去了，到了医院，爷爷过世以后呢也是一直到火化遗体都是软的，因为这个我是没有经历过，
1: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啊，但我三伯母告诉我也是，
1: 哇，这个
0: 又过了多少年啊，当我来到北美，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呢，我受洗，我是在温哥华受洗的。
1: 真的
0: 受洗之后呢，我听到美国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故事。他说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我现在的心情呢就像小孩子盼着圣诞节的礼物一样，盼着天父赶快把我接去。当时突然间心就明白为什么会是软的，遗体会软，为什么没有挣扎，
1: 是因为他在盼望。
0: 我想可能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看到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去到哪一个门吧，我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时候，不信的人会有挣扎的，信的人会那种安然的跟着主去的。
1: 确实，我们
0: 这是我想的，我不知道是对与错，
1: 这个应该不是对

0: 错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没有人可以事先。
1: 是
0: 的，对啊，所以哇，你不，你刚这样在分享这样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少很少人会去见证死亡这件事，哦，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现

0: 你知道，有的人在不同的年龄，他第一个他一定会经历过他最亲的人的离去，比如说一定是比如说外婆啊，或者奶奶啊，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认识这个死，从生到死，我们说出生入死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这里学问很大耶，我们从来都是一片模糊跟迷失，对不对？
1: 对，
0: 有的
1: 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
0: 对，而且就是你说这个身体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你知道现代人就是直接就送到太平间，你说你像台湾那种葬仪社来，就直接把你。就只要医生说没有气息了，然后呢心跳没有了哈，然后就把他送到太平间，
1: 对，
0: 然后你在太平间就盖住了，没有人，你知道你要去摸他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一般人是很害怕去，就是说人死了好像就觉得是冰冷的，或者是人死的，就没有人敢，没有人会敢去。你说你去握着他的手啊，你看着他的，就像你先生看着他的两个那个双颊，粉红的双颊，没有人会去观察到这么细微，除非你非常非常亲近的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不管是穷人家或是富人家或是达官或者是贵人，都一样公平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可是有哪一个可以像你现在你讲你的奶奶这么从容不迫，她自己呢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的要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能够这么一目了然的告诉他的儿孙们，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感觉上好像真的是神迹和奇迹。
1: 对，因为我后来我一直在想哈，如果当时我在跟前儿，那也不能哈，我在想，假设我，当时在奶奶跟前，奶奶跟我说我要走了，然后。我就问我会不会问他，你怎么知道你要走？
0: 对呀，那你是要走去哪里？
1: 对呀，你要去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对
1: 那我想他肯定是知道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他也知道他要去到哪里。
0: 这个，对，我觉得去哪里还比较抽象哈。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要走了。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肉体有给他什么样的暗号，譬如说他觉得他乏了，或者他觉得他累了，或者他觉得他，我不知道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是我们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就说有的人有的老人家都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在那边，这个也以前有听人说过，但是像你说你从你自己是儿孙的这种角度啊，你当然你就不是只有听说，你们完全是亲自经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他完全没有那种好像不愿意或是害怕或是犹豫，没有这个，对，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跟经验当然不可能多了哈，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很完全可以让你告诉你的儿孙说你奶奶是怎么走的一个，对吧？哇，我觉得听了也是要让听众朋友一起来知道，我们对死亡所知的非常少。如果是从医生的口中的，跟你从儿孙，跟你从真正见证的人身上，可能我们都会拼凑出很多不一样的图像，包括你刚讲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说 人死了以后他会脱肛，就是他会把身体的排泄物

0: 清干净才走、欸、对不对？
1: 是的，
0: 不是，
1: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提前一天他会吃完了之后就不再吃了、
0: 哎、对，
1: 然后他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0: 哇，
1: 知道的，
0: 真的
1: 是吧？
0: 他还知道他的圣餐最后那一餐是，
1: 对，
0: 是，
1: 对，
0: 哇，这确实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让我见证一句话，他有一个清明自守的灵，他看清楚他自己的一切、哦、
1: 是的，
0: 对，哎呀，我们先洗喝口水，我们先沉淀一下，把这么沉重感觉上，人家说死亡是一个很沉重的、哦、就是，但是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真的是很怎么讲，不太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嗯，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远方温哥华的家里啊，跟我们一起再来见证。我说祖宗八代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那绝对不是夸口说的，而是确实是生命传递生命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包括经历这个死亡这件事，我们以前太不认识，而且太轻看死亡，而且我们也以为说死亡就是反正人死了就气息就没了。但是你在这里有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学问。就像我刚才跟佳丽说呢，我说我经历过我外婆的死亡，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他们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大概都是一种常规，反正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你也没得见他的身脸啊手啊，就像佳丽所说的。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儿孙能够有这样亲这么在不只是目送，而且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知道那生命有很多奇妙的内涵，即使要走的最后那一分钟那一秒钟，跟他走后走前跟走后这一段，我觉得好像真的充满了很多我们神机很难理解的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稣，他说他三天后就复活，耶稣的这个埋葬三天以后，他其实他就是从十字架这个定完以后，死亡以后，他就包裹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太不认识死亡这件事，然后更别说要怎么样迎接死亡，对不对？
1: 86年的时候，我爸爸因病过世。我上前面也讲过哈。后来因为爸爸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过世以后，他的遗体全部捐献了。
0: 哦，对对，他捐大体给医学院去
1: 对研究了哈。
0: 对，
1: 那当时呢也是我们在病房里跟爸爸告别完了以后呢。就推走了，推走，那么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后续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再继续啊，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医院给我一个通知，他说他们解剖完了，所有的器官都不能用了，所有的，基本上就是整个身体全是癌细胞了，
0: 哇，
1: 就是。连角膜都不能用。
0: 哎呦，
1: 那他就医院就说这样吧，你来呢，再给爸爸，就是他们会给他，带一身衣服过来，给他化个妆，然后呢，再送到，殡仪馆去，再火化了。
0: 哦，
1: 因为确实是没有用了嘛。
0: 哦，哇。
1: 后来我就去到这个医院。在那个停尸房里边，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的大抽屉，
0: 对对。
1: 然后那年真的是蛮多经历的哈，一拉开一个抽屉一看不是爸爸，再拉开一个，然后你就会看到呢，哦，真的就是一个冻在那个地方的，
0: 对，
1: 是没有生命的哈，
0: 真的躯壳，
1: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没错，
1: 因为你看着脸上还带着冰碴，然后就躺在那儿，然后呢我就下手就要去抱爸爸，那个殡仪馆的人呢就说，哎，你不要，你小姑娘家，你推到后边去吧，那年我最忙，然后他们就帮我把爸爸抬出来之后呢就把衣服

0: 然后就你就看到给爸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像掀一块板子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它整个是一体的，像那个冻的一块肉吧。
1: 对，
0: 你就是用这样一个形容词，真的就是冻的一块肉。
1: 哎呦，是，
0: 所以，当说给奶奶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在想，哦，真的不一样，完
1: 确
0: 完
1: 实，
0: 全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奶奶就跟生前一样，跟她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呀，没有任何区别哈。
1: 这不晓得是什么奥秘哈，就是。
0: 不想。
1: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 一般人都非常的有，就是都会经历过，譬如说人死了就送到殡仪馆，他就放在冻库里面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有追思或是那个葬礼的时候啊，再给他搬出来，然后化妆啊，然后就给他这个就有遗体的那个瞻仰嘛，哈。然后。然后就是我就会感觉到很清楚，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肉体，那个灵已经不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了，他灵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肉体就像你讲的，就只是一个躯壳。这个躯壳就是可以用的就用，不可以用就烧掉了。
0: 真的是从土里来到土里去了，
1: 对对，所以我终于也其实更加能够领悟，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再更明白一点，就是说是单靠神的灵，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在圣经读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说话，哦，那个
0: 懂。
1: 不是只有神。现在你会发现，神也可以把他的话，让耶稣也可以把他的话继续传扬给我们。所以，那个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结果，耶稣也是成了一个肉体。哦，他的肉体也其实就说那个裹尸布里面也不见了，就像你讲的，有可能那个肉体就化掉了，但是耶稣的灵还在，所以呢，耶稣才会他说复活啊，就是其实复活就是他那个灵是还在的，那个灵就是活出来的那个灵哦，就也传到他的使徒身上，所以他的我就觉得诶。你看，我们今天也很蒙福，说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哦，所以我相信你的奶奶，她真的就是相信那个灵在她的生命里面一直同在。这个也许很多人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说，我们借着这个生命的来跟去啊，我们其实可以，哎呀，我们可以经历到。哦，就像佳丽现在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死亡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死亡在各种人的身上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啊，哦！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在分享你奶奶的这个死亡过程，它居然也是一种生命很奇妙的见证哦！太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你们那个祖宗八代都有这样的信仰，其实不是从知识道理来的，
0: 不是的。
1: 对，也不是说，这个家里的定规啊，我们家要保守的传统，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华人呢，啊，很多都会守着很多的传统啊，譬如说新年呐、啊、过年呐、啊、什么节日啊，可是这种有关生命的这种传承。你奶奶在活着时候，跟她在死亡的时候，她还继续传承这个，有那个灵，有那个生命的灵，跟清明自守的灵，在她的这个肉体有限的肉体里面，她还继续的。哎呀，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说着啊，我们也真的是

0: 也算是很好的见证哦。
1: 对，真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这个家里边儿。
0: 对。
1: 我们人类，这么，一直的悖逆，让我们远离了神。当我们
0: 对，
1: 回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
0: 对，
1: 道到底是什么。我
0: 是，
1: 们的肉体又是什么？
0: 没错，
1: 是吧？什么
0: 是，
1: 是永生？这些真理就会，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明白。
0: 对，它就渗入到我们每一个这个身体的细胞里面。
1: 是的。
0: 即使细胞被烧毁了，那个柔软、那个生命的那种光啊，那生命的柔软度，我觉得啊，这听起来都觉得好温馨。你奶奶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奶奶的大名叫什么？
1: 张素华，
0: 哦，弓长张，
1: 对，素，素食的素，就是
0: 朴，
1: 朴素的素，
0: 啊。
1: 中华的华，
0: 哦，张树，哎，他名字也是很好
1: 对，张素华，
0: 哎，哇，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分享见证哦，这个你奶奶张树华女士，她确实活到，你看，虽然她早就不在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论着她。你看，佳丽，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一下就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再来探索你奶奶怎么样把她的生命传承到你妈妈身上，然后一代怎么样再传一代的。我们下周你继续再来跟我们分享见证，好吗？
1: 好。
0: 哇，太感谢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谈话里面呢、啊，也可以沉淀一下，想想看生命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是呢，确实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所有的死都千篇一律，但是在死亡面前不惧怕，而且还可以迎接它，这还真的是很值得沉思的一件事哈，那非常感谢这个佳丽的来跟我们见证分享，然后呢，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领悟跟启发。哦，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哦，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